0: 甘南路目前樱花园小区的部分，包括华龙街目前在金龙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继续向西一直汇入华东路。东联路呢，现在是从桥上的校园街一路堵到了新华绿洲。此外，鞍山路我们看到西安路和联合路下桥口的位置，车辆的滞缓也是有一些的。松江路目前友谊桥的部分和金三角的沿线，以及山东路交汇都是东行方向，断断续续的需要车辆等候。西北路从机场附近断断续续的一直堵到了疏港路的香沙街路口。另外，东联路的在这个春柳弯道过来之后，大概两三百米就要开始排队了，整体的压力值给的还是蛮高的。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礁立交桥下，联合路南行黄河路路口位置，以及西安路目前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唐山街目前呢在花园广场部分的西行线方向，中山广场的环岛，解放路的北行进入中山路，人民路从港湾广场到世纪街，以及疏港路长江路下桥之后汇入港湾广场，长江路的西行日航饭店到上海路，石葵路目前东行葵英小区，葵英街目前的西行上桥口位置，长春路目前从林茂街开始一直到东北路，包括解放路目前从益达云集附近一直到石葵路，还有呢就是在秀月街进入解放路的秀月桥桥头，包括解放路目前桃园市场部分的西行方向，这些路街断断续续呈现出的都是早高峰的一个状态，车辆密集度比较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海底隧道，目前光明路隧道出来之后，想要进入海底隧道，车辆的移动速度呢是相对缓慢的。工兴街这边呢也是，工兴路这边也开始排队了，整体的移动状态跟以往的早高峰差别不大，所以大家耐心等候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南部滨海景区啊，现在才8点钟，滨海西路的沿线整体的通过率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繁忙的状态了。现在呢，东行线的方向车辆尾端在国宝小广场，西行线的车辆尾端是在海天白云的附近，也就是在银沙滩附近，车辆的移动状态说实话是不理想的。高尔基路呢，现在从星河二街一直到连胜街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大家走的时候保持些耐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6度到34度。
1: 妈妈，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

0: 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
1: 安然宁夏。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3: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3: 领先早高峰，
2: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8:08，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娟，继续问候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哈。豆宝宝说了，石门山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在隧道口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目前占用的是右排车道。
0: 哎，好像呢，这是奥特曼也在这个位置，也报来了这条路况啊。两车相撞了，石门山隧道啊，入市区方向刚进隧道口。还有呢，哎呦，这今天早间一说完这话题，我们还没有展开呢。
1: 对的，
0: 大家纷纷都去看那个跳舞的老师的视频了。
1: 蔡不然说了，我看了啊，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是对就是各种定义不太一样。我看完那视频觉得那个老师跳的挺好的呀。衣着也得体。跳的舞蹈都是现代舞和民族舞。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让这个世界多一点美，多一点爱，不也挺好的吗？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件事儿。
0: 是啊。然后呢，还有人也好信儿啊，也去看了。然后有的人就认为呢，确实不太妥。
1: 对
0: 啊，
1: 有人就觉得那个视频看完了之后哈，就这么说吧哈，简默说，我特意啊刚才去搜了一下那个跳舞的小学老师，我觉得他那个舞挺正常的，就是说那些像某些擦边的哈视频啊，哎呦，我觉得你也可以登录我的账号来看一看。
0: 咋的？你那里全是擦边的啊？
1: 你自己暴露了你自己是吗？
0: 啊，还有人说了啊，我说个大实话，那如果美女一个个都那么好看的话呢，给你推送的话呢，谁会忍心划走？
1: 还有啊，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七贤上说，西部大通道去往星海方向，就是在石门山隧道口。就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起路况啊，两辆车碰到一起，占据了两排车道，目前呢就剩下最左边的车道能走了。
0: 对，还有这个李还说，我就发现我这个手机啊一直在监听我说话，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1: 是呗，
0: 对吧？是昨天我在哪个什么什么二手车软件和同事啊就商讨完这个车啊，哎，哪个品牌买哪个二手车买卖的这个事儿。啊，然后这个二手车软件这家伙就给我打电话了。
1: 哎呀，
0: 啊，是大点儿不？

0: 告我，意思说不让我线下买呀，
1: 有风险
0: 啊，
1: 是不是？
0: 线下买还有风险？
1: 现在风险还分线上线下吗？
0: 是啊，但是我那天哈，就因为去搜索这个机票，我就觉得机票太贵了，我无意中我就嘟了那两句，我说妈呀，从这儿到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贵呀？这账咱就去不了了。
1: 你别说了，过两天我要出差的话，现在你给我机票都喊贵了。还有这个杜日说，昨天买了一单啊，想查看一下物流信息，这样我们教大家一下啊，如果在交通广播的小卖部，如果你下单的话呢，如何来查看你的物流信息？就是这个商品呢，你点开之后呢，你先点左下角有一个店铺啊，你找到这个商品，它不是每一个商品都有链接都有页面吗？点左下角有一个店铺，点进去之后呢，进入到店铺右下角有一个个人中心，你再点进去查找我的订单。所有订单的全部信息就都在里面了，啊，你想看物流啊，想联系客服啊，都是可以的。另外还有一部全程的咨询电话啊，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电话和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你有什么想法啊？你比如说尺码不合适了，我想退换了，都可以打400-699-2799，400-699-2799啊，有工作人员给你解答。包括个人中心，你进入界面里面点击我的订单，如果选择有不合适的话，你像什么退货呀、换货呀、退款什么、预约上门的时间都是可以的啊。哎，这个没问题。既然大家都是对于这个跳舞的视频这么感兴趣啊，
0: 那就是赶紧先来讲讲这件新闻消息好不好？
1: 咱就来说一下，其实这个事儿，跳舞的视频呢哪儿都有，但最近讨论的比较激烈的这个是来自湖南永州的一位小学音乐老师的短视频，引发了大家讨论的这种热议，也引爆了网络，
0: 是，
1: 然后长期呢就盘踞在这些热议话题当中啊，像家里面、学校啊，哪些应该有边界感？还有呢，作为老师，自媒体的尺度到底应该怎么样来保证？这些话题还有延展的空间，就成为了大众热议的焦点。
0: 就是现在涉事的这名廖老师哈，是乡村小学的专职音乐舞蹈教师。他的个人短视频账号呢，已经积攒了近80万的粉丝，视频全部标注拍摄时间为放学后，还有课间的休息时间段，拍摄场地呢就是学校的教学走廊，还有在整个的画面当中，并没有学生入境。
1: 你看这老师，他的粉丝达到80万，看来他做这个短视频账号已经不是短时间了。
0: 对，
1: 再有呢，就是他都标注是放学后，还有课间休息，看来有些方面他已经挺注意了。
0: 对的，但是呢，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名廖老师哈，独自展示他的舞蹈才艺，然后记录为背景拍摄短视频，引流来涨粉儿，然后呢有人就说了这个，你要是长期这样的话哈，你记录你自己的日常行，但是这个位置不太行，
1: 因为是学校走廊嘛。
0: 对呀，有学生家长啊就在政务平台留言投诉，认为呢教师是长期以校园为背景拍摄短视频，你去引流涨粉的话，你就会消解校园庄重的学习氛围，容易误导孩子萌生做网红的功利想法，所以说希望学校啊能够制止此类拍摄行为。
1: 这是家长的这个角度和想法。那么校方呢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呢，第一时间就约谈了这个老师。老师也主动表态，后续啊我就不在学校里面拍这个短视频就完了呗。风波呢就此发酵，那网友呢就分裂成两大阵营了啊，开始拉锯式的讨论了。
0: 是
1: 有支持老师的网友表示，下班时间属于我们个人的私人时间，我又没占用学校的这种教学工作时间，也没有利用学生来博取流量，教师拥有正常的休闲还有爱好还有展示的权利吧。所以家长也不能是有点草木皆兵过度焦虑啊。
0: 但是好多人说，我站在家长的立场哈，我是这样考虑的，你看校园啊它就是属于一个公共的教育空间，即便说咱非上课的时间段啊，这个高频对外传播校园场景的这种短视频是非常容易模糊校园与网红场景的界限的，其实是对未成年人价值导向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有不少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也坦言，当下吧，这个短

0: 视频的确非常的普及啊，很多老师啊都是有自己的这个自媒体账号。
1: 对，
0: 那如何去平衡个人兴趣、职业身份、校园公共属性？这就是学校、家长、教师三方面要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了。
1: 这个不能简单的用一句话对和错啊来进行盖棺定论，是吧？反正是每个人看待的话呢，都有自己的角度，都有自己的观点，
0: 就不能一刀切。
1: 因为你自媒体账号，首先我们只要是一个正常生活当中的人，我们是个自然人，我们就有权利拥有自己的自媒体。
0: 对，
1: 在自媒体里面，我们展示一下自己的生活，展示一下自己呢方方面面，你肯定这是属于社交媒体啊。
0: 是啊，
1: 你就有你的职业、你的生活、你的性别、你的年龄，还有你的爱好、你的观点等等这方面的输出。
0: 就像我爱唱歌，我不管别人觉得我唱的难不难听，但我就是爱唱歌啊。
1: 这个怎么来形容呢？就是我想起来一个典故，就是呢有一天啊，这个唐太宗啊就问他手下这个大臣许敬宗啊，就问他说，满朝的文武都说你是贤能，为什么还有人对你只有非议呢？然后呢许敬宗就是说，这就好比啥呢，都说春雨贵如油，农人喜其润土，但是路人厌其路滑啊，都说秋月明如镜啊，家人乐其皎洁，但是贼人恨其光亮。
0: 就是看你站在什么角度去看问题，是吧？
1: 哎，所以啊，老天尚且如此，不能尽善尽美啊，我们就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完了，是吧？所以这一切呢，你不能完全怪老师啊，也不能说家长说的没有道理。
0: 是，就看在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家校之间呢，大家多沟通，多换位去思考思考，划定一下清晰合理的行为边界，这样才是化解矛盾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1: 对，
0: 其实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哈，在这教师啊，退去讲台身份，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拥有热爱与生活。校园呢，我们来守护纯粹的学风，也是同样重要的，二者并非完全对立。
1: 对啊，就是还有怎么样能够去更完善的啊考虑一些想法，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监管都要呢尽快的去完善，提高我们的标准，而且这个速度啊真的是越快越好。

0: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1: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

0: 好嘞，8:2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听到这个音乐，你别说他们了，我怎么也感觉
1: 想也
0: 想
1: 跳起来。我给你录一段，你跳。哎呀 ，BO 说到底啥视频呢？老高，你这说完之后，我愣是停车打双闪，我把那视频都给看了一遍。嗯，好奇呀、啊。
0: 确实看完之后呢，我也觉着啊，没有大家说的那么邪乎啊。还有这个网友说，大连宾馆的后身啊，去往中山广场方向，在解放街建行门口最左侧车道上，有一单车发生独立事故，后方呢已经放置了三角警示架啊。
1: 嗯。还有啊，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庞红迪说，每单就限量两只吗？你是说买包是不是啊？
0: 嗯。限量两只吗？我们都不知道这事儿，你是来进货来了你啊？
1: 肯定是看着价格太实惠了。
0: 嗯嗯，有缘人说这老师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的，那有的时候啊就是从嫉妒心去考虑、那是有点羡慕嫉妒恨了啊。
1: 哎呀，这刚才看谁发来那个信息还挺有感触的呢。
0: 嗯，
1: 说这个郭德纲说，你听个相声你就是坏人吗？
0: 不是，
1: 嗯，
0: 这阿冠说郭德纲有句话说的不是那样吗？
1: 嗯
0: 嗯，
1: 不是听一段相声就能学坏，
0: 嗯，
1: 是你听相声之前你就是那玩意儿。
0: 话糙理不糙、啊、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人车志说129街和胜利东路红绿灯啊，就这个地方呢绿灯跟进比较严重，也希望交警来指挥疏导一下吧。129街左转，说四个红绿灯了，一辆车没过去啊。
1: 是
0: 啊。
1: 风雨说，老师不是也能代表学校青春洋溢的一面吗？
0: 嗯，
1: 哎，难道就必须得是那种刻板的死学习吗？
0: 嗯，
1: 哎呀，不能啊，就是没有擦边，我也是看了那个视频风雨说的啊。
0: 嗯嗯，所以就这个事儿哈，他你怎么能说是对和错呢？不可能简单一句话或者说一个字儿就能够概括的。
1: 嗯，
0: 这就千千万万大家呢是每个人的文化呀、品味呀、喜好啊、修养啊都不一样。
1: 对，
0: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玩意儿就很难去用一个标准的尺度去卡、啊、但是首先人家说就是你跳舞这个事儿，你说有没有什么制度或者说法律的一个条款，我违背了哪一条吧，好像没违背。
1: 嗯
0: 啊，好了，这个事儿呢
1: 志刚还说，老高啊，就你这曲库歌单啊，
0: 啊，
1: 怎么说呢，送你两个字儿吧，
0: 啊，哪两个？
1: 我服了，
0: 是不是好听？
1: 对、哎，激情澎湃啊！
0: 刚才播放的这首歌曲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嗯、
0: 也是老歌了哈，年头不短了。原唱呢是曲颖啊，现在是翻唱版本，名字叫做《加速度》。
1: 哎。

0: 好听哈。
1: 哎呀，接下来我们切换到下一话题。
0: 嗯嗯，说说蚊子为啥在空调房间里不咬人啊？
1: 那听你这说话口气，好像已经挨咬了呢。
0: 是啊，我刚才出去接电话的时候就被蚊子叨一口。
1: 夏天呢，其实最苦恼的，对于有些人来说，不是热啊、嗯，更讨厌的就是挨蚊子咬啊。闷热的房间里面嗡嗡的，你说那个蚊子啊，在你耳边绕来绕去。然后呢，一醒来之后呢，哎呀，就身上全是这种红肿的包啊，
0: 是特痒。
1: 但是你一打开空调呢，哎，一段时间马上这个蚊子就销声匿迹了。
0: 嗯
1: 啊，不少人呢以为蚊子是怕冷的，其实啊，真相里面藏着三重科学的道理。
0: 哎，来，我们好好跟大家掰扯掰扯啊。
1: 嗯，
0: 首先呢，要告诉各位，蚊子它是个变温动物。
1: 哎，
0: 也就是说呢，28度到32度这之间就是它的捕猎黄金温度。
1: 嗯，
0: 哎，而且呢，只有雌蚊子为了产卵它才会吸血。
1: 嗯，
0: 雄蚊子呢，人家是只吸食花蜜。
1: 对，
0: 嗯，
1: 就是只有在28度到32度这个区间呢，这个蚊子是最爱叮人的。
0: 哦
1: 啊，如果室温要是降到了26度左右，那蚊子呢代谢它也大幅的放缓，
0: 嗯，
1: 飞行的肌肉呢活性下降，它就飞得开始迟缓无力了，
0: 哦，
1: 就很难去贴身停留。蚊子也知道这个时候它就开始蔫头耷拉脑
0: 了，
1: 它要在你身边，这时候很容易就被人拍死了。
0: 是的
1: 啊，
0: 更关键的还有呢，这个蚊子呢，它是靠热辐射、二氧化碳还有汗液的气味这三重信号去寻人。
1: 嗯，
0: 也就是说低温让人体的体表温度降低了，
1: 嗯，
0: 和家居的温差几乎消失了
1: 啊，
0: 所以说它的热感应导航直接失灵了。嗯，
1: 如果要是房间里的温度啊就特别高的时候，就是人体它会散热。
0: 哎，嗯，
1: 这时候呢它就很容易能找到啊哪个地方，
0: 就是闻着味儿就去了，
1: 对，
0: 感受着温度就上了。
1: 再有就是同时这个空调它要是持续吹风，
0: 嗯，
1: 会快速的吹散和稀释我们人体所呼出的二氧化碳，还有呢体表的汗味儿，身上不出汗了，就没有那个汗味了。
0: 嗯，
1: 蚊子的嗅觉就捕捉不到追踪的信号了啊，彻底就分不清啊人的方位。看来这蚊子这也属于睁眼瞎呀，这是。再加上空调自带除湿的一些功能啊，然后蚊子呢，它也是偏爱60%到85%这个高湿度的环境。
0: 哎，
1: 你越出汗，越有味儿。所以蚊子越爱叮你。
0: 嗯，
1: 要是干爽的空气，你比如说你刚刚洗完澡出来，是不是蚊子就不愿意叮你？
0: 不爱叮你
1: 啊，嗯，因为那个时候你消耗了吗？
0: 嗯，没味儿了。
1: 干爽的空气就会削弱蚊子的觅食欲望。
0: 嗯，
1: 然后呢，它就算你就是藏在角落，啊，蚊子就不愿意出来了，它也不愿意动它了。
0: 对，它也不会主动去叮你了。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用什么蚊香驱蚊液，你空调也算是天然的温和的防蚊的办法。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睡前可以将室温降至24到26度之间，
1: 嗯，
0: 然后兼顾舒适与防蚊。
1: 嗯，
0: 如果说您担心耗电，也可以提前降温。
1: 对，
0: 后续呢调高温度，维持凉爽就可以了。
1: 对，
0: 依旧能够大幅的减少蚊虫骚扰哈。
1: 嗯，
0: 其实这不是说把蚊子给冻跑了，
1: 嗯，
0: 而是整套的捕猎感知系统被低温干风全面干扰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蚊子感知里边，
1: 嗯，
0: 咱就直接隐身了。
1: 如果你家里的室温太高，28到32度，蚊子飞得快，你也抓不着它啊。所以温度稍稍调低一点哈，空调一开之后呢，你没发现吗？你抓着蚊子和拍死蚊子的这个几率和成功率也大大的提升了啊。所以凡事还是得讲点科学啊。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上午八点半钟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看到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从967医院的部分一直到香炉礁高架，注意这一部分是双向，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入市区的方向，车辆尾端依旧徘徊在焦金山隧道的部分。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天河路开始到新华绿洲一段。另外，从春柳附近一直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车辆的集中度呈现的是高饱和状态。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目前尾端已经在香洲首府了。西南路从春柳开始一直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一直到通信电缆厂，以及在南行的黄河桥交通大学的部分下桥一直到熟食品交易市场的附近，车辆的滞缓都是比较明显的。西快路的入市方向，基本上从美术日记这边一直进入到隧道内，包括出隧道一直到西南路河曲街的附近，车多行驶缓慢。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以及红林路，目前从金柳路开始一直到阳光上城部分的双向，呈现的都是高饱和状态。西北路的入市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断断续续持续到东联路上桥口，注意啊，是疏港路的东联路上桥口车多。另外在迎客路去到一品蓝天的出市区方向，包括红港路目前在机场部分的入市区方向，车辆的集中度保持的也都是在高位。千山路三院门前的西行，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惠达街中华路东行进入东联路桥下，西北路的入市目前在友谊桥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比较低的状态。华北路目前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川岭路东行进入甘南路桥下，以及在东部城区目前从光明路隧道出来进入海底隧道的沿线，还有呢，就是在中山广场的环岛，疏港路目前从长江路下桥进入港湾广场，世纪街的北行交汇人民路，兴业街目前在东关街桥洞部分长江路的东行方向，石葵路的西行在葵英林苑，目前葵英街的东行在隧道入口，车辆的密度都是略高的状态。长春路呢，现在看起来在石葵路的路口略有压力，但整体比上一个时段的顺畅度是改善了不少。滨海新路呢，现在仍旧是以金沙滩，也就是莲花山的这个上山匝道为界，双向有等候。目前东行方向尾端在国宝典藏，西行方向的尾端呢是在跨海大桥的分流匝道附近。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6: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7: 你好，你的外卖。
6: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7: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6: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6度到34度。
3: 铁路出行提示。
1: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波。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0.8。

0: 江别闹，说一提到蚊子啊我就生气，哎呀妈呀，我这个招蚊子呀就是行走的蚊香，谁跟我在一起都不怕挨叮，招蚊子的在我面前都不挨叮了。
1: 那江别闹，我问一下，如果雇你每天早上来直播间待俩小时得需要多少钱呢？我跟你说，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现在就有蚊子。
0: 哎啊，图图还说了，那蚊子你说它不爱咬我、啊、是不是蚊子感应不到我呀？
1: 还有雨佳说，今天真是又学到了，
0: 又
1: 长知识
0: 了
1: 啊、原来空调还有呢防蚊啊叮咬的作用。
0: 所以说不懂咱就多问嘛，对吧、包说了，老高啊，你说的那个雌蚊子吸血哈，我咋脑海里一下子就想到我媳妇儿了呢？
1: 咋的呢？
0: 另外你发没发现呢，现在蚊子它不嗡嗡叫了，它直接就上口咬啊。
1: 你还真别说，现在这蚊子啊、都给你调成静音的了。
0: 对，然后咬你啊、那包起的还大还毒呢。
1: 哎呦，阿飞说在大湾市场这个地方哈，有一位女士晕倒了，可能是因为天太热中暑了吧。
0: 没有
1: 啊，防暑降温，防止热射病啊！
0: 对，
1: 这个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还有藿香正气水哈、也准备点。
1: 这旁边是不是有其他人帮忙啊？
0: 嗯，
1: 这是遇到好心人了啊！
0: 还有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位偶说，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小区周边正常的两排车道，但是呢，两边停了三排车。我属于正常行驶，如果说我刮碰到了车，到底是算谁的责任？类似于华北路市场门口的那种路呢？
1: 首先呢，他说是正常的机动车道啊、这个地方呢有违停的这种现象，
0: 是
1: 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啊打电话进行反映。但是如果你判断啊，咱就举个例子，如果说你觉得你过不去，你停下来了。啊，你过不去，你打电话来投诉，那肯定是属于违停的车辆的责任。但是他这个车呢，在这停着，他没动啊，然后你在这走，但是刮碰到了，那还是你的责任啊，是你判断不够，这是两回事儿啊。所以他违停要接受违停的处罚。但是你由于觉着你能过去，但是你没判断好，判断失误，你给人家停着的车刮碰到了，你得看呢，在这起碰撞事故当中，谁的过错更大更多一些，可能你要面临着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
0: 哎呀，子可还说了，就是这个音乐只有机密，那阿恰呢？就听着这歌给我憋的呀，
1: 走丢了。哎呀。咱还是惦记着这个大湾市场那个晕倒的那位女士哈，
0: 是的，
1: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旁边的人呢也可以来看看，给她遮挡一下阳光，帮她降降温，
0: 对，
1: 然后呢通通风啊，及时拨打一下120。就提到紧急救助这个事儿哈，接下来呢咱也说一说这18岁的小伙子啊，就是救人耽误了自己面试。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暖心的。
0: 是的，这是在最近登上了新闻热搜榜的一条消息。来自长沙的18岁的求职者小象的故事，是打动了无数的朋友哈。说刚刚成年的小象正准备踏入职场，好不容易就争取到了一个企业的面试机会啊。他早早出门奔赴考场，本以为呢能够顺利的把握住难得的就业机遇，但是路上遇到了突发险情。
1: 怎么回事呢？就是赶路途中啊，这小象就撞见了路人遇险了。对方呢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一边是决定自己求职走向的一个重要的面试，一边呢是亟待救助的陌生人，他也没有片刻的犹豫。说实话啊，当时一采访说你怎么想的，根本来不及想，
0: 对，
1: 完全放下对迟到啊还有错失工作的这种顾虑，根本都没想，立刻就冲上去了，去参与救援去了啊。全程呢非常专注的去救助遇险的群众，一番忙碌过后呢，原来计划面试的时间那早都过去了，
0: 是的，
1: 所以他也遗憾的错过本场的考核。
0: 那么事情平息之后呢，小象是主动联系了招聘企业，而且呢是如实说明了自己缺席面试的完整经过。本来他以为啊会直接失去这个应聘资格
1: 啊，
0: 可能在应聘者眼里就觉得，哎，这小伙是不是不靠谱哈，到点了你也不来面试
1: 啊，不遵守时间，
0: 是的。 就是小象心里本来是十分忐忑的，
1: 也就是想把这个事儿说明一下，我不是那样的人。
0: 对，
1: 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0: 嗯，
1: 但是没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0: 对，
1: 人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认真的听完了他救人的这个经过之后，非但没有指责他为什么在该出现的时候。

0: 候没有出现，
1: 嗯，
0: 反而高度的认可他的见义勇为，还有心怀善意的珍贵品质。
1: 是的，
0: 所以企业的负责人也表示，专业能力可以后天培养，但是心底里的善良与担当，那是难得的底色。
1: 嗯，
0: 愿意为这样品行端正的年轻人破个例。
1: 是的，我就想隔地送他蓝灯的士正能量啊。
0: 嗯，
1: 那么随后企业是专门调整了招聘安排，也是重新呢向小象呢规划面试了场次，给他一次公平展示自己的机会。
0: 嗯，
1: 这事儿呢传到网络之后啊，网友是纷纷留言称赞，一边呢夸赞这位少年危难面前挺身而出，骨子里边是透着纯粹的善良。
0: 嗯。
1: 一边呢也是点赞了该企业不拘泥规则，
0: 嗯，
1: 向善包容，懂得看重求职者内在的品德。
0: 哎，如今呢确实啊，求职啊、
1: 嗯、
0: 啊找工作竞争激烈，
1: 是
0: 很多人呢为了面试争分夺秒，生怕一点意外出错的话呢都会失掉一个工作的良机。
1: 是的，
0: 但是小象呢却把他人的生命放在首位，
1: 嗯，
0: 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初心。这个企业也是哈，应该点赞。
1: 对
0: 啊，觉着呢就不是那种非常刻板啊，说人我都已经招完了啊，你不来的话呢别人来了，那我们就不用你了、
1: 嗯、
0: 但是你看用人单位呢也是啊带来启示，求职不能只比拼的是工作能力，人品同样是重要的考核目标。
1: 是的
0: 啊，企业选人既要看才干更要看人心。
1: 嗯，
0: 善良它不会白费的，心怀坦荡的人呢终会被温柔以待。
1: 确实是哈、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路面情况。阿飞给我们反馈的最新情况就是大湾市场，
0: 嗯，
1: 晕倒的那位女士已经被出租车拉走了。
0: 哎，
1: 谢谢好心人啊。
0: 哎呀，男人说，我这个月前呢也被蚊子咬了个包。
1: 哎呀，
0: 现在呢这个红点啊还没消啊。
1: 你是不是拐他了
0: 啊？你刺激他了吧，是不是啊？
1: 嗯呐。
0: 哎，你越刺激他之后呢，他这个毒性就越强。
1: 是，越不容易好。
0: 啊、
1: 嗯。还有很多朋友是在平台当中发送包包包包包包包。
0: 啊、
1: 嗯。这绝对不是蚊子送我的红包啊。
0: 嗯。这是 coach 包。
1: 对。
0: 啊、而且呢你那一个包我们这九个包。啊。
1: 到底都有啥包，一会儿一起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啊，
2: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0: 再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的小卖部里面啊上架的这个 Coach 的多款可以选择的经典包包啊、
1: 嗯、
0: 你看刚才说了九款，
1: 对，
0: 有这个经典老花的托特包、啊、
1: 当之无愧的通勤天花板啊，
0: 啊，因为它容量大呀，
1: 是啊，
0: 哎，能装
1: 装文件夹、化妆包、雨伞、平板，一包都搞定。
0: 嗯，你说咋那么能装呢啊？
1: 说是包不是我啊
0: 啊，还有文件夹啊、化妆包啊、雨伞的、平板，那你就这一个包里头都可以一勺烩了。
1: 对，其实这个托特包哈，就在那个女性的眼里边、
0: 嗯、
1: 它也叫属于万能的妈咪包。
0: 嗯
1: 嗯，
0: 那感觉就是我见过拎这个包的时候，那一找什么东西啊，就扒拉膀子都伸进去了啊，
1: 翻愣
0: 开始啊掏啊。再有那个叫水桶包啊，是属于文艺女生的心头好。
1: 嗯，
0: 今天有位男士不是也看中这个水桶包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些都时尚嘛，
0: 因为它是抽绳的、
1: 嗯、
0: 那种扎口的，比较随性。
1: 关键是这个包你不要觉得外观上看起来它小小的，
0: 嗯，
1: 它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能装。
0: 它属于典型的口小肚子大那种。
1: 哎，对，
0: 嗯。然后呢还有麻将包啊。啥叫麻将包呢？我也算是长知识了。
1: 我告诉你老高，就是放在这个腋下背的、嗯、
0: 啊， 啊
1: 哎，里面装点零钱，装个手机，装个钥匙就能出门的
0: 啊， 啊，
1: 还不累你的肩膀、
0: 嗯、
1: 然后背上去之后还有一系列的装饰效果
0: 啊，这就叫麻将包。
1: 哎，
0: 但是更多我看到背这种包的都是在菜市场啊，
1: 这拿钱方便啊，
0: 是不是、
1: 啊、对，
0: 哎，装个手机，
1: 嗯，
0: 装个门禁卡，
1: 是，
0: 哎，
1: 够用，
0: 然后呢就可以了、
1: 嗯、
0: 一个小包非常精致啊。
1: 还有波士顿包，
0: 嗯，
1: 还流浪包，
0: 嗯，
1: 哎，徽标手提包、
0: 嗯、
1: 盒子包，
0: 嗯，
1: 哎呀，这么说吧哈，就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不用做选择，九个全拿下。
0: 嗯，那你就是显眼包。 哎呀，蔻驰家的包啊，在官网专柜价格呢，至少得是一两千，
1: 对
0: 啊，可能还要更高。今天我们这儿呢，也确实这个价格相当给力啊，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给你直接骨折价，只要599元起。
1: 是的
0: 啊。

0: 我们这精选了九款网上超火的包啊，599元起，就是最便宜的599。
1: 嗯
0: 啊，大一点的可能是根据面料啊、材质啥的，它不太一样。
1: 对，
0: 我估计599是不是那个麻将包啊？
1: 不能
0: 啊，
1: 不能。
0: 嗯，反正每款呢只有100只。
1: 是的，抢完就真没有了啊。
0: 嗯，
1: 朋友们，现在大家可以抓紧来登录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在这里边呢回复一个字儿进行抢购就可以了。包啊，商城现在还有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添加了客服的微信之后，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划算。每单呢10副满199元就可以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
0: 嗯，
1: 七夕选心意好礼，登录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进入官方商城，买大牌更划算。
0: 哎，还有这是吴语星来梦啊，他说啊，西部通道出了隧道，马上到那个红陵路的下道的匝道口，出租车和私家车发生碰撞了。
1: 是
0: 啊，右侧车道，这西部通道今天又来一起事故啊。
1: 还有啊，江别闹，听完了你的解释之后哈，他说你说静止在那儿的，
0: 嗯，
1: 是不是就是不动弹的物体
0: 啊？
1: 哎，不管你多有理，你碰到静止的东西，
0: 嗯，
1: 它就是你的全责
0: 啊。就是刚才说这个车停着，那我撞它到底是不是？
1: 嗯嗯，就是它停马路中间也不是你撞它的理由
0: 啊，
1: 它停的不对是它的问题。
0: 虽然这个车呢是违法停车，它违停，但是人家没动，
1: 嗯
0: 啊，然后你碰撞了之后呢，在这起碰撞事故当中，你是负有主要或者全部责任的，
1: 对，
0: 因为你判断失误。但是呢，同时可以追究他的是什么呢？是违法停车，再罚他款啊，这是属于呢各论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1: 嗯
0: 啊。还有这个 H 说想问一下，违法停车告知单会扣钱吗？那你违停肯定会罚钱呢。也收到了驶离的短信了，没到5分钟下楼就有单子了啊。驶离的短信呢，那个是提醒啊，你不能说劝你驶离的时候有几分钟之内我可以，如果影响不大的话啊，你驶离了没准不会给你生成交通违法记录，但是这个不是唯一的判定标准。
1: 嗯，
0: 按理说你在这儿地方违停已经构成事实了，当时就给你贴单子就处罚也没毛病，所以这个尺度呢完全是看咱们的交警部门来掌握。
1: 嗯，还有郭杰啊，说到的是石魁路上桥，在这个位置是有车撞人的交通事故啊，提醒大家一下。白鹤仙踪说，哎呀，不用专门派那人过来，
0: 嗯，
1: 你们直播间我去过，那个面积你给脚底下放个驱蚊液就行，你驱蚊液不得是带电的吗？
0: 我跟你说，我们直播间可是属于啊播出重地，
1: 对，
0: 你不能什么东西都往里头带，这是有要求的，有标准的。
1: 带人行呗？
0: 啊，带人也不能随便带。
1: 是，
0: 这个确实，因为我们这里面呢，这个一些电子设备比较多，嗯，作为直播间的管理规定是禁止有液体带进来的。
1: 对的，
0: 啊。这个你看看，就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要求。
1: 嗯，
0: 哎，就好比说呢，你出去旅游了啊，你到了那个盐湖了啊，你就是看满哪都是盐，你就随便捡呗，不是那个事儿啊。近日呢，青海的察尔汗盐湖啊，捡拾盐块的这个话题又一次成为了大家讨论热议的焦点。
1: 是的，
0: 不少游客到这儿来游玩的时候呢，挑选一些造型独特的天然晶体哈，那个盐晶啊，带回家做摆件纪念。所以网友晒出来洁白蓬松的盐块照片之后，效仿的这些人就有样学样，跟着的越来越多。
1: 嗯，
0: 同时这个盐湖的盐块呢带有放射性的说法呀，哎，这就是广泛流传了，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了。
1: 那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察尔汗盐湖是亚洲最大的盐湖。
0: 嗯，
1: 数万年间呢湖水蒸发沉淀之后才形成了成片的这种盐壳。哎，盐晶生长速度十分的缓慢，景区工作人员说了，每天其实都有游客随手来捡拾大小盐块就带走了，但是景区呢是不建议大家私自携带的。
0: 嗯，
1: 首先呢存在严重的健康风险，因为呢这个湖边原生盐呢它是属于粗盐呐，
0: 嗯，
1: 它没有经过

0: 洗涤、除杂、提纯的工序，混杂了超标的矿物质，还有微量的有害物质，
1: 嗯、
0: 和咱超市里面哈你购买的那个精致食用盐，
1: 嗯，
0: 那是完全不同的。
1: 你和买的食用的大粒盐它也不一样啊。
0: 哎，
1: 如果家里面呢，要是小孩、老人不知道这种情况，要是误食了。或者舔两口，
0: 嗯，
1: 那会损伤我们的肠胃和脏器的，
0: 对，
1: 造成不可逆的这种的伤害。
0: 是，
1: 长期你把它摆在家里头啊，那个盐块它吸潮啊，
0: 嗯，
1: 它就能吸出来啥卤水，还会腐蚀你的家具地面。哎，所以文旅部门呢也赶紧补充了，说天然的这个原盐杂质复杂，这里的成分太复杂了，绝对不能拿回家去进行烹饪食用。
0: 哎、这是捡回去准备吃啊？
1: 那我估计吃不可能，就大家就觉着
0: 摆着看呢，
1: 属于这个好玩儿。来到这儿了，我随便捡个东西，
0: 哎、
1: 就像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之后呢，溜达时候呢，捡两块石头。
0: 就
1: 回家之后呢，
0: 我能够感觉到哈，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大连的海边都捡各种各样的鹅卵石
1: 啊，
0: 嗯，那、你说捡回家干啥呢？
1: 那摆着或者是拿着盘玩，这就属于纪念嘛，
0: 啊、
1: 对不对？我从大连啊、你每一次你看到这个石头的时候，你就会想起
0: 我来过大连，
1: 哎，那一年我来到大连，当时怎么怎么样的一些经历、
0: 嗯、是。
1: 所以不少网友看完之后，这个科普啊也是恍然大悟啊，
0: 嗯、
1: 坦言之前，哎呀，自己曾经也捡过这些。啊，完全不清楚其中的危害，也有人建议啊，景区推出净化处理之后的一些盐精的文创
0: 哦。
1: 既然大家愿意捡啊，就你们还是找一些处理处理，
0: 嗯，
1: 做点什么造型啊，满足大家的收藏的需求。如果
0: 做冰箱贴，
1: 有害物质给它去除了，
0: 嗯，
1: 你少收点钱。这不还能是经营吗？还能收入吗？
0: 是，
1: 所以兼顾纪念与环保。
0: 其实这件事呢，也是提醒了市民朋友们啊，旅游纪念品不必带走食物、
1: 嗯、
0: 咱可以用镜头留存风景，这是更稳妥的、
1: 嗯、
0: 而且还兼顾了自身健康与自然保护。短途自驾还有长途出游过程当中，你要多了解一下景区的游玩规范、
1: 嗯、
0: 文明观景才能够安心游玩、
1: 嗯、
0: 不过提到这儿哈，咱也想问问大家伙儿，就是你旅游的时候、你往那行李箱、或者咱自驾出行的时候往那后备箱、你塞过哪些奇葩的物品不？
1: 你都带回了过啥啊？带回来点土。
0: 我去农村的时候带回来那个大公鸡。
1: 嗯，大公鸡、
0: 嗯、就是大骨鸡。
1: 我带回来的是属于当地非常清新的空气。现在
0: 我带回来了好心情啊。
1: 哎呀，啥玩意儿都往回装哈、啊！如果你一把，他一把之后，那你看，再过几天去的时候，那盐湖盐都没有了。
0: 对呀，
1: 啊，这不就是论雷峰塔的倒掉吗？
0: 嗯
1: 啊。哎呀，这个救护转运还说，中山广场往鲁迅路拐弯的时候呢，有台电车撞上了押运的车辆，大家也是注意避让一下，又有事故了啊。
0: 嗯。然后看淡则已说捡回去留个纪念，弄个相框、再给摆起来、
1: 弄个架弄个座是吧。
0: 嗯，
1: 竹峰说我刚刚也看了一条新闻，一辆摩托车啊、酒驾撞上了道边，最后呢停的车还占了30%的责任，影响人家
0: 正常行驶。
1: 对，所以也不能说呢完全没有责任。刚才为什么说你要承担主要或者是全部责任呢、很有可能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进行判罚啊。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再来说一说呢暑期我们的这个票房啊、最近呢大家看不看电影啊？
0: 看了，去看了那个、
1: 你看哪个了？
0: 八仙。
1: 好看吧？睡着了。
0: 对，
1: 我一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是第九仙呐、啊
0: 我是糊涂啊。
1: 然后呢最近这个票房数据还挺不错的、
0: 是的，
1: 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现在已经突破75亿元了。
0: 这连续了24天单日票房破亿啊，强势登上了各种文娱热搜。那么暑期观影热潮呢，也是覆盖了全年龄段的观众。整个暑期档呢，是有120余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题材覆盖了国风动画、喜剧、超级英雄、悬疑、爱情等多元类型。
1: 对，
0: 市场上呢也呈现了国产影片领跑、中外佳片同台竞技的繁荣态势。
1: 比如说呢，这个周星驰执导的这个喜剧啊，《功夫女足》
0: 是
1: 现在是21亿票房。 稳居榜首啊。还有就是啊，这个笑点非常密集，又励志热血啊，适配全家共同去看的国风动画这个八仙。
0: 对
1: 啊，我也是强力推荐这部影片八仙，现在票房也突破了11亿了。

0: 是的，
1: 还有蜘蛛侠。说实话，这个蜘蛛侠我去看的时候，那天赶上我确实特别累特别困，我也睡着了。以前在电影院里面啊，睡觉的这个事儿是从来不存在的。
0: 哎呀，但是现在岁数大了不是吗？
1: 嗯，还有呢，就是爱情片哈，《去你的岛》，
0: 嗯，
1: 还有史诗大片《奥德赛》，
0: 对，嗯、还有国风探案动画《大唐妖探》
1: 嗯、
0: 等等等等啊、嗯，就是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去观看的。
1: 嗯嗯嗯，电影院里面，然后确实吹着小风啊，看看电影、嗯、也是不错的一个休闲或者是周末的这种选择哈。
0: 哎，
1: 好，时间来到了8:58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呢今天啊也是能够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0: 嗯，
1: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送你一阵风》。

0: 还有这个明海说，我去长白山旅游的时候呢，带回来几块石头，那个石头特别轻，能够飘在水面上，你说的那是搓脚石吧？
1: 还有一博说了哈，就有一网友从大连捡回去了一堆绿色透明的鹅卵石
0: 啊，
1: 朋友们你们猜猜你知道那是啥吗？
0: 那肯定是啤酒瓶子。
1: 对。
0: 好嘞，8:59，今天的节目结束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稍后呢是由米阳和小刚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
0: 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黄浦路呢，现在从陵水小区开始一直到海事大学的部分，车辆的集中度保持的比较高。河口的位置目前旅顺南路的双向包括蔡大岭的入市方向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车辆密度稍高，但整体秩序良好。高家村部分武义路的入市方向以及阮建元东路目前在这个埃尔坊的附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走起来呢是压力稍微有点大的。武义路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西南路目前西快路桥下的双向包括目前在北行方向沙区法院一直到中心医院，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在低位运行。西北路的入市目前在锦绣路的路口，包括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一直到香炉礁高架香一街，目前进入香炉礁立交桥下。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东联路的入市目前从千山路附近一直到新华绿洲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另外东联路从联合路下桥安山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比较缓慢。东快路的北行方向注意啊，是北行出市区方向967医院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这边车辆的等候时间会比较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兴业街，目前长江路安山路东行汇流的位置，双兴街目前菜市街的沿线，大菜市的周边，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正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是比较低，走起来是有压力的。另外在长江路目前港湾广场的部分，想要跟这个长江路和港湾广场以及疏港路汇流的时候，车辆移动的速度是不太理想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101.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6到34度。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7: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8: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7: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8: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7: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娘。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在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刚刚大家也听到了我播天气预报的时候我也顿了一下，最高气温目前显示的是34度，这种高热高温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这两天也特意关注了一下气象预报啊，预计呢8月9号之后咱们大连的气温呢逐渐开始回落，是不是突然之间感觉有希望了？5、6、7、8坚持4天。今天的节目

全程也畅通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6，打开车窗有话说。各位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对交通行政执法部门有任何的举报建议或投诉，稍后呢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一对一的交流。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先来答复一下威友，名字就叫那什么啊，这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昨天呢提到的是东联路、春柳、冰山上桥口，说现在大家都默认交替通行，但是呢有人说是主次通行，所以呢麻烦请交警来明确一下，最终呢在节目当中确定一下这个事情呢。在昨天节目之后呢，我们和秩序大队的副大队长郭峰大队长取得了沟通，他说这个地方应当是交替通行的，没有什么改变啊。他们现在呢正在确认现场的标志，因为此前是有标志的，不知道这个标志哪去了，所以呢秩序大队目前呢要对这个地方上一下现场的标志。那各位要记得啊，在这个地方依然是交替通行，也就是拉链式的通行，一左一右，一左一右这样子啊。

没事儿，大家不用担心我搭档啊，不是天热，不是身体出任何问题，就是简单的休个假。成就梦想说，两位好，那位在哪儿呢？想呼吁一下骑电动车的外卖小哥和机动车的驾驶员们，今天早晨上班坐公交车，路过五一广场不老街和长江路交汇路口，说我们公交车啊由北向南驶入到长江路左转，那么这个时候不老街的信号灯变成绿灯的时候，公交车就是我们这个方向的公交车刚要起步，一个外卖小哥骑电动车从长江路由东向西快速是闯红灯行驶而过呀，我们那个公交车啊这时候就一脚刹住了。就在这个时候，公交车的右侧一辆 SUV 没有看见骑电动车啊这个小哥过来，所以呢这个外卖小哥一下就撞上那个 SUV 了。说当时呢也看见外卖小哥从地上爬起来朝这个司机挥了挥手，说他知道他自己是闯红灯错误在先。那么这时候呢公交车已经左转了，我就随时站起来，我回头还看那个事故现场，发现司机和外卖小哥都不在路上了，撤得好快啊。而这时候我们车上就议论了这起交通事故啊，我想呢作为司机不应该和外卖小哥私了，应该呢及时不应该私了，是不是应该及时的报警，防止以后外卖小哥出现任何的状况再去报警说你司机逃逸了，那么是不是司机就吃亏了呢？所以呢在此呢也建议以后但凡遇到这类的情况一定要报警，那么在交警大队的备案记录之下不要私自去私了这些事情，防止后患。但同时呢也特别要劝一下那些外卖小哥，你们工作啊确实不容易，属实不易，但是不能拿生命来开玩笑，影响自己和别人的家庭的幸福，这岂不是害人又害己吗？最后呢也请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严厉批评教育这些交通的乱象。我觉得成就梦想确实你在公交车上这样一番心理的轨迹啊来跟我们节目组分享，你说的都对啊，一点都对，全都对。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也为大家畅通。刚刚的一位范先生接近跟我们导播说啊，情况呢就不接近直播间了，说昨天打进热线说在软件园东路麦当劳胡同路口啊停放的那个陈先生啊，说你这情况我昨天听了节目之后特别的生气，呵呵，说亲自到现场还去看了。

一下，就发现那里是有很多禁停标志的，你看看。大家伙听着节目都能到现场亲自去看一下，这比交警都勤快哈，也特别的感谢我们这位范先生，到现场亲自看了一下，目前在阮建源东路，陈先生昨天所提到的这个胡同，就是接近于麦当劳这个胡同的地方，它是有禁停标志的，同时你有没有看到在周边也是有很多停车场的，所以你车辆没有进停车场，停在了不该停清

0: 好，没听清就再说一下啊，这个路口其实大家也特别知道，就冰山汇谷那个地方啊，东联路春柳冰山上桥口，原来在这个路口是有个交替通行的牌子的，最近一段时间这牌子不见了，大家伙就问了，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依然还是交替通行呢？我们来确认一下，经过呢昨天和交警部门我们秩序大队的副大队长郭峰警官的沟通，确定这里依然是采取交替通行的情况啊，这个模式不变，交替通行的模式不变，现在呢正在确定啥时候把这个现场的标志上去啊。这就明确了啊！好嘞，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867，迎进下一位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哈，我早上8点钟把这个车停在这个西安路，这有个成人街15号，就是在哪呢？沙口教师幼儿园门口。
0: 嗯。
1: 这个地方我停在这吧，刚才我去办了点事，来了个短信，说我这个车是，反正短信是12123。12123发的，
0: 嗯，
1: 这个内容是说还不是违停，说这个挡人车出行了，
0: 哦，
1: 但是我现在在车旁边，我这个位置停在路边了，旁边也没有车出行，而且这个车，我的车前后啊都有车停车的，这个地方我怀疑经常到这儿来，这地方旁边是一个城头看车的，他那个主干道那个有城头看车，他车位，他这里边这胡同里边吧，他也可能是也站上了，我怀疑这个位置是不是他们城头发的，但是这个短信来源呢还是12123。
0: 嗯，
1: 你说这个我是不是应该说不用去搭理他？
0: 来看一下哈，你目前是停在了画线的停车区域内是吗？
1: 啊，对呀、啊，对、
0: 啊，那就不用管了。如果确认，
1: 但是这个
0: 停车泊位是正常的，啊、没有问题、
1: 啊。
0: 你的那个短信提醒是说你挡了别人的车位是吗？
1: 没说挡，就是影响别人出行了。
0: 哦，影响到别人出行，那比如说。影响到行人或其他，那已然是一个停车泊位的话，就不会有其他问题。
1: 不影响啊，对呀、啊。
0: 你确定一下车牌号码。
1: 我的车牌号码啊。
0: 对，看短信上的车牌号码是不是一致的。
1: 啊，是我的。
0: 确认一致。
1: 但
0: 是
1: 我在，我就在车旁边待着，现在在这待着、
0: 嗯，
1: 也没有交警过来贴条。正常交警是不是先给你个短信提示你多长时间离开，完了就不贴条了？
0: 嗯，因为两种情况。
1: 半个九。
0: 如果你常听节目，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啊，就是，常规的一个违停，并非停车区域内，那么你停放车辆了，然后呢，也是非交通严管路段，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有一个短信提醒。你接到短信提醒之后呢，尽快开走就没有问题。另外一种呢，就是交通严管路段，它在路口呢会有一个标志标牌，写着是交通严管路段。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停到停车泊位里面的话，基本上，电子眼或者是交警给到你这个罚单，基本上不是提醒，而是直接就处罚了。但这个前提都是你没有停在停车泊位上，所以刚才你讲到你已然是停在了停车泊位里面，车头朝向也都
1: 对
0: 是吗？
1: 对
0: 看看车头朝向跟箭头的朝向对不对，也都
1: 对但是那对
0: 嗯
1: 也没有过来，
0: 也没有压线，
1: 对、
0: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放心没有问题。
1: 嗯，这个短信也不用去搭理他就来了呗、
0: 嗯。短信不用管。
1: 哦，好的，谢谢。
0: 好嘞，再见。
1: 哦，好嘞，谢谢，哎，好。
0: 不知道这一类情况大家伙有没有收到啊？就是我是正常的停在了停车泊位里面，无论是车头朝向还是我压没压线，我都没有，非常的常规的、非常正确的停在了停车泊位里面。那么如果收到了这样的短信提示，正常来讲不用管。

案例着迷说，按理说没有信号灯的那个匝道的入口，特别是入主路口，那就应当是交替通行，是吧？刚子说啊，改装电瓶车跑60，那都能跑100。我呢在东快路跑100，电瓶车把我给超了。你就说他咋改装的吧。而且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改装的地方啊，修配厂有没有责任？现在我们经常会说责任倒置，当发生了一些事故的时候呢，责任倒查。那么倒查的话，你的修配厂的资质啊，或者说你即便是有资质，你给这种电瓶车直接改装改到这么高的一个时速，修配厂会有什么样的责任？是不是？如果确认这个修配厂他也有一定的责任，而且罚金比较高，影响到他相应的资质的话，你看哪个修配厂还敢给这个电动车改装改到这样的一个速度？是不？所以说你看，感觉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事情，但如果你真想管控的话，不是没有办法。在源头上你就直接给一个重罚给到这个修配厂，无论是你什么样的一个修配厂，但凡是你给非法改装，你有非法改装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罚了你开不了这个店了。你说哪一个店敢去贸然尝试呢？是不是？70后80前说这个，他收到了交管12123的那个提示啊，应该是12123那个一键挪车，他应当是由个人发送的。那人家都规规矩矩的停在停车泊位里面，谁呀？你能发送出来呀？川少说，不光刚刚提到的这个地方，还有春柳华北路与西南路，这个地方就是汇合路嘛。虽然没有交替通行的标志，但是大家伙要谨记交替通行，因为呢有右转汇合道，它不是一个90度的直角。说上次打进热线，说他不理解的那位驾龄40年的出租车司机，他说无与同等责任，没毛病啊。你这说的是哪一个事故？我有点忘了呢。少林说，刚刚那位哪去了，王先生哈，就是应该别人在手机的交管123上申请的一键挪车。他说没事儿，只要你没挡其他人，没挡其他车，你规矩停放在停车位里，那就没事儿啊。看一下啊，交管12123上面有一个车被他人挡了需要通知挪车啊，有这样的一个案件是吧？

龙小帅，你这个是个啥情况呢？没太看明白哈。在自己的停车位里面拍了个违停，被处罚了100。我看一下，违法行为是不按规定停车呀，你这个停车位是不是压线了？你那是停车位吗？如果红色的车是你的话，小帅，你这个在春港街，这不是压线了吗？不清晰啊，但是我从第四张照片当中，你这里面有四张照片，我从第四张照片当中看，你左侧的车轮已然是在白色实线的外面啊。

所以停车是这样的，一定要规范到位啊，规范到位。有些人说这箭头是这样的，那我跟箭头反方向的，我正好这么过来了，那你倒把轮，你倒进去，你一定要顺向，顺着那个箭头的方向来停放。如果不是按照那个箭头来停放的话，也有可能被贴违停的这个罚单。二麻子的开心日记说，米阳好，我咨询一件事情。20年前我有一台摩托车，车牌啊是已经办理了，办理了车牌之后我的摩托车丢了。前几天我驾驶机动车，是轿车，违章闯红灯，我就想用12123来进行学法减分，发现自己名下还有一台摩托车逾期未减，但现在我没办法去把那台摩托车注销啊，请问有什么办法啊？这个回到当年20年前，哎呀，购买了这个摩托车，当时摩托车丢失的时候有没有报案？如果你报案了，在当地的派出所有相应的记录啊，证明你这辆车确实是丢了。那么现在你拿着那个报案派出所的那个相关证明，可以到车管大队把这个摩托车进行一下注销，就是不在你的名下了。不影响你现所有的网办信息了，网办业务就不再受影响了。但是前提是，如果你没有报案的话，丢了就丢了，也没管，就这么听之任之了。现在确实还没有更好的办法。能不能回想起来，当时是在哪儿丢的？我还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如果这20年过去了，我现在想起来，我去补一下，报个案，派出所能不能受理呢？

哦，程志刚说，刚才那个王先生啊，能不能是停在了别人的停车位里了？他占用了别人的个人停车位呢？哦，你看，为什么说节目是宗旨是让大家帮助大家，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啊，另辟蹊径的思路。程志刚，对于你这个思路，目前微信平台上仅有你一个人，这也确实有可能。然后这位车主，人家的这个车位你停在这里了，人家用的手机交管12123啊，点击了那个功能，是不是？凤喜说，电动车有一部分都不用特意改装，就购买那种高价带有大功率电机的车，被厂家锁速之后符合国标，但是呢，网络上的很多解锁的方式，就很多人学会了，解锁之后，我的天，能跑120，时速达到120。我们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的最高时速也就是120了。那你购买这个车，你不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特别高危的工具吗？是不是？峰哥说，哎呀，关于西安路啊，就那个成人街上，主干路上有停车位吗？成人街那个停车位都是横过来的，在道牙子的上面有停车位，而且都是车头朝外，你要是停道边的话，那应该算是违法停车了。即便是违法，那你确实挡着人家这个车辆停车位的车辆往外出行了，所以说是不是如果别人要求你挪车也比较正常。但刚刚那位王先生说，他就站在他的车辆的旁边，没有影响到任何人，而且是停在停车位里。刚才补一句哈，让他给拍个照片好了，我们看一下他究竟是啥样一个情况。哦哦哦，你别说，还真有另外一位朋友姓徐，双人徐，也说他是不是占了别人的停车位，然后人家用12123一键挪车了呢？这就是极有可能。

知道这个地方不太好停车，或者说可能你绕个一个点半个点的都停不着这个规范的车位，那咱就不开车。大亮，这发来了25秒的视频，我先看一下啊，容我看一下。哎呦我天！看的我是鸡冒汗，哎呦，又生气啊！这两个外卖小哥，这是你给三胖子两棒子呀？还有没有另外一棒子？这种电动车，说你看看，25秒当中能看到俩，太气人了！都是从那个盲区直冲我过来的。对，第一辆是扑面而来，它属于逆向行驶，我看见了，你这个箭头是跟你的行进方向是正常的。小哥是逆向行驶，属于扑面而来，另一个是交叉行驶，横着过来的，他怎么能断定你就一定能停车的？木轩还有另外一个启示，说有可能成人街是公共停车位啊，你停在了人家单位的公共停车位里。哎呀妈，这一个停车位引发的思考，本来我以为正规的停在人家停车位里，我既没有压停车位的线啊，边框没有压，同时呢车头朝向也都正常，没啥事儿了。结果可能还不一定像我说的这样，如果确实这个停车位是人家个人私有的或单位，哎，如果是单位的话，它应当是黄色的专属停车泊位。王先生刚才没讲，那就应该是白色的。好吧，关注一下半点路情，稍后回来。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区的方向呢，还是有点车辆压力的。目前在香炉礁高架的部分，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入市方向车辆的尾端排的依旧比较远，目前是在焦金山隧道的附近。但出市方向从彭辉开始到石灰石矿弯道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金三角到新华绿洲，联合路下桥、鞍山路、西安路下桥、新宫街分别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双向有等候，尤其北行方向尾端已经到达了富民路路口。西南路的南行方向，黄河桥上桥口、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以及红林路从柏林硬山开始一直到叠翠山庄部分的双向，注意啊，是双向车多。西南路的南行在熟食品交易市场的部分，包括五一路的交汇路口、数码广场的环岛，以及软件园路东行进入数码路。中山路目前从化务所进入连山街的西行方向，以及星宇街在圣亚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车辆的密度都已经进入到了比较饱和的状态。滨海西路呢，主要压力还是给到了东行方向啊。目前从国宝后身，也就是星海湾派出所的部分就要开始排队了，一直进入滨海西路的莲花山上山口这个位置，整体的移动速度相当的缓慢。森林动物园二期部分呢，虽然有排队，但整体它还是能往前慢速移动的。而且在海天白云，包括在这个跨海大桥的分流口位置，这些路段目前呈现的状态都是非常通畅的，也就是说其实它的卡点就在莲花山的这个上山口，出来的车说实话左转右转的，对于其他方向的车辆影响还是蛮大的，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通行方面的需求的话，至少东行滨海西路是不太推荐的。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唐山街儿童医院部分的双向，长江路目前在兴业街部分、鞍山路和长江路汇流的位置、双星街的沿线，车辆的密度都是略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6到34度。
3: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大连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闵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北京时间的9:36，此刻大家通过 FM100.8 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也再次的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

很多人提到刚刚王先生停在了停车区域里面，收到12123短信提示的这个事情，飞翔的潘帕斯说，是不是某些人自己画的车位，他并非是专业的停车泊位呢？有这种可能哈。小峰峰说，米阳早上好，我现在人在营城子啊，接不到单呢、啊、最近这个天儿太热了，确实是很多人能不出门的就不出门了。实话实讲，在播天气预报这么多年，20多年的这个播天气预报的

0: 蔫蔫的。刚才我们上一档节目不是还有一位女士在大湾市场那个地方中暑了吗？昨天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热射病和中暑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其实呢，热射病就是中暑比较严重的一种症状，就体温能迅速的升到40度，所以大家尽可能的长时间的在外面啊裸晒呀。那么驾车的时候，我们车里有空调，大家伙开启，开启呢，你看到外面啊走路的这个行人，一定咱多让一让。想想看，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咱在大太阳底下暴晒，然后走路没啥精神，可能即便你给他一个喇叭，想让他紧跑两步啊，他可能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此前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有一些路段上。行人一看啊，阻挡车辆了，可能就紧跑几步，含笑半步颠。我有一天真的是在路上就看行人经过的时候，脑海当中突然出现了这句话。虽然他是古时候一个功夫，可能也真没有这个功夫，但是往往我们看到这种就是脸上带着微笑，然后紧跑两步的、紧颠两步的这个行人，我们特别的宽容，说你就跑吧，没事，多慢，我好像一招手，哎，示意没问题过啊。但有些人真是肉筋筋的，就看见你车辆了，你知道那种眼神吗？我不知道大家接受过没有，就是视你于无物，就是那个眼皮半抬不抬的，然后还看一下手机，还有就那个精气神，我跟你讲，就很多驾驶员特别生气，就他一经过之后，你从他的身后过去的时候，你都恨不得一脚油拧一下过去，是不是那种感觉？一种心态啊，当然大家无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驾车的时候我们切记心态保持平和。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多彩是什么意思？哦，说最近我就经常会收到一些补课机构的电话，都是座机，我都说了能不能不要再给我打了，过几天一接起来听那个声音还是那个音儿，但不是那个座机了，说位置啊在什么黑市郊啊西安路啊，说我打哪个电话能举报他们。各区教育局的电话你都可以举报，不行的话你问一下12345没有问题。类似情况啊我也有过，我都想告诉他，我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是补初中啊还是高中啊，你这信息的太滞后了。言外话哈，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1: 哎，你好，那个李阳是吧？
0: 李阳，您说。
1: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这个2001年，今年这不是26年吗？
0: 25年前，
1: 不是25年，这不是26年吗？26年也就是21年吧，21年。
0: 2021年，我以为你说2001年。
1: 也21年吧，
0: 21年，5年前，
1: 21年，
0: 嗯，
1: 哎，5年前，就是就在5年前吧，我那种说，开了个三轮车，
0: 嗯，
1: 就是大连这个甘井那个三轮车特别多，叫蹦蹦，知道吧？
0: 知道，
1: 哎，那阵开的那个车之后啊，我有个4级的残疾证，我没有驾驶证那，完之后开这个车的时候啊，完了之后叫交警给我拦下了，拦下了那功夫啊，就是说。可能是也不是说喝了一点酒，也不是说醉驾，就是酒驾好像是啊。
0: 又无证又酒后是吧？
1: 哎，对，完了之后那功夫没有证，什么证也没有。
0: 对呀，你不无证驾驶吗？只有个4级的残疾证。
1: 对，就有个残疾证。完之后啊，把这个车就给我扣了。
0: 嗯。
1: 扣了之后吧，我车一直没拿出来，没拿出来了之后，我一看没有办法生存了。这怎么办？我就得弄一个考个证吧，这就考一个证。转过年我就考个驾驶，考个驾驶证之后，这驾驶证出来了之后，
0: 考了个什么样级别的？吴先生问问您，
1: 就是考个 C1 的。
0: 那你这4级残疾是残疾在哪里呢？
1: 残疾在肢体上。
0: 哦，就是说你是符合了 C1 驾照的身体标准，那么已经取得了 C1 的驾证。好的，您继续说。
1: 完了之后吧，这转过年就是学了这个证之后，顶上就有个罚款， 罚款那个。

0: 是这一千几一块，后边又翻倍了，翻倍咱们也不懂这个东西啊，对不对？翻倍翻倍啊，对，翻倍。那好，我现在就想咨询你，最主要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说，好，我现在就是说我车要到五年要换证了，我要到换我驾驶证了，知道吗？
1: 六年
0: 嘛，
1: 六年换证，
0: 哎，六年，哎，六年换证，我要换证了。
1: 嗯，
0: 说换证了之后，说我这个罚款这个必得交上，要不交可能是有可能是影响到我换证，对吧？
1: 不用有可能，是肯定影响。
0: 哎，影响。那好，那我要交这个钱了之后，那我这个车扣了这些年，应不应该给我这个车呢？
1: 现在你这个车是什么情况？当时是交警通知你，让你去提车了，你没有提，还是一直都没有通知你提车？
0: 就没有通知我，根本就没有收到信息，是打电话来告诉
1: 我。那你车被扣了，你就不想要了呗？
0: 他没通知我，也没打电话给我，叫我去拿车，你来交罚款，拿车怎么怎么的，没有。
1: 你当时在现场被处罚的时候，交警是怎么说的？是不是让你到，是干警交警大队吗？让你到大队去接受，让你到大队去接受处理。我大致能够这个推测一下你当时的心理哈，吴先生，我也没有驾驶证，反正你扣完这个车，你又处罚我一千多，摩托车也那个车好像没几个钱，我不要了。有没有这个心理？当时
0: 心理多少是那时候没有升到，没心理多少都得有一点，不能说没有，来说实话不能说没有，但是咱们条件给不允许，没有钱去拿这个车，知道吧？
1: 你有条件去违法，你就应该有条件去处理它，是不是？
0: 所以说现在我的要求就是说，好，我就把这个钱交上之后，交警队能不能把这个车给我？
1: 你正常把这个罚款和那个滞纳金，滞纳金是不高于罚款，原则上哈，比如说你当时的处罚是1200，那么你的滞纳金也是1200。如果你把2400，打个比方说都交上了，那么该扣的分扣完，交警应该给你车呀，这没问题啊。但是还有一个前提，你这个车停在停车场这些年，是不是还有一个停车费用的问题？
0: 这个我就不
1: 一直你都没去处理。
0: 他要能给我车，就行。但是我这个钱交了，就是说我现在得着正规的驾驶证了，那我知道有这些问题了，我交的钱。那好，我交的钱是不是就是应该就得给车就得给我？
1: 正常来讲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你说你正常吗？实际上从你最初那个心理说我不想要这个车了，你的一系列操作就是非正常的。比如说嘎啦就说了，你说你当时扣车了，一定有个单子，单子上是有限定的日期，让你指定到指定的地点来接受相应的处罚，而你当时那种心理作祟，说我算了，我这么高的罚款我车不要了。所以你这样吧，吴先生啊，我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也能体会你现在的这个心理。那怎么办？一步都一步的来走。既然你现在已经拿到了 C1 的驾证，你又希望你的 C1 的驾证能够正常的来使用，对不对？那咱们就
0: 对呀、啊，
1: 对，咱们就到当时扣你车的交警大队去进行相应的处罚。你就跟交警明说，我当时什么样一个情况，怎么样一个心理。那么现在这个车已经扣在你停车场四年的时间了，那么我除了接受相应的这个处罚滞纳金之外，我还要接受什么样的这个处罚啊？怎么样能够让我的 C 的驾证正常？到大队去。
0: 现在就是说，咱们要正常换证，我正常把钱交完了，就是证换了，就也就是正常。但我要求现在，我证要是能换过来之后，我要的是我这个车，就扣我那个车。
1: 嗯，你凭什么这么要求呢？你当时不想要这个？
0: 我之前没有驾驶证。
1: 我知道，我说话可能也不太好听哈，但是我就是不站在交警，也不站在你这个角度，我来说这件事情。就是当时你的心里是算了，这车我不想要了。那么现在交警部门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就是说如果无人认领的车辆到达一定的年限，它是可以自行销毁的。你想想，如果就是众多人有你这种心理的话，那么这个车辆就是被交警一查扣，我就不要了。你想想，是不是交警大队都没有位置来停放这些无主车辆了？所以它会有定期的销毁。你现在提出这种诉求，相对来讲是正常的，就是我能不能还要到原来这个车，你要为此付出代价，因为这些年你没管没顾你那辆车。如果说已经到达了期限了，人家交警部门给你公示了，说这个车现在已经

0: 领是无人认领的车辆了，这个滞纳金没交，罚金没交，那么到达一定期限，人家有一个公示说现在这些车销毁了，如果你这车在那个销毁的这个车辆当中，没办法，没有了。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去交警大队看，还好是21年的，现在是过了5年，如果时间再长肯定是没有了，但现在有没有你试试看吧，我也不敢确定，你要到交警大队去好吗？
1: 了解，等到换证的时候去了解一下，对吧？
0: 对，你别等换证了，你现在就去，你为啥还要等着换证呢？万一再把这个时间等过了，那那个车可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给你销毁了呢。你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了，影响到你的驾驶证业务了，马上去处理你曾经的错误。
1: 好的好的，
0: 好吗？
1: 谢谢你啊。
0: 好嘞，
1: 谢谢，
0: 说到这儿啊，再见。二娘说，哎呀，腿脚残疾，但是脑子不能残呢、啊、酒后开车确实违法，当时连证也没有，实际上你是挺幸运的。案例着迷也说，任何人都得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来买单，你只是在这赌这车还有没有了呢，一旦处理了怎么了，还要反咬一口吗？啊，真找到车了，这一单产生了高额的相应的费用，那么请问你还要吗？所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如果你犯下了错误，第一时间来去为你的错误买单，不要说没有能力，当时你在犯错的时候，在犯错之前你就应该想到后果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够接受。龙龙说，真的是天天听节目，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多样性的问题啊。

刚才忘了问了那吴先生，他的驾照是什么时候考的呢？其实如果他在考驾照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出现，那么你在学驾照的过程当中就应当去处理这个事情啊，应该是这样一个程序，对不对？

对，就是这样。当年甭管我咋想的，我那不想要了就是我不想要了，可是你现在又想要了，那不是你想要就想就能要啊。有首歌唱的就是那样吗？爱情不是你想要想要就能要，车辆也是这样啊。当时你说你不想要，一晃五年过去了，你正儿八经考了驾证，那么曾经你无证，曾经你酒后，曾经你不想处理的这个事情，那么产生了这一定的后果，我不想要了。五年过去了，现在你又想要了，结果不一定是什么样啊。吴先生，也希望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日后给我们一个后续，这个情况你到所属大队去处理之后，车还在吗？

0: 好，来热线88118666，88118966，继续为大家畅通。迎接来谭先生，你好，谭先生。
1: 哎，你好，明阳姐。那个，我昨天那个网约车司机
0: 听出来了。
1: 那个警察给我打电话了，给我约的是这个月的25号去做上刑鉴定。那个我还有20多天的话，我怕我的伤口一旦
0: 好
1: 了，20多天。好了，鉴定不出来怎么办？对不对？能不能提？我要求提前鉴定。他是每周二、周四、上午那个有上情鉴定。
0: 谭师傅啊，你的对象又找错了。当时警察给你打电话，这情况你赶紧说呀！我是被挠了一道口子，是不是？那你25天之后我愈合了，我怎么做鉴定？
1: 但是我说了，那个警察说他没有办法，法律这么规定的，我感觉他就是特意的。

0: 这么说哈，谭先生，所谓伤情鉴定，他可能要鉴定轻微伤，
1: 对，
0: 或者是怎样哈，就是你挠这挠着一道领子，或者挠着一道血道子，说句实话，你够不上轻微伤。一般来讲都得是鼻梁骨折，那可能是最小的一个轻微伤，要以我的这个有限的知识来判定。所以说它只是个伤情鉴定，我个人觉得是走一个过场，因为你够不上任何伤情，它只是挠了个挠了道沟，是不是
1: 闹大柳子，那有4-5厘米，
0: 对，它没伤肉，没伤骨头，所以说你想鉴定成轻微伤是不能够的，但是你想说20天之后他肯定还有个印儿，这是肯定有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情况你和警察说了，警察说法医没有办法，就是给定了这个时间。
1: 啊，对，我感觉他是特意的。昨天我去收拾，
0: 你别感觉，
1: 我昨天收，
0: 你别老感觉，谭师傅。你别老感觉。
1: 我昨天收治疗哈，我昨天收治疗给警察哈，警察说了，你那个伤哈。就是个轻微伤，够不上拘留，只能罚款。
0: 对，
1: 但你要是不同意，你就去复议。
0: 对，他其实跟你说的比较清晰了，也就是说，警察当时在现场不也看着你那个伤情了吗？他也认为，其实你即便做，
1: 对对对，
0: 别说是20天之后，就是现在你做伤情，哪怕是当时给你挠完之后你做伤情，他也鉴定不出是轻微伤，因为他是有一定标准的。这个你明白吧？所以因为你对这个事情你说不行，我一定要做个什么什么鉴定，人家就给你走了这个程序，实际上他就是走个程序而已。
1: 他就不想给我弄，我那我20天以后伤口都愈合了，我想咨询这个问题，我可不可以要求提前给我做鉴定啊？
0: 你可以现在到医院去，让三甲医院先给你出具一个目前你伤情的这个情况。但是谭师傅，
1: 啊，
0: 你想想，就是我们可能也比划过，受过伤，是吧？那个，如果身体被挠了一道这个血痕的话，你鉴定不出它是轻微伤，能明白吗？
1: 我这个伤破皮了，那出那么些血，我现在就想问一下，我可不可以要求这个你这个法医什么玩意，可以明天给我做鉴定？我就怕20天以后。那伤口愈合了，更看不出来了。
0: 那只是
1: 什么伤也看不出来了。
0: 来普及一下哈，谭师傅。
1: 啊，
0: 以你的这个角度，你说我现在是出血了、破皮了，那么是不是20天之后我就愈合了？那就这个伤和我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不是的，无论你是现在鉴定还是20天之后鉴定，对于法医而言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除非你是伤筋动骨了，那么你拍个照。比如说你拍 CT 了， CT 当中确实是显示什么骨错位了或怎么样了，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对，那么可能鉴定出来的这个标准不一样。而你现在无论你是破皮了正流血，还是二十天之后对你这个伤口进行鉴定，其实标准都是一样的，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1: 我查了他的那个豆瓣说，告尽快鉴定，要是20天以后伤情愈合了更看不出来了。
0: 它就是一个软组织的损伤，根本不伤及筋骨，所以说你无论是现在还是日后，只是从表面外观上看，或者说你的疼痛程度上看是减轻或怎样，不影响伤情鉴定。实际上它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走个过场。你是强烈要求我要做个伤情鉴定，然后没有办法要给你做一个。正常来讲，你这个情况是不必做伤情鉴定的，您懂不？
1: 我是证明我伤了，我手指被他弄伤了。
0: 对，你伤了，谭师傅，我们都知道你受伤了。你跟一个喝酒的这个乘客进行了这样的一些矛盾之后呢，受伤了，挠伤了，但不足以鉴定为轻微伤。
1: 那要是
0: 好不好？所以你要坚持，人家就坚持了，行。那个交警部门也听你的了，说那我给你约一下法医，但是就是现在也好，20天之后也好，鉴定不成为轻微伤。
1: 现在鉴定结果和20天以后鉴定结果能一样吗？
0: 那当然一样了。你说你是伤筋了还是动骨了？我告诉给您，就是轻微伤是怎么样来判定，最轻微的就是鼻梁骨折。所以说你这个就是被挠了，应该是女乘客挠的吧？你这个被挠了，确实你吃亏了。你可以这个跟派出所你沟通一下，说我这个大热天的，是不是我火辣辣的，然后我上点。

0: 要我又怎样呢？你可以要求对方对于你的这个情况做一个怎么说呢？赔偿吧，就是我买了点药水，我买了点啥，然后怎样的做一个赔偿。但你要说伤情鉴定是不可能给你鉴定出轻微伤的。
1: 哎，你说我这个受伤有轻微伤，那最轻的有什么受？我这个就
0: 刚才我提到了最轻的轻微伤就是鼻梁骨折啊。老马也说了，愈合之后看一看有没有疤痕，如果说确实疤痕挺严重的话，可能还可以再做一点鉴定。哦，行吧，谭师傅不纠结，就是在你的要求之下，人家民警给你约了法医，什么时间你就按那个时间去，好不？
1: 啊，我可以要求提前吗？我就想咨询这个问题。
0: 你尝试一下，应该可以，但是人家法医也有排期的。你这么轻微的，都不算个轻微伤的一个伤情。
1: 那没有轻微伤还有什么伤？一个破皮的受伤了，那算什么伤？
0: 只能说你受伤了，但是在法律层面不确定为轻微伤，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谭师傅聊到这儿吧。哎呀，整得大家伙听得有点累挺了，是不是？好吧，今天打开车窗说亮话，敏阳陪伴各位到这里，稍后请继续收听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2: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3: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4: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2: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3: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5: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3: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5: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2: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6: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7: 路况报道。
8: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滨海西路的沿线整体东行方向的压力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各位走的时候千万留意一下，目前呢基本上是从这个太原街的石油加油站开始，中石油加油站开始，一直进入滨海西路，直接到森林动物园27，整个都是高饱和状态。星海广场的西南侧环岛，中山路从化务所开始到连山街以及星宇街，目前在山阳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黑石交街目前在大连自然博物馆的周边，车辆的密度和人流量的密度都是高起的一个状态。各位如果有游览需求的话，千万注意哈，今天外面阳光依旧耀眼，对于体感来讲呢，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感受，所以一定注意防暑降温遮阳啊。太原街呢，现在整体状态还好，但是高尔基路目前从星河街开始到连胜街，以及五一路目前从西安路开始一直到五星国际，也就是联合路附近的双向，包括西安路的北行黄河路交汇路口和西安路新宫街部分的双向，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黄河路目前万岁街部分西行方向有排队，卡在了联合路的路口位置。东北路东快路目前在出市区的方向的焦金山隧道车辆密度稍微高一点，入市方向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另外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东联路目前春柳下桥部分的入市区方向，西北路的入市在锦绣路路口的部分，包括北部城区目前千山路交汇山东路部分双向，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华路东联路桥下一直到惠达街的沿线，华北路目前和华东路汇流东行出市区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也都在比较低的状态当中。东部城区呢，目前长江路鞍山路包括兴业街的在这个东关街桥洞这汇流的部分，包括中山广场的环岛，唐山街儿童医院部分的西行，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会比较低。世纪街以人民路为界的双向，还有呢就是在鲁迅路的沿线三八广场部分的西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也不是特别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

0: 城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6度到3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妈妈，好热呀！
4: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3: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5: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6: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工资？
7: 我这属于合法。
8: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9: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0: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1: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9: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2: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每周一到周日上午的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咱们的交广有说法节目的第一单元呀，是法律身边事儿。今儿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未婚未育的一位男子去世啊，留下了上海的一套房子，他的亲弟弟呢打算独自继承，侄女现身了，说要分一半的房产，您猜猜法院会怎么判呢？根据你们平常听咱们节目，咱们的这个经验啊，咱们的法律知识，您想一想，这么一件事儿啊，这个人呢，他无儿无女，留下了一套上海的房子，他有一个亲弟弟，他打算呢独自来继承，但是他的侄女出来了，说他应该分一半的房产，到底法院会怎么判啊？您可以把您自己的观点啊，可以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等一会儿我们会来说说这件法律身边事。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是优秀律师在线，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京师律师事务所的京师律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樊荣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他的胜诉案例。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3: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

0: 联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
1: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里懂法用法守法，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里懂法用法守法。
2: 进入到今天的法律身边事单元哈，我们把咱们的樊荣律师邀请出来，和我呢一起来和大家说说这件事情。有一位未婚未育的男子在上海去世，然后留下了上海的一套房子。这个孙家呀，原先呢有三兄弟，早年呢父母就相继去世了，老大啊在2017年去世，留有老大的女儿小敏，老二呢是未婚未育，在2020年的7月份去世，留下了上海房屋一套，老三呢现在仍然健在。由于老二去世后并没有留下遗嘱，老三孙某和侄女小米就老王，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老二名下的这个房产的归属权产生了争议，最终呢两人分别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这家的老三他就说，二哥呢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呢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同时呢也没有遗嘱，他作为他的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位继承人，请求判令房屋全部的产权归属他所有。这个大哥的孩子呀小敏则在法庭上辩称，民法典新增了这个侄还有外甥代位继承的制度，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扩大到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那么自己呢作为一个侄女当然也有权继承叔叔的遗产，请求判令房屋二分之一的产权呢归自己所有。那么法院到底是怎么判定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优秀律师樊荣给大家解答一下，有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又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这道题感觉好像有点绕是吧？
2: 嗯，
3: 刚刚主持人说这个例子有点绕啊。首先这个老人呢他是有三个子女对不对，然后老二呢他是没有孩子的情况下，然后他现在去世了，涉及到一个遗产。其实这个案件里边有一个法律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他死亡的这个时间，我们知道啊这个遗产它产生的话是这个人需要去世嘛，去世之后他的财产才会变成遗产。那这个案件里面有个特殊的情况呢，他去世的时间刚好是在民法典生效之前，所以说这个时候他要适用的是之前的继承法，而不是适用后来的民法典。所以说这个里边呢，那他虽然没有父母子女和配偶，也就是我们说的法定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是没有的，那他的兄弟姐妹作为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在没有他这个有效生效的遗嘱的情况下呢，是可以继承他的遗产的。
2: 那么就是过去我们的继承法和现在的民法典关于继承这块他们的不同点在哪？继承法里是我指就说你像他这种情况，因为他大哥先去世了嘛，
3: 对，
2: 那他大哥的孩子如果按照新的民法典的规定就确实有代位继承的权利，但是按照以前的继承法那么他就应该是没有代位继承。
3: 对，这个代位继承的概念就是在民法典里边才体现出来的，以前是没有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能不能明白什么叫代位继承啊，我跟主持人一直在说这个词。
2: 嗯，
3: 给大家举个例子，代位继承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咱别说什么某啊孙某王某了，比如说这个爷爷然后有儿子就是爸爸，再有个孙子对吧，这是三代人的关系。那么在爷爷去世之前爸爸先去世了，那这时候他的儿子就代爸爸的位去享有这个继承的权利，
2: 爷爷的财产的
3: 继承
2: 的
3: 权
2: 利，
3: 但是他这个权利的范围啊，包括这个金额是不能超过爸爸应该继承的那个份额的，这个就叫代位继承，就是代爸爸的位去继承。当然呢也有这个例子里面讲的就是外甥啊和这个侄女的这个代位继承也是有的，但是这里面都有一个条件必须满足的，是第一个呢没有相应的这个遗嘱有效的遗嘱， 第二个是这个人没有法定的继承人，这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在民法典里边才能适用他的这个外甥啊侄女的这种代理继承。
2: 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法院对这个案件是怎么审判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房屋登记在孙家老二的名下，他在2020年7月份去世后，房屋全部的产权份额作为其遗产，由于老二没有留下遗嘱，应该按照法定继承去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适用于继承法还是民法典关于代位继承的新规定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被继承人在民法典实施前死亡的，被继承人啊，在民法典实施前死亡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只有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赠时，才能溯及到适用民法典，包括啊，这张侄女或者是外甥啊这种身份的人代位继承制度在内的例外情形。在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法律事件当中呢，被继承人仍然是第二顺位继承人，也就是说他的兄弟姐妹孙某，因此这个例外情形不太适用于我们这个本案，所以他的这个应该是侄女啊小敏的主张就难以被支持。好，法院认定本案适用于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某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位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的遗产，此说法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房屋归被继承人他的兄弟那个家里的老三孙某所有哈。我们接下来呢是有请樊荣律师呢给大家讲一讲民法典为什么扩大了代位继承的范围。
3: 这个是这样的，继承制度在原来的时候呢，它是只是刚刚我们说的只是法定继承的这几种几类人。那这个我们刚刚也讲了，继承制度呢是关于自然人死亡之后的一个财产的传承。那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呢，继承应该是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的。然后所以说刚刚我也强调了，这个被继承人的死亡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这个死亡时间的话，我们也能确认到底要用哪一部法律来认定这个遗产的归属问题。那其实在过去的继承法里边这个范围是很窄的，是非常窄的，比如说兄弟姐妹啊，首先第一顺位的话就是配偶啊父母和子女，第二顺位呢涉及到这个兄弟姐妹，然后还有这个祖父母啊外祖父母这些，它的范围是非常小的。所以现在考虑到家庭结构的变化呢，民法典就扩大了代位继承这个概念，就是代位继承人这个概念是在民法典的时候才出现的，里面就增加了这个侄女，就咱们说的侄女啊和外甥女这样的一个代位继承制度。那就是其实目的是什么呢？这样的话就能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里面进行一个内部传承，而不是说如果这几类人法定继承人都没有的情况下，这个财产就没有办法继承了，在家庭里没有办法继承了。这个就是民法典为什么要增加这两类代位继承的一个意义，就是这个意思。
2: 民法典是2021年正式实施的。
3: 对。
2: 所以说他这个刚巧这个人去世的时间是在2020年七月份。
3: 对，刚巧是在之前的。
2: 也就是说我们只看他去世的时间来推定使用这个法律的。推定我们使用哪一部法律，而不是说这个官司在法院诉讼的那个时间节点。
3: 对对，以人死亡去世的这个时间为准。
2: 好，明白了。那大家呢在这方面如果有什么其他的疑问，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啊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优秀律师在线。
0: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2: 那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出咱们的樊荣律师，今儿想跟大家分享哪一个你的胜诉案例？
3: 哦，今天分享一个公司类型吧，也不是说一个什么样的胜诉的案例啊。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一人有限公司啊？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两人或者两人以上的股东去注册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情况下比较多。但是最近呢，我们律师团队发现，就是在杭州那边开始，包括现在全国都在推进一人有限公司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一人有限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你们名下有没有一人有限公司？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可以互动一下，现在经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这个一人有限公司和那个个体户有什么区别？个体户不就等于是一人有限公司吗？不是吧？
3: 个体户不是的，个体户不是的，
2: 不是公司，但是一个人也可以成立，
3: 也可以成立
2: 一个公司。
3: 对，一个公司。因为这几年咱们经济形势可能下滑的，有一定的下滑，所以好多的个人呢都从单位里边走出来了，然后有可能在最近两年要爆发创业潮，我们判断是这样子的。因为好多人的话到新的单位工作岗位，因为原来可能大家薪资都比较高，然后现在有一些落差，可能大家接受不了，所以大家就选择了创业。那么创业的时候，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去一起创业，做一个正常咱们普通的这种有限责任公司，那非常好呀，对吧？有两个以上的合伙人或者是股东。但有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你找不到这样的人，那你就要做一个，这个就咱们说的一人有限公司啊。它的注册门槛其实要比有限责任公司要低很多，所以好多人可能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经营主体，那么在跟别人去签合同或者合作的时候才有可能谈成。
2: 那你来给我们讲讲，这个一人公司就是指一个人自己开的公司吗？
3: 对，自己开的公司。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法律风险先提示大家一下，如果说你的财产，个人财产啊，跟你的公司财产是混同的情况下，那么将来这个公司要承担的责任可能跟你就要连带在一起。因为好多人，我之前其实做过好多公司的业务啊，有的比如说这个公司可能就是夫妻的两个人做了一个公司，然后你跟他讲的时候，这个单位的财产，公司的财产是要独立你的个人财产的，对吧？这公司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好多人特别不理解，说哎呀，这个注册资本的这个钱呢是我放到公司里的，那为什么我放进去的钱那不就是我的钱吗？为什么我放进去之后我不能随便的把它拿出来呢？不能随意的花呢？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那等你做成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时候，那你可能会更加这样想了，这公司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那我这个钱放进去了之后为什么不能随便的拿呢？我是不是今天买个车我能把公司的钱提出来，明天买个房我也能提出来呢？这样的话就等于财产混同了嘛。这个风险就会很大。
2: 那如果说他就成立这样的公司也是有这样的意图，就是我公司所生产出来的，就创造出来的价值我可以自己随意动，那就直接变成一个个体工商户，和这个一人公司差别很大吗？他享受，而且个体工商户好像享受的税率也会比那个一人公司要低呀、那他为什么不选择个体户呢？
3: 对，但是有的时候
2: 他有什么好处呢？
3: 有的时候你再去跟别人去做一些正常的上市业务的时候，别人会要求你是一个公司的主体。如果你是个体工商户的话，那有一些业务你可能就达不成了。
2: 是因为这个原因他选择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来成立公司。
3: 对，
2: 那咱们说有限公司就代表着咱们的责任是有限的。那您刚才所讲到的说我们就需要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
3: 对，
2: 这是怎么一回事？
3: 这个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像我说的，公司的账户上现在盈利了嘛，比如说有50万，然后您现在想个人买一辆车，你就把公司上的50万拿出来直接买一辆车，就等于是公司的财产和你自己的本身财产有了一个混同。那将来公司对外如果承担债务的话，那么这个债权人就可以直接把您诉到法院去，这个你自己成立的这个公司，那你就要跟他之间成立连带责任。比如说举个例子，将来发生一个纠纷，那对方要求诉你赔偿100万，账户上只有40万的话，那你财产混同了，剩下60万就需要你来承担。那你名下有房的话，对方就能把你的房处理掉，
2: 执行走，
3: 执行掉了。
2: 嗯，
3: 就是这个风险很大。
2: 那可不可以这样啊，比如说您刚才所讲到的，说我50万买一辆车，那我就写公司名好了，反正公司也是我的，我的公司，我的车，留我的名，留公司的名不都可以吗？那他如果是留公司的名，也属于这辆车是公司的财产，这不就代表着我和公司的这个财产不混同吗？
3: 对，所以说要严重，要区分出来哪些这个财产购买完之后呢，你是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而不是用你自己的这种生活。
2: 嗯，但是细想起来，其实里外里也是一回事儿。如果你这个车是你的公司的名义，那也属于公司的财产。假如你对外负债的话，那这辆车的财产也是可供
3: 一样的
2: 执行。
3: 对，
2: 那和你自己的名去无限连带到你个人的财产，其实里外里是一个
3: 一样的。对，但是你要是说你名下除了这个车还有其他财产的话，那就有可能被执行啊，所以一定要区分出来。
2: 一人公司也会有股东吗？
3: 一人公司你自己就是吗？
2: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做股东，
3: 做了一个公司。对，
2: 好，给大家举个案例好吧？
3: 可以啊，比如说你这个你成立公司嘛，成立公司虽然你是一个人的，但有的时候是不是有些活你也自己也干不了啊？比如说你是一个设计公司，对不对？你装饰装修设计的，你给人出了设计方案之后，你是不是得找工人啊，对吧？这时候有人说，哎呀，好多 AI 都能替代现有的工作了，可是刷大白这样的活 AI 不也替代不了吗？对不对？你还是要找一个工人上去的。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工人出现了问题受伤了，那这个时候这个钱不是由这个公司来承担吗？如果说我们说过你这个财产是独立的，而且每年的，他正常讲这种一人有限的话，你是需要每年做审计的。那通过这个审计呢，判断出来你财产是独立的情况下，那就由公司，就像您主持人刚刚说的这个有限责任嘛，对不对？那就以公司的财产为准了。如果说你是混同的，那这个受伤工人的要求赔偿的这些，他受伤的这些医疗费用啊等等相关的赔偿的话，那您个人可能就要承担了。所以这里边的风险还是有的。
2: 刚才你提到的是会在每年有一个审计。
3: 对，
2: 这个审计是谁来进行？是会计帮？
3: 对，审计公司来专门给你出的审计。这个我建议每年都要做，它不是说只走一个形式，而是将来如果真的涉及到诉讼的时候，这里边显示出来的一个财产，因为审计嘛，不就审的你财产吗？可能是你财产不混同的特别有利的证据。
2: 那这个每一年进行审计是作为老板本人我自己主动要求的，还是主管部门要求我每年必须要进行的？
3: 这个是自己要去做的这个审计。
2: 但很多人不会去主动的对自己的这个财务进行审计，总觉得这是一件给自己添麻烦的事儿。
3: 对，或者有的人认为这不就是走一个形式吗？我这财产就是这样，有什么可审的呢？
2: 但实际上你的意思是，每年的这个审计你一定要做，因为在审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现你公司的账目和你的个人账目有混同的情况下，就赶紧剥离，有剥离的方法吗？
3: 对对，这个到时候财税那边他会有告诉你，你这个账务怎么去规范处理的，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的解决，而不要一直的混同下去。
2: 好，我们来为海水深蓝解答一下他的问题。
3: 好的，
2: 他说想请樊荣律师解释一下，一人有限公司和有限公司自然人的独资有什么区别？
3: 哦，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有一定的区别的。比如说这个一人有限啊，他是不能够在全资设立一人有限公司的，他俩这个区别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公司他不能再控股一个其他的一人有限公司。
2: 一人有限公司不能够控股其他的公司。
3: 一人有限公司，对。
2: 其他那控股的不是一人有限公司，可以吗？
3: 不可以的，不可以的。他这个公司性质是不一样的。
2: 那么如果是像海水深蓝所说的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这种，
3: 他
2: 就不受这个限制。
3: 他是不受限制的，所以说对一人有限的限制还是很严格的。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风夕发来的问题哈。他说简单说就是财产混同的话，一人有限公司需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个规定很早就有了，只是很少有人懂。
3: 对，很少有人在诉讼的时候会想到公司没有财产，然后直接会去执行到个人。
2: 我想，应该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区分。

0: 就是实际上你作为一人有限公司，正常来讲你应该是有限责任。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的财产混同，你的财产没有做审计，你自己也不知道，你经常出现你个人账户和公司账户里的转账、
1: 嗯、
0: 你就把自己变成了无限
1: 对
0: 连带的责任。
1: 对，
0: 所以并不是说你成立了一人有限公司
1: 直接就是连带无限连带责任，它是有限的，
0: 它是有限的、
1: 嗯、对，但是只是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类的风险。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你找一个工人对吗、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你给工人开的工资全是从您个人账户出去的、
0: 嗯、
1: 那代表着什么？这不就是混同了吗？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因为为什么说这个风险点一定要注意呢？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知道，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听咱们节目这么长时间都知道是谁主张谁举证，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这一点就是混同的这一点，恰巧它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就是由你自己来证明你跟公司财产是没有混同的，这是非常难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审计一定要做呢？就是在审计中会体现出来你到底是混同的还是分离的。
0: 那有的时候到了开支日，老板反正是也是自己一人公司，
1: 嗯，
0: 那他从他的账户里转钱给员工很正常呀。
1: 但是你可以这样啊，你可以把你的钱转到公司，跟公司之间有一个借贷的关系，然后再由公司把钱转给员工，而不是你直接把钱转给员工了呀。要做一个正常的会计合规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嗯、所以即使你是一人有限公司，你实际上也要有会计来为你处理这件事。
1: 对，而不是你自己的钱然后直接付给员工，直接买材料什么，你觉得反正到最后钱账户里的钱我出去500，然后我从账户里面又提出来500，就无所谓嘛，反正都是我自己兜的，左兜边右兜嘛，那可不行啊。
0: 嗯，好，不知道谁现在是一人有限公司，如果是一人有限公司的话，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你等一会儿啊、嗯、因为我们先进半年路情信息啊，等一会儿路情信息过后呢，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反映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再请呢、
1: 嗯、
0: 樊荣律师呢给您做解答。因为樊荣律师在我的就是了解下呢，他做什么案子就特别棒呢，非常的专业呢，就是知识产权、
1: 啊、对。
0: 然后在逐渐的了解当中呢，才知道除了知识产权，就是给公司做案件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在这两方面他很专业，大家呢就抓住他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个机会，赶紧的在节目里去咨询他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们线下去找律师的话，你是不是得交律师咨询费呀？但是在我们节目里咨询问题啊，那就是我们服务于大家的啊。
1: 嗯，
2: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3: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4: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2: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3: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5: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3: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5: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2: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6: 路况报道。
7: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平稳度呢还是不错的。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向庐江高架，入市呢是在疏港路的附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入市方向的尾端是在彭辉的附近，整体的车辆密度大一点。另外，西安路目前的北行在鞍山路路口，南行呢是从长兴街一直到五一路，包括五一路目前的东行方向是在这个永平街的附近，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都会比较慢，要真正变成绿色畅通的要过了万岁街这个路口才会缓解。另外，在中长街中央大道的附近，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华北路的出市刘家桥，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这几个路口车辆的等候时间都会略微有点久。西快路呢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各位走的时候压力不大，小心慢行就好。高尔基路目前在连胜街的路口，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红林路目前的北行在阳光上城路口，南行在暖山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相对低一点。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呢目前从日航饭店开始一直到大连火车站的附近，解放街在中山医院的周边，世纪街目前以人民路为界的双向车辆都有不同程度的滞缓。八一环岛的沿线，包括在桃园桥下、桃园市场的周边，车辆的密度稍高一点点。中山路以连山街为界，双向给到的压力非常非常。

0: 常非常大。目前东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在黑市郊的附近，西行线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是排到了养殖湾道，而且在星宇街的沿线，目前圣亚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包括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依旧保持了高压力值，走起来跟上一个时段一样非常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6到3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负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2: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0: 夏天出门穿搭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总感觉气场差了一大截儿。可一提到轻奢的大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呀，舍不得买。今天我们把轻奢大牌兰蔻这个不是是 Coach 包的价格给打了下来啊，七夕限时破价599元起，包你满意啊，多款多色任选，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作为轻奢的标杆品牌呢， Coach 他家的包呢辨识度特别的高，国内外高端的商场、奥莱的专柜到处都能看得到啊，超多的明星、时尚的博主几乎人手都有几个，家里的这个包的材质呢也是真的特别好，轻韧挺阔，上手感呢也特别有质感，关键呢还特别耐用抗造，背个几年呢都不成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啊，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的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这个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还有简约高级的光皮的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日常通勤呀、约会呀、出差呀、旅游啊，什么场合咱都能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式总有一款适合你。Coach 家的包呢，在官网或者是专柜至少要1-2000块钱。很多人想买，但是呢舍不得。今天呢正好赶上咱们七夕大促，咱们给你的价格呢只有599。是的，你没有听错，有的款式价格呢还不到专柜的1/3。我们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只呢都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品袋礼盒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大家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包去抢购，商城七夕礼遇季大牌的送惊喜，添加福利官还可以呢邀约好友3人组成团，更加的划算，单每单呢10付199还可以参加抽奖，大家记住我们的关键词就一个字包去抢购，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是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
1: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今天我们的主打单元是优秀律师在

0: 这种情况下，这个想法能得以实现吗？
1: 这个辩解可能是好多公司企业主在接到诉讼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这个问题啊。现在什么出事了，我得赶快把公司把我这个股权，其实相当于把股权转让给别人嘛。那如果我转让完了之后，这部分责任我是不是就不用承担了呢？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呀，因为事故发生的时候，你就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啊，那你肯定要承担这部分责任。同时你把这个公司转股权转让给别人，那后边接这个股权的这个人啊，他也同样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哦，接的人，那接的人很冤枉啊，
1: 很冤枉，
0: 他可能接的时候都不知道。
1: 对对，刚刚接你就受到了诉讼，然后你就要去开庭，甚至说最后承担赔偿责任。
0: 那我们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当你去接手一个公司的时候，之前你要做一些调查。
1: 对，
0: 樊荣律师怎么去做之前公司的，就我们要接手的这个公司的什么财务的这些调查呢？也是找审计公司去审吗？还是怎样？
1: 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公司不会让你去那么审的，那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去查一下他企业整体的工商抵挡，在里边会记录整个公司从成立啊所有的一系列的问题。当然你自己愿意的话你如果不想出这个律师费用，那你也可以在企查查上可以查到公司有哪些诉讼，然后他的工商变更，比如说有地址变更或者股东变更过的，所有的这些记录都是能查到的。但是不建议大家去在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下就接手一个这样的公司，因为这样风险非常大。还有好多人呢，就是我不知道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跟你说，哎呦，我公司啊，我现在想做一个这个两人以上的，对吧，有限责任公司，我现在就我自己一人啊，那成立时候需要俩人，你就帮我忙挂个名儿，然后呢什么钱你也不用出，对不对，你就帮我挂一个名字，回头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你肯定也有很多时候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所以千万不要相信别人跟你讲的，你就是帮我挂个名儿，我成立一个公司跟你啥关系都没有，你就是把你身份证啊拿给我用一下就行，千万千万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我们接触过很多这样的案子，好多人都说，我就是当时帮他顶个名啊，然后我是法定代表人。
0: 他们之间没有协议吗？
1: 没有，因为好多都是朋友那种，你想陌生人的话谁会同意这样的事情呢？然后最后公司主体如果说这个没有什么诉讼纠纷不需要赔偿，这可能还是好的。而有的人还遇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你涉及到你想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征信或者贷款，因为公司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个人，这个时候你想去注销这个公司的时候，之前找你这个朋友你却找不到他了，所以你想自己去销这个公司你又销不了，这个就非常难办了。
0: 哎，身边有朋友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几个人共同开了一家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也是有限责任，他们一起呢运作了差不多就是半年的时间，后来呢因为股东之间有分歧，这个公司呢就是大家就说我们不合作了，不合作了人就分开了，那就是不合作了。那么因为人分开了不合作了，也就没有了相关的业务，这个公司呢就是放在那里，属于公司面上是停滞的
1: 状态，
0: 但实际这个公司并没有注销。
1: 对，
0: 那么这有什么安全隐患吗？
1: 对呀，如果你公司不注销，比如说你这个每年企业年报也不做呀，那这方面如果你本来就没有原来就没有财税人员，或者说你现在认为说反正咱们公司也没有业务了，对不对？
0: 对呀，
1: 也不需要财税人员再给我们继续合作了，那你每年年报啊，包括每个月你正常的报表都不去申报的话，那将来税务也会找你这个问题呀。所以公司如果不想做了，一定要马上去做注销，而不是就在那放任它在那放着。
0: 关键是里边有好几个人，你想注销，
1: 别人又
0: 不
1: 同意，
0: 对，不配合你，那你怎么注销啊？那可以有没有什么救济的渠道？说我申请这个公司注销，因为这个公司没有任何业务了。那么其他的怎么能令到其他的股东配合我来完成这项注销？
1: 如果其他人真的不配合的话，这个工作是非常难的。那其实你就可以考虑，如果谁不同意的话，是不是如果他想继续经营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现在自己享有的这部分股权转让给他，或者是说你身边有朋友想进入这个公司然后去经营的话，那你可以把你的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的其他人。那这个时候如果他们不提出异议，或者他们优先购买这个股权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正常的做转让嘛。就是这样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听友哈，太阳发信息说，我车呀在大连滨海西路东行，东向西行，向西行

0: 是啊，在傅家庄西门路口掉头，西向东的道路呢是红色宝盒，对方。
1: 哦，这是在饭店吃饭的过程中被盗了是吗？
0: 对。
1: 啊，那饭店可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了。就是因为它是这种经营场所嘛，它理论上来说的话是应该提供一定的保障义务的，那就要去，比如说你到饭店去调取一下监控啊，
0: 嗯，
1: 还是也得看一下，就是你是在比如说你自己的手机有没有放好啊，去看你和饭店之间的责任大小。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啊，就是餐馆它会承担的这个赔偿的比例会比较小。
0: 嗯，好，与人为善发来信息了，说你愿意给人买，你丢不丢人？你不是男人。
1: 所以这类案件就是，怎么说呢？好多男性会认为有点丢人，然后女性会认为说，你都给我买了，你为什么要退回去？
0: 你看这事儿还带犯小肠的。刚才我注意樊荣律师讲的一个细节，就是他俩交往了一年，其实两个人界限感还是非常强的，没有什么，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啦等等这种事件，在这种前提之下，一年的交往转账了5万多，是自己的全部的工资。我觉得这个男孩的诚意还是满满的，但是没想到结果不是太好。
1: 对，但是其实你想，如果其实他俩要是在一起住过的话，这个案件还是胜诉的概率会更大的，因为等于是你这部分钱有一些是作为家庭的。不是家庭，就是你们两个人共同消费的部分嘛，那你可能还会追回一部分。问题是我的当事人还没有跟人家
0: 在
1: 一块住。
0: 好，感谢大家收听了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樊荣律师，下期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3: 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通行状态，平稳度其实还好，但是西南部的滨海景区整体压力给的非常大。目前滨海西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中山路从黑石礁开始一直到连山街的路口，包括星宇街，目前上扬海洋世界门前双向依旧车多。另外在高尔基路目前的连胜街路口以及太原街从成人街的附近一直进入胜利路的部分，解放广场桥目前东行一直到万岁街的沿线，东北路东快路出市967医院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是从向海达广场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这些路段车辆的密度也都在高位运行。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长江路鞍山路东行
4: 特殊车型的一些补贴，所以给到我们大连车展。
5: 现在梦想家入门那个现在都落地大概多少钱？每次来咱这个价格上绕不开啊。
4: 我们像性价比比较高的，或者大家伙买的比较高的是我们的26款的冠军升舱版，售价是31.59万，那款车我们厂家的补贴之后呢是309,900，大概加税加保险全到手大概34万左右就可以开到价。
5: 34，如果说有个补贴叠加拿满的话大概多少？
4: 你要是说报废补贴能拿其他也就31-32呗。
5: 就最理想是有可能原价落地的，
4: 是
5: 啊，
4: 是
5: 原价超不了多少啊。如果说最不理想，就你什么什么都没有，纯首购，那就是34万以内能够。
4: 而且这还是我们配备华为智驾的版本，我们还有没配备华为智驾的版本，可能价格还会
5: 更便宜一些。
4: 对，
5: 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您自己来决定，因为本身啊，这一些电驱为首的 MPV 个顶个在30万这个区间没有小块头。对吧？
6: 对，
5: 没有小块头的前提下呢，有智驾其实对大家这个使用功能，包括你买这个级别的车了，你要没有智驾，其实能差点意思。
6: 这个30多的智驾是可以的，
5: 对，完全能用。啊、
6: 是，
5: 就是，但是大家要合理的认知，就是它不是自动驾驶。我再说一遍啊，它是智驾，智能辅助驾驶，它不是自动驾
6: 驶。
5: 对，
6: 其实就是想问嘉义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大家把这个辅助驾驶，很多朋友在买车之前认为说很重要，然后我又什么时候买车之后，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回馈，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到底能用上辅助驾驶的一些什么样的功能，是不是其实跟我们用手机一样，不是所有的功能你都能用得上。
4: 其实我觉得我单从我自己来说吧，我觉得最常用的两个功能，就比如像我来刚才我来我们电台开那个来参加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厂家一直在开会，所以说我用的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 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

0: 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区气温26度到34度。喂，你好。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4: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王文宇。王警官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近日有多人报警称自己在网上帮人刷单被骗，刷单赚钱是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段。诈骗分子通过 QQ、微信等网络平台发布网络兼职信息，以刷单返利为幌子吸引受害人。在此警方提示，看到刷单兼职广告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被蝇头小利所迷惑，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投机。发现被骗后要在第一时间报警报案，并及时提供对方的银行账号、电话号码、 QQ 号、微信等信息，方便止付和破案。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电话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4: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12: 问候大家，我是任峰。
4: 好，请回嘉义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前半程啊，围绕无人驾驶包括自动驾驶这块，我们说了一些延展性的话题，但是其实都是正向的，我们希望这些功能越来越便利，同时有兜底的保障。但是现在行业的某些东西太快，它根本性的保障文件它文字不全。
12: 我们尊重大家个人的一些想法和一些建议，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你个人的这个建议你并不能代表普罗大众的想法。
4: 古道西风说啊，说未来的场景是这样，所有车不需要人驾驶，通过互联网车车相连、车路相连、车信相连、自动路径识别啊，全自动驾驶不需要人参与，最不安全的驾驶因素其实是人。你可能说的是对的，但是两个维度啊，我不是驳您啊。一，这个真正自动驾驶，我说个难听的，好多人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我说难听的啊，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12: 不是，你说的不难听，因为这个
4: 遥遥无期。
12: 我觉得就是
4: 遥遥无期。第二个，有很多人是喜欢开车的。
12: 嗯，
4: 对，我相信生活当中大家一定碰到这样的，就是哪怕他只要开上车，他摸着方向盘，他出门，他就开心，他就喜欢开车，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当然，如果有特定的场景，比如说我开着越野车去，跑山跑河，我开着性能车去下赛道，那就更爽了。那个时候，你说那个自动驾驶不就是反方向的吗？对吧？而且，说一个目前和我们实际相关，我认知当中比较关联性大的啊，就是大家去看前沿性质的，离老百姓最远的某些，比如说赛车比赛，像 F1，包括前两天电动那个 FE， 都是一样的。这些顶级的、极其严苛的赛事，它的很多技术下放是现在其实我们最。

0: 应该期待且离我们最近的。我们现在车当中的很多东西都是这些技术下放带来的，对，我们都希望将来这个场景更智能化，然后解放双手啊或等等，但是有些东西它不可能一步到位，它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就今天为止，中国是全球新能源第一大生产国啊，也是海外出口量也是最大的，
1: 是，
0: 但是当中也有很多随之而来的问题。各位看没看这两天欧洲在起草一个法案，有人说是针对中国汽车市场，但是很多人把那个法案看完之后举双手欢迎，包括很多国内的网友都是。我大概给大家复述一下，可能我记得不全有偏颇啊，但是原文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什么？所有在海外版本出售的中国国内生产的汽车（括弧尤其新能源车）必须开放维修代码，必须给出授权路径，
1: 未来的准入资格会越来越，
0: 必须保证当地的有和这个品牌采购要求的，就是非指定的修理部门或者说是个人店，它只要达标，它就有渠道能够以合适的采购价格进到这台车所有零部件，你不能有维修壁垒。各位想想，这个事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哪怕我这个车一辈子不在当地的4S店保养，我这个车我自己随便在外边保或者换件，只要我这个件合理、合规、合法，官方的序列当中能查到，我的途径没问题，我的件没问题，我这台车终身质保你不能给我断了。在国内并没有啊，
1: 嗯，
0: 没有吧，
1: 嗯，
0: 对吧？去年澳洲的今年。

0: 通不通过，它执不执行，什么时候执行，跟咱没关系。
1: 但是笛子是这样的，就像你邀请我去你家做客，我就不能在你家里纵横上下，我得遵守你家的规则
0: 啊。对，卖哪只脚，穿什么衣服。
1: 我既然想去你家做客，我就得遵守。就这个东西，就像说咱老百姓经常讲了，中国话叫入乡随俗。
0: 对，
1: 那人家给你制定了这个门槛，你不。你违反了，那
0: 从根本上说就是看这些品牌要不要那个市场。
1: 我可不会是像这样，我说嘉义道上给我带杯咖啡，不是这两回事。
0: 包括南美市场，从去年开始就有这个要求法案，也是，就是从任何一个国家进口的新能源品牌的车型，你备案我批了进来多少台车，若干年之后你需要原封不动给我回收多少块电池，就是我这个国家是不留这个安全和环保隐患的。这些都是属于各地之间的一种，你说博弈也好，你说是贸易战也罢，但是各自角度不同，我们是如实的说这个事儿，咱没说它对和错啊，咱没说它对和错。还有泰格虎想问说，满大街跑那种无人出租车和无人快递车，他们是不是属于自动驾驶？不属于自动驾驶，
1: 它应该算是在特定的区域内
0: 特批路径，
1: 是，
0: 然后进行相关辅助驾驶。
1: 这个我们在3月14号15号在天津街的那个春季出行体验季当中，就是那个
0: 有一个无人车也是送货的。这个东西啊，现在全国在发展，但是各地现在有一些相关的要求，国家也在丰富相关的细节的法案。你的路径批准合不合理，你拿不拿着牌照，你的测试里程时间达不达标，这个东西可不是你开发布会说我随便说我跑400万公里1亿公里没有用。你必须实打实把你的累积数量和你的相关的这些东西如实的打出来，或者说提供有关部门如实检验没问题，才能给你批上路的牌照。
1: 是，
0: 这些东西不属于自动驾驶，现在没有自动驾驶，现在都是辅助驾驶。
1: 但是就是会让大家，因为他现在亟待出台很多很多政策性的这样的东西，
0: 就是行业太快了，
1: 然后会让大家会有模糊或者混淆的地方，但是就是没有一份文件或者是这个规法规说明它是自动驾驶。
0: 对，
1: 那它就不是。
0: 鲍伟说，我才查了一下，雷凌七月份销量才100出头啊，车市变化太恐怖了，两个原因，一不生产，二前两天我请的广丰的负责人来，然后他同样的问题，我们有听众正好赶巧当天问说，雷凌卡罗拉买哪性价比高，他自己原话说建议大家买卡罗拉。因为雷凌现在不生产，你这很实在吧。而且昨天前天节目上我说了啊，丰田给消息了，之后卡罗拉下一代替代车型大概率是纯电，他可能油都不出了。我说了，现在新能源的这个促使洗牌和这个改变是必要的，这个局面是国产新能源带来的记忆大功。现在低端的自吸配 CVT 变速箱的低端燃油车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了，而且从厂家角度来讲的话，可能盈利也没那么高了，所以他们可能就不玩了，一切都是商业行为，他出什么车再说啊，到时候再看。继续再来看一下，想问一下，有一辆东风本田想买东风蓝图的车，算同品置换吗？
2: 算，
0: 是东风旗下就算吗？还是
2: 它是？我们蓝图置换蓝图的政策和东风本田置换蓝图政策还是不一样，但是它算是东风旗下的一个置换，
0: 就东风换东风算
2: 算，但是它不算是本品置换。
0: 那其实就是它，你拿什么车换它都有置换补贴，只不过真正意义上就蓝图换蓝图的补贴是最高的。
2: 对，
0: 我这么理解对吧？
2: 对，就是蓝图把这事做的特别细，就你梦想家的车主换梦想家，和蓝图其他的知音啊或泰山换梦想家的
0: 也不一样，
2: 补贴都不一样
0: 啊，就是不同车型，就大家换之前，你先提供一下或者告诉一下你是什么车，
2: 是
0: 看看你这个补贴在第几等啊。那我再问细一点哈，纯非同品和同品最高这个置换补贴厂家给的能差多少钱？
2: 在梦想家方面，如果是本系车型换本系车型是30000的补贴，如果是其他的车型是15000的补贴，就是蓝图旗下的其他车型是15000，
0: 那就叠加国家层面的，其实就翻倍了呗，相当于30000了。
1: 对
2: 对
0: 啊，国家给30000啊，给15000，你们给15000。
1: 本系里边说的再细一点，
2: 就是梦想家换梦想家嘛，
0: 最高是30000，
2: 最高是30000
0: 啊，但是这个难度有点大，其实，但也有啊，也
2: 有，
0: 也有，
2: 真的不少的。
1: 梦想家其实也好。我觉得也差不多，有的可以换了。
2: 对，像4年前的24款的、23款的，其实因为有了华为智驾嘛，所以说可能换的能多一些。
0: 说你们为什么不敢直接说人名字，非得叫某大嘴？我们说的是李斌。
2: 是
0: 啊，我跟李斌关系好，我说的是李斌，没事儿。

0: 营销不违法，有什么过错？他营销是不违法，但是有些东西表述完之后，有的人愿意信，有的人愿意不信，我们能说人错吗？这个咱还是那句话，我们相对客观的说，怎么评论大家去随意理解啊。任何车都可以买，理论上，但是适不适合你，这钱怎么花，你能不能拿到这个车最大的补贴都是问题。
1: 就是现在各个品牌就是旗下的车型特别多，就是真的容易选错。
0: 还有朋友问说，今年车展真的没有额外补贴吗？只有国家补贴。而且我再拆解再讲一下，嘉义所谓的国补省补其实是一个玩意儿。
1: 我猜的话，如果说下这个周五或者是下周一还没有
0: 没动静，那就基本是没有了，
1: 基本上是没有、
0: 主要是今年补贴一直贯穿，所以大概率可能
1: 因为你不能展开始了，我头天晚上我才出台政策，这个不现实，
0: 没意义，没意义啊。反正现在如果按这个政策假定最不理想，它就没有额外的市里补贴的话，只有国补和省补。
1: 我们俩本来是这周的周四或者周五想做这个路特斯的这个路测，但是由于这个
0: 车展太近了，
1: 太
0: 照顾不过来
1: 了，对，照顾不过来了。然后敬请大家就是全方位的关注下周的我们的广播节目和视频端。
0: 像这说，苏老师想咨询一下，吉利在车展有优惠吗？看好博越 L， 通过节目能不能有优惠？您留新民电话，我们尽量帮你争取。能动价格最好，动不了其他我给你往回找呗，赠送保养啊，或者其他一些细节政策，或者补贴。刚才还有朋友问，手里有一台22年的车，但是是上个月在我名下，那你不符合国家层面报废和置换补贴。
2: 那好像国补省补都不行，
0: 你只能拿着你要买那个品牌，它还得有呢，你买那个品牌的品牌置换补贴才行。别的不可能。为什么？我们解释一下，要拿国家层面那个6%到12%的相关补贴，您必须是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的。虽然你的车是22年的，但是去年或者今年到你手里的是今年到你手里的。时光能不能倒流，豆角没关系啊。所以这个就不符合国家要求，所以你这个车只能拿着厂家补贴，国家层面补贴你一分钱拿不着。
1: 是，就像某一些这个营运车型似的，就是国家有关于出租车的一些补贴啊，就是目前还没有出台，就155的这个补贴没出台，所以，大家就说你非得逼着这个我们的经销商说，那如果国家没有这个，你就得给我补355，这个它就不对，它不是一回事儿。
0: 对，
1: 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这两天层出不穷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这个节点适不适合下单，啥时候都适合。这个节点我觉得迪的一年当中也就除了这个品牌方和厂家自己搞活动或者是电端自己搞活动，也就是这个是最大的。
0: 一半一半。你要说是某些新能源或没有优惠的车啊，它全年啥时候买都一样。对吧，那些呢就是看什么呢，各位现在车展期间买车你也看命，看什么命，你要买那个品牌它卖的好不好。它要卖的特别好，它也许有可能稍微放点水，在不违规厂家红线要求之下，也可能卖得特别好他不给你放，但是他要卖得特别不好，哎，这个可能对你来讲是占优的，就那种上不上下不下的吧，其实更难受。但是就我了解，各个厂家的相关负责人，在尤其区域领导在大连车展期间，但凡参展的他们可能都会来巡查，干嘛呢？看有没有扰乱市场秩序违反厂家要求额外放价的情况。所以这话我们不敢说太满，我们只能许给大家，就是只要这个品牌我们有合作，它有优惠，我们会尝试帮大家打通所有渠道，看能不能再便宜点，能就最好，不能咱们从其他方面给你反着往回找，赠送保养或其他服务上给你往回找，都不行，那就只能见仁见智了呗，没办法，这些东西我们说不算啊。再来看一下，蓝图有轿车吗？
2: 有啊，
0: 有
1: 蓝图有，老师。
2: 我们有两款追光，一款呢是追光 L， 它是一款长轴距的轿车，就是它的轴距要超过3米。其实它更多的比肩的是5-6亿的车型，
1: 5-6亿的车型
0: C 级的轿车，
1: 但是价格应该比5-6亿要便宜。
2: 是价格我们是27.99万和30.99万两款。
1: 对，
2: 还有一款呢是追光 S， 它是介于一个轿车，就是跑车和 SUV 的一个跨界车
0: ，cross 车型。
2: 对，现在叫 FUV 嘛。
0: 哎，
2: 对，FUV
0: 什么长相？就是法拉利那个，
2: 对，
0: 法拉利首创的，然后还有那个小米苏七，这些都属于 FUV 车型。
2: 对。特别典型的两款 SUV 的，
1: 刚想说，我咽回去了，然后你说出来，
0: 可以提，为什么不能提？我没提别的，对吧？这为什么不能提了？ 还有朋友问奥德赛能不能说一下，奥德赛现在挺难的，嘉义有发言权，曾几何时你背靠集团当时卖油车的时候是有奥德赛的，但现在整个大连的销量几乎就没什么增长了，
2: 没有。
0: 而且啊，我说一个特别要命的事儿，在大连范围之内你现在找不着直接挂广汽本田名头的店了，
2: 嗯，
0: 唯一一个还是广汽本田、广汽浩博、广汽埃安挂一起，
2: 嗯，
0: 其他的没有，中升那个店已经不做广本的经营了，
2: 嗯
0: 啊，所以这个车现在就比较麻烦。车怎么样？你要想买奥德赛，你要能接受艾力绅，我建议你直接上艾力绅。为啥？24万多落地，如果有补贴的话，艾力绅买完可以直接用，不用改。奥德赛的配置和定位没有这个艾力绅高。你还不如直接买那个，或者你要是能接受日系的 MPV， 咱咬咬牙使劲儿贷点款，塞纳、国瑞亚研究一个得了，那俩是最保底的，然后还有一个 GL8，
1: 好，
0: 对吧？
1: 对，
0: 你如果只能拿得起奥德赛裸车的价格，您就直接横向看广汽的 M8， 那个也行。
1: 其实传奇的这个
0: 也行，
1: 我觉得是可以的。
0: 那个其实理论上算平替。
1: 然后告诉你个真正的上汽的品牌，大家。
0: 就是上汽大通也有，但那更便宜，那个从12万多插电的，再到燃油的15、6万的都有。
1: 就是你，尤其是在这些这个这么多的品牌当中，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选择一个特别贴合你的，而不是说你现在更多嘉义是不是就是大家先尽量先不管什么配置什么东西，我先问你价格，
0: 嗯，
1: 这车多少钱？
0: 小赵想问，大连 H 幺零，大连有新车了吗？这车咋样？今天正式上市，车肯定大连已经到了。车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它是一个以新能源和大空间为卖点的家用的多功能 SUV，
1: 嗯，
0: 这个多功能我的理解就是简单的轻度的自驾小越野，这个越野顶多就是过个河呀，走个沙地呀什么的行，你别拿它上山啊，以大空间高配置为主要卖点，
1: 嗯，
0: 但是它上了之后，那 H9 往下的一些大型的车包括 H8 就没法卖了，肯定没法卖了，但是它的价格有可能和坦克是交叉的，有些朋友就有一些纠结，不用纠结，你以玩为主，取悦自己，你就选坦克，因为坦克内部空间没那么大。你要是考虑就是纯家用，20万出头的预算，你想买一个多功能的，你还相信长城这个品牌，你可以看它，车肯定是不差，就是看销量多少。因为20万出头这个区间，这么大的车，大家会发现今年这个趋势。我举一个极端例子。嘉义有没有关注前两天小米发那个鹏程 N70 和 N90？
2: 真的有看过。
0: 很多咱们行内的同行看到这车之后，第一反应是不给其他的一些车型留活路。25万999、29万999这个价格，那么大的车，但是它内部空间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啊。而且这车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所有车都有问题，但是它有流量光环在。
2: 嗯。
0: 啊，就这个时候咱别引战，你不管你是小米的粉丝，你是华为的粉丝，还是特斯拉粉丝，无所谓。这车它只要卖，有人认，它就是好车。咱别犟，它一定有吸引人的地方，它大，它符合了一部分人花大价钱去买国产新能源的要求。我这车越大越好，
2: 嗯，
0: 我这车越好看越好。反正现在我敢这么说，就是大家会看，包括像极客的那个 9X， 包括其他好多车型，其实那个外形你从侧面看，有多少个它不像路虎？
1: 嗯，
0: 对吧？有几个他敢说他不像路虎揽胜？
2: 对，
0: 但是他们自己不会承认啊。但这事儿你人也没必要承认，他也不算超。对吧？那好看就行，好看是第一要务。
1: 嗯，
0: 然后呢，帅，功能得全，价格越低越好呗。那你说那车能不能买？能买，当然能买了，你认就行啊。
1: 但是你不能无止境的希望他给你的越多，然后价格越低，这不现实。
0: 各位，给的越多，价格越低，那一定是从其他方面把这个成本找回来了，等价交换一直是这样啊，没有任何问题。
1: 要不这车就只能在那摆着。
0: 对，他要是什么都特别完美，那这车肯定有问题。
1: 对
0: 啊，
1: 然后说4.5块一辆，
0: 这4.5块一辆，
1: 对，
0: 10块钱仨带抽奖。恒远说啊，就是我是喜欢卫士。
1: 卫士挺好
0: 啊，他后面有一句我没法提，他说不用在网上天天喊我自己卖的宇宙无敌啊，就是谁不服就组队跟那个丰田或其他咱们 PK 一下就完了，哎呀，这个犯不上犯不上犯不上，喜欢哪个买哪个。
1: 你就想能碰瓷儿的，就说明你肯定是有可碰的地方，
0: 能被碰咱感到骄傲和自豪。是吧？你要没被碰，你可能连这价值都没有。
1: 是
0: 啊，这个无所谓。各位，就是那句话，买你自己喜欢的车，你愿意掏钱的车，它就是好车。
1: 嗯，
0: 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没有用啊，没有用，满足你当下需求就行了啊。再来看一下，稍等，蓝图今年还会有新车吗？
2: 嗯，我们蓝图其实今年有很多款的新车，
0: 是改款还是纯新车？
2: 纯新车。我们蓝图将上一款梦想家9，
1: 大概在广州车展还是？
0: 这个定位是怎么？

0: 我理解，梦想家酒是高端吗？
1: 它在我们内部的定位呢，是珠峰
2: 啊，
0: 就最顶，
2: 就最顶，
1: 最顶的。
0: 哎，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你们这个车型有点像极客的这个009和这个其他车型出的那种六七十万、七八十万的那种风层的，是沃尔沃的 EM90，
1: 嗯，
0: 那个得小90了，
1: 嗯
0: 啊，然后是那个极客的009，有个私定的70万多了，还是80万左右。
2: 嗯，
0: 还有其他的一些都在这个区间，然后再往下可能就是你们，
1: 嗯
0: 啊，燃油的也比它贵的，你像这个阿尔法，阿尔法不用说，别克的帝王蓝四座多半完也得70多万，
2: 嗯，
0: 76、77，所以这是属于高端私定的这样一个 MPV 了，
1: 嗯，
0: 反正只要配置包括其他这些东西没问题，
2: 因为这个
0: 有群体会买单的。
2: 50多的话，就给的就会很多了，大家就看您的选择。我觉得，嘉一会不会是这样，就是有各种包，然后自己可以选。
1: 那肯定也会有，
2: 嗯，
1: 肯定会有。
0: 这个
2: 这个大家按需来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别的还有吗？
1: 别的像我们一些我们刚才说的追光 S 那款 SUV 的车型，
0: 嗯，
1: 大概在下个月就会正式上市
0: 啊。下个月，
1: 下个月会正式上市。再一些我们有一些小改款的车型，比如像我们的知音，
0: 嗯
1: 啊，我们的福瑞嘉，
0: 嗯，
1: 都会进行改款。
2: 福瑞嘉这个我觉得
0: 这个车性价比很高，
2: 是，就是说不知道改完之后会是什么，
0: 就是，
2: 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就像说拍电视剧、拍电影似的，就是第一部都很好看，然后有的续集就会好上加好，有的就
0: 狗尾续貂，
2: 对，就没法看了。
0: 福瑞嘉推荐给就是有一定空间或家庭需要的朋友去开或者去用，
2: 它纯家用是特别舒服，
0: 而且预算也没那么大，您只要有个补贴的话，大概22左右是可以研究的。
1: 嗯，
0: 啊，问题不大，越往上配置越高，这就看您需求了啊。这个单独需要，但因为是现在20出头这个区间，在豪华 MPV 当中 ，SUV 当中啊，
2: 嗯，
0: 其实能推荐的性价比高的不是特别多。
1: 嗯，
2: 要么就是大家嫌它这个价格有点高，然后要么就是觉得配置跟的不符合
0: 我
2: 需求。我
0: 第一反应就是豪华品牌定位，然后呢，在20多这个区间，相对知名度和卖的最好的应该是理想的 L6，
1: 嗯，
0: 23万9000八，对吧？
1: 对。
0: 然后在这个区间有一些对标的车型，但其实整体销量没那么高，
1: 嗯
0: 啊，就是大家还是那句话，车的产品今年一天出3款。
2: 今天我现在算了一下，就是40起步吧。就是全家一起，就全部品牌今年要出的新款或者是中期改款要上市的，年内至少40起。
1: 现在真的就是五花八门，
0: 对，各种级别各种样都有。
2: 北京国际车展是不是就已经出，就先推出一批了？
0: 推出一大，北京车展推出了100多款，100几款，08还07款新车。
1: 嗯，
2: 对，
0: 啊，
1: 完了8月份的成都车展，
0: 哎，然后11月份
2: 的
0: 广
2: 州
0: 国际车
2: 展，对，
0: 每年广州盖帽，这一年大概封顶，然后呢就看吧，反正就是大家还是那句话，根据您需求。然后我们再多说一句老生常谈的话，趁着补贴还在，如果你今年刚需必要换车或买车，
2: 嗯，
0: 补贴在的时候早出手，这样省得到时候扎堆儿，
1: 嗯
0: 啊，尤其车展期间，比如说现在，其实加一猜我们可以这么问：假定现在我要定一个。看好了，比如说梦想家，或者说追光啊，或者说泰山啊，
1: 嗯，
0: 其实如果不改这个志愿了啊，
1: 嗯，
0: 应该早出手。为什么？你早出手早提车，
1: 嗯，
0: 车展间订车是扎堆的。往年我们印象当中，中旬的车展，你订完车都得10月份期间才能交上，
1: 嗯，
0: 快的话可能9月底，慢的话得11月份了，啊，尤其好多委托定制加包的一些更慢。你们现在如果纯订新车，就这车库里没有，大概倒车周期是多久？
1: 1到2个月，
0: 一到两个月，
1: 取决于像您刚才说的有没有加包啊。
0: 对，这当中有一些细节问题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比方说你是委托定制，但你没交全款，而且车没到之前你手续办不完的话，可能万一赶巧，就最不理想的可能补贴没了，
1: 嗯，
0: 这个对您的个人就有很大的损失。
2: 然后另外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在车展活动期间，那大家根据价格选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看这个价格里面含的东西都有什么，
0: 嗯
2: 啊，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然后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实打实的落到你的车上。
0: 祥子问奥德赛和广汽E8纯油比呢，那不是纯油，那是双擎，
2: 没双擎，嗯，
0: 你要问我的话，我依然建议你买艾力绅或者是 M8。
2: 我觉得 M8 就行。然后
0: 对你来讲，最优选择是塞纳和格瑞亚。
2: 它往上，它还可以。
1: 嗯，
2: M8
0: 的，对，真
2: 的，
0: 你这俩花的钱，你就是没花到位，你还不如再试试劲儿呢啊。
1: 嗯，
0: 好，感谢嘉义，感谢各位。明天啊，凯拉克的嘉宾来。上周有人给我们布置任务嘛啊，明天凯拉克来啊。下周我们再见啊，拜拜。
2: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其实还算比较稳定，尤其是北部城区相对来讲呢，整体的压力值不大，走起来的顺畅度和通行感受呢也不赖，但是南部景区呢就不一样了。目前南部城区的东快路出市向路交高架，入市呢在东北桥上，另外在滨海西路的沿线，包括星海广场的环岛高尔基路，目前星河二街一直到连胜街，这都是妥妥的车辆密度比较高的路段。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路口西南路的北行方向，中山路目前呢是从东财附近入市方向一路堵到了黑石礁西南路的路口位置，星宇街目前以这个上海洋世界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也都在高起的状态当中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4: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3: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5: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3: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4: 若有战，周必回。
6: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3: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6到34度。
10: 妈妈好热呀。
11: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0: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2: 同学们好，
13: 老师好。
12: 古人云，读万卷书
14: 也要行万里路，
12: 古人又云，360行，
14: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2: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4: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12: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4: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5: 知识就是力量，拉着君跑。

0: 好了，北京时间12:09，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而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儿啊是礼拜三啊，这个大热的这个怎么说呢？
1: 大热的天儿，
0: 大热中午的时候，我们需要来一个。

0: 非常凉爽动感或者是能够让我们消暑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出现在我们的耳边。
1: 你把自己的节目说得太高大上了、哦、我以为只是在音乐里面我们能体现，比如说我们会播放凉凉这样的音乐呀，或者是最火辣的民族风的感觉呀。
0: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走错了路线。
1: 怎么说呢？
0: 就是这个天越热的天，你就让自己的汗发出来，可能你就变凉
1: 了。你说的太对了。比如说我们在美食方面，我们可以不选择冷面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选择吃火锅，让我们的浑身大汗淋漓啊，
0: 以毒攻毒。
1: 对，这回不是望梅止渴了。比如我们在热天的时候，我们出去打打篮球啊、嗯、啊，在室内打打羽毛球啊、匹克球啊，
0: 活动活动，
1: 运动运动，锻炼锻炼、嗯、这是最美的一个选择啦。
0: 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音乐放了一首这样的最炫民族风，
1: 这是我们平常在旅游的时候或者在生活里面啊私下里面聚会的时候最愿意播放的歌曲。因为它虽然不是那种很洋气很时尚的歌，但是它是可以全民共享的。
0: 谁说它不洋气？我跟你你说这个已经成为了席卷各大的那个叫什么广场舞的主流歌曲。
1: 现在都不仅仅是广场舞了、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啊，包括90后、00后、10后，他们都在用这首歌来做健美操的一些表演项目。
0: 反正就是在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哎，特别的喜欢听类似的歌曲，
1: 比较嗨爆了，而且能全员燃起来的一首歌曲。
0: 所以，请今天中午收听我们鱿鱼派节目的各位朋友，大家也燃起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鱿鱼派嘉宾。哎，他们是首先我们非常熟悉的王小夏，欢迎你。
2: Hello， 好久不见了。
1: 有那么久吗？一周而已啊。
0: 以及来自我们大连市民健身中心非常大家喜爱的啊，这个也有非常多学员的多巴胺活力健身女教练苏教练。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市民健身中心的苏嘉文教练。
1: 啊，你平常都是那么燃的人，怎么说话的时候这么稳当呢？
0: 反差。
1: 是不是在平常跟他们喊口号的时候，来跟我做1、2、3、4、5、6、7、8，是这种？
0: 不是，那你觉得啊？是这样，就是说我的理解呢，在教练在喊口号的时候，他肯定跟平时他不太一样。
1: 哎，我平常要是刷到视频的时候，他们喊都是来跟我一起做，来1、2、3，
0: 对，他很就是他要感染你，
1: 对，
0: 带动你，
1: 很有感染的那种。
3: 跟欢欢刚才说的口号一样，
1: 是不是
3: 特别有激情？
1: 然后每次说一下，来看台下吧，来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抬腿，把你的动作都给说出来。
3: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多巴胺活力健身，解锁潮流运动与温柔亲子力量。
1: 对，因为我们的苏教练呢，他现在也是在培训其他人的同时呢，也是在关注着这些宝妈的群体们。哦，宝爸有吗？
3: 宝爸也有，
1: 也有，他们是一起参与的。
3: 对，有的是一起参与。
1: 是那种孕期的宝爸多一些吗？
3: 不是，是有宝宝以后会一起来，带着宝宝一起来，有不有？
0: 这个我挺能感同身受的。就是可能有了宝宝以后，他的这个作息啊，就是全都混乱了。然后每个人呢，就是天天浑浑噩噩的，因为觉也睡不足、然后呢，这个饮食也不规律，
1: 主要也是没有什么精神头的那种。
0: 哎，这个时候其实是特别需要一点点多巴胺的这种活力健身，能够激活我们的身体，能够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1: 是苏教练呢，小仙儿他之前就给我们介绍过，说他是那种多巴胺活力担当，永远都是色彩满满的穿搭的那种感觉。哎，起立，我看一眼。哎，这身材真好，
2: 超级好。
0: 对，
1: 就自带能量气场的
0: 那种。就是平时运动和不运动的人啊，其实一打眼就能看得出来。
1: 别看我，
0: 就是很紧致的感觉。你是很松散的。
2: 所以他刚刚特别质疑的看了我一眼，你真的是跟苏教练在练吗？
1: 因为小夏他是最近才开始练，
2: 对，
1: 也是因为孩子慢慢的有点离手了之后，才可以运动起来。
0: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多巴胺的这种健身啊、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呢，对于健身来说，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健康有要求哈、经常呢想要去健健身呐、锻炼锻炼，因为总觉得天天躺在家里待在办公室里锻炼一下我们的身体，能够就是身体的机能能够好一些。
1: 对，是
0: 有的人呢就是这样，就是说一周要不锻炼个2到3次，他浑身都不自在不舒服。
1: 而且锻炼这个事情它是很上瘾的哈、
0: 对，
3: 很上瘾，而且它对你身体上的这个各大功能都是有帮助的。
1: 他不仅仅自己上瘾，就这些人他们就好像会有一个影响力一样，就是自己也开心了快乐了，
3: 对，
1: 总愿意跟别人来宣扬。
0: 他们会有一个小圈子啊，然后那个圈子里边人，爱好跑步的有跑步圈啊，健身的健身圈等等吧。
1: 对，他们就希望更多人全能加入到健身
3: 运动
1: 的队伍当中。
0: 希望听了今天我们鱿鱼派的节目，大家也能从今天开始做一个爱健身爱运动的人。

0: 是我们两个说了这么多哈，接下来我们请苏教练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比如说你在日常训练当中，咱们的课程里面，你都是在哪方面的教学有独到之处呢？
1: 一个是我现在一直在上的燃脂塑形的小班课，然后每个周，周二中午。周四
0: 也不用那么详细，
1: 然后
0: 内容
1: 有分化啊。内容是周二和周四有一个全身塑形，然后还有一个是极速美臀，都是对女性帮助很多的。然后我们会用到很多辅助的小工具，这个小工具呢，你在家里也是可以找到，比如说一个矿泉水瓶，一把小椅子，
2: 还要找到受力点，
1: 对，找到受力点，找到如何发力。
0: 我们矿泉水瓶就相当于用平常举的那
1: 个
0: 小
1: 负重的哑铃啊，对，是这样的。然后像现在还有很流行的一些把杆练习，我们会带一些小手环呢，然后
0: 那个卖的可好了哈，
1: 可好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小椅子，我们可以把它做辅助，坐在椅子上做一些宽的外展，练练美臀，然后强化一下身体的各技能。
0: 平常我们一节课是多长时间？
1: 60分钟。
0: 哦，那时间挺长的。
1: 对，
0: 因为、老师说的这个椅子的这个事情啊，我在家里简单做过，基本上连2分钟我都做不到。
2: 其实有一些锻炼到你核心的位置，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0: 你看起来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但其实它是需要耗费你的体力，还有刚才说的那个腰部那叫什么？
2: 核心
0: 、
2: 这不有学员吗？来现身说法一下。
0: 这说不了啊，这反面教材一样。
2: 小倩儿，
3: 这俩课说实话我不上。
2: 在跟着我们苏教练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心得体会呢？
3: 其实我刚刚想说哈，就是你们刚刚说，哎，为什么他说话声音这么温柔呢？然后又觉得他在上那个团操课的时候，又特别的有活力，
0: 特别燃，
3: 就是那种就是郑多燕似的那种的，能想象到那种健美操，就是他真的是一直在切换的，因为他的课程吧非常的多。你看像瑜伽这种的，很温柔的。然后这种身体平衡类的，然后也有这种小工具的帮助你局部的这种塑形的，然后也有这种健美操的。
0: 节目刚开头我就想去了。
3: 然后呢还有很多舞种的，就是有点偏国风一点的舞种的也有，然后这种特别劲爆的爵士的，然后尊巴的这样的也有。
0: 哦，你都会啊。
1: 流行的舞
3: 蹈
1: 都有。
3: 然后那个
2: 太全面了、
3: 对，女团舞啊，各种风格的都可以。
0: 但是教练长得就是一身正气，就是一看就是健美操的那个劲儿。
1: 健美操专业的。
0: 还能
2: 主要是健美操
1: 专业，
3: 他健美操获过很多的这个金奖。
0: 对，他的面相长得就很那种国标健美操的感觉，
3: 是
2: 很有英气。
0: 对，是这种。
3: 然后就刚刚说到那个，为什么说我给他定义是这个多巴胺女教练哈，就是他每节课都是不一样的衣服，然后整套的穿搭，从这个戴的这种发饰的这种配套，
0: 发箍，
3: 然后那个包括身上的这个衣服呀，然后包括鞋呀什么的，就是各种色系的。
2: 其实这么搭配，来问问苏老师，是不是也是变相的给这个学员传递一种信号呢？
1: 对，因为每一节课我都会有个主题，比如说这一次课我有一些中东风的舞蹈啊，然后我就会穿的一些小腰链啊，一些小腰链，
0: 就肚皮舞的那种，
1: 对，像肚皮舞的那种风格，然后不灵不灵的。然后比如说我跳一些像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中国风的，我就会穿一些古典一点的
2: 民族的
1: 、然后每一个曲子我教完以后都会让大家再多跳几遍，跳到熟练为止。
0: 那他切换的好猛啊，
1: 对，
0: 这很不一样，
1: 让他去享受这一节课的感觉。
2: 我觉得这个就很有吸引力的一点是什么？每一天不枯燥。有的人呢不爱去健身房，可能就坚持一个礼拜。为什么？就是他很枯燥。
0: 哎，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么多舞种的切换，都是同一批人他们学不同的舞种吗？还是说一批舞种是一批人？
1: 我也会分上课的人。如果他都是比较零基础的，我会教比较简单一点的，或者比较复古类的，我会选一些复古类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歌。就像刚才听到最炫民族风啊，大家一听就能跟上节奏。
0: 这歌我一听我只能伸手啦啦啦啦，
1: 对，就可以嗨起来。
0: 这只会这样。
2: 不是，你这个适合在 KTV， 这个是这不适合在健身房。
1: 像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流行舞蹈，什么胆小鬼呀，然后相思瑶啊，像这样，还有亲爱的你呀，我都会给他编排不同的风格，有的是中国风，有的是芭蕾风，有的是现代风。
2: 明白，就是说他会根据不同的音乐的风格，然后呢你会编排不一样的舞蹈
1: 种类。对，
3: 包括还有那个世界 杯主题曲
0: 哦，
3: 这种最新时下的热点它都会结合。
0: 你看啊，比如说我们想到了各种不一样的色彩搭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对这堂课很期待。
3: 对，
0: 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宝妈，但是她这个宝妈已经宝有点大
1: 了，好多年
0: 了，高中的了。她现在因为孩子从初中开始啊，就立手了，她的时间比较充裕了，她就开始跳这些舞蹈。她为了这些舞蹈买了好多的。

0: 衣服、
1: 嗯、好多装备
0: 都是那种那个什么像什么傣族的呀啊、嗯、或者是民族风的那种衣服。他说我每天我都很期待看到舞蹈老师，
2: 嗯，
0: 因为他是不一样穿搭。我说是那种色彩吗？比如说今天星期一我穿白色啊，明天的什么颜色的那种是黄色，我就穿黄色。
1: 对，我也有时候会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是期待这种。
3: 你看刚才说了，课程非常的丰富，包含什么瑜伽，
0: 嗯
3: 啊，这个舞蹈，
0: 嗯，
3: 有这个偏国风的，有这个比较活泼的爵士的，就是类似的健美操等等等等。
0: 嗯，
3: 怎么去精准的定位这些人群呢？比如说这个人适合干嘛，那个人适合干嘛？
0: 是跟舞蹈基础有关，而不是跟他们。
1: 我上课是分阶的，有进阶和退阶。比如说初级的人，第一段我在跳舞的时候没有任何手臂动作、
0: 嗯、
1: 只跟步伐
3: 哦。
1: 然后第二个阶段，第二段嘛、
0: 嗯、
1: 音乐一般都分三小段，
0: 嗯，
1: 第二段会简单的加上手臂，第三段才会让他加上舞蹈的感觉，把动作的幅度再加大一些，去享受这个音乐。
3: 先跟上步伐，
1: 对、嗯、先跟脚再跟手，然后整体就跟上了。
0: 因为像我们这样没有基础的，我们要跟老师，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一点，就只能跟上脚步，或者只能跟上手臂。
1: 对，第一次上课会这样。
0: 对，穿起来之后就会顺拐。
1: 对，就会顺。
3: 不是我现在虽然说没看见过你上课，但是你一上课的感觉，应该是你老笨了的。
0: 哎，大海，你今天准备笑声了你？你
2: 这句话哈，憋十二十分钟了。
3: 啊，当然了，就是说什么呢？可能都是从一个不熟练到这个非常熟练的过程。
2: 嗯、
3: 然后呢，每一次训练的时候，其实你要找到，比如说这个动作，它一定是训练你身体当中的某一个部分，
0: 它的协调性很重要。
3: 你要找到，因为很多人呢，比方说举铁，
0: 嗯，
3: 你今天又说我练腿了，我是练手臂了，嗯、我是练胸了，等等等等，你要找到那个发力点，你才能练得好。
0: 我特别有感受，是因为我曾经学过肚皮舞，我发现我只有右侧我是可以的，
2: 嗯、
0: 但是所有的动作只要到左侧就不行，那就。就是一个平衡度不行。
2: 他在想象这个肚皮怎么来区分左右
3: 啊？对呀、啊，就是可能是左右不协调。你想表达这个意思
0: 吗？你有往右扭的动作、
3: 啊，
0: 你有往右这样的动作，
3: 啊、
0: 但是你往左的时候，你就永远感觉自己是拉胯的。
1: 嗯，
0: 这感觉。
3: 那就是说明左边不行的话，应该是右脑就是
0: 右脑不好。对对对，
1: 不经常用。
0: 对，所以像跟快板是一样的，左手和右手融合在一起。
1: 嗯、
0: 你像老师，他是手脚腰宽，其实对于女生来说，这个宽可能是更多一些。
1: 对，
3: 那么刚才也说了，会结合当下的很多时事，
0: 嗯、
3: 比方说提到了世界杯主题曲等等啊，
0: 嗯、热烈的。
3: 那么这种就是特别适合跳健美操了，对吗？
1: 嗯、对，
3: 就是在健美操的时候可以跳一些，比如说结合了这体育运动啦、
2: 歌曲，包括抖音的一些什么
1: 热门歌曲，
2: 歌曲
1: 我们都会用上、
0: 嗯、啊。是不是就只学一小段？现在有很多宝妈，他们就只学这一小段。
1: 对，如果长的话是八个八拍，短的话是四个八拍。
0: 对他们只用于自己的抖音。嗯，
3: 因为他
1: 拍小段子，
0: 对
1: 对，
3: 大家对于现在的这种就是居家的可以练习的诉求非常高，
0: 是的，
3: 所以才会出现抖音上非常火的那个刘畊宏啊、
0: 嗯，
3: 天天跟着他一起来，
1: 对，
3: 跳，就是手机放在这儿，他几个动作几个八拍，你就跟着他跳，
0: 对，
3: 就是说呢，大家可能越来越觉得就是说我得锻炼锻炼，锻炼完了之后身体有变化，自己还是非常有成就感。
2: 但你说到刘畊宏啊，我特别深有感触，就是因为我原来一直在跟，就是这叫畊宏
0: 郑多燕
2: 哈，一直在。在跟刘畊宏，
3: 但是你的方式方法错误了吗？
2: 没有啊，
3: 啊，
2: 就是没有伤到那个膝盖，因为他会讲的非常的仔细，非常认真，
0: 他还是专业的，
2: 对你注重这个发力。然后现在是这属于是跟着苏教练嘛，
0: 嗯，
2: 就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为什么会这种这样的选择，愿意跟他们俩？他们俩有很多共同之处。第一是细节动作会跟你讲的很细，比如说你发力的时候是臀部发力，这样你膝盖就不受力。
3: 嗯，
2: 那好多人跳那个毽子操的时候，膝盖不说好多有那种受伤的嘛。嗯、第二个就是。刘畊宏他们两口子也是在全程当中始终都是绽放着笑容的，
0: 嗯，
2: 让你跳起来就不会觉得很累。
0: 嗯、
2: 你知道他跳的话也基本上是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0: 那你跟是你在动作呀，你确实会累呀。
2: 对，但他的那种感染力会让你觉得没那么辛苦。比如他会说你是最美的，加油，加油，女孩，
0: 你能坚持，
2: 你能坚持下来。苏教练的课也是这样的
0: 啊、
2: 为什么说他的多巴胺就是身这个衣服是多巴胺的哈？同时他的上课状态也是始终绽放着笑容，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进入到了这种 KTV 的状态，因为有些热门歌曲的时候他就会唱了。
0: 懂懂懂，他就是那种就是能够带动 动别人的高能量女孩。
3: 再来一组，
0: 加油
3: 加油，
0: 他不会这样。我猜哈，你现在只是简单说再来一组，你是情绪感染到他，他应该是夸赞。你看像前几天我刷到一个视频，人家也说，哎呦，我在说这个笛子难吹的时候，老师永远都会说，哦，这个能出声就已经很厉害了。他是夸细节，我说，哎，你这个动作一般人都抬不到这么高，你看你都能到这儿，我的天哪。

0: 你才刚接触，你怎么就能有这样的动作幅度？是这种
1: 情绪价值，
2: 对情
0: 绪价值
3: 啊，就是不能，你要夸的话，还得往细节上夸。
0: 哎，对，
3: 啊、
0: 你不能说
3: 了
0: 真棒，跟起来，嗯、一二
3: 啊，这没啥意思，
2: 没有重点。
0: 对，你要说我起来了。哦，对对对，我是一个好老师哈、嗯哦，
2: 可以可以可以，
3: 跳的不错，欢哥左脚没踩右脚，继续保持。
0: 你把我这笑声给我闭死。
3: 啊，那么你看啊，嗯、就是从服装的穿搭，
0: 嗯，
3: 再到一些歌曲的选择，
0: 嗯，
3: 然后呢，再到一些在学员当中，就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上的
0: 变化
3: 把控，
0: 嗯，
3: 就是种种的累积起来了以后，
0: 嗯，
3: 可能对于这个学员来讲。上这一节课就会觉得收获特别的多、嗯、
0: 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苏教练来也是希望调动起各位宝妈的这种热情、
1: 嗯、
0: 因为我们总会说哎呀当有了孩子之后好像就没有自己了你所有的身心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孩子身上但是孩子上学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抽出身来而不是在家里忙忙碌碌的做家务我们应该爱自己对不对
3: 那么带入宝妈这个角色想问问苏教练就是说您关注这个群体是因为您就是这个群体
2: 我也是这个群体我们家孩子现在开学应该是二年级了
0: 他应该是二年级、
2: 对现在是一年级高
3: 九月份开学吗
2: 九月份开学吗
0: 不是我说应该两个字对孩子关注不够高啊、
3: 哎、人家的意思是该上二年级、
0: 啊这个、
2: 该上二年级、
0: 啊、懂了懂了
2: 不够准确、
0: 啊、
3: 这学员啊不但跳得不好还挑理你发现了吗啊
0: 逗你那么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
3: 意识到了
0: 对
3: 就是说宝妈也是需要的
2: 生完宝宝以后
0: 嗯，
2: 就是你在抱孩子啊或者忙家务之后这个腰的问题
3: 嗯，
2: 我是最明显的
0: 哎，你不会感觉到胳膊就会变得很粗
2: 会
0: 然后肩膀很厚
2: 小肚子那个地方会越来越大
0: 哦，
2: 因为那个骨盆是一直这样顶着宽抱孩子嘛、
0: 哦、
2: 所以腰会很累然后就是只要在家里给孩子收拾完玩具一起身哎呀妈呀天旋地转的
3: 就
2: 不行了或者陪孩子玩、嗯、
0: 是没有劲儿
2: 对就是他能一直玩你的精力觉得你的眼神都不在线
0: 对
2: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必须要重拾原来刚开始生他前的那个状态、
0: 那个、
2: 我要找回来对我要找回来
3: 其实这也是跟之前的职业有关
2: 有关系
3: 对因为他以前的这种职业对于自己的这种要求包括自己的身形哈、
0: 哎、对、
3: 突然一下变成了就是可能有点自己不能接受的范围
0: 其实在别人心目当中也是漂亮的但是自己是不能容忍的
2: 对自己是不能接受的
0: 嗯，
3: 所以就是去关注了宝妈这个运动
2: 宝妈的这些运动然后我也是通过自己发生了改变也感染到身边的这些宝妈们、
0: 嗯、其实也确实现在有很多的专门对什么孕妇群体啊、哦、宝妈群体啊比如说两到三岁的宝妈群体还有初中高中的宝妈群体进行一系列的训练
2: 对
0: 我觉得就是因为自身的这种变化是很难接受的像你说那个天旋地转
2: 对
0: 因为之前你从来都不会有这样的落寞的神情、
2: 哦、对
3: 咱说一个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宝妈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嗯、
3: 就比方说苏教练咱们跟着练的话大概多长时间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变化呢
2: 三个月最少得坚持三个月
3: 就是
0: 很短呢
2: 嗯我这边好多的案例
3: 坚持下来很难的
2: 对对
0: 对
2: 三个月
0: 是一周一次两次啊
2: 一周最少两次最好是一周三次、
3: 嗯、
2: 效果会是最好的哦、如果你要断断续续的话又从头开始
0: 嗯，关上话筒我们问问怎么收费
3: 他这个是就是饮食当然也要同步配合吗
0: 不用吧、
2: 七分吃三分是练所以吃是更重要的、
3: 就是说饮食也要控制一下
2: 对稍微控制一下
1: 不他可不是稍微控制他在这里谦虚了你问问他知不知道可乐是什么味儿多少年知不知道可乐什么味儿
3: 不爱不喝
1: 对
2: 很少喝饮料吧碳酸类的少
1: 果汁
2: 对果汁我也不推荐大家
0: 咱不谈控制饮食、
3: 快口吐了快
1: 不黄哥但是有一句他对我的叮嘱我记下来了他让我下午3点钟之后不再吃水果这个是送
3: 给大家也有人说这个下午三点之后就不再进食
0: 的那是5点之后
2: 那五点之后
3: 就是控糖还是比较重要的呗
2: 对糖油盐
0: 哎呦最喜欢在11点钟嗑瓜子了半夜10点半就是喝咖啡的最好时机
3: 你是怕你活得长我这一看
0: 12点的时候就馋点雪碧还得冰镇
3: 所以说嘛你看运动是一方面更重要是和饮食啊他们之间配合在一块这样的话呢效果会更好
1: 动起来之后你就发现你没那么爱吃了就是因为你每到看到一个甜品的时候你就会想哇我这得练几个点、
3: 这个我非常有发言权、
0: 对对对都这么说
3: 我有一段时间呢2个月瘦了30斤、
0: 嗯、
3: 然后呢我是为什么主动的就是不想吃 吃或者不想喝那些东西、
1: 嗯、
3: 是因为我看到了我的变化，
0: 嗯，
3: 我就怕喝这一口好像就会影响了我。
0: 哎，我隔壁台同事也是，他在做减肥的时候，他就后来就看到这些东西就觉得像小夏说，不，他是觉得我这得需要消耗多少卡路里、嗯、
2: 对、嗯、吃的时候得寻思一下，
0: 嗯，
1: 因为你练的时候实在是太苦了，从来没吃过这么多苦。
0: 但是我感觉吧，我们想要练这些是为了自己更漂亮更健康、
1: 嗯、
0: 而且让我们的身心愉悦，而不是说我们就非得要节食不吃这些东西，希望我们能够紧致自己的肌肤，哪怕是微胖界的小美女、嗯、
2: 对、
0: 哦、对，这样我觉得更好。
3: 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各位听众朋友，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只要是说，哎，最近我也可能有这方面的想法，或者是呢出现了这方面的困扰，刚刚生完宝宝，然后呢有这个说身材一直没有恢复，你看看能不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编辑文字呢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的在线请苏教练呢帮您做专业的解答，也给你一些运动的建议，因为他呢运动都是分步骤来的，而不是说一口吃个胖子。
2: 嗯，
3: 有很多人呢就是像大体重的直接就去跑那个跑步机，然后把膝盖就给跑坏了，这样的例子呢特别多。在做你比如说跟着跳操，跟着跳操其实也需要很多的一些这个技术动作当中的细节问题。那么一会儿半点回来了之后呢，都请苏教练为我们做详细的解答。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的平稳度依旧保持的比较理想。滨海新路呢，目前看起来虽然有压力，但是比上午时段已经好很多了。新宇街的沿线圣雅海洋世界门前依旧车多，另外中山路呢，从星海公园一直到连山街的这一部分车辆的滞缓明显。高尔基路呢，现在在太原街的路口位置整体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缓的，大家得稍微留意。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向路交高架，联合路的南行在黄河路路口，黄河路的西行万岁街的沿线，西安路目前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解放路进出中山路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点高，就整体的移动速度会慢一点点，大家稍微留意，基本问题也不算太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6到34度。再来关注8月5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 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 0.5至1米，渤海浪高 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 0.4米，表层水温24.8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 0.4米，表层水温25度，皮阔港附近海域浪高 0.4米，表层水温28.9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 0.4米，表层水温29.1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 0.4米，表层水温28.8度。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铁路出行提示。
10: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2: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3: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4: 800标兵奔北。
12: 你是否渴望一场
14: 好
15: 说走就走的旅行？
13: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6: 快看大船！
15: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3: 学习中成长，
15: 眼界里发光。
13: 每天中午12点。

0: 哎呀，伴随着一首动感的黑桃 A， 继续我们鱿鱼派的节目。各位朋友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我是胖大海，
1: 我是欢欢。我们直播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已经嗨了。其实我们平常中途也会放一些比较劲爆的音乐，也没有这么热辣呀。
0: 因为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有关系。
1: 对，
0: 所以我们整个人呢都要
1: 动
0: 起来
1: 啊，就是这种感染力和影响力哈，会让我们很多人就感觉到啊，我是很积极向上的，我是很正能量，我

0: 运动。
1: 半点之前呢，我也说了，就是大家有任何就是类似的这样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上来。今天请苏建亮给大家解答。
0: 嗯，
1: 真的有好多朋友有问题。
0: 对对对，你看这个宝妈，我们说她不限范围，你多大年龄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先看这个美记好了，她说产后四年，然后肚子呢这边是有赘肉的，悬垂着，腹直肌
2: 分离。
1: 没有问题
2: 啊，没有问题。
0: 盆底肌有一点点问题
2: 啊，
0: 请问苏教练，几个动作每天做50遍或者是多少遍的？嗯，拿这样比跟视频简单的多吗？
1: 就是
0: 我问的对不对？我有点看不清。
1: 是这样哈，我再重新解释一遍。他说呢，就是肚子前侧有赘肉，然后是悬垂的那种感觉。他说呢，
0: 就囔囔踹。
1: 检查完了，腹直肌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然后呢，盆底肌可能有一点问题。
0: 嗯。
1: 说苏教练能不能教我几招？比如说简单的动作，我在家的时候一样做几组，每天我做多少次？这样的话呢，我能听得明白。
0: 嗯，教几个动作。
2: 嗯，首先先看一下他的肚脐是不是下垂的。我们那个肚脐
0: 怎么会看？
2: 肚脐眼正常应该是
1: 低头看，
0: 不是他往下走吗？我的意思，
2: 他特别胖，如果是悬垂下来的，他肚脐眼是在下边的，
1: 嗯，
2: 坠着的，就是正常。咱们的肚脐是
0: 啊，明白，就像蜡笔小新他们那种，
2: 对对对对，
0: 哦，
2: 往下垂的，
0: 哦。
2: 如果是这种的话，建议他先从呼吸，凯格尔呼吸开始练习，因为他盆底肌是也是垂的嘛，盆底肌
1: 就是腹式呼吸法是吗？
2: 叫海格尔呼吸，应该在很多的视频里面都能找到。
1: 嗯嗯
2: 啊，鼻子吸进去要保持空腹。然后提着气往上，想象你的腹部像一个小气球，吸气的时候腹部收紧，小气球是有充满空气的。然后当你吐气的时候，在这里屏息3秒钟，然后慢慢的呼气，张开嘴巴，然后还有第二种方式，好，跟着我啊，把小手放在肋骨的外侧，鼻子去吸气。
1: 来，美记跟着一起做啊！
0: 肋骨，
2: 肋巴条，大莲花肋巴条。
0: 你这是腰，
2: 肋骨在这儿放，对，
1: 它没有肋骨啊，
0: 它全是肉，
2: 排骨，
1: 它
0: 全是肉
2: 啊，全是排骨。
1: 嗯，
2: 然后鼻子吸，你的肋骨是不是会张开，像充满气的气球，肋骨在向外打开？哈，好，张开嘴巴吐气，跟我先学第一个字，念，肋骨是不是往里收了？好了。
0: 直播间没有味儿吗？
2: 假期什么？然后第二个呼吸方式叫做肋间呼吸，在我们靠近肋骨下方，侧腰这个位置，它这个地方也是松的。它不刚才说了吗？
0: 哎呦，我是这儿，
2: 对，两边都是松松垮垮的。
1: 嗯，
2: 一样，我们发出第二个字叫做撕，把东西撕开那个撕，
1: 好，
2: 也是鼻子吸，嘴巴吐发。哎，你感没感觉到侧腰在用力顶你的手指头？如果顶到了，那证明你做对了。
0: 这是跟我们训练是一样的，
1: 就是先练习气息的这种感觉，
2: 对，气息的，然后这样你的肌肉在每一次呼吸的时候它都会干嘛，向里做收紧。
1: 嗯，
2: 对，我们为什么腹带会松，就是平时很少做收腹类的动作。
0: 嗯，
2: 先从呼吸开始调是最基础的。
0: 他说他的肚脐眼都是正常的位置，也没有垂，那可能
2: 就
0: 是代谢慢一点，
2: 对，代谢慢一点，然后吃的油脂有点高。
1: 那这种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卷腹有用啊？
2: 不一定，你练
0: 是仰卧起坐
2: 他就会收腹。
1: 哦，
2: 我好多的会员瘦下来，其实我带他们练的腰腹动作不是特别多，基本上就是还是以大肌肉群腿部的练习，
1: 主要核心发力就够了。
2: 对对，因为只要是你在做训练的时候，你的核心，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肚子必须要收紧，你才能做任何的负重练习。否则你使不上劲儿。你可以回去试着找家里5斤的大米，没事可以提重。
1: 就是一定要配合呼吸再这样练啊，
2: 因为你自己可以模拟一下，你每一次在搬重物的时候是不是核心都得收紧才能把这样东西拿起来。这是最基本的，他肯定很少下经常，你问问他平时做有氧类的还是做一点训练都不做吗？
0: 应该是不
1: 做，这个不太清楚。反正应该，我觉得他应该会做，也会跟着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视频直播间里这样做。
2: 那更简单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墙，站墙上，后背贴着墙，
0: 这个我知道，
2: 墙
0: 是胳膊肘先放上去的那个，
2: 没有没有，后背贴着墙，
1: 后背贴墙，
0: 后背贴墙，
2: 对，下腹带不是松的吗？后背贴紧墙，然后你的大小腿成一个90度。
1: 哇，这个超级累啊！
2: 对，超级累，可能大约能保持刚开始练习可能20秒到30秒，后期你可以叫静蹲。对对对对，再蹲。
1: 不前倾，后背要贴着
2: 墙，
1: 一直贴着墙。现在呢，欢哥在做这个示范哈，
2: 在做
1: 下蹲。
2: 下蹲，脚向前，再略向前一点，膝盖微曲，后

0: 背一直贴紧墙，让臀部慢慢沿着墙面向下。
1: 我就说你挺笨的。
2: 然后教练你来给我坐一下，然后你再
0: 解读。哎，就很简单，你想你在墙上仿佛自己坐着一个小板凳。
1: 来，我做示范，欢哥。
0: 不用，他已经知道了。你看一下就知道了，一讲就通。欢哥很厉害的，
1: 就是你的后背要贴墙的，
0: 要贴着墙，像坐着椅子，
1: 对，这样，
0: 仿佛你的屁股下面是坐着一个凳子，但是你的两个腿是起到当凳椅子凳的那个。
1: 那这个是要坚持多长时间呢？
0: 30秒吗？最少30秒，最好是1分钟。啊，棒棒的，
1: 这一定特别累。
0: 对，然后保持我刚才教的那种呼吸方式
1: 啊，对，要保持呼吸，千万别一直闭气。
0: 哎，对，
1: 这个我在这个健身的时候，教练就说了，你要是说一直都是憋着气做健身器材什么呢，你就相当于白做了，一定要配合你的呼吸。
3: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不配合呼吸也真不行，因为你到那儿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深呼吸，
0: 深呼吸。然后第二种方式，其实大家都经常做的一个平板支撑，它对核心的收紧也非常好。如果侧腰的赘肉比较多，我平时上课带大家练的最多的应该是侧向的支撑。如果是初级的话，我建议你是肘撑，然后一侧手臂向上或叉腰都可以。
3: 就是侧躺在
0: 侧着，明白。然后这个叫葛根哈奔式练习。然后如果到中级的话，可以是手撑。
3: 为什么我听到他的这些名字，我都能想到海豹和海狮
0: 啊？对，差不多。
3: 真的吗？
0: 很形象，您比喻的很形象。这样他会更直观一些。
1: 那么我听众就说了，说平时骑点自行车行吗？
0: 自行车它要是收腹的状态骑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怕它一直是腿部发力更多，肚子是松散的，
1: 那就等于白练了。
0: 对，
3: 怪不得
0: 就没练到腰腹。
3: 对，怪不得好多人说骑自行车的时候累腿，那它就是没有发力，它才会累腿。
0: 要核心收紧了再去蹬单车会更有效。然后经常应该换一些方式方法的训练，不要太单一练习。单一练习你的身体适应能力是很强的，过一段时间这种方式我已经
1: 习惯了，
0: 哎，对，
1: 就练不着了。
0: 对，像我们要是私教类的课程，基本上就会经常带他们撸铁、上负重嘛，超量恢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3: 可是我刚才做那个动作，我们是在练哪儿？是练腹部吗？
0: 全身。
3: 那腿会更疼一些呀？
0: 不是，肚子一直
1: 在收。那是因为你的腿太紧张了，就是一直在
0: 擎着自己。因为你把所有的力，你核心没收紧，就像我跳舞经常跟他们讲的，如果你跳舞发出脚拍地的那个声音，就证明你的核心是松的。只要你跳起来落地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脚步声，你一直都是收着腹的。收腹就像我们那个肚子上就像捆着一个束腰。很多女生喜欢戴束腰，为什么？你长时间都是这个腹压是往内收紧的。
3: 明白。就是刚才我是明显的肤浅的表面的动作，
0: 对，把动作做出来了，
3: 对，
0: 但是深邃和细节都没有
3: 做到。对，就好像你啊，你好会呀，你已经会这个动作了，但是其实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0: 对，
1: 你这是热闹，还没有走进门道。
3: 对啊，太会总结了，
1: 是这意思啊。
3: 你可真厉害。
1: 来，下一位
3: 朋友就是你。
1: 下一位朋友也有问题想请教一下苏老师。他说我最近呢在减肥，晚上不吃晚饭，每天游泳1000米，跑步至少5公里，我坚持了10多天了，瘦了一些，但是我的体重一点都没降，请问是什么原因
3: 啊？是好多人他们是
0: 特别多，他全是有氧
1: 啊，就是有氧做的太多了，
0: 做的太多，他可以配合一些力量训练。然后你要不要看体重，看维度，然后如果家里有体脂秤，建议他测量一下
1: 他一定是体脂下去了。
0: 对，体脂下去了，可能体重不变。
3: 对，有好多人说，哎呀，看着好像明显瘦了，或者是最近有在刻意的去练，
1: 但斤数一点没降。
3: 对，我有的可能还会多那么1-2斤。我说是不是结实了，敦实了？
0: 是因为我好多的会员也是，就是跟我练了一段时间之后，体重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但整个人的腰围基本上在5到10厘米。
1: 你就明显看到他身体的肌肉状态是
0: 紧实的、
1: 哎，
0: 然后穿衣服感觉好像大了个码，然后再去买衣服又大一个码。
3: 但是我觉得这样是好的吧，因为我们整个人是精气神是在的，是不是？
1: 所以说没有必要盲目的去追求体重数的下降，
0: 也不要太追求大。就是大运动量，超量运动。
1: 我觉得他这有点超量
0: 了。对，有点超量运动了，然后就没让自己身体得到很好的休息。超量运动会导致你体内的皮质醇分泌旺盛。你问他睡眠好吗？
1: 那肯定是不好。
3: 是不好吗？
0: 睡眠肯定会变差。
3: 运动都那么累
0: 了。过度了嘛。会影响。
1: 有的时候就是你累大发劲儿了，其实你好像也会兴奋的睡不着。
0: 对，就像你平时可能我想要练腰腹，我也不能天天只练腰腹，是不是？
1: 而且
0: 不是你练哪他就肯定会瘦哪。
1: 他都说了晚上不吃饭坚持10多天，完事一天游泳1000米，
0: 跑
1: 步5公里，天天就这么练。
3: 这是很大运动量的。
1: 对，
0: 已经变成了铁人三项，再加一个单车的话。

0: 你这有点太超负荷了。
1: 嗯嗯，
2: 稍微有点。
0: 所以说呢，还是
2: 吃的也很重要。我刚才也说过，
1: 嗯，他这种要是循序渐进还好。
0: 不是，我告诉你啊，
1: 是
0: 就是他如果要是这样坚持的话，他改掉一点他也能瘦。什么呢？就每天晚上千万别不吃饭。他每天晚上吃点什么牛肉啦，
1: 嗯，
0: 就是这种蛋
2: 白质、
1: 鸡肉、西兰花什么的，
0: 他保证体重就能往下下。
1: 嗯，
0: 就说不是说不吃饭我们就一定会瘦，那种瘦不是大家想要的那种，
2: 对，不健康。
1: 对，你像我们如果中午的时候，这不是正好这个节目点不能吃午饭吗？
2: 嗯、
1: 我们也会不好好吃饭的时候也会瘦，但是那种瘦你会没劲儿，
2: 对，
1: 它不健康，
0: 也一顿饭就回来了，
2: 而且它会降低你的代谢率。
0: 刚才小夏给我来个迷之微笑，一看就是非常懂，
3: 太有体会了，一顿饭就回来了。
1: 对，我刚才就想问一下小夏，你现在主要在练的时候、跟教练练什么呢？
3: 其实主要的还是练精气神儿，
0: 精气神
3: 下练三下练三，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吧，就是也是这个就宝妈的身份嘛，我觉得对我来说改变最大的还是你的体能会变好，你的精力会变好，你陪孩子一起放电的时候你更有这个体力了，
0: 嗯，
3: 然后你的这个规律性的锻炼会让你其实你的效率会变高。
1: 对，而且小夏儿他能明显的有一个变化，是我有一个好像能让我有动力的地方，
3: 嗯，
1: 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从今以后我就干什么都有精气神儿，
0: 嗯，
1: 我干什么都有那股劲儿在，
3: 嗯，
1: 是不是？就好像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好像也特别有动力，特别有激情了。
3: 对，因为你这个规律性的健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什么事情你愿意去列计划啊、然后你会希望把这些东西梳理的比较好，因为你运动是有方法的，所以你也希望你在这个做事情的时候效率也会提高。所以
1: 一通百通了。
3: 对，而且我觉得四肢的这个运动反而可以让你的头脑更清醒。有的时候你做完瑜伽之后，你的那个是那种放松，是觉得是你身体上的累，但是你头脑却很清醒，很舒服。
1: 是、并不是说什么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而是这些是并行的，是共通的。
3: 就像好的运动员，他的智商情商各方面都是非常高的。
1: 对，
3: 我觉得运动真的可以让大家改变非常大。
1: 你看看孟桃，你看看王蒙，你看看苏教练，
3: 对，
0: 你再看看欢欢，
1: 语气明显
0: 就变化。你就看看吧，
1: 对，你就看吧。
3: 然后我觉得也是跟一个优秀的教练哈，因为也是姐姐嘛，就是你看到一个优秀的女人，自律的女人，而且她的身材真的是超级好，
1: 对，
3: 属于肤白貌美，身材好。
1: 肤白貌美不是大长腿吗？
3: 然后呢，身材比例非常好，也不能光追求这个腿长，他的这个整个身上的肌肉线条今天可能不方便展示啊，你看他穿这个健美操的服装的时候，他的这个背肌啊还有这个腹肌啊真的是非常美。
1: 我刚才经过的时候看了一眼，就包括后面的这个
3: 腿部的这个线条，对，都非常好。所以你看到这样优秀的女人的这个榜样，然后你会其实带动你会变得越来越自律。
0: 这是不是女生看到女生了之后就会特别的有那种感觉啊？
1: 对，就女生和女生之间的欣赏，有的时候女生可能会跟男生说，哎，你看她长得漂亮，男生会觉得你挑刺儿吧，啊，你找事儿吧。其实不是，是女生完全的那种欣赏感。
0: 好，今天帮助最后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这位朋友这么说的，他这个问题还挺共性的，就是说呢，他四个半月的时间减掉了48斤，
1: 那好有毅力啊，
2: 好厉害！
1: 他是不是基数大呀？
0: 对，他肯定基数大嘛。
1: 对，
0: 就是现在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1: 嗯，
0: 胳膊和腿都特别松了，皮松了。他说应该怎么开始运动解决这个问题呢？
2: 赶快练力量训练
0: 啊，就是上力量了。
2: 对对对，一周三练吧，最少得三练。
0: 这样的话能让这个
2: 皮下已经没有组织去承托他的皮肤，
1: 要不然他太囊囊踹了，是吗？
2: 对对对，然后他这样那个增加了，因为一做力量训练嘛，我们知道人衰老就是因为肌肉变少了，对吧？肌肉只要保持住，你的皮肤状态就会很好，它有收紧的效果。
0: 所以胖子都显年轻，是这个道理吗？
1: 不是，胖子是给他撑大的年轻。
0: 啊，对啊。
1: 但是老师说的那种想年轻，
0: 你就像面部一样，你看我是个胖人，大家说胶原蛋白多，其实就是肉撑的嘛。
1: 你本来就年轻。
0: 然后呢，这个如果肉一下少了，然后
1: 就会往下垂。
0: 对，就会显老，是这
1: 意思吧？你说的那种是皮儿就变松。老师说的意思就像有一些港台的那些女星们，她们50、60岁、70岁，他们都是很精致的那种，是不是？
2: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表达意思。
1: 对，就是他的那种紧致会让你的整个胶原蛋白是往上走的，因为你有力量。你像之前在浪姐里面有一个女生，她就是每天又什么跑步啊，又打球啊，她就整个人比她40岁的时候还年轻。
0: 那么她这种力量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胳膊松了的话，我就抓紧去练手臂，
1: 让她肉紧呗，
2: 整体都要练。
0: 不是哪儿松哪儿练，
2: 对对，不是哪儿松哪儿练，局部减肥不是完全存在。
1: 哎，这个刚才小夏还提到了，你很专业呀，不是哪儿松练哪儿，不是哪个地方。

0: 哪个松，应该整体来练。
1: 嗯，那他假如说想要恢复到，我觉得他现在这种皮耷拉的状态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2: 嗯，
1: 那多长时间能够
0: 支撑的东西了，
1: 能够恢复呢？就是按照一周三练这种状态来的话，
0: 半年应该差不多。
1: 哇，
2: 得那么久，
1: 半年，
0: 半年，
2: 他四个月
0: 减得很快，
2: 对对对，
0: 减得太快，
1: 就是因为他减得太快了。嗯，他如果要是说减得稍微慢一点的话，
0: 慢慢
1: 他不至于这样。
0: 我也掉了40斤将近，就要是从孕期到现在的话，
2: 哦，
0: 但是你们也看到我了，完全没有皮肤松的这个状态。
2: 嗯，
0: 哦，完全没有。
2: 哎，他这小胳膊小手好小啊，怎么那么少女？
0: 就是
1: 天天运动嘛。
3: 他刚刚说胳膊松了，其实我特别想说，推荐苏教练的老公，他老公也是这个健身教练，
1: 嗯，
3: 然后这个在练胳膊方面非常有建树，
1: 一定是那种大。
0: 大胳膊
1: 是吧？
2: 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你找谁都行，但是你找对方法，
0: 对
2: 的，就是，
0: 对方法，
2: 对对对。我们今天苏教练就是给我们一些影响和带动。
1: 因为大家对于这种运动健身，大多数人啊，因为现在生活好了，
2: 嗯，
1: 很多人都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减肥。
2: 嗯，
1: 就说呢，大家减肥呢，用其实走了很多误区。
2: 嗯，
1: 有的人说，哎，有那种韧性强的，我就拼命练啊，我就练垮自己哈，啊。
2: 嗯，
1: 他确实瘦得很快，但是呢，比如说膝盖坏掉了，然后呢，这个身体各项机能啊，免疫力什么的都没有了。
0: 对，
1: 其实要运动呢，也是要健康的、科学的去练。
2: 对，
1: 这点很重要，
0: 对，
1: 啊，
2: 是是是。啊，教练讲的太好了，感染力太强了。
0: 嗯，
2: 然后我们两个都挺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的，希望常来。
0: 没问题，
2: 因为今天还有好多想要讲的、想问的一些课程没有说。
3: 其实苏教练两口子这个周末的时候经常会带孩子，带他儿子去这个什么亲子跑啊、越野跑
0: 、
3: 在亲子这种运动当中也很多的方法，今天时间有限都没聊到。
2: 嗯，是我们真的是希望你能够常来我们的节目啊。
3: 没问题。其实最后哈，
2: 带动更多人，
3: 咱们节目结束哈，我特别想让苏教练讲一下他每节课程哈最后的那个给大家结束语，非常有满满的有这种
2: 正能量，
3: 对
2: 吧？
0: 我平时最喜欢说的是，伴随着优美的旋律，感谢大家和我共同度过的50分钟。希望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再次见到大家，请跟我一起大声呐喊出，当我数到一，你们要大声喊出那个，嘿，三、二、一，
4: 嘿，
0: 耶。
2: 你没走气谢谢，
1: 哎呦，谢谢苏老师，也谢谢小夏做客直播间。今天的鱿鱼派就进行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平稳，但是东快西快路现在看起来整体压力会比较大。目前以来新闻院为界，双向的车辆密度给的会比较高，走起来呢是不顺畅的，所以大家如果

步行经西快路的话呢，一定得注意一下。现在西快路整体的压力给的会非常的高，走起来呢整体顺畅度相当低，所以建议各位选择的时候务必慎重，这个路段最好是避让一下。而且我们现在通过镜头呢是没有办法非常清楚的了解到就现场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但是确实它的移动速度慢得非常非常的惊人，就是确实有到一动不动的状态，应该是发生了一些事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啊，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在香炉礁高架海达广场的部分双向，注意啊，这部分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总体的压力值给的会比较高。西安路目前的北行在黄河路的路口位置，黄河路目前在西南路交汇的西安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包括在这个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北行线方向，现在看起来整体的车辆密度是比较高的，就是不太好走的。另外，滨海西路的沿线又开始有车辆增多了。如果说在这个路段行车的话，别着急。当然，还是那句话啊，通行的需求咱们就尽量绕一下。如果是通过游览的需求呢，那咱们就得保持耐心了。我们再通过镜头来着重的关注一下西快路这一部分啊，应该是在这个西苑小区的附近桥上的部分，现在呢在入市区方向拖车到达之后，已经是无法正常通行了。注意啊，西苑小区部分入市区的方向已经是无法正常通行，两排机动车道全都是塞着的。出市方向目前应该是外侧机动车道的这个路幅还能够正常的打开一些，但是对于后面的这些车流量来讲，确实是杯水车薪的一个状态。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密度稍高，但整体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目前呢在西快路的桥上西苑小区附近的这个路段，应该是有事故发生，而且是影响到双向的。但是这个镜头由于太远，拉得太模糊，无法看到现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具体的情形。建议各位走的时候呢，稍微留意一下，西快路现在不是好选择，绕道走更靠谱。稍后我们再会。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6到3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3: 早上好。
4: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5: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6: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1: FM 一零零点八，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周一到周日下午的一点到两点。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很多人一年四季呢都会有一些小毛病，比如说夏天湿气重啊，没胃口啊，饭后啊还会胀气，早上起来呢还觉得口苦，孩子呢挑食他不长肉，老人呢脾胃弱，而女生呢到了这个季节会感觉到手脚无力，熬夜体虚。其实每个人都有养生的需求，但是大家呢其实对于养生的知识掌握的却不一定那么多。大家知道吗，现在我们正在处于的这个阶段是叫长夏，我们光知道就是春夏秋冬，但是如果是找一下《本草纲目》或者是《黄帝内经》，你就会知道其实我们还有长夏这一说。听说呢在长夏是最应该养脾胃的一个季节，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的内容就是和您的脾胃有关系的。特别
0: 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1: 好，欢迎大家呢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生活智慧王，聊聊我们这个长夏最应该照顾的脾胃啊，脾胃的养生方法。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咱们这个国药溯源运营负责人，卢图铁棍山药的全国巡讲人，咱们的厉俊总做客直播间，问候他。厉总你好。
3: 你好。
1: 哎，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季节是着重要养脾胃的，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长夏它是养脾胃最好的季节？
3: 在《本草纲目》啊，还有这个包括《神农本草经》啊，这里面都有所记载。咱们老百姓啊，可能最常见的咱们这个一年四季嘛，叫春夏秋冬。实际上在养生的整个的节气里边，就是还有一个叫长夏，就像现在的这个季节。现在的这个季节呢，人说你看春天。春天养肝，夏天呢养心，说秋天养肺，冬天养肾，但是呢，我们就在想心肝脾肺肾啊这几个，我们会发现呢，脾没有了，是不是？就春夏秋冬啊，心肝肺肾都养了，那到了脾的话呢，其实就是长夏季节啊。
1: 那长夏季节每年是不是就固定在？这个时间段大约是每年的几月份到几月份是长夏阶段
3: 啊？正常就是入伏，
1: 入伏的
3: 伏天
1: 就是长夏，
3: 就是长夏。对，
1: 那也就是说入伏我们最应该养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喽。
3: 对，
1: 为什么要邀请到咱们厉董做客直播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养脾胃一个很好的药材，也是我们的食材，就是山药。而我们的厉总呢，研究山药粉已经深耕了十年，并且呢，他也是这个卢土铁棍山药全国巡讲人。说实话呀，我的朋友介绍厉总给我认识的时候呢，他提到的这个卢土铁棍山药啊，我脑袋里画了好多好多的问号。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啊，那个山药不就是长长的那个？就是那个样子，然后有的确实是说是铁棍山药，但

0: 是卤土铁棍山药，我真是第一次听说。那这个卤土铁药，铁棍山药和这个普通的山药，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呀？为啥你会研究这种山药研究十年呢？
1: 实际上啊，山药啊，大家其实并不陌生。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在菜市场上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哈山药。实际上呢，咱们全国的产地，像河北啊、山东啊，都有产山药。但实际上呢，咱们也都知道，叫国家地理标识的一些标识性的一些药材，其实呢，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你比如说像大连，咱们呢有的就是特产的大樱桃啊，对。那你到了别的地方，大樱桃可能就没有那么甜，味道就没那么好。啊，那其实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些药材。
0: 那你说的这个山药，它的这个，就像我们大连产樱桃最好，最好吃。那么山药这种，它是在哪个区域最好吃，或者说最有药用价值呢？
1: 它就是产自于河南焦作。
0: 河南焦作。
1: 对，那它的这个土地呢，就叫卤土。
0: 哦，
1: 对，只有这个卤土呢产出的这个铁棍山药，它才具备药用价值。
0: 是，您这个话是说只有卤土的铁棍山药才有药用价值吗？
1: 药用价值最好
0: 啊。
1: 对，
0: 这其他的山药也有药用价值，
1: 对，
0: 但是最突出的是卤土这个地方所产生的生产出来的山药。
1: 对，包括呢它的种植方式也不太一样。首先呢，这个卤土铁棍山药它的种植方式呢是九年一轮作。
0: 啥意思？
1: 就是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一片土地啊，它种完了山药之后啊，土地的营养会被山药所吸收。
0: 对，
1: 就没有办法第二年再种了，就即使种它也不长。
0: 哦，
1: 所以说这一片地种完了之后呢，就要到下一片地去种。
0: 嗯，
1: 这样的话呢，这个地一定要休息九年，然后再种山药。
0: 哇，
1: 对，它山药啊，它的吸的这个地力、地的这个肥力，这个能力是很强的。
0: 哎，由此我有一个想法，怪不得山药特别有营养，能补肾补。
1: 对，
0: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是补脾胃，还补肾。
1: 哎，是，
0: 对吧？那它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这个药，就是这个效力吧，是不是跟它能扎根在土地里，然后特别能吸收土地营养有关系？
1: 对，
0: 否则的话不会养它。养过的这个土地要恢复九年才能恢复它的营养。
1: 对，而且呢它是横着种啊，竖着长。你像其他的一些普通的山药，就是菜山药类的啊，它都是横着种横着长。
0: 那为什么这个卤土的铁棍山药是横着长，横着种竖着长？为啥呢？
1: 它就是往地底下钻，要的是这个卤土地的这个营养，这个肥力。
0: 哦，
1: 对，它长的速度呢并不快。而且呢这个卤土铁棍山药啊，它的形状呢是很丑的。
0: 它什么形状的？
1: 弯弯曲曲，因为卤土啊土质非常的硬。
0: 哦，
1: 对，它往下钻的时候呢它就会变得弯弯曲曲啊，这种的。
0: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你说山药是这个植物的哪个部分呢？我觉得听众应该都知道吧。肯定是根儿吧？
1: 不记得这个，我
0: 还是茎啊。
1: 我感觉大家不一定明白这个，
0: 是吗？
1: 实际上，你认为呢？
0: 我觉得它应该是根部吧，在土地以下，挖出来的这个山药。但是好，这个山药一般都好长好长啊。
1: 对，但
0: 它到底是茎吗？
1: 山药是茎。
0: 哦，山药是茎。
1: 对，
0: 那山药的根儿长啥样？
1: 根儿就是它那个茎的边上的那些毛毛须须，这些是它的根。对，山药呢它严格来讲叫变态茎，就是它为了生存，它的茎啊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说吸收了大量的营养往地底下钻。咱们概念里边的茎啊都是在土地外边，
0: 对呀，
1: 但是它的茎是往地底下钻的。
0: 那它土地表面上是什么？是也有绿色的叶子吗？
1: 对，有叶子，藤。
0: 藤，那它就是横铺在地面上，而不是往上生长。
1: 它有架子往上长，
0: 往上长。
1: 哎，对。
0: 但它长的是那个叶子。
1: 对。
0: 那它那个叶子有没有药用价值？
1: 叶子目前还没有，但是呢，它会有那个山药豆，就是种子。
0: 哦，就是在叶子上长出一个豆。
1: 对，营养也非常的丰富。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吃那个糖梨糕， 就是糖葫芦
0: 里面有那个小圆豆、
1: 对，那就是
0: 山药
1: 豆。
0: 原来是这样、
1: 对，最有药用价值的还是它的茎部啊，就是山药、
0: 那个茎部是我们如果采摘的话是需要把土挖开然后给它采集出来吗、
1: 这个、非常的费劲啊、一个呢就是它要用机器先挖下去1米多深，然后人工啊用这个洛阳铲下去人工的一点一点把山药给挖掘出来啊、放到岸上之后呢还得有另外的一个人要把那个炉土啊慢慢的把这个炉土给撤掉保证每一根山药啊都非常完整啊、一点都不能断也不能破皮儿。
0: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了解到就是炉土铁棍山药号称说是药食同源的第一名。
1: 对。
0: 他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称号？
1: 咱们呢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叫四大淮药。四大淮药啊叫你看有这个淮山药、淮牛膝啊、淮地黄还有这个淮菊花。都是产自于什么河南焦作庆阳这个地区。那么淮山药呢就是四大淮药之首。它也是作为药食同源非常重要的一个食材。
0: 那意味着如果我要去买山药的话假如说它是一个加工品那我要看一下那个山药的原产地是哪如果是河南焦作如果看到了炉土那我应该在心里了解到这个是药用价值非常高的山药。
1: 这个不够完全就是不能只看原材料。其实
0: 那还应该看什么
1: 其实山药啊它最重要最注重的是加工方式。
0: 为什么这么讲
1: 山药啊在这个经典里边所记载的它都是叫性平。山药呢就是有一句话叫生吃为食。麸炒为药，
0: 麸炒为药是啥意思？
1: 就是要用这个麦麸啊，给炒出来。
0: 一定要麦麸炒吗？
1: 对，
0: 怎么在家里炒不行？
1: 不行啊！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呀，咱说麸炒啊，它是用麦麸先放到锅里边把这个麦麸啊加热，炒出了香味儿。然后呢再把山药片就是晾干好的山药片放到这个麦麸的里边而且呢它一定是得低温麸炒40度左右那么这个低温麸炒啊需要得炒6个小时对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好处就是它这个香味啊非常浓就是它是药食同源嘛药食同源是需要长期去服用的这样的话呢你首先得保证口感好啊山药本身啊没有什么味道那麸炒完了之后呢它就有这个香味儿容易坚持喝另一方面呢非常核心的就是生阳。
0: 生阳。
1: 对。
0: 就是我们吃了这样用麸麦炒的这个山药我们就会生我们身上的阳气
1: 对
0: 哦，
1: 只有生阳才能健脾
0: 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山药这种食材它都能对我们的身体哪些部位好
1: 首先来讲啊这个山药啊在经典里面有所记载是入脾肺肾三经的
0: 脾它就是对肺也非常好
1: 对
0: 脾肺肾那我们最就是可能常说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哎呦要是肾不好的话大家都说哎呀买山药补肾
1: 老百姓大部分呢第一时间就会想哎呀山药是补肾的
0: 对
1: 有这种想法实际上它对于补肾呢是第二个方面它最核心的是调理脾胃
0: 调理脾胃
1: 对
0: 那如果脾胃不好的话会对人体
1: 这个有好多的症状
0: 您说
1: 排便的问题包括过胖过瘦尤其像一些现在的小孩家里有孩子的 基本上呢，你看小胖墩很多，
0: 嗯，
1: 或者是孩子不愿意吃饭，特别瘦，像豆芽似的，
0: 嗯，
1: 那过胖过瘦都是属于脾胃不好的一种现象啊，排便不好的，包括。

0: 或呢，面色萎黄的
1: 啊，
0: 还有一种呢，其实咱老百姓啊，很容易能够辨别出来的，就是舌苔。
1: 舌苔咋的了？
0: 啊，看是否有这个齿痕啊，
1: 哦、
0: 啊，这个白苔、白腻的、黄腻的等等、
1: 嗯，
0: 这些都是代表着脾胃不好。
1: 脾胃不好意味着我们的润化不好，意味着我们吸收营养的能力比较低。
0: 对，
1: 那身体里吸收不到营养、身体的各个脏器都会受到影响，因而导致我们可能身体会这也出状况，那也出状况。
0: 对，
1: 所以五脏六腑我们都得照顾好。
0: 是，所以说你看在五行当中啊，这个脾呢就属土嘛。
1: 对，
0: 哎，土呢它其实就是滋养着我们全身啊、每一个器官啊、所以说还有很多人呢就愿意说补嘛，啊，咱们都有补这个词儿，但实际上在中医里呢叫做虚补受补啊，包括呢跟咱刚才说补肾，啊，有很多人愿意补肾，感觉身体、腰膝酸软啊什么没有力气，啊，感觉呢是肾的问题，但实际上呢如果脾胃不好的话，越补越虚啊，
1: 那它的症状是什么？越补越虚的症状？
0: 就是你比如说像之前有人说吃这个人参冒鼻血，
1: 哦，
0: 哎，像这种的，
1: 哦，
0: 不是很好的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看，人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养生啊，就是养脾胃，养脾胃啊，就是养元气，养元气就是养生命。
1: 啊、哦，
0: 所以说在中医里啊，要想养生的话，第一步其实就是调理脾胃。然后呢再去滋养其他的器官啊，哎，这些疾病，啊，是这样。
1: 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因为长夏阶段它最适合的就是养脾胃，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珍贵的时间段，三伏天也经常到那个中医馆啊、什么按摩的时候他们讲，哎，三伏天你整那个什么什么灸，然后那个艾灸哈、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肚脐贴儿、就是你要抓住这个三伏天的好阶段来生阳，是不是这个特殊的阶段它就应该做脾胃养生之事？
0: 对，咱们中医啊，其实你看有很多人不太理解中医的概念哈，好认为是中国的医术啊，实际上严格来讲呢它是中庸的医术
1: 啊，
0: 中庸啊，什么概念呢？就是第一呢叫做因人而异，第二呢是要根据我们大自然的规律啊去养生，到什么季节呀该养什么啊一定要做好，不能逆着大自然来去做事儿，那么在长夏这个季节啊，一个呢就是健脾，一个就是去湿，这是非常核心的养生的动作啊、那么包括呀现在像小儿推拿也特别多，
1: 对
0: 啊，那你看四五岁啊五六岁或者是十岁以下的这些孩子们一整啊发烧啊感冒啊咳嗽啊这些症状、那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家长啊认知度特别高，不像过去给孩子啊吃一些感冒药啊什么的，他认为孩子吃药是是药三分毒，所以说现在家长啊都愿意把这个小孩啊送到这个小儿推拿，那小儿推拿推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脾胃经，脾经、对，脾经只要畅通了，哎，我们会发现，哎，他的这个也不咳嗽了，这烧也退下来了。
1: 哦，
0: 哎，所以说脾胃真的是养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原来他们小儿推拿的秘籍在这里。
0: 对，
1: 哎，就是推这个脾胃经。
0: 脾经，对。
1: 那脾经在哪儿啊？
0: 脾经很多地方，比如说啊，足三里呀、这个内关穴呀、合谷穴呀、特别多啊。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因为在市场上吧，会有很多人卖那个山药粉儿、然后我的父母辈的人、他们就是吃山药，就是新鲜的山药，把山药买回来之后洗一洗，哎，洗完了好像手还会麻，
0: 对，
1: 然后就在锅里煮完了就直接吃、把它当成干粮、那么你说是吃新鲜的山药好、还是吃那个磨出来的山药粉好啊？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山药啊，它本身是性平的。性平呢，你看咱所有的食材当中都分为这个温热呀、性平啊，包括寒凉。那么山药是性平的。还是那句话，叫做生吃为食，麸炒为药。 就是我们煮着吃也好，蒸着吃也好。

0: 好啊，它可以当做一个非常有营养的一道菜，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对。但是呢，如果真正要想调理脾胃的话，也并不是啊，是不是磨出来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的叫麸炒。
1: 哦，
0: 哎，一定是麸炒出来，它才能生阳，生阳才能健脾。
1: 原来是这样，
0: 对，才有药用价值的。
1: 嗯，那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吃这个山药粉儿、
0: 嗯、
1: 我们到市场上我们肯定是想吃那种有药用价值的呀，可是您说的那种麸炒的山药粉儿、
0: 嗯、
1: 它在外包装上它能写吗？我们怎么能区分说它是不是就是麸炒的呀、
0: 嗯、
1: 还是说直接就把山药晒干了、
0: 嗯、
1: 然后给它一磨？
0: 嗯嗯嗯，有方法。
1: 怎么弄、
0: 啊、这个呢也应该是我们老百姓啊应该辨别一款好的山药粉的一个最基础的常识吧。
1: 嗯，
0: 大家应该都懂。一个呢就是我们说麸炒的话放到麦麸里面炒，那炒的时间长了它的颜色呀是产生变化的、
1: 嗯、哦，
0: 就会变成那种焦黄色、
1: 哦、
0: 所以说它磨出的粉啊它也是焦黄色。
1: 我回忆一下、
0: 哎、
1: 我自己买过的山药粉是白色的。
0: 哦，那就麻烦了
1: 啊。为什么麻烦了？难道我吃的是什么粉儿？
0: 应该也是山药粉，但它不是麸炒的。
1: 哦，
0: 所以说只能说比较有营养吧。
1: 嗯，
0: 但是不具备健脾养胃的作用。
1: 哦，是不具备、
0: 现在大部分的山药粉我们打开看、啊、里面都是白色或者乳白色或者颜色特别浅，它就不是麸炒的。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正常麸炒出来的山药粉是不是很香啊？它是有麦麸的香味啊。
1: 我应该是没有吃过，我所吃过的这个山药粉、
0: 嗯、
1: 都是没什么味道的。
0: 没什么味道。
1: 我就会把这个山药粉兑到牛奶里、
0: 哦、
1: 然后就是它就会成为一种糊状、
0: 嗯、
1: 就像喝粥一样就给它喝下去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觉得哎，这个山药补肾呐、啊
0: 嗯、
1: 肯定对身体好啊。 就是这样把它当成粥吃了。
0: 当成粥吃。其实你要是说有营养的话呢倒也行，但是实际上你这个呢、
1: 嗯、
0: 说没有什么味道啊还算是好的。
1: 哦，
0: 有一种是什么呢？本来呢不是麸炒的就不应该有香味儿，但是呢它也有非常浓郁的一些香味儿。
1: 那是什么香味儿？我是没有闻过。
0: 香精吗？
1: 香精的
0: 香精、奶精、乳粉。
1: 那它那个味道会就是闻起来像闻到什么味道？
0: 像奶味儿。
1: 像奶味儿。
0: 对。
1: 那就说明如果它的颜色不是焦黄状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奶味儿是白色的、
0: 嗯、
1: 那说明它里边添加香精了。
0: 对。这个对身体呢反而是有害的，大家要记住这一点。
1: 哦。嗯，好，今天的这个爱家在路上的生活智慧王啊，大家这个学到秘籍了，这个是专家告诉我们啊，我们在选这种就是健脾胃的有药用价值的这个山药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鉴别它的颜色，可以通过颜色还有气味来判断。
0: 对，
1: 如果它是焦黄的，有一种、
0: 嗯、
1: 那焦黄的那种麸炒过的山药、
0: 嗯、
1: 它的味道是也是像奶一样的味道吗？是什么味？
0: 它是非常天然的一种麦麸的那个香味儿，炒出的那个香，炒出来的香味儿，
1: 炒出来的香味并不是奶香味儿。
0: 对，不是奶香味儿。
1: 哎，这种的就是我们吃到了正宗的麦麸的有药用价值的，
0: 对，
1: 这种山药粉
0: 的山药粉。
1: 哦，
0: 哎，
1: 好，哎，他们说就是说吃这个山药粉能够改善，胃反酸呐、啊、胀气呀、啊
0: 嗯，
1: 比如说你吃完饭会犯困，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些人大便不成形，
0: 嗯 嗯，
1: 说吃这个山药粉是有效果的，是吗？
0: 对，
1: 是正确的。
0: 对，
1: 哦，
0: 因为这里面你刚才所说的这几个症状啊，
1: 嗯，
0: 它都是脾胃不和的一种症状。
1: 嗯，
0: 其实呢，你看在中医和西医里边啊，它有。不同的观点。
1: 嗯，
0: 在西医里边啊，把我们人体的病啊，能够划分成14000多种。
1: 西医。
0: 对，西医里边、
1: 嗯。
0: 而在中医里啊，其实呢，就划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脾胃上的病，另外一种呢，就是经络上的问题。也就是很多问题啊，我们找根儿的话，找来找去就是这两种问题。
1: 嗯。
0: 对。
1: 这个理论我还第一次听
0: 啊。是，
1: 嗯，好，这样哈、
0: 嗯、
1: 咱们留一个问题大家想一下哈、
0: 嗯、
1: 就是有些人说夏天嘛我们都比较贪凉啊，我们会喝那个冰镇饮料，会去吃冰糕，会吹空调，喝冰水，然后人家就说你

0: 你的这种行为会直接导致脾胃特别的虚。
1: 嗯
0: 嗯，那么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说，那么如果我们是在夏天这个时间段里，我们就是贪凉了，吹空调了，然后我们通过吃山药或者山药粉来补我们自己的身体，会不会就抵消这个因为贪凉啊吹空调而导致的脾胃虚的现象呢？这个呢，等到我们半点路行信息之后呢，会请我们的厉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来，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啊，西快路的那个事故呢，现在已经撤离完毕了，整体双向的通行质量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入市方向虽然还有一点点的排队，但它的这个队呢，其实是排在了西快路之前，就是它的这个队其实是在红旗中路的上桥口位置，这里呢是有一点点排队的，但其他的路段基本上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向路交高架的部分，车辆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红林路的沿线，想要从西快路下到红林路，然后继续向南行驶，车辆的密度整体呈现的是略高。东快路的入市目前在造船厂的部分有车辆等候，中山路从解放路开始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路目前在连山街大一二院的附近，以及星宇街目前盛阳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滨海新路目前以金沙滩到森林动物园为界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不是特别特别的快和顺畅。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西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转偏西风三到四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6度到3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5: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今天爱家在路上的主打单元呢是生活智慧网，我们特别呢为大家邀请到国药溯源运营负责人、卢土铁棍山药全国巡讲人，在山药粉领域深耕了10年的厉俊总做客直播间，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长夏季节最应该养生的脾胃方法哈。那提到这个山药，我们刚才呢就是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比较贪凉，但其实大家也应该有一个常识，就是越是三伏天其实越不能贪凉。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吃一些像这种对我们脾胃好的东西来降低我们贪凉对身体的影响呢？让我们的厉总给大家说一说。
6: 是这样的啊，我一直啊跟全国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啊，我一直在分享，山药粉啊，它虽称为神仙之食啊，它有这个生阳的作用，但是呢，我们是为健康加分还是为健康减分啊？有一定作用，但是呢，我们老百姓也要注意，其实养生啊，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避免空调的直吹啊，包括呢生冷啊寒凉的一些食物的摄入啊，这样的话呢，对于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脾胃不好的，一吹空调就拉肚子啊，这种现象其实呢就是脾胃不好的一种症状，它也叫什么呢，叫损阳。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你看麸炒的山药粉可以生阳，但是呢如果不断的这边生阳这边损阳，其实呢也是不好的一种现象。
5: 按照您刚才说的咱们中医的理论，就是我们把病症归结成两大类，一类呢是因为脾胃不好导致的我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疾病，
6: 对，
5: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经络不通导致你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
6: 对，
5: 那就是说这个五脏六腑当中脾胃是处于一个，因为它在五行当中也属土，
6: 对，
5: 就相当于一个源头吗？养生的源头吗？
6: 叫根本
5: 啊，
6: 更加准确一些。对，它你看哈，脾胃被称为人体的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中医里叫气血，那在西医里面比如说营养或者能量啊，那我们人体是需要这些东西的。那么这些东西怎么来？靠脾胃运化来的。对，
5: 那我理解为脾胃是相当于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全部变成营养，
6: 对，
5: 输送到全身，
6: 各个
5: 如果我们的脾胃有了问题，那么我们的营养自然而然不会那么充足的输送给我们的每一个细胞。
6: 对，
5: 所以才说脾胃是一个根本。
6: 对，
5: 但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大家的这个表现吧，就现象，我们用什么现象能够判断其实我的脾胃就不好？
6: 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的症状呢就很多。但是呢很多人呢

0: 你可能睡觉就会很安。
1: 对，
0: 哦，
1: 睡得很
0: 香。再比如说，
1: 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这面色萎黄啊，其实在这里吧，就是女士比较多。
0: 啊，
1: 为啥说有的人说啊，我家里有个黄脸婆？啊，其实呢，就是不注重自己保养嘛。
0: 嗯，
1: 再个女士啊，容易操心。
0: 嗯，
1: 啊，家里孩子呀、工作呀，事儿特别多。
0: 嗯，
1: 那操心的话，就是思虑过度，也是伤脾的。
0: 我以为我们是被油烟熏成黄脸婆的。
1: 不是，啊，是思虑过度，操心太多。
0: 哦，
1: 啊，伤脾。
0: 伤脾。
1: 对。
0: 嗯，
1: 像这种两种现象哈，都是。
0: 嗯，还有呢？再比如说。你说这个，您刚才说了吹了空调，可能有一些人拉肚子，说明您肯定脾胃不太好。那便秘呢，是属于脾胃不好的表现吧？
1: 也属于，
0: 就是你拉稀和便秘是，都是脾胃不好，
1: 都是脾胃不好。就像我刚才说的，过胖过瘦也都是
0: 脾胃不好。
1: 对，
0: 还有没有？让大家自己呀，就是去对号入座。
1: 包括呢这个。肺不好，就包括就是我们身上的一些严重的疾病，其实它的根源呢，找到根源的话，它都是跟脾胃有关系的啊。你像肺，
0: 怎么了？
1: 肺跟脾胃呢，它都是相关联的。就是一个是母，一个是子的关系。
0: 谁是母？
1: 脾是母，肺是子。对，如果脾胃不好的话，就会伤及到我们的肺。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常年有咳嗽的愿意感冒的这种我们就应该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这是根本。对，然后呢再去调理肺是起到作用的。
0: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调理脾胃的话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
1: 调理脾胃
0: 啊？
1: 就是生阳，围绕着生阳去做事儿，脾胃啊就会越来越好。
0: 生阳的表现形式都有哪些？
1: 你看，第一个呢，就是叫做晒太阳。比如说晒后背啊。还有呢，就是要常微笑。就是笑。你看有一句话叫“快乐是最好的良药”。大家呢，就是只要一高兴一开心，其实呢，就是有助于我们的脾胃的健康。多微笑。还有呢，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有一种叔叔啊或者阿姨们到公园去锻炼身体的时候，用后背啊撞树，
0: 看见过，
1: 看见过哈，
0: 就咣咣撞的呀，
1: 那树撞的都没皮了都，那
0: 但是大叔大妈这后背能受得了吗？
1: 这个是很好的生阳的方式。
0: 哦，这是生阳的方式啊，
1: 对，生阳的方式。
0: 那他撞是撞后背那个经络呗？
1: 对。后边呢它也是有脾经的。你像上这个小儿推拿推小孩子的这个脾经啊，它也是推后背，也是脾经。对。还有呢就是千万千万不要久坐。像你这工作可能也总是坐着。
0: 久坐。
1: 久坐也是伤脾。
0: 也伤脾。
1: 对。所以说定时呢一定要多走一走。吃完饭之后啊不要坐着或者躺着。一定要多走走路，然后呢揉腹。
0: 揉肚子，
1: 揉肚子，
0: 揉肚子好像离脾胃有点远吧？我是不是应该揉胃口呀？
1: 它是帮助我们脾胃运化的。对，
0: 我好像在视频上看到过仙人揉腹操，确实看见过。
1: 对，
0: 说要转正面转21下，然后再反面转21下，然后怎么左侧和右侧都要这个揉。
1: 对，
0: 这是很好的方法呗。
1: 对，很好的方法，大家都可以坚持去做，效果很好。
0: 还有吗？
1: 哎呀，这个方法很多，包括按这个足三里，这些穴位，常拍打也可以。
0: 泡脚是不是一种生阳方法？
1: 泡脚呢可以，对，泡脚生阳啊，而且它也去湿。
0: 泡脚
1: 对，去寒湿的。泡脚也很好。
0: 那吃的呢？我们吃的里边补我们脾胃的都有什么？
1: 像什么呢？小米呀、南瓜呀，这都可以。还有呢一种啊，其实大家都听过，也很便宜啊，这样东西，就是烤的馒头片儿。
0: 烤的馒头片儿，
1: 对，你看正常来讲啊，馒头啊它不生阳，但是烤出来的馒头片儿啊它就能生阳。
0: 真的假的？
1: 是的，你可以，
0: 为什么
1: 找到很多地方啊，他们都有专门只卖一

0: 个东西就是这个
1: 烤馒头，
0: 对，烤馒头。
1: 那么得多去一下烧烤店了。烧烤店里有没有烤馒头片儿？
0: 当然了，它只能说生羊，但是馒头的营养不太高嘛。
1: 嗯，
0: 对，营养不太高。
1: 哎，那我要是把山药烤一烤，有没有可能有生羊的作用？
0: 它就是麸炒嘛。
1: 啊，还是得麸炒。
0: 对，
1: 麸炒我是不会的。
0: 嗯，
1: 哎，我想问一下李总啊，就是就像这种山药粉，说孩子们吃好不好？
0: 嗯，
1: 小孩吃。
0: 山药粉啊，它作为药食同源啊这样的产品，它是男女老少都是可以吃的。
1: 嗯，
0: 啊，它就是被中医里边呢称为叫上品药材。
1: 嗯，
0: 什么叫上品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可以当做食品来吃，而且呢还有一定的功效。
1: 嗯
0: 啊，这样被称为叫上品。嗯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啊，老年人啊，包括上班族压力都特别大的，都是非常适合吃山药粉。
1: 像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产妇可以吃吗？
0: 都是可以的啊。你看在这个古典里边也有那么一个像张仲景，他曾经啊就用这个叫一味鼠玉饮。这个鼠玉啊在过去就叫山药，就是用山药啊熬的水，他救过一个难产的孕妇，就是大出血嘛，生命啊这个在垂危，然后呢用这个鼠玉饮，就是山药水，哎，把这个孕妇给救活了。
1: 等于是他喝了这个山药水有止血的作用呗？
0: 他主要就是
1: 收敛止血，
0: 对。啊，而且呢有滋润的作用，
1: 哦，
0: 滋润作用，而且补营养啊，
1: 哦，
0: 对，
1: 那我们去常喝这个山药水也很好
0: 啊，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对，
1: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可能收音机前其他的听众可能也会问，大家是这样啊，大家呢别光我问呢，大家有这个有关于啊就是生阳啊脾胃方面的问题，咱不要放过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啊，就是厉总也是从外地飞到大，问题赶紧问啊，别我自己问了啊。那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就想哈，在市场上看到那个山，问题赶紧问啊，别我自己问了啊。那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就想哈，在市场上看到那个山药有两种，大约我看到过两种，一种呢是就是那个皮呀，就是黄色的，然后呢它就是粗度吧，就是怎么形容呢，像什么呢，就像大概就是直径能有五厘米左右，直径五厘米，
0: 像麦克风大小。
1: 哎，对对对对，比这麦克风有的还粗点，有的还细一点哈。然后那个它直直的一根儿，
0: 对，
1: 这种的。还有一种山药啊，它是特别细，它的颜色呢就像铁灰色，它特别细，也是上面有很多的须子。然后一般呢，你在市场上看到呢，它会上面写着铁棍山药。
0: 对，
1: 哎，那这两种山药都是什么山药？然后它的，比如说营养价值啊，药用价值是怎样？能给我们说说吗？
0: 可以，刚才说的这个粗的呀，长得很匀称，很漂亮，颜色呢比较浅一些的，这种呢叫菜山药，就是当做餐桌上的一道美食吧，当然了，它的这个肉质啊是相对来讲是松的。肉质松的，营养价值一般，营养价值一般，药用价值几乎为零，几乎为零，就是家里当做一道菜是可以的，那么你刚才说的这个细的这种啊，它也叫铁棍山药，确实，但是
1: 对，因为我看那个商贩会贴一个小贴一个标签，铁棍山药或者纸壳上写上铁棍山药，
0: 但是呢，它的在铁棍山药里面的这个名称叫小白嘴儿，
1: 小白嘴儿，
0: 对，小白嘴儿，它的营养价值呢会比菜山药要高一些，但是呢，比起地道的这个卤土铁棍山药的话，它还是不能作为药用价值啊去利用的，
1: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像怎么标识地的原产地的，
0: 哎，对
1: 这种产出物，它才是最正宗的，那就是
0: 药用价值最好的。
1: 河南
0: 焦作，
1: 记住河南焦作有个卤土那个地方，哎，这个卤土这个土地所产的这个山药，它是最有药用价值的。
0: 对，那这个卢土啊，它是怎么来的呢？
1: 嗯，
0: 它是，你看，它是在太行山脉，
1: 嗯，
0: 以及啊黄河水啊这个流域，它是常年的这个水流啊，淤积，时间长了就变成了卢土。
1: 哦，
0: 对，就淤泥，淤的时间长了就是变成卢土。所以说当地呢，你看为什么能产四大槐药呢？都在当地。啊，最早可以追溯到神农时代，神农尝百草就在这个庆阳的地区，
1: 嗯，
0: 啊，就尝到了山药啊，包括呢很多药材都在这里边产生。
1: 如果我们有机会到河南焦作去旅游的话，我们要到那儿去买正宗的这种卢土的山药，带回来品尝一下，就是我们煮出来那个味道和咱们说的那个菜山药是不一样的吗？
0: 味道呢，差不多，但是口感不一样。
1: 口感是，
0: 对，铁棍山药呢，它是卢土铁棍山药，它是比较硬的
1: 哦，
0: 哎，这个口感就是比较瓷实，
1: 就是有点有还会脆声吗？
0: 啊，对，会脆声
1: 啊，会脆声，
0: 对对，而且我们从表面要是掰开来看的话呀，
1: 嗯，
0: 它的粘液蛋白特别丰富，特别多，
1: 嗯，
0: 啊，就是一打开之后就是能够拉丝的那一种的，
1: 嗯，
0: 啊，粘液蛋白很丰富。
1: 哦，
0: 对，
1: 而且就是卢土山药长得特别不好看，
0: 嗯，
1: 它是急了咕噜的，
0: 嗯，
1: 就是急了拐弯的，
0: 对对，弯弯曲曲，
1: 嗯，所以一般在市场上你不会看有人卖它，
0: 很少有，
1: 哦，
0: 嗯，而且它上面有锈斑，
1: 哦，
0: 所以为啥叫铁棍山药呢？它上面有锈斑，
1: 哦，
0: 对，
1: 那是它这个植物本身有的，
0: 它应该是被这个卢土啊，
1: 嗯，
0: 啊所这个滋养的这个颜色，
1: 哦，是这样哈。哎，今天是长了不少见识啊。嗯，就是你看我们在什么各大的这个网络平台上买这个粉那个粉，通常会有比如说山药和什么枸杞呀，就是还有什么玉米呀，就是他们混合在一起，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比方说山药玉米枸杞粉儿，然后什么给糖尿病患者吃的营养身体的，这个是智商税吗？他们可以混合在一起吗？
0: 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养生呢，一定是一步一步来。
1: 嗯。
0: 就是我们调脾胃，最好就是调脾胃。
1: 嗯。
0: 而不建议呢，在这个山药粉当中添加其他的滋补的东西。
1: 嗯。
0: 啊，你要滋补的话呢，是调好脾胃之后再去滋补，而不是放在一起。啊，那有很多我也见过这种放枸杞的呀，人参的呀，
1: 嗯，
0: 实际上我感觉就是违背了老祖宗的这个对于中药的理论，啊，违背了，
1: 其实未必好，
0: 对，
1: 就你要吃纯纯的那种的。那我们在市场上怎么选？怎么看？你就是假如说是个山药粉，我们在包装上，因为它没有打开包装，也不可能说我看到里面是哎白的或者是焦黄的，那么我就是看外包装或者是它的一些就是说明书，我该怎么看能选到真的对身体好的有药用价值的呢？
0: 啊，这个呀，嗯，也不是特别100%能选出来。那当然了，我们从表面上看，要么看配料表嘛，
1: 对，配料表，
0: 但实际上现在呀，看配料表也不是很完全
1: 哦，
0: 对，就是没有办法辨别，只有拿出来，只有打开了
1: 哦，
0: 看颜色呀，闻气味啊，
1: 哦，
0: 还有一种方法啊，
1: 嗯，
0: 也是咱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做的哈，家里如果买到了山药粉的话，
1: 嗯，
0: 除了闻，除了这个看，
1: 嗯，
0: 还可以啊做一个实验
1: 哦。您说说怎么做实验？
0: 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山药粉当中，它如果不是麸炒的呢，就没有很香的味道嘛。
1: 嗯，
0: 它就得必然往里面放添加剂。
1: 嗯，
0: 那放了添加剂呢，我们又没有办法去辨别是否有添加剂。那怎么办呢？就是添加剂啊，跟零添加的白醋，它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
1: 哦，
0: 就是当我们把白醋啊和山药粉兑在一起的时候，上面就会冒了一层沫子。
1: 嗯，
0: 对，那这就证明什么？里边有添加剂。
1: 我想回我家里还有山药玉米三种原材料的粉儿，就是早晨就把它冲当早餐了，
0: 嗯，
1: 还有那粉儿，我打算今天回家我把那粉儿拿出来，然后往里加点醋看看它有什么样的反应。
0: 对，如果没有反应啊还算是可以的啊，只能证明什么呢？它没有添加剂
1: 哦，
0: 但是另一方面啊，你还是要思考这么个问题，就是根本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它是否是麸炒的。
1: 嗯，
0: 就是还是那句话，我们喝这个山药粉的目的，
1: 嗯，

0: 是为了什么？
1: 嗯，
0: 啊，说为了营养的话，我们可能不用在意它是不是麸炒的
1: 啊、哦。
0: 对，如果我们是为了调脾胃的话，
1: 就要在意这个，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好，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哈。有坐看云起时，他说我脾胃虚弱十多年了、
0: 嗯，
1: 最大的表现就是吃完饭总感觉不消化，打嗝、胃胀。
0: 嗯、
1: 本人呢还有这个胃食管反流的情况，请问像我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我怎么去保健平日？
0: 嗯
1: 嗯，
0: 这种呢，一个呢叫做少吃，
1: 嗯
0: 啊、很多人啊就是有这种现象啊，其实。都是暴饮暴食所导致的啊、
1: 哦、
0: 所以说呢，第一呢是少吃，
1: 嗯
0: 啊，第二呢，实际上像一些健脾养胃的一些小方法呀，一些食疗，
1: 嗯
0: 啊，像这个小米啊，小米粥啊，啊，包括呢这个南瓜，小米南瓜粥啊、
1: 嗯、
0: 这种，但是一定要少吃。
1: 好，咱们
0: 吃七八分饱是最好的。
1: 那也就是说，坐看云起时的这个问题呢，
0: 嗯、
1: 就是他只要是少吃就可以，
0: 嗯，
1: 是一个解决的办法。您先尝试着啊。
0: 嗯。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位石头发来的问题哈、啊
0: 嗯，
1: 石头是这么说的：他说我50岁了，牙齿疏松，
0: 嗯，
1: 他想问牙齿疏松这种现象，我应该挑哪？哦、是脾胃不好吗、
0: 嗯？
1: 吃点啥？喝山药粉好吗？
0: 嗯。
1: 这都连接上了。
0: 这个呢，它是间接的关系哈，但是呢，
1: 嗯、
0: 确实有个方法、
1: 嗯、
0: 啊，它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什么方法呢？叫叩齿吞金，啊，
1: 嗯、
0: 就是牙齿松动啊，
1: 嗯，
0: 往往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平常的饮食啊，包括呢、
1: 嗯、
0: 牙齿的这个清洁的问题啊，
1: 嗯，
0: 那就是叩齿，
1: 啊、
0: 哦、啊，就是我们的舌头啊顶到上。上颚、
1: 嗯，
0: 然后呢，上牙和下牙呀，不断的去敲击，不断的敲击、
1: 嗯，
0: 敲击时间长了呢，哎，它一个呢，它是起到了这种按摩的作用嘛，
1: 嗯、
0: 啊，让牙龈啊更健康，
1: 嗯，
0: 哎，会有一种调整的作用。
1: 哎呀，我们的菩提树啊发来这个信息，我看了、
0: 嗯，
1: 我突然觉得，嗯，这交通广播应该办一档这个中医类的节目哈。
0: 嗯、
1: 他说，哎呀，爱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呀、啊
0: 嗯、
1: 做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中医内容，
0: 嗯，
1: 觉得国家真应该大力的推广宣传中医。
0: 是。
1: 这个真的是很好，就我觉得特别长见识哈。
0: 嗯、
1: 而且平日里，你说我们看书也好，还是看短视频好、
0: 嗯，
1: 我们的信息都是特别零碎的，
0: 对，
1: 就是信息是散乱的、零碎的，它
0: 不够系统嘛？
1: 对，不够系统、
0: 嗯。
1: 但是有一档这种，中医类的节目，它可以从、
0: 嗯、
1: 根本上、从源头上一点点给大家讲。今天我们讲讲心，然后心可能做很多很多期啊，就然后大家懂得这个心脏是什么样的原理，它应该、
0: 嗯。
1: 怎么去保养，然后逐步的，就是可能听了节目之后呢，每一天的都会收获满满。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菩提树你出的这主意很好啊，真的是可以哈、啊，就是考虑一下啊，开这样的节目，
0: 嗯，
1: 也是听友非常喜欢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特别感谢咱们的，厉俊总哈、
0: 嗯，
1: 从太原坐着飞机来到大连，为大连的听众普及了怎么养脾胃的这个知识，
0: 嗯、
1: 信息量还营养价值非常高，含金量非常高。谢谢您，厉总、
0: 嗯，
1: 期待还有机会把您邀请到直播间，
0: 好的，
1: 来给大家普及、
0: 嗯、
1: 啊我们的养生知识。谢谢您了，
0: 嗯，
1: 哎，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向滨海西路的沿线，包括太原街，目前呢在消防站附近的双向，以及中山路，目前连山街的东行和这个化物所部分的东行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另外在西部商圈车辆增多呢，也是有一些东快路目前在出市区的方向，从967医院一直到广电中心，入市方向从海大广场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还是略有点高。五汇路进入中山路，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鞍山路目前东行的汇流区域，东关街桥洞这车辆

0: 量需要等候的时间略微有一点点长。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根据大连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六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气温26到34度。
5: 妈妈好热呀。
6: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5: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1: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8: What's going on?
4: 14:03，我们用动感的音乐开启今天下午的节目。这里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达明。天啊，这么热，这么热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开车会有点闷呐、有点倦呐、有点热呀。好，我们用这个节奏调整一下我们开车时候的精神头。今天呢，是由达明一个人为您主持节目。我们请到的是我们100.8车友会节目的专家组成员，联顺自动变速箱的维护保养专家李洪生。李总你好。
9: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4: 今天呢，咱两个要给大家搭建起一个空中平台。
9: 好的。
4: 讲一讲咱们燃油车呀，就关于自动变速箱的一些知识，包括保养的常识。我们常说很多人啊，对于自动变速箱这个事儿呢，了解的不多。说这个东西还用管吗？我们不就管管发动机，换换油，换换三滤啊，换换机油，实在不行换点刹车片就完了呗，怎么还整到变速箱了呢？变速箱的油还需要换吗？如果不换会出现什么问题啊？等等。大家呢，如果有和变速箱相关的问题，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啊，或者说您认为的这个自己的车变速箱可能出现的什么问题，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哎呀，这李总，咱俩是一周没见啊，在过去的这一周，可能用俗话说有点热标了哈。
9: 对，
4: 就是好像比较罕见，咱们大连热到这个程度，这么热的天气，咱们这个燃油车变速箱在使用过程中会有什么变化？或者您在接触这两天的维修保养的过程中，有哪些和这种异常高温相关的案例，和大家先分享一下？
9: 好的，天气过热呢，除了咱们人感觉这个受不了之外呢，我。包括燃油车这个变速箱，也是会出现一些状况，比如说，温度过高会连带油门过高，散热不好，会引起我们变速箱升档那个延迟，就是比较，失去了这个智能这个升档这个逻辑，虽然说，天热对变速箱这个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有些问题呢，也是因为温度过高所凸显出来的，也包括我们上一周维修了不少这个大众的机电单元。 虽然说天冷是大众电源那个比较频发的一个故事。

0: 障，但是天热它也会出现故障。你包括温度过高，散热不好也会造成我们离合器的快速磨损，它会造成我们起步出现了严重的抖动和顿挫现象，也是跟我们温度过高有直接关系的。
1: 那么这个机电单元它的核心作用是什么呢？
0: 核心作用就是驱动变速箱换挡一个机构，
1: 就相当于变速箱换挡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机电单元给它触发。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一个变速一个大脑控制这个整个档位的一个切换。
1: 那么它如果出现了因为温度的异常的不灵敏，那可能会对于我们换挡的逻辑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对对对，
1: 这么讲吧，就是车人呢是需要吹空调来降温哈，车有的时候也需要保养，但是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这样的天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车停到地下停车场，
0: 对，
1: 或者是在树荫下，包括此时此刻我的车就在我们院里暴晒当中。那实际上呢，在行驶的过程中，它也会受到温度的这个影响，尤其是这个变速箱方面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和李总沟通和联系。联系的方式很简单，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既然是叫空中桥梁，有问题咱们就尽可能根据大家的文字描述，咱们分析拆分。这位朋友开的是一台18款的大众迈腾车 1.8T 的，开了6万多。最近呢，我发现在等红灯挂 D 档，我不得踩着刹车吗？车身有明显的抖动，可是呢到了 N 档上它就没有这个抖动，偶尔起步呢会有咯噔一下的冲击感。我经常听你们节目，请问一下李总，这是变速箱的问题还是比如说这个胶套老化造成的？
0: 他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检查一下发动机以及变速箱的机脚胶是不是老化。如果是老化的，它也会造成我们在挂 D 档或者是 R 档时，车身会出现震动；挂空档和 P 档，可能故障就消失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第一时间就怀疑变速箱，是因为我们这个支撑点老化间隙过大，造成这种抖动的现象。
1: 您也认为可能是机脚胶？
0: 对对对，
1: 老化了，6万多公里有可能老化了。
0: 对，
1: 可是它挂 N 档就消失了呀。
0: 对，因为挂 N 档就没有符合的情况下，它就会消失了，那就证明跟变速箱没有关系，就是你的机脚胶老化造成的，我们不要去盲目去维修。
1: 它紧跟着的问题就是，我起步的时候偶尔有咯噔一下的冲击感，这个应该和变速箱相关吧？
0: 如果说我们的机脚胶老化，它也会出现我们起步的时候会出现咯噔一下。因为它这个间隙过大会出现包括变速箱或者我们的机脚胶。
1: 那像这个机脚胶，我们常说如果是机脚胶老化，咱们换它一组啊，这一组就是一对儿，对不对？
0: 我们的机脚胶。
1: 那像这个机脚胶，我们常说如果是机脚胶老化，咱们换它一组啊，这一组就是一对儿，对不对？
0: 对，
1: 这一对儿的话，就拿2018款的大众迈腾 1.8T 来说，1000多块钱也差不多。
0: 够了。这个机脚胶我们换的话，建议是要换那个原厂的，
1: 那
0: 品质没有问题，
1: 匹配大众迈腾的。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问题。但如果真的是变速箱出了问题或者出了故障，可能就不是1000多的问题了。
0: 对，没错的。
1: 所以我们宁愿相信它是机脚胶老化。
0: 对，
1: 根据您的这个日常工作，就是经验积累，就比如说机脚胶出现老化或者出现车身抖动这种情况是，通常会在最年轻的时候是在多少公里出现？
0: 基本上在10万公里左右吧。对，因为这个橡胶元件会随着这个时间和里程的增加，它会产生这个老化，造成这种这个没有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而增加这种车身这个震动感觉。
1: 哎呀，我突然间想起来这个橡胶啊，我昨天跟我们这个物业的管家说了一件事儿，在我家的窗户门前啊，有那么一个井盖儿，这个井盖儿呢是可以拉起来然后再盖上，可是在拉和盖的过程当中，车一过的话呢，它就会出现咯噔咯噔的响声。后来我去年的时候自作主张，我就在拉起来之后再往里边塞了一小块胶皮，哎，这一年安然无恙。可是这今年就前不久又发现又开始咯噔咯噔，可是我一细看的时候，这个胶皮就已经
0: 碎掉了。
1: 也就是说胶类的、胶皮类的，包括机脚胶、胶套类的，它是有使用年限和使用场景的，对不对？
0: 对对，
1: 尤其是在底盘，经过咱们大连有的时候冬天用那个这个溶雪剂，
0: 对，
1: 它会有一定的腐蚀作用，所以我们重点关注这个问题。大众迈腾的机脚胶可以看一下啊。
0: 对，
1: 好嘞，大家有关变速箱的这个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今天咱们就直奔主题了，咱们燃油车使用的这个变速箱现在可以说是花样繁多，就大概统计一下，不得有个10几种这个变速箱啊？不止吧？

0: 有了，是一种应该是有了，对。但是占主流的话，还是我们比较熟知，像爱财富、爱信，包括日产那个捷德科，包括韩系的摩比斯，等等这些吧。
1: 但你说的这些就是变速箱的品牌名吧？
0: 对，变速箱的品牌。
1: 对，这是说品牌有这么多，但它的比如说四湿式的、干式的、什么 CVT 的，
0: 对，
1: 然后
0: 四速、五速、
1: 八速是模拟时速什么的，
0: 对，
1: 就这就不止十几种了。
0: 对，太多了。
1: 嗯。
0: 本身变速箱随着这个车辆的一个迭新换代吧，变速箱这个种类包括它这个档位会越来越多。你像这个日产的 CVT， 我们叫它 CVT 变速箱。那么最早我们所熟知的就叫无级变速。我们最
1: 过去的无级变速就叫 CVT 吗？
0: 对，实际上它就是 CVT 变速箱。我们最开始不知道叫 CVT， 叫无级变速。那么什么叫无级变速？所以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无数个档位，
1: 随便换。
0: 对，随便换挡，可以增加现在可能最高模拟像丰田的模拟十档变速箱，模拟十档的 CVT。后期可能出现12个档、13个档都有可能，
1: 嗯，
0: 因为它可以增加了几组这个离合器，可能就会实现无数个档位，所以它叫无级变速。
1: 但是现在我们叫 CVT， 最多也就是模拟十档。
0: 对，模拟十档的。
1: 嗯，
0: 对，
1: 它从一档到十档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属于无痕切换。
0: 对，基本上你换挡没有感觉。为什么说 CVT 变速箱我们大部分选择买这个 CVT 的，就是换挡平顺。
1: 嗯，
0: 它没有升降的那种感觉。说当我们有一天发现我们开的 CVT 变速箱出现顿挫的时候，
1: 耿机，
0: 对，它就是因为它有内部磨损了，
1: 嗯，
0: 它就是有故障了，我们要第一时间进行一个检修。
1: 而这个所谓的故障，绝大多数是因为在该到保养的时候换油的时候没有换，
0: 对，
1: 导致里边出现磨损。
0: 对对，基本上就是这个过程嘛，就是我们早期的养护不到位，那么后期的磨损应该是不可逆的，它就会连带出现我们顿挫了、冲击了、打滑了，
1: 嗯，
0: 或者挂挡不走车了，这就是严重的情况了。
1: 但实际上，对于变速箱的养护，也无非就是，4-5万公里的时候换个油而已。
0: 基本上都是这个里程换油，但是应该说大多数吧，不太清楚变速箱这个最佳的换油周期。
1: 嗯，
0: 包括它的标准的养护一个方式方法。
1: 嗯，
0: 对。所以说，如果说我们错过了这个最佳保养时机，那么后期的磨损，会增加，连带出现的各种故障。
1: 嗯，
0: 对。
1: 大家呢，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变速箱维修保养手册上都说了，终身免维护，
0: 对，
1: 我就不用理它，一直到我这车，哎呀，报废，我都不用去换变速箱油。其实这个逻辑是错误的，
0: 对，非常错误
1: 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完全相信了这个保养手册，也是不太对的哈。
0: 对。
1: 好了，这位阿申发来的问题是，我是2016款的宝马320，跑了8万多公里了。我在低速行驶，就是30-40公里这个状态，松油门，我再踩油门，变速箱就出现咚的一声撞击感，就像被人从后面踢了一脚。这个根据我听你们的节目，是不是就变速箱有事了？
0: 对，咱们车友描述这个情况，基本上就符合我们变速箱出现了一个卡顿现象。
1: 嗯，
0: 是因为它的阀体出现了磨损，而造成我们在加油的瞬间，车辆会出现冲击的现象，包括顿一下。就立直像后屁股被人踹一脚那种感觉。
1: 他这个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所谓的终身免维护那波？
0: 对，宝马最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就是号称终身免维护嘛，也是让很多人这个轻信了宝马的终身免维护，
1: 嗯，
0: 而不去进行变速箱的养护，造成后期的维修，我们接触的很多很多。
1: 那像他这种，这是采F的是吧？
0: 采F的变速
1: 箱，采F的，它目前的这个已经出现了像被人后边踢了一脚的状况，单纯去更换变速箱油解决不了
0: 解决不了。对，如果说我们当我们自己都能感觉到这种冲击的时候呢，换油也是已经是弥补不了这种问题的一个出现，它只能是进行一个阀体的检修。
1: 阀体检修还得看看液力变阻器坏没坏。
0: 对，都要进行检查的。
1: 啊，像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我们该如何去决定它是先换油还是说直接去查它的阀体呢？
0: 这种情况呢，我们不能去武断，是只根据客户的描述我们进行一个维修，
1: 嗯，
0: 而是经过我们师傅的一个路试，结合变速箱升档点是否正常，包括有没有冲击顿挫抖动的现象，来进行一个判断，从而呢给予一个合理的一个维修。不是上来就换油或者怎么怎么样，因为单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通过换油解决不了，那么客户可能往往花了冤枉的钱。
1: 嗯，
0: 就你没有把问题解决掉，你只是把换了油而已。
1: 嗯，
0: 但是有些问题你单纯通过换油解决不了，那么怎么办？只能进行一个检查维修。
1: 它这个检查还需要抬起来吗？
0: 这个不需要抬起来，它阀体在下面，我们把油底壳拆以后就能看到阀体。阀体就是十几个螺丝，

0: 紧固的，
1: 松下来。
0: 拆卸以后，我们进行一个阀体测试机，我们有设备进行一个检查测试。
1: 单纯测试这个阀体的能力，
0: 对，单纯测试阀体和单纯测试电磁阀的设备我们都有
1: 啊。
0: 对，而不是通过我们的经验老去换哪个部件
1: 啊。
0: 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一个不断的更新嘛，发展嘛，就是有些东西你需要通过设备来辅助你的，就是你技师水平再高，没有这个设备的辅助，可能后面的结果应该也是不太满意的。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通过相应的设备进行一个测试，看看有没有磨损，有磨损我们看是能维修还是更换某个部件来解决这个卡顿的现象。
1: 嗯，他这款就当年的所谓的终身免维护的这个 CF 的变速箱，估计要是咱就单纯来换油来说，低于1200是下不来的，对不对？
0: 下不来，因为它是这个柴胡八速的变速箱嘛，它是个油底盒是集成的，
1: 嗯，
0: 啊，可能费用相对于其他能高一些，
1: 小2000，
0: 对对对，
1: 啊，在前提这是能换油的情况下，如果是比如说这个换油已经解决不了了，那么就得检查维修它的阀体，
0: 对对，
1: 嗯，人们可能对于这个阀体的概念也认知不太清楚，说实话，这阀体哪天李总来的时候带过来一个，
0: 嗯，
1: 大不大？
0: 可以，阀体还行嘛，
1: 就能拿了是吧？
0: 对对，可以拿，
1: 给大家展示一下。至少我安良商我们看完之后呢，把这个图片比如通过我们的大连云呢给大家展示哈。好了，小慧的问题是，我2012年的斯巴鲁前进档后退档都有拖拽感，是怎么回事？
0: 斯巴鲁这款 CVT 的变速箱如果出现这种，它咱们没说是多大排气量呢，
1: 没说，
0: 2012年早期的应该是4AT 的变速箱，后期的是 CVT 的变速箱嘛。如果出现这种拖拽感的话，就跟我们宝马那个车友描述是类型是一样的。所谓出现拖拽感，
1: 就
0: 是
1: 顿挫感，
0: 阀体出现了卡滞，
1: 嗯，
0: 油压供给不足，而造成离合器分离和结合不平稳，造成这种卡顿和拖拽的现象，也是跟阀体有关系的。
1: 但是你无论如何哈，2012年的斯巴鲁都已经14年哈，14年了，
0: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至少换3次。这个变速箱油哈，
0: 对，没错，对。
1: 那么它如果出现这个拖拽感或者是这种不顺畅，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顿挫感，不平滑，不平顺，
0: 不平顺，对。
1: 可以先放点它这个油看看，看看油更换的及不及时。
0: 对。
1: 再呢，就是刚才说用你们这个阀体的检测仪器看看这阀体有没有故障。那么退一万步讲，如果真的就是阀体烧蚀比较严重，换它的话，斯巴鲁这款这得多少钱？
0: 应该在2000左右吧。
1: 不便宜啊。
0: 发体，对，
1: 我记得早些年啊，就是燃油车盛行的时候呢，好多人就跟我讲过，他说这个斯巴鲁这个车的驾乘感是特别好的，
0: 嗯，
1: 是不是和它的这个变速箱设定也有一定的关系？
0: 跟变速包括它的发动机水平对置的发动机都是有绝对关系的。
1: 斯巴鲁老好了，
0: 对，这款车设计的还是非常好的。
1: 完了，唯一的问题就是一旦出现问题，它维修老贵了。
0: 对，就是早期
1: 配件
0: 是斯巴鲁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就是大伙对它认知是备件相当高。就是它这个单件这个性价比就是太高了，所以说很多人对这个斯巴鲁车品质没问题，
1: 望而却步，
0: 但是这个维修可能是
1: 贵，
0: 对，大家比较这个担心的一个原因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但如果这车保养到位的话，开着它是很舒服的。
0: 对，现在价格都便宜了，斯巴鲁
1: 维修价格也便宜了哈。
0: 对，
1: 但是这个新车型我们就不太这个知道哈。
0: 嗯，
1: 小慧补充了说，我从2012年到今年换过一次油。那看来是严重不够啊，
0: 本身这个年限和里程换油量太少了，
1: 换一次油，
0: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变速箱油长时间不更换，它内部润滑性能肯定会下降，润滑性能下降了，那它所带来的磨损那肯定会出现越来越严重，内部磨损杂质过多，它就会造成什么，首先造成我们阀体滑阀出现了磨损，电磁阀因为杂质过多出现了卡滞，它就会连带我们在分离结合当中出现卡顿顿挫的现象，所以说这个保护意识是不够，而造成今天这种后果的出现。
1: 这个局面已经无可挽回了。
0: 对对对，
1: 像他这种情况，单纯在换油已经来不及了，
0: 换油解决不了，可以只能进行一个检修了。对，
1: 所以慧儿啊，你赶紧去检查一下你这个自动变速箱的阀体啊，电磁阀是不是有问题？有问题咱就换啊，修或者是换。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再检查这个油。但无论如何，14年只换过一次油，这是不对的。那咱就针对他的车来讲，建议他5-6万公里换一次。
0: 嗯，基本上就是5万公里换一次油，把油底壳拆下来清洗一下，换下滤芯就可以了。
1: 对，所以他这个车到现在为止，根据他的描述，应该换到第3次油才对了。
0: 对，
1: 嗯，好了，今天呢，我们和联顺自动。

0: 变速箱的李鸿生李总来一起聊一聊有关燃油车的变速箱的使用的问题。大家如果有自己的这个变速箱的任何疑问啊疑惑，编辑车型公里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呢叫小蘑菇，他说我是2017款的君威，别克的啊 ,1.5T 的，开了5万多公里啊，9年开5万多，那开的好少啊。挂 R 档就是倒档的时候车辆不动弹，我需要踩油门到2000转以上才猛地窜一下，然后呢倒车的过程中没有劲儿，还有嗡嗡的声音，这就是卡顿吧、嗯、
1: 对，就是出现了卡顿。本身它这个17年 1.5T 的 1.5T 的应该是九速变速箱，是通用 9AT 变速箱了。
0: 嗯，
1: 九 AT 变速箱呢有常见的几个故障，包括我们车间现在还是修一台别克的 GL8， 它也是 9AT 变速箱。那么这款 9AT 变速箱呢有几个故障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我们收音机的听友你开的是别克系列的 9AT 变速箱，我们要切第一个，它的最佳换油周期是3年，3到4万公里，
0: 因为它首先是美系车，
1: 美系车
0: 都要提前换，
1: 提前更换油液。
0: 嗯，
1: 对，它的故障点是什么？第一个，车辆在行驶当中30、40、60、70区间会出现连续的颤抖，此这款 9AT 变速箱比较常见的故障。什么问题？是因为我们内部的一个液力变阻器内部的锁止离合器出现了问题，锁止不好而造成这种抖动的现象，跟我们前期不换油有直接关系的。第二个，我们在行驶当中小油门会出现升降的一个顿挫，是因为内部杂质过多造成了电磁阀的卡滞，阀体出现了磨损。还有第三个就是它内部的铜套呢，这款变速箱内部的铜套是它最大的一个故障点，铜套的设计可能是质量方面有点缺陷，时间过长呢会出现这个磨损，量间隙过大会造成泄压，也会导致我们抖动和顿挫的现象。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故障点是我们正常在行驶当中，我们档位会突然间跳到 P 档，这是这款变速箱比较常见的故障。
0: 自己跳 P 档、啊？
1: 自己会跳档。什么问题？也是因为内部我们的内部的一个压力泄压，包括我们的铜套啦，输入啦，压力泄压导致这种它会自动跳档的现象，是这款通用 9AT 变速箱比较常见的几个故障点，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怎么去有效避免这几个故障出现呢？就是能够及时更换油液，它会有效避免上述几个问题的出现。
0: 那么像刚才您提到这几个问题，又跳档又什么的，那就得去进行维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都不是换油的问题了。
1: 这不是换油能解决的，是因为它内部出现了磨损。
0: 它这个磨损啊，就是检查油底壳底下是否有大量的铁粉。这个铁粉如果是在这油底壳底下，我们肉眼看到它是不是就是银白色的，还是黑色的？
1: 它首先
0: 墨铁屑，
1: 它是首先是以油放出油是特别的黑。特别的黑，
0: 油是黑色的，
1: 有金属这个粉末的存在，那证明呢，因为内部出现了磨损了。
0: 嗯，
1: 那我这时候你就不要换油了，换油解决不了。如果换油了，可能会加速这种故障的出现，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会严重了。是针对这个通用的 9AT 变速箱，我们一定要呢及时更换油液。
0: 也就是说，通用的 9AT 它相对来讲，它这个变速箱是比较娇贵一点哈，或者叫娇气一点，
1: 算是娇贵吧。
0: 哦、
1: 但是说我们前期的养护意识足够好的话。那这款变速箱跑个几十万也没问题。
0: 那要这么讲的话，这款车要是给它收拾它的通透的状态，不得给3000-5000的？
1: 应该下不来
0: 啊，下不来啊。
1: 对，要通透下不来，因为本身这个通用9AT 变速箱这个配件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0: 其实收音机前很多驾驶朋友开这个通用的车哈，别克啊。君威也好啊，甚至雪佛兰什么的，
1: 包括那个卡迪雷克都是这款通用的系列的，
0: 都是啊。
1: 对 对，
0: 开这些车的可不在少数。所以如果我们按照原来的逻辑说3年4到6万公里啊，好像就不太合适了，就是你3年甚至3万公里左右建议就提前更换。
1: 对对，
0: 这样能够确保你这台车在下一个换油周期的时候呢保证它的年轻态。
1: 没错。
0: 嗯，也欢迎收音机前开君威、开这个美系车的朋友呢，给我们分享哈。阿元发的问题是：我第八代雅阁在坡道停车的时候，手刹拉起来用力很大才好用，就它手刹必须得拉得很高，否则稍微拉不起那么高的话，就有往前窜一下的感觉，是怎么回事？这是刹车系统的问题，还是发动机的问题，还是变速箱的问题？
1: 这应该跟我们那个刹车有关系吧？手刹车， 应该是手刹，我们重点检查手刹车片是否磨薄了，它的制动力不够。
0: 手刹车片是在后面是吧？
1: 对，后轮。
0: 它制动力不够，导致它绷不住这个劲儿往前窜。
1: 对，它导致这个对刹车漏不住，而导致这种窜的现象。我们重点检查，先检查一下我们那个
0: 刹车片，
1: 锁刹车片是不是已经磨光了？
0: 它这个手刹车片和我们就是脚刹那个是完全不在一起。
1: 对，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手刹车片。
0: 嗯，
1: 它是大部分是应该在后刹车片、后刹车盘内部，它还有一组那个手刹车片，
0: 单独的，
1: 是这么设计的。对，你像后出的车可能是基本上像电子锁刹的，它基本上就是没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种单独一组片。
0: 嗯，
1: 而且老款车它内部会有一组单独的一个手刹车片。
0: 这个手刹片和那个咱脚刹那个同时更换，比如说到周期同时更换吗？
1: 也不用，手刹车片它本身磨损比较轻。
0: 嗯，
1: 对，可能使用周期能长一些。
0: 你比如说除非它经常停在这种吃劲儿的这个坡的上方，可能用它对它的磨损会更大。
1: 嗯，
0: 如果正常的话，它更换的周期是要比脚刹要短的。
1: 要对对对对，
0: 是吧？
1: 使用时间长。对，
0: 所以阿元你查一查你这个手刹车片，但是这个即便是换了的话估计也没有多少钱。
1: 对，没有多少钱。对，没错，
0: 它不像这个脚刹可能会相对一换就是一对，成本会高一点哈。好嘞，生活发来一条路况，东北快速路入市区方向，在海口路附近右侧的车道有两车剐蹭，再往前几百米呢，最左侧的车道呢也有两车剐蹭，再往前几百米，中间车道有独立的事故。这三个事故呢，造成了东北快速路入市区有三个堵点。哎呀，咱们也理解大家心情比较燥热一点啊，比较就是这个天气太热啊，一定要留神。今天呢，达明为您请到的是联顺自动变速箱的维护保养专家，大家有关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保养问题，可以继续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一起空中看诊。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平稳度其实大部分还行，但要提示各位，东北路东环路的沿线目前呢在向路较高架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仍旧是偏高于其他路段的。另外在南部的滨海景区，向中山路目前星海公园，包括在黑石礁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略缓。滨海西路的沿线，包括星海广场的周边以及星宇街圣亚海洋世界的周边，车型的速度呢也是在略缓的过程当中。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安联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3到26到34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好，14:31，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是联顺自动变速箱的李洪生李总，跟我们聊聊咱们燃油车的变速箱的那些事儿。大家可以编辑公里数、车型、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李总，你好。
5: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2: 这位叫杜流年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所有的自动变速箱都需要换油吗？有没有不需要更换的变速箱？
5: 应该说暂时我们还没有遇到过说不需要换油的变速箱。本身机械嘛都是靠油来润滑养护的。如果说我们不换油，那么机械内部会出现严重的磨损，它会导致各种功能出现。所以说呢，目前为止厂家吧还没有造出一台说永远不需要换油的变速箱。
2: 咱别说自动变速箱，就是手动变速箱哈。
5: 对，
2: 也
5: 需要
2: 换
5: 油。对，
2: 只不过换的周期会更长一点。
5: 对，
2: 其实根据我们这么长时间做节目的这个规律啊，就有一些特殊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美系车型啊，更换变速箱油的周期稍长一点。那么正常来讲，一般的车咱们都可以遵循一个3年4到6万公里之间，
5: 对，
2: 把它换掉。也不要轻信厂家汽车厂家说的终生免维护，是吧？
5: 嗯嗯嗯。
2: 但是免维护并不代表你不换变速箱油。如果你不换的话，那车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杜流年回答是没有一款车不用换变速箱油。好了，这位朋友的问题是涉及到日系的车哈。这位叫老铁。2015款的丰田凯美瑞 2.0 的。开了12万公里 ,11年开了12万也正常，基本上家用。他的问题是什么呢？最近发现变速箱换挡过程中转速偏高，平时呢我只是在2000转的时候升档，现在需要转到2500转，而且呢松油门滑行距离明显变短，感觉我的车有点发黏了呢。这是什么情况？2015款的丰田凯美瑞。
5: 2015款的丰田凯美瑞，咱们车友们描述是多大配型？
2: 二点零
5: 的话。就是 CVT 变速箱了。如果说我们出现这种情况下，我们前期的养护是不是没有做？如果说油有没有及时更换，它内部的磨损，它就会出现我们升档一种我们车友所描述的这种现象，
2: 黏唧唧。
5: 对对对，
2: 就是
5: 升档不灵活，就是不聪明，就属于升档延迟了。所以说我们重点检查一下油液状态。
2: 它这个像12万公里，正常是第二次周期。
5: 对，
2: 好，如果它第二次也换了，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真的，咱就姑且认为它中间没换，是不是它这个变速箱油已经氧化了，粘度本身就增加了？
5: 对，本身这个爱信的变速这个 CVT 的变速箱嘛，我们在氧化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油底壳拆下来进行清洗，把那个杂质给它清洗干净，给它换成一个好的滤芯。如果说我们氧化的时候方法不对，流程不规范不标准。它也会导致我们换完油以后的效果呢起不到一个好的润滑性能，反而会不单不能说我们换挡更加丝滑，它应该是反而加速了这种换挡的一个迟滞，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黏唧唧的，不聪明。
2: 你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升档啊，2000转、2500转这个概念，因为就是所谓的无级变速哈。
5: 对，
2: 就是你在变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平顺，你就看没有人再仔细去看你这个转速表了。但是像这位朋友，老铁，他应该是比较细心的，他会观察自己的车平常是多少转升档，但是他这个升档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是如何感受的、感知的？仅仅是从转速上看吗？
5: 升档的时候基本上是通过转速表来观察你档位在升档的过程当中，
2: 那就是看表。
5: 对，我们看，我像这种变速箱升档，尤其是个 CVT 变速箱升档的时候，我们转速表基本上没法体现出来。这 AT 变速箱是换挡，是我们通过这个转速表能够观察到它在升档。就是我们看到，哎，转速表突然间下降了，又升起来了，这是在档位切换
2: 的过程中，
5: 对发动机产生了负荷，而造成这个转速表突然间下降了。就是 CVT 变速箱，它无级变速，就是它没有换挡的感觉，就你们基本上体验不到它，
2: 感受不到。
5: 对对对。
2: 那么像它这款车，我们大概率猜啊，它中间是没换过。那么它这个是应该重力换呗？
5: 这款重力换就可以，重力换油就可以了。
2: 换一次能行吗？
5: 正常里程是最好是两次油了。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它现在好，就是咱查里边又黑了又粘了，给它换下来，就是把它原来的给它那个放掉，再换几升哈，四升左右或者六升左右就行了吗？
5: 基本上就可以了。
2: 还需不需要再检查一下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电磁阀呀？
5: 它这种情况只能通过路试，来分析一下是变速箱内部有没有问题，还是就是因为油的原因而造成的这个润滑性的下降，而造成这个就是产生了这个升档的延迟。
2: 那我们就特别希望它仅仅是没换油造成的，是最好的。
5: 对，
2: 然后成本是最低的。
5: 没错。
2: 换完之后再重新学习一下，是吧？
5: 对，它这个必须用电脑进行一个学习。对，
2: 好。这位朋友，哎，先看后安的问题，是说，荣威 RX5 Max。6AT， 你看这车架这么多的标符号哈，我是7年4万公里，是不是应该换变速箱油了？
5: 需要换了，本身它其实一款那个爱信的变速箱，需要换油了，必须要换油。
2: 应该是4年6万公里，它是年头超了，公里数刚到。
5: 对，基本上就一般就是4年，5到6万公里换就行。
2: 你看它公里数现在刚4万，但它年头超了太长，
5: 需要换油了。
2: 就是我们常常说，你不管是哪一项提前到达，你就应该换。像它这款车换的话，1800的应该够了。
5: 用不上，它这款用不上。对，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它本身爱信的六速变速箱，
2: 六 AT 的，
5: 对，换油的话价格能
2: 700-800块钱，
5: 对，700-800就够了
2: 啊。

0: 本身的这个动力轴承什么的，就是承重的轴承还不是一回事儿。
1: 嗯，它基本上意义是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对对对。
0: 那它怎么会损坏呢？
1: 轴承损坏的情况下，历史大部分原因，一个是可能是本身这个出厂这个质量有问题，
0: 嗯，
1: 还有原因就是我们的油液没有及时更换，造成的过度的磨损。
0: 可是它才开了4万多公里啊，
1: 对，那
0: 七年，
1: 嗯，按照说年限和里程的话，
0: 都应该换
1: 了，也到了换油周期了。对，
0: 那像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咱们就通过这个，换啊，把它换了，这个变速箱换了，然后在路试的时候，您觉得您大概率猜它的消角声会消失吗？
1: 这个不一定，这个首先前提是先试车，而不是先换油，先把车先，上路试车，把这个声音尽量给它锁定范围，给它锁定了，然后看是通过是因为换油能导致这种故障消失，还是进行一个维修。
0: 嗯，如果换油能解决，那当然就是换油。
1: 嗯，
0: 七年没换油，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有点超标了。
1: 对，需要换油了
0: 啊。
1: 对，
0: 就是大家一直没有搞清楚，就是说我开的少，你看我这七年才开4万多，我是不是就不用换？其实这个逻辑是不对的。
1: 对，
0: 你是不管哪一个指标先到了，你都应该去换它。你不能说一直无止境的去等待啊，这是不行的。那么还有紧跟着它又一个问题，像我这个如果是换油的话，我是必须得用本田的原厂油，还是说比如说像其他的油也可以？
1: 也可以，但是一定要保证是真品，保证这个油品的品质是必须是真品。
0: 根据你们这么多年的线下的这玩意儿假的多吗？
1: 嗯，也会有，所以说我们在养护的时候一定要呢。保证油的品质，才能确保我们整个换油的流程啊比较完善，而不会出现我们换油以后变速箱出现故障。
0: 为什么我们常说呀，你换油也好，换件也好，一定要选择线下的这种老店，
1: 对，
0: 相对信誉度比较高，看起来规模呀，包括这个专业度都很高的店，他也不敢卖假油，也不敢进假油。
1: 对，
0: 有的人可能贪图便宜，很多东西在网上买，就包括像前两天我在网上买个东西也被骗了，买了一颗植物，结果没活，等再回头再去找售后的时候，店铺黄了，就网店已经关门了，你找不到了。售后你再找这个，比如说电商平台，说对不起，他们这个店已经找不到了。而像如果我们在线下找这种开了很多年口碑还不错的这种店，说难听的他不敢卖假的，一旦卖假的他整个商业信誉就完了。
1: 对，
0: 好嘞，这位朋友的是，哎，有人问到这个德系的车了啊，是有关奥迪车的，大家有燃油车使用过程中涉及到变速箱的问题呢，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问题的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的问题是14款的奥迪 A6L 2.5L 的这款车，2014年12年
1: 2.5L
0: 2.5 V6、
1: 嗯、
0: 开了14万公里，12年开14万，高速巡航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发动机转速忽高忽低，波动呢大约在200转左右，而且呢车身伴有轻微的顿挫，好像是在自己找档位的样子，找不着档的样子。
1: 嗯，
0: 有这种事儿吗？
1: 有，他这个按照他这个年限和排量，应该是一款模拟8速的 CVT 变速箱。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车友所描述这种这个故障这个状态情况下，那就是变速箱内部出现了打滑了。变速箱内部出现了离合器烧制出现了有打滑的倾向了，它就会出现我们描述的这种状况的出现，
0: 有可能是这个阀体间隙过大，
1: 变速箱内部的离合器烧制打滑了，
0: 造成油压不稳。
1: 对对对，油压不稳而出现这种这个类似这种像我们车表说找不到档位了，忽高忽低，包括转速表它会出现波动。如果我们去观察这个转速表的情况下，在这个速度区间，它会出现转速表忽高忽低。我们车友可以根据我刚才所说的，你对照一下，如果出现这个问题，那就典型变速箱内部出现了打滑。
0: 你看啊，他特意描述了一种情况，就是高速巡航定速的时候，
1: 嗯，
0: 他并不是说我自己踩啊，自己加，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不均匀，他、
1: 嗯、
0: 就说明是相当均匀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这个顿挫。
1: 嗯，
0: 那么我们有没有理由猜他这款车开了14万多公里，中间都没有换过变速箱油？
1: 也有这个可能，但是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就内部出现了问题了。
0: 是啊，就是阀体就出现了问题。那这种情况你们到了你们手里是就又先试车，
1: 对，
0: 然后呢检测阀体
1: 路试。本身这款CVT 变速箱呢，它常坏的就是离合器， 离合器因为它出现了磨。

0: 损，所以导致这个油价那个控制不稳，而导致这种那个类似这种忽高忽低的现象。
1: 那像它这个就是换变速箱油，肯定解决不
0: 对，
1: 了。
0: 解决不了，
1: 我
0: 这
1: 就是决
0: 跟
1: 定
0: 换
1: 是。
0: 油没有任何关系，换油解决不了了，因为内部已经出现了磨损。
1: 那如果换阀体呢？
0: 换阀体也解决不了，它本身这款变速箱它最容易坏的就是离合器，离合器长时间不换油会导致它这个磨损，磨损以后会出现间隙过大，包括后期的阀体也会受到一个磨损，就连带这种故障出现，就是油压不稳。
1: 要按你那么说的话，这款车这个变速箱要维修起来，还不是3000、5000的问题了，
0: 对，
1: 是吧？
0: 确实是。
1: 所以这位朋友，你回忆一下，你这款车2014款的，开了14万多，在6万公里左右的时候，或者是第三四年的时候，是否曾经更换过润滑油？再回忆一下，如果是一切保养都很到位的话，咱们也请这个专业人士给你做一个路试。无论如何，它这个转速在这忽上忽下，轻微的顿挫，这是不对的，
0: 对，肯定是不正常的。
1: 肯定是不正常
0: 对，
1: 的。阀体换阀体得多少钱？
0: 换阀体
1: 不
0: 的
1: 得个三
0: 话，
1: 四千啊？
0: 用不上，没有那么高，
1: 没有那么高。
0: 对，没有那么高的。
1: 奥迪呀、
0: 对，奥迪也没有，它这款本身是早期的
1: ，CVT。
0: CVT 呢，对，价格相对还能优惠一些，合适一些。
1: 核实一下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好嘞，这位老广播人呀，难道是我们的同行吗？退休的同行吗？他说我是2020款的福特福克斯1.5T 的三厢的啊，是20年，这才6年啊。开了38000公里，冷车启动后挂 D 档，这不很正常吗？可是变速箱就有咔啦咔啦的异响，开2分钟左右异响就消失了。热起来以后就没问题，只在冷车的时候有咔啦咔啦的响声。
0: 福克斯，
1: 福克斯，
0: 他没说，
1: 2020款福特福克斯 1.5T，
0: 1.5T 的，
1: 它是 8AT 的吧？
0: 福克斯2020款的。
1: 6年前的车。
0: 如果说按照福克斯这个排气量的话，它基本上是双离合的变速箱，对，它不是 AT 的。福克斯的话，这款应该是，6速干式双离合的。如果出现，尤其他说这个描述这个咔啦咔的声音，
1: 而且仅在低温的时候，
0: 这典型就是它内部离合器出现了异响，
1: 是离合器的间
0: 对，
1: 隙。
0: 他已经描述说出现咔啦咔的声音，出现按照这个声音这个描述，这个包括结合它这个车型，它基本上就是6速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说明我们的离合器，有磨损了，造成这种异响的出现。
1: 那他这个问题大吗？
0: 如果我们行驶起来感觉升档升降档上没啥问题的话，暂时
1: 热车什么都正常。
0: 对，如果热正常，暂时也可以不去理会。但是这款变速箱它最怕就涉水，我们回想我们有没有涉过水？对，如果涉水情况，离合器会产生锈蚀，它也会出现造成这种异响，严重可能会出现起步的抖动和低速顿挫的现象。
1: 但是像我这种强迫症的哈，我冷启动虽然只有2分钟，咔啦咔啦响，我也不语气，我也不舒服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得去检查，
0: 对，去检
1: 你不
0: 查。
1: 能说置之不理，就在这晃，就一直这么着也不行。
0: 对，
1: 所以像他这个也算是刚才我们提到美系车，对不对？
0: 对，
1: 美系车3.8万公里也该换油了。
0: 对，该换油了。
1: 他这款车换油的话，1000块钱能不能够？
0: 够了，够了。
1: 是属于循环式的，循环换油，换
0: 它
1: 油，
0: 重力换也可以。
1: 可以啊。
0: 对。
1: 所以这位朋友，你回忆一下有没有涉水的情况？但是，对对，多说一嘴哈，咱们下周开始，大连也将迎来连续的降雨，至于雨多大还不好说。经过这个阳光暴晒之后，如果来降雨天，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会稍微疏忽一些，千万不要因为着急呀，非要这个把自己的车开到水里去。
0: 对。
1: 昨天哈尔滨不是下了一场大暴雨吗？很多车都飘起来了。就是哈尔滨市内，所以人们就说，谁能料到我的车停在路上会飘起来？所以遇到这种恶劣天气，提前把车停到相对较高的地势上，可能会更好一些。好了，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是日产天籁，小光的问题是13款的日产天籁2.0L 的这款车，13年了，开了16万公里，加速时变速箱打滑，转速飙升，可是车速提升的非常的缓慢，尤其在上坡的时候。然后呢，我也看不到仪表盘有什么故障灯，只是驾驶的感觉越来越糟糕了。他们已经感觉到打滑了。
0: 对，

0: 是什么情况？
1: 他说的情况就是打变速箱打滑了，内部压力杠夹紧力不足，而钢带出现了拉伤了，就会出现我们转速拖延升高而车速起不来。虽然说没有爆故障嘛，不等于变速箱没问题，因为我们往往可能是通过车辆通过有故障码，我们才认为它有问题。
0: 这个东西正常会出故障码吗？
1: 也不一定。说变速箱，因为我们接触变每天都在接触变速箱，它有些问题是不能通过故障码来表出来的。
0: 嗯，
1: 你包括内部硬件出现了问题，可能故障码没有体现。大部分是一种电子元件上，包括类似像传感器有问题了，它可能通过故障码给你表出来。这时候我们可能得车辆故障灯了，就认为哪方面有问题了。但是没有故障灯的那个提示，如果我们驾驶感觉是不对的，包括类似这种转速突然升高而车速起不来，说明我们变速箱内部出现了磨损。打滑的现象，就进行一个集体维修了。
0: 他这个得拆解了吧？
1: 这个需要检查一下，看看是阀体是不是阀体有问题，先检查阀体。
0: 那么从某种程度来说，他这款车是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免维护的那款吗？
1: 嗯，不是，就是日产的 CVT， 钢带的 CVT 变速箱。本身这款 日产 CVT 变速箱呢，对我们化油的流程标准还是比较有要求的。
0: 嗯，
1: 如果我们保养的时候，我们油底盒不拆，单独更换油液。那可能内部的铁屑杂质不能清洗干净，它会造成过度的磨损。那么时间长了以后，都会造成我们阀体出现了一个卡滞了，压力杠夹紧力不足了，钢带里面打滑了，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0: 像它这款日产的天籁，我们建议它50,000公里就更换变速箱油。
1: 对，基本上是3年4到6万公里之间就给它换油。
0: 3年4到6万公里，它这款车13年了，开了16万多公里。也要回忆一下中间是否换过。其实我自从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就有职业病，我要又坐谁的油车或者开谁油车，我都会问
1: 换
0: 过变速箱油吗？
1: 换油。
0: 然后绝大多数的人跟我讲不知道。
1: 对，就占比太多了。
0: 变速箱油是什么？
1: 对，
0: 不知道。
1: 确实，
0: 他说我就是正常保养。很多人的概念就是正常保养。好，我就问他，我说你常规的保养是什么？他说换油，
1: 换机油
0: 换滤芯啊。
1: 对，
0: 我说你还换过别的吗？他说不知道。就是很多人都说不知道。
1: 对，应该是占大多数人吧。
0: 大多数哈。
1: 对，不知道说变速箱也需要换油，就根本没听说这个词儿。
0: 对。
1: 对。
0: 你要是不去研究车，或者你不了解，甚至有的说这个转速那个转速什么转速不知道，没听说。
1: 对。
0: 好，抓紧时间看这位朋友小九的问题。2021款的吉利星瑞2.0T 的，开了40,000多公里。急加速的时候呢，二档升三档有明显的顿挫。也像你们刚才说的像被踹了一脚似的，但是呢我平时温柔的驾驶却很正常，只有在二升三的时候有这么个问题。然后我对号入座来问问你们。
1: 他这款是七速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
0: 嗯，
1: 那么出现这种状况呢，我们重点还要检查离合器了。本身国产这个双离合变速箱离合器是最容易出现的一个故障点，它出现磨损以后会造成间隙的过大，就会出现我们在升低尤其是低速时候出现卡顿的现象。就是应该说双离合变速箱比较常见的故障点嘛。
0: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这款吉利星瑞，
1: 对，其他的
0: 双离合七速的
1: 湿式
0: 双离合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1: 很多都有这个故障出现，就是它离合器出现了磨损了，过度磨损导致间隙过大。
0: 可是你知道它这车才开了5年4万多公里。
1: 嗯，
0: 就正常也就是无非就是第一个换油周期呗。
1: 对，虽然它是年限和里程不是很多，但是不代表它内部没有出现磨损。你像我们维修最少的一款车才跑了30,000公里，但是它已经出保了。
0: 嗯，
1: 这种现象太多太多了，尤其是国产那个双离合变速箱。你比如说像长安系列的那个搭载这个青山的双离合变速箱，应该很多车都搭载这款变速箱。这款变速箱比较常见的故障就是里程数比较短的情况下出现打滑顿挫不走车。所以说国产这个很多这个双离合变速箱嘛，应该说离合器故障是它永远逃离不了的一个点。
0: 哦，
1: 对，
0: 所以好在它这个要是换的这个成本，就是修，即便是离合器出了问题，修的成本也不是很高。
1: 嗯，不是特别的高。对，就是我一定要说养成这么行，就前期一定要按时换油。
0: 按时换油，
1: 对，不要等到卡到这个节点我们再去换油，那可能问题出现你就解决不了了。
0: 好，节目的最后呢，有一个朋友让我隐去他的姓名，分享一下他的这个换油的经历。他说呢，我去都是实体店的配件批发的地方去买机油和变速箱油，都是真货。然后呢，我去找认识的修理厂给换上，给工时费。好像我们以前也说过，很多 正规一点的修理厂不太愿意接这样的活，是吧？
1: 对，没错。
0: 因为你可能认为，哎，我从这个实体店买的，这是真货，你放心，我就给你这个维修费，这个工时费，你给我换上就行。但是像一般来讲，不太愿意换，因为你们没有办法确定它的真假。
1: 对，你说别说修配厂了，就是我们每天就研究变速箱，就接触变速箱，
0: 都不好辨认。
1: 这个油品真伪确实没法太去辨别。
0: 我之前就是咱们也有其他嘉宾来讲那个润滑油嘛，
1: 嗯，
0: 说就某牌知名的润滑油原封不动的，就是那个看起来跟真的一样，到我店里我都认不出来是真是假。
1: 对，确实是因为他这个现在的防伪技术太高明了。
0: 对，然后呢，人家厂家比如说拿电脑一检测发现是假的，可是作为他专业老人都分不出来真假。
1: 确实是。
0: 嗯，所以这个呢就是各有选择吧。如果您认为您买的这个油也是真的，或者给你们服务的这个店你也是比较熟悉的，也能够帮你换，那你就换。但是呢，作为很多像你这样的企业的不太愿意干这个活。
1: 对，确实。
0: 就像很多饭店不太愿意接待你外来带的自己带的菜是一个道理。因为你吃完之后不知道是谁的问题。
1: 没错，尤其是这个油品，如果说油品来路不明，品质不好，出现怀疑或出现问题，真是没法去辨别，
0: 说不清道不明，
1: 没法分清。
0: 嗯，
1: 没错的。
0: 好嘞，非常感谢李洪胜李总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在空中课堂跟大家交流有关变速箱的常识的问题，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我们看到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向路交高架到东北桥以及联合路南行，在黄河路路口位置，黄河路的西行目前呢在万岁街的沿线，中长街目前中央大道的北行，西安路黄河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这些路街目前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星宇街现在沙亚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包括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略微有点等候，但整体状态平稳度其实说实话比上午好很多。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长江路目前在这个上海路附近的双向，包括世纪街南行，在人民路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还是有一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26到34度。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阁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来坐坐，我的伙伴，这里是天天好听交通广播 FM 100.8，开始喽。我在广电中心，你在哪里？报一下你的方位来，怎么样？还好吗？

我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是费玉清呢去模仿蔡琴，他模仿蔡琴的就是这首歌，哎，情锁，好听啊，越听越好听，好久不听，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听哈、啊，蔡琴老师的歌特别特别的入味。1980说情锁，是吧？难不倒你们。

这首歌的版本特别多，是的，你最喜欢哪个版本呢？张三的歌，蔡琴老师这版，尤其听起来比较的轻松自在啊，比较的活泼，是，也很难得听到蔡琴老师唱如此活泼的歌曲，不多见，因为她的声音质感到沉甸甸的，让人越品越有滋味，所以你偶尔听到这么轻盈的旋律，你会觉得不太像她，但就是她。大夏天怎么能够降降温呢？我突然想到，要不听听冬天的歌，在冬天的歌里面去想象冬的情境，也许好使。

雪山飞狐啊，不仅有一首更多人知道的《追梦人》，还有一首歌叫《雪中情》啊。这版是杨庆煌演唱的《雪中情》，是那个电视剧的原声音乐大碟里面的啊，应该讲是原汁原味的，最先唱这首歌的，嗯。

雪山飞狐里面除了追梦人还有雪中情都非常的经典。是的，这版是凤飞飞的你是反其道而行吗？嗯，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今天在外面行走一段时间发现，哎呀，莫不是中暑了吧，因为能感觉到头呢是隐隐作痛。然后我今天特意回家呢，翻出那个就是降温贴嘛，贴在额头上，感觉能舒服一点啊。高低啊，这些降温的物资要恰到好处的要用上哈、啊，就当感觉到，比方说啊，因为在外面行走时间太久，晒到了，然后没有力气啊，或头痛啊，就赶紧想办法，比方说多喝一点水啊，找个地方歇一歇，停一停啊，啊，什么凉巾啊用上啊，然后降温贴也用上，一定程度上是会缓解的。所以那个时候在想，哎呦，今天节目要给大家怎样的歌曲，会让一个小时听节目的你能够从音乐里面啊获取到那种凉感或者是清凉的意境呢？我就想到了冬天，因为夏天跟冬天它是两种极端嘛。对，太热的时候就想，要不然冷一冷也还好，所以就给大家找来这些歌曲哈，关于冬天的歌，听起来会有点冰凉感的歌。这首你是否想到了呢？你可以顺着我啊这个倡议，这个想法集思广益，多多推荐一下这类的歌。冰雨算不算？

0: 听说用冰雨浇一浇，降降温是吗？
1: 对呀、啊，找一种反差。
0: 找一种反差，这刘德华的冰雨，通常我们想起听到他的时候，一定是在深秋或者是初冬的时候啊，一场雨啊，冰冰凉的感觉，可能意境呢比较的应时应景。但是在最热的时候，我们需要降温，我们需要找到凉感啊，也可以试着来听一听。刚刚在官方微信上有个听众给我发来一张照片啊，告诉我说一路顺风。我看一下啊，这跑长途啊，上高速是吧？蓝电金州方向，一路顺风，一路平安。看看时间，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好听，天天好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就在这里，我是小蝶。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现在来看呢，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的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平稳的。在中山路，目前西南路部分星海公园的沿线东行方向，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滨海新路的整体沿线车辆的密度略高一点，但是呢还算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啊，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西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是26到34度，26到34度。在高速上还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0: 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

0: 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空中幺幺零，
3: 接着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王文宇，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近日接到群众报警，称楼道里全是烟，人已经无法出门了。接到报警后，警务指挥部迅速联系消防和巡警赶往现场，经现场查看，是停在一楼走廊里的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车自燃，导致楼道里全是烟雾。经消防现场施救，楼道内的火被扑灭，无人员受伤。此类警情告诉我们，楼道里不要停放电动车或者堆积杂物，更不能在楼道内为电动车充电，电动车在充电时操作不当，极易发生火灾。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听听歌，
1: 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
0: 天天好听，听歌 Go
1: Go Go Go Go， Let's Go！
2: 天天好听，听歌 Go 开始了啊！看看今天 Go 点什么呢？前两天是包啊，都已经抢到了没啊？那么多款啊，看看今天是什么好东东。两天差不多分享一次呢，是需要两天。对，好物啊，上架两天是一个周期。今天是表，酷吃的小方糖女表，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儿表，酷吃的小方糖女表只要399，多款颜色可以选啊，而且有礼盒礼袋。因为一年一次的七夕要来了嘛，所以很多人在发愁送什么礼物给他呢。说真的啊，礼物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那份心意能不能被天天看见啊，一抬手就看到，一抬手就想到。今天呢，给所有女生推荐的是一款 Coach 的系列的小方糖手表，专柜日常售价2000多，今天只要399，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抢到就是赚到啊。我看看款式啊，黑皮黑面，绿皮绿面，还有红棕皮粉面，红皮红面，蓝皮贝母面，棕皮白面啊，这是这款小方糖手表的不同的颜色哈、啊。软糯的小牛皮表带搭配金色的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啊，衬的手腕呢是纤细好看。这几年很流行的，很流行这种小表盘，就是22毫米左右的小表盘，方方正正的哈、啊，这种方糖表，对，戴上去特别的秀气。而这款Coach的小方糖女表，真的是很容易让大家一眼就心动。好，我们看价钱，刚刚讲了吗？399，啊，到手只要399，就这款在Coach官网或专柜要2048。你喜欢就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表，回复表啊，就有下单链接回弹给你了，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谁呀、啊、下完冰雨来点小风呗啊，我这边还正安排了一首跟风有关的，叫走在冷风中。

0: 这首歌曲是来自刘思涵，刘思涵走在冷风中法语版，还有确实有普通话版的哈。但是我之前在节目上推荐更多的就是那个普通话版的，今天特意把法文版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听听看。刘思涵走在冷风中，走在冷风中哈。还有人推荐风继续吹啊，我跟你讲，现在这个风继续吹也是热风啊。淡茶温饮，你今天听到此时此刻的节目没有觉得有一点奇怪吗？这个声音是谢卓吗？不对吧，但是好像还是他，是吗？谢卓的声音多么的热情奔放，当你今天听到了天天好听此时此刻的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你一定会在心里画一个弧，是他吗？是他吗？应该是他吧。我跟你讲，不是他，他在晚上八点钟高速公路上大连方向几乎看不见车，一路顺风车的仪表显示室外的温度36度。他说刚刚听到节目当中带来的冰冰凉的歌曲，真的是有心了，谢谢你啊，接着多整几首。慢点开啊，悠着点啊。谢老板是一个热情奔放对，性格开朗的女主播，我是无论如何超越不了她。
1: 好久没准备一个人的晚餐，
0: 风格上无法比肩。

首歌叫《冷空气》，刘宪华。嗯，是吧？所以他说我听着这动静怎么像谢卓呢？我觉得你应该是不确定的哈。嗯，谢卓千万不要搞丢自己，他的风格也很独一无二啊。我们在风格上其实是不同的啊，不同的风格。所以你把我听出是他，是你的不对啊，是你的不坚定，你的不对。对，夏天的时候呢，总是刮南风，就是身上潮乎乎的感觉，很黏腻，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特别希望看到天气预报会说今天刮偏北风、西北风，只要带北字样的，就会舒爽清凉不少。我们也在音乐里面啊，找找北风的感觉。找找北风给我们体感上的舒适。

张浩哲的北风，我们听到的是严贵的这一版。即使是严贵带来的北风，你看好多小伙伴在官方微信给我留言，听出来了，是严贵，是严贵。关于在大夏天听啊，跟这个季节相反的冬天，对，相对的冬天里的歌曲，会不会带来一些凉意呢？嗯，有人推荐凉呀凉。

北风，原唱张浩哲，刚刚立版是严贵。那什么？嗯，孙楠，这版的《凤凰美吹》好与众不同，去年他重唱的。

尽管呢同一首歌呢一个人来完成，但在他不同年龄段，在不同成长过程当中去演唱，他对这首歌的理解和情感的运用也是有差别的。比方说当年孙楠在唱《风往北吹》的时候是有冲劲儿的，对不对？是有力量的啊，是那种特带劲儿的。但你看2025年去年他决定重唱这首自己代表作的时候，完全改变了这首歌最初给予我们的印象。这是这个当下行驶到这个年龄段的他，行走到人生过程啊这个阶段的他对这首歌崭新的理解，就是我们要游刃有余啊，可以放出去也可以收回来，驾轻就熟。风往北吹，孙楠。关于凉风戏啊，凉啊凉，再等一等哦，立秋之后真的凉了。这首歌叫凉风起，唱韦佳。

凉风起啊，什么时候凉风起呢？你就关注那个天气预报啊，只要看到偏北风，北风字样，那肯定那就是凉风，南风那就是热风，体感上啊，对这两种风感受很分明。这首歌叫《凉风起》，期待啊，期待八月八号之后啊，不再那么热了，会经常感受到小北风对我们的滋养。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目前的车辆密度呢，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来讲是持平的。黑石礁的沿线目前在中山路的东行进入西南路的路口，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滨海西路以这个金沙滩为界的双向，傅家庄公园目前在停车场部分的东行方向，包括滨海中路向傅家庄停车场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给到的仍旧是略高的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在26到34度。
6: 妈妈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成。

0: 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2: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3: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2: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3: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2: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3: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2: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4: 交通一零零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5: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哎呀，节目一开篇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5: 哦，
4: 从今天开始
5: 怎么了
4: 啊？国内的机票燃油费又下调了、
5: 又下调了。
4: 就是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也比如说八月份这个暑期还没结束吗、如果你想买机票出去旅游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呢，在前两天你看比如说月中或者月底的机票和你现在再看的话，它会便宜一些。
5: 哦，那大概是个什么样的额度呢？
4: 一般的情况下呢，燃油附加费啊，它是怎么样收取的呢？按照800公里为界。
5: 是的。
4: 你比如说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每位乘客呢是收取70元。
5: 哦。
4: 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呢，每位的成人旅客收取40元。
5: 哎，
4: 相较调整前呢，分别下调了30元和10元。
5: 哎呦，不少呀。
4: 这也是今年6月以来啊，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了。
5: 都是利好消息。
4: 对，因为它本身是什么呢？它降的是旅客出行的成本。
5: 那是啊。
4: 因为呢，上一次呢是一次性涨得太高了。
5: 对，你看啊，我们这个买票的时候，一看这票价200多，就觉得哎呦挺好啊。
4: 对。
5: 结果真正付款的时候，
4: 300多，将近400。
5: 400，你看看是不是？
4: 哎，所以你看啊，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看说，哎呦这个最近是特价机票，特别便宜。
5: 是。
4: 然后呢，我朋友就会给我发截图，然后我会告诉他，我说你别着急，我说你往下点。
5: 你别着急啊，对。
4: 选择你的个人信息之后，最下边呈现的才是你的最终价格。
5: 没错啊。
4: 对不对？
5: 是的。
4: 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燃油附加费啊，包括还加上这个税费。
5: 是
4: 啊，基本上呢，怎么地，就是一张机票的话，它也得加个100-200块钱，差不多。
5: 哎，没有朋友怪你吗？说浩哲，你看你要是不提醒我的话，可能我就是这么便宜价格就买的票了
4: 啊。那
5: 你提醒我，我就往前拉拉拉到最后之后翻倍了，就怪你浩哲。
4: 那就去买吧，那你就给我拉黑吧，好不好？就拉给我拉黑了。
5: 是的，就是有的时候这梦就这么破灭的，是不是？
4: 哎，另外啊，我们说到了航班，再来说一说最近啊，其实呢，咱们大连的，包括这个大连出发，包括呢去往其他的城市啊，航线呢都是有所的变化。咱们先来看一个七月份的数据。
5: 是。
4: 数据显示，7月1号到7月31号。那么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大连国际机场呢起降的航班量达到了 1.5 万架次。
5: 哎呦，真不少。
4: 哎，旅客的吞吐量就达到了 220.7 万人次。
5: 哎呦，来了不少客啊。
4: 日均都超过了480架次以上。而且呢，旅客的吞吐量啊，日均是突破了7万人。你想一想，
5: 这个数字啊，
4: 其实在7月份的时候啊，从大连出发，到来大连旅游，那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大连。
5: 那是
4: 啊，这两天不选择是因为天太热。
5: 是，咱们作为一个中转站，
4: 哎，那么怎么能够恒定说大连最近是否有很多外地游客呢？你如果说让你去来判断的话，你怎么判断？
5: 判断的话，打车费劲了。
4: 啊，打车费劲。
5: 哦，这算不算是一个？
4: 哎，这对对
5: 对
4: 不好叫车了。
5: 哎，然后呢，出门的时候呢，这个外地口音的人哎就比较多
4: 了，越来越多了。
5: 是的，
4: 哎，
5: 都说话听不懂了。
4: 然后景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5: 哎，到景区附近咱们就堵车了。
4: 还有什么呢？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网红餐厅。
5: 哦。
4: 啊，名字我就不说了。
5: 是。
4: 啊，过去在节目里边提过。
5: 嗯。
4: 然后呢，最近我就发现这个餐厅人相对于上个月就少了很多。
5: 哦，少了
4: 很多。上个月夸张到什么程度？他们是11点开第一档。
5: 嗯。
4: 下午4点开第二档。
5: 哦。
4: 他也就是说从11点到下午的3点左右，这个是属于是一档。
5: 嗯、
4: 然后呢 ,4 点。
5: 中午档。
4: 哎。
5: 哎。
4: 然后4点到晚
5: 上
4: 的8点或者9点，这是晚上档。
5: 嗯。
4: 再开一档。11点开餐。
5: 哎呦。
4: 基本上10点到10点10分。
5: 嗯，全满。
4: 门口都排满了。
5: 哎呦喂，到这种程度啊。
4: 他门口停车位都不能停车了。
5: 就现在这一个月反而稍少了点。
4: 哎，不是稍少了一点。
5: 嗯。
4: 是没人。
5: 啊、这不怎么能证明咱们的客人多了呢
4: 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门口。
5: 嗯、啊。
4: 啊。越排队人多、
5: 哦、
4: 拎箱子等吃饭的人多，就证明说这个阶段咱们大连的游客多。
5: 那是，哎，这样的情况还屡见不鲜呢、
4: 哎、
5: 很多大饭店到了这个月份开始，
4: 可不是吗，
5: 排队了。
4: 包括你看前两天看到了比如说网红的这个、嗯、那个叫什么来的海胆水饺、嗯、
5: 哦，是
4: 那家店。
5: 嗯，
4: 哎呦，你人现在说外边天热没事，人开空调，
5: 哎，
4: 对吧？就在室内开始进行排队。
5: 是的，
4: 哎，确实人特别多。
5: 哎，有的时候还很给点茶水，
4: 哎，对，
5: 哎，饮料都有可能。
4: 一般的情况，我非常喜欢这样的餐厅。
5: 嗯，
4: 就是我总会去参与一下。
5: 哦，为什么呢？
4: 哎，我拿个票。
5: 哎，
4: 我一看，哟，前面有30桌，
5: 太好了，
4: 等一等吧。
5: 哎，那是，
4: 等一等啊。
5: 哎、
4: 这小果盘来了，
5: 是，
4: 哎、吃点水果，
5: 还有一些什么干果了。
4: 哎，还有小食品，干果太甜，太甜，太甜。还有小食品，
5: 还挑上了是不是
4: 啊、
5: 哎？
4: 还有什么锅巴呀？
5: 嗯，那是，哎，小零食，
4: 哎，甚至有的一些火锅店夸张到什么程度？
5: 嗯，
4: 说先生让您久等了，
5: 哦，
4: 我们的炒饭你先来一碗吧，
5: 你看看。
4: 我说那就不客气了，
5: 啊、太喜欢这样的店了。
4: 我说那就
5: 不用等到30桌，
4: 那就来两碗。
5: 哎，等到第15桌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先走了。
4: 没
5: 吃饱了，
4: 哪能那样
5: 呢？那
4: 太明显了，
5: 是吗？
4: 太明显。
5: 那你的意思是，
4: 就是还剩20桌我就走了，
5: 吃10桌的空档，
4: 是不
5: 是、
4: 啊？
5: 咱们就够了，差不多了。
4: 我一人一看呀，
5: 嗯，
4: 还有西瓜、哈密瓜
5: 啊
4: 啊，
5: 那再等会儿，
4: 哎，再等
5: 啊，再等会儿，对不对？
4: 哎，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其实不建议大家去总是扎堆一些网红餐厅
5: 哦，
4: 会浪费了您的时间。
5: 嗯，
4: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你看咱们大连的部分的一些网红餐厅就是如此
5: 哦，
4: 你会看到他们拎着行李箱，
5: 嗯
4: 啊，吃完了拔腿就走。
5: 是的，
4: 哎，就是这样啊。
5: 哎，
4: 好了，另外呢，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航线的事儿啊。你看啊，咱们国内的航线呢，比如说呼和浩特、
5: 嗯、
4: 啊，增幅排在了7月份的首位。
5: 哦，去呼和浩特的人多了，
4: 因为去到内蒙的人开始多了呀，
5: 哦、
4: 对不对？日均的新增加了3.5个班次，
5: 嗯，
4: 每天最多可达6班。
5: 哎呦，这么
4: 少！你想一想，包括还有什么成都啊，
5: 嗯，
4: 贵阳，
5: 哎，
4: 重庆，在7月份的时候呢，也是各增加了2个班次，
5: 你看看，
4: 他要看整体的一个航班的预订量嘛，
5: 嗯，
4: 出行的频次也是大大的提升，
5: 哎，
4: 还有包括杭州、石家庄、合肥，哎，这都是有所增加的啊、
5: 嗯。
4: 另外呢，还有哪儿啊？像上海、北京、长沙、西安、乌鲁木齐、西宁这些城市，一看就什么呢？就是孩子们刚刚放假。很多家长就喜欢领着他们去这个地方。
5: 哎，是的啊。
4: 还有一些地方，
5: 城市
4: 比如说厦门、
5: 嗯、
4: 郑州、青岛、济宁啊、济南，还有昆明、宁波、太原、兰州、银川、烟台、海口、长治、鄂尔多斯，都是有加密航班。
5: 嗯
4: 啊，基本上每周呢都会加3到4班。你想一想，这种需求量多大？
5: 哎、就是大家都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真的是出行高峰期、啊、
4: 那当然了，
5: 是，
4: 哎
5: 哎，我看着数据挺吓人，这是上海每天最多加25班，
4: 25班
5: 啊，加成公交车了，
4: 是不是啊？
5: 你看看，对对啊，
4: 公交车其实有的线路它也没有这么多呀，
5: 可不是吗？
4: 哎，但是近呢，
5: 哎
4: 啊，飞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就到了，
5: 去上海是吧？
4: 哎，就像前段时间我领带队去到新疆的时候，经、停石家庄，
5: 嗯，
4: 就是。到石家庄的时候，从咱们大连飞到石家庄也就1个半小时左右，
5: 是
4: 非常方便。
5: 对，咱们
4: 要不人家
5: 河南也近。
4: 对呀、
5: 啊，对啊。
4: 要不说人家这个河北的文旅的口号，
5: 嗯，
4: 就是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河北，
5: 哎，
4: 对不对？
5: 押韵真好，
4: 哎，
5: 是的啊。
4: 还有国际方面，你比如说呢，新增了很多呢跨境的航线，
5: 嗯，
4: 加密了一些热门的一些城市，
5: 比
4: 你比如
5: 说
4: 呢，咱们、
5: 哎、
4: 全新开通了是马来西亚，
5: 哎，
4: 吉隆坡
5: 是
4: 俄罗斯，
5: 你看看，
4: 还有这个哈巴罗夫斯克，
5: 你看看，我都不知道这个哈巴罗夫斯克是在什么地方。
4: 它是一个地方，
5: 一个地
4: 方啊。
5: 对啊，
4: 哎啊，另外呢，包括还有什么，也是打通了一个全新的跨境出行的通道。
5: 嗯，
4: 啊，加密了首尔啊、海参崴呐这些热门的国际航线。
5: 哎，
4: 对吧？
5: 你看看，就是国际这个航线也在加密。
4: 是，
5: 嗯，
4: 所以呢，大家呢现在会感觉说，哎，我无论是出境游还是国内游。你坐飞机是非常方便，
5: 是的
4: 啊，
5: 嗯，
4: 但是如果你要是坐早班机的话呢，一定要早一点到机场，
5: 哎，
4: 啊，因为过夜的飞机是比较多的啊。
5: 这个早班机咱们早点到啊，然后呢时间可以把控，
4: 嗯，
5: 如果是中间这个比较加密，就是密度比较高的
4: 啊，
5: 您更要稍微早一点，
4: 对，
5: 因为这个早班机啊，可能是咱们排队检测的人还能稍微少一点的，
4: 嗯，嗯，
5: 到了中间这段时间，
4: 哎呀，那人特别多，
5: 哎，你得排队排这儿。
4: 哎，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量的准备。
5: 嗯，
4: 怎么样能够快速通过安检呢？其实呢，经常出门的话呢，我也会做一个小总结。
5: 赶紧说说。
4: 你比如说呢，
5: 嗯，
4: 你的随身物品
5: 啊，
4: 你不需要拎着的，你可以托运的。
5: 是。
4: 包括比如说像喷头发的发胶啊、
5: 嗯、
4: 小瓶的呀，
5: 哎，
4: 什么这个卸妆油啊、护肤水啊，这些你都需要放在包里托运。
5: 哦。
4: 你就提前给托运了就完了。
5: 嗯，
4: 那么比如说啊，你有充电宝，
5: 嗯，
4: 你背着笔记本电脑，
5: 哦，
4: 你还有什么呢？你还有这个，比如说航拍的无人机、嗯、相机的电池，
5: 嗯，
4: 这些你都单独拿出来。
5: 哦，拿出来就可以。
4: 放在哪儿呢？放在你包的最外沿，
5: 就是方便人家检查。
4: 哎，所以你看，每次啊，我在过安检的时候呢，我都会背一个书包。
5: 嗯，
4: 这个书包的最外边就是什么充电器啊、电池啊、手机啊什么的，就需要人家来检查的。
5: 这些是允许带，
4: 允许带，但是必须要有过安检的。
5: 哎，你说那个充电宝，咱们有这个三 C 标志，
4: 对。
5: 但是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咱们无人机的一些充电
4: 器啊，那个没有问题
5: 啊，没有问题
4: 啊，那个你只要是在这个正常电池的毫安在范围以内，
5: 还是有毫安要求的，
4: 哎，它都可以让你带，
5: 哦，
4: 都没问题。
5: 是这样。
4: 然后笔记本电脑也需要拿出来，包括比如说你要是背雨伞，
5: 嗯，
4: 雨伞也需要放在箱子里啊，放在一个小托盘里边。直接来进行检查，所以你看我在过这个安检的时候
5: 非常顺利，
4: 就是我会很麻利，
5: 是不是？
4: 我会先把什么呢？身份证、机票、我的手机，包括这个兜里的，比如说钥匙，我全都扔到一个托盘里。
5: 那是，
4: 然后
5: 基本上身上就不穿什么了
4: 啊，不是，
5: 啊，
4: 外套也脱下来，然后我再把包里的第二个托盘是什么呢？啊，第二个托盘就是笔记本电脑，
5: 嗯，
4: 所有的电池，
5: 哎，
4: 啊，充电宝、航拍的那个相机的电池，全都拿出来，
5: 太配合了。
4: 然后我就过安检，该扫我，然后人家后面就开始检查，
5: 哎，嗯，
4: 很顺利。
5: 就是我其实过安检的时候啊，心里面总是油生出一种特别的感受，
4: 怎么了呢？
5: 特别受关注啊，
4: 啊啊啊！
5: 就是你看人家那安检人员。给你全身上下的去检查
4: 啊，
5: 每一个细节
4: 啊，
5: 这样的情况呢，一般情况下就是除了在飞机场能遇到
4: 啊，
5: 现在已经很少遇到了。比方说你搓澡的时候可能会遇到
4: 啊，
5: 对对对，
4: 啊啊，
5: 或者就是说你到医院做一些什么特别检查的时候才能遇到
4: 啊，
5: 就格外受重视。
4: 哎呀，
5: 哎呦，这从上到下给你检查呀，
4: 是是是，
5: 我这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觉得。
4: 非国际航班还让你脱鞋呢，
5: 你看看是不是
4: 啊？然后你把鞋脱一下，
5: 嗯，
4: 然后脱完鞋了之后，你把腰带拿下来。
5: 哎呦，是吗？
4: 我说裤子掉啊，他说没事，你拽着点就行。
5: 连腰带他都要检查。
4: 对，有的一些，比如说国际航线的话，他检查的还是比较细腻。
5: 你看看，哦，是不是？
4: 哎，好了啊，另外啊，再来看一看的是这个月观察方，他说你刚才说了河北的文旅口号，考你一下，东三省以及内蒙古的文旅口号。都是什么
5: 啊？月光茶坊，赶快补充一下。
4: 对，你说吧，你说吧。
5: 是啊，月光真是每年啊，在外面估计都半年的时间。哎，
4: 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说了，他说你们俩呀，这个节目听起来有点像相声
5: 哦，
4: 一个逗哏，一个捧哏，非常的喜欢。
5: 哎，刚才都说了嘛，这是现在这个燃油费是多少来着？说是按800，是不是？
4: 哎，800公里。
5: 哎，800标兵啊，不是
4: 800标兵，
5: 奔北坡了，这是。
4: 行啊，
5: 哎，对。
4: 好了啊，另外啊，再来看一看的是雨佳，他有说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去成都的时候，
5: 嗯，
4: 去一家网红的火锅店， 晚上7点多去排队，
5: 哦，
4: 接近10点才吃上。
5: 哎呦喂，
4: 11点多快12点才回到酒店。
5: 嗯，
4: 还下着大雨。
5: 你看看，
4: 幸亏呢，他们家呀租了一个
5: 仓库
4: 啊，是专门供游客在那边坐着等着排队的。
5: 哎呦，真是太有诚意了，雨佳妹妹。
4: 就像我说，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网红餐厅、网红饭店，他们门前啊有几个停车位，
5: 哎，
4: 基本上在。

0: 人特别多的时候，他停不了车，怎么办呢？他都是弄那种就是小遮阳棚遮阳棚下面。然后我那天我路过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跟他老板沟通一下。
1: 什么呢？
0: 我说你遮阳棚都已经弄上了
1: 啊，
0: 你摆两桌啊，
1: 对呀，
0: 你就在外边直接就吃就完了呗。
1: 你呀、啊、也可以什么呢？至少给我们放两个扑克，是不是？
0: 还真没有。
1: 我们在外面打一下，是吧？哎，其实我特别想了解一下这心情啊，为什么瑜伽妹妹能等3个小时呢？
0: 那可能就好吃
1: 吸引她。你会因为一个好吃的店等三个小时吗？
0: 不会。
1: 最多你能等多久？
0: 我最多等2桌。
1: 等
0: 3桌我都等不了
1: 啊！等2桌，
0: 我跟你说，
1: 10分钟。
0: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啊，最夸张的一次，那个是真想去大连的某火锅店去吃一顿，
1: 尝一下，
0: 因为外地来朋友了。
1: 哦，
0: 然后我们一家三口呢，领着他们几个人呢，我还信誓旦旦的说了，我说没事儿，我说这个点去啊，大概都快8点。
2: 各位好，下午4点半钟，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都双向，包括傅家庄公园的周边、星海广场的沿线，以及在星海公园的附近，整体南部滨海风景区呢，车辆还是比较繁忙的。另外，在滨海中路，目前小傅家庄的这个停车场部分已经开始有车辆排队了。东北路东跨路的初始方向，香炉交高架、西安路，目前在中长在这个黄河路为界的双向有不同程度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也先到明天也先，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在26到34度。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各种线上的媒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对，看到了，包括刘晓楠，还有几位朋友呢，也是发来了"旅游"两个字了。
1: 哎，
0: 只要是发来"旅游"的话呢，您会收到一个回弹链接。那么在八月底、九月份，我们会有新疆阿勒泰加赛里木湖，包括呢阿勒泰的一地，还有呢出境，你比如说呢尼泊尔啊，包括欧洲四国，大家呢都可以去看。看一看啊，这时间能不能对应得上？
1: 九月份相当丰富。
0: 哎，对，这个还没完呢。
1: 哎，
0: 这个之后的话，包括贵州、九寨，
1: 现在呢
0: 都在设计当中。因为呢，更多的选择给到大家啊，因为前几个月的时候呢，基本上每个月都是新疆为主，
1: 是，
0: 然后呢会配套一个老挝呀、出境啊，甚至是西藏啊，甚至是什么这个江西啊等等。但是呢，更多的一些听友呢，对于西藏还是比较向往。
1: 哎。
0: 本周六啊，大海带队的新疆八日游即将要出发了。
1: 是到阿勒泰是不是？
0: 不是
1: 哦，
0: 伊犁，
1: 今年最后一班伊犁，
0: 最后一班
1: 是
0: 啊，
1: 哎，
0: 本年度最后一班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考虑到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是整个的行程当中啊，是有一天要走独库公路，从石河子出发，然后呢到独库的零公里。给大家足够的拍照时间。那么虽然说呢，独库到那拉提的零公里到那拉提呢只有200多公里，但是我们是走走停停啊。
1: 那是，
0: 哎，走到了，比如说海拔已经上升到3400了，我们会下车让大家穿上外套
1: 哦，
0: 啊，然后去拍一拍远处的风景。
1: 哎，那其实会有这个高反吗？当时？
0: 3400的话会出现头晕的情况，
1: 有一点点的感受。
0: 对，3400肯定会的啊。
1: 那个时候开车都是专人在开。
0: 对对，我们这个小车的话都是有这个正常的7座的商务车嘛，都是有司机啊，都有司机来开，
1: 有安全保障。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那拉提草原的草啊，到了八月中旬左右的时候它就变黄了。所以呢这个也算是这个伊犁的最后一班的原因之一。
1: 是。
0: 还有一点什么呢？到了九月份为什么没有伊犁线路呢？因为它独库公路呢，它到九月中下旬、十一前，它基本上就要关闭了。
1: 哦，那么早啊！
0: 就像它只开四个月嘛，就六七八九这四个月。然后它就像六月份一样，就是每天它的就是一日的四季变化嘛。
1: 哦，就能看得到。
0: 哎，就是你肯定走走走，它就下雪了。走走就下雨了，走走就刮风了。
1: 哎，所以说有可能
0: 随时封路。对，随时封路啊。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呢？还有就是刚刚说到这个那拉提啊，这可能呢草啊，就你拍出来的这个景色就不好看了。
1: 哦，
0: 但是昨天啊，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最终已经封团了。
1: 哦，已经结束了，
0: 结束了，结束了。
1: 这大海这个想进竟然进不了了，
0: 没有了。
1: 最后咱们是多少人？
0: 19个人。
1: 哦，19个，真不少。
0: 19加上大海一共是19个人。然后呢，等到了新疆之后呢，可能还有两个电台的几位朋友，会和大海来进行会合。基本上都是带孩子的家庭为主。
1: 是的
0: 啊，
1: 哎，你看这回你是8月8号去送机，
0: 八月八。

0: 啊，说星期六，
1: 对，
0: 好日子，
1: 哎，
0: 嗯，
1: 八月八送新疆八日游，
0: 你看看
1: 是不是啊？
0: 哎，就是多少个八呀？八、
1: 哎、
0: 月八呀，八呀八，
1: 八八八嘛，
0: 哎，是啊，
1: 啊，发，
0: 这个团真是啊，这发的非常的顺，哎
1: 哎，所以啊，你看啊，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但是呢，八月份呢，目前现在只有八月八号、
0: 嗯、
1: 啊，现在伊犁一个线路，八月二十二呢和九月五号、九月十二号还有三班的是阿勒泰加赛里木湖，
0: 哎，
1: 这个大家其实可以考虑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价格是和七月份相比的话便宜了，
0: 没错
1: 啊。一个方面呢是到了八月底啊，相对来说已经
0: 过了旺季
1: 过了旺季，然后呢，你看燃油附加费它还下调了吗？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哎、
0: 多重利好？
1: 对，你看我们从来不在说团费上给大家，不做增减，但是、嗯。

0: 对，因为咱们选择什么叫社会餐厅呢？
1: 嗯，
0: 就是社会餐厅，不是那种团餐餐厅。
1: 对，它是可以
0: 大家都吃一样的，
1: 它是可以来调换的。
0: 哎，
1: 啊，调换的，
0: 就像套餐一样，就是你要不要就这份儿了。是吧？
1: 对，
0: 咱们社会餐厅的话就可以调整。
1: 你比如说呢，我带队的这个团当中啊，
0: 嗯、
1: 是有一个两位姐姐是不吃牛羊肉。
0: 哎、你看看，
1: 有一位呢是可以吃牛肉干
0: 哦，
1: 但是他吃不了那种煮的羊肉或者是牛肉，
0: 那可有点亏啊。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姐姐呢、嗯、是完全就是，如果要是有这种，比如说牛油，
0: 嗯，
1: 味道她都受不了。那最后怎么办呢？那当地导游呢也是每个餐都会问她说，要不我给你弄一点，比如说像馒头啊、
0: 嗯、
1: 馕啊、饼啊，然后给你下一点面条
0: 啊、
1: 嗯、清汤面之类的。你看，我们会非常人性化的为大家来服务。
0: 哎，这新疆当地有猪肉吗？
1: 没有。
0: 哦、
1: 它有很多的都是什么清真的这个餐厅，
0: 是的
1: 啊，基本上就是以牛羊肉为主。
0: 那是
1: 对，
0: 哎，到清真那儿你别提猪肉这事儿、嗯，
1: 那当然
0: 别惹乱子啊。
1: 另外呢，还有位朋友啊，他说呢，有没有浩哲带的团？浩哲带的团刚刚结束，
0: 嗯，
1: 7月23到7月30，我
0: 30号才回来，
1: 上周四我刚回来。
0: 哎，你努点力 ，Rex。咱们一块儿再把他送走，马上还有一个四国的国际的，哎、
1: 啊，
0: 你们一块儿
1: 那个不行，那个都套11了。
0: 你看，
1: 我会想家。
0: 你
1: 哎，但是这样啊，等到这个9月份之后看一看，如果9月份、10月份还有比较合适的一些线路的话，
0: 嗯、
1: 如果说可以的话、
0: 嗯、
1: 啊，哎，没准啊，
0: 可以，
1: 不好说，不好说，不好说，
0: 可以。
1: 啊，这事儿你就定了，
0: 定了，可以、
1: 啊、行吧，
0: 快走这事、
1: 啊、哎，另外啊，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啊，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其他方面的事儿啊，
0: 嗯，
1: 想问问各位
0: 哦，
1: 苏林多久没有跟我们分享影讯了？
0: 这个事儿确实是啊，有一段时间了，
1: 对吧？
0: 太不负责任了，
1: 太不负责任了。
0: 是的啊，因为
1: 我没在家的时候，是不是他也没分享？
0: 没有怎么再说啊、
1: 哦？
0: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气真的比较热，
1: 是
0: 什么地方是咱们比较容易带娃或者是一家老小去的地方呢？
1: 洗浴。
0: 洗浴自然算一个，
1: 洗浴对，
0: 包括像青海也算
1: 啊。
0: 但是呢，大型商场。
1: 哦、
0: 特别是硬件设施比较好的，
1: 嗯嗯，
0: 有影院的，
1: 哎，
0: 格外招客。
1: 看看电影，
0: 哎，看个电影，
1: 有空调，
0: 消消暑。你看，可不是怎么的啊、
1: 嗯？
0: 对。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确实这个电影市场呢炒得比较热，
1: 嗯，
0: 有几个热门影片。那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咱们周星驰星爷的《功夫女足》。
1: 哎，对，听说了，
0: 听说了，是不是、啊？
1: 听说了，听说了、
0: 哎。你听到的消息是这个。建议去看还是不建议去看，还是打起来了？就因为这事儿，
1: 我没听说不建议去看
0: 啊。你这个还是大家，
1: 但是我也没有听谁说建议我去看呀，
0: 是不是？好，那我就跟你说一说啊，
1: 啊，
0: 就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了。比方说，你对周星驰老师他的这些梗啊，
1: 啊，
0: 这个无厘头的这种骨架，你比较接受的
1: 啊。
0: 那么这个呢，完全还是他的这个基因。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要对这批演员要求比较高，那么你应该是会失望。
1: 哦，
0: 因为呢，就是像周星驰他不演主角了之后，
1: 哦，
0: 那一批当时像这个吴孟达老师他们那些啊配角也都不在了之后，
1: 嗯，
0: 现在的这些无论是张小斐、迪丽热巴还是张艺兴，再努力也接不住。
1: 对，
0: 他那种感觉，
1: 对，
0: 他是一种感觉啊。这里面呢，谁呢？其实表现比较好呢。一个是这个，像张美娥老师，就是以前那个，就是四个，就是比方说，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这那是一个啊。还有呢，像冯冕恒，这是戴的那个眼镜的那个体育老师，
1: 嗯
0: 啊，对，都是他御用的。还有是这回新加入的
1: 许君聪。
0: 他的这个风格和他还都是比较这个配合的、哎、
1: 因为他本身他也是星爷的粉丝，
0: 是的，
1: 哎，
0: 他就基因里面就带一点，然后呢就不和星爷违和、嗯、啊，在这里表现不错。但是这一场呢，我的感觉还是什么，很有诚意，
1: 嗯，
0: 里面呢老梗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1: 哦、就是功夫足球里边的这个老梗比较多一些。
0: 对，就是说他把以前的很多的电影、
1: 哦、
0: 比方说呢，像就是这个以前咱们就热门的，不管是美人鱼还是哪里的梗，全都用在了这里面。但是呢，总体上来说还是呢，就是有星爷的味道。
1: 嗯，
0: 我们觉得呢，用这张影票去给星爷看场电影不亏、
1: 哦，
0: 我不失望。
1: 哦，
0: 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还是一样，你是抱着什么心态很重要。
1: 对，
0: 哎，对啊。好，另外呢，第二个是强推的，
1: 嗯、
0: 现在票房记录也特别的好，和星爷的这个我估计是不上相下，但是它比星爷的这个至少晚了15天上映，就说明它这个后劲很足。
1: 嗯，
0: 那就是八仙加一叹号。
1: 哦，
0: 对，故意有个叹号。
1: 嗯，
0: 对，它是非常与时俱进的八仙，几乎把之前的八仙这个故事呢完全颠覆了，就和以前咱们小时候见的这个八仙的故事
1: 不
0: 太相同，完全与时俱进。而且他自己就是什么呢，喜剧动画电影。还有一个值得我们非常骄傲

0: 好的就是这次的这导演自编自导的导演的首部影片，他叫穆正阳，咱大连孩子，
1: 嗯，
0: 哎，是咱大连人，所以说呢，这是创造了这么好的这票房记录，
2: 哎，
0: 编了这么好一个，才30岁、
1: 嗯，
0: 前途无量，
2: 哎呀，
0: 所以咱们呢要有机会，一个是助力，再有一个这个电影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首先，它的这个节奏非常的现代啊，
1: 嗯，
0: 音乐也好，这个什么故事眼花缭乱的，刺激感很强，
1: 嗯，
0: 纯正的爆米花电影。咱又说，你说内涵有多么深刻的话，
1: 嗯，
0: 那也不至于啊。然后，但是呢，看着很爽。最重要的是，它这个结局的这个反转性 ，A、B、C， 你到了 C， 你认为差不多了，它有 D。
1: 嗯，
0: 你觉得 D 应该到尾了吧？它还有个 E
1: 哦，
0: 所以说
1: 哎，有反转还是可以的。
0: 哎，反转反转又反转，
1: 嗯，
0: 最后面你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导演比较懂得咱们中国观众喜欢看什么。哎，
1: 还有吗？
0: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年轻的情侣，
1: 嗯，
0: 哎，如果想看个恐怖片的话，《痴迷》推荐给大家，
1: 嗯，
0: 纯小成本，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这个票房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比较完整，但是稍微显得有那么一点点恶心
1: 哦，
0: 哎。
1: 美国嘛，美国的恐怖片的话，基本上
0: 是
1: 像什么《死神来了》之类的，
0: 哎，
1: 可能都会捎带脚的有一点这个屠宰场的意思。
0: 哎，对，他是有点这种感觉的。所以说呢，就是想看恐怖片的，现在还有一个选择啊。再有最近特热的是《蜘蛛侠》
1: 啊，蜘蛛侠知道。
0: 我最近一段时间就发现它的票房冲特别猛，
1: 嗯，
0: 大家冲的猛呢，真的还就是说，并不是说看了很多影评，真的是就觉得对这个 IP 很有感情。我们细数一下前三部啊，确实挺炸的，
1: 嗯，
0: 但是这第四部啊比较人文，就比较静，就是你别再想有什么炸裂的镜头什么的，没那么多，基本上一半都是文戏，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到了这个阶段了。好，这是蜘蛛侠啊，但是现在看的人还很多。再有一个就是年会不能停
1: 啊，这个听说过，出了二了。
0: 对，这个二呢，它的总的逻辑是什么呢？总的，它这主演呢是张若昀和白客，
1: 嗯，
0: 以他俩为主，他俩呢是以这个不断穿越的方式，
1: 嗯，
0: 就比方说今天我想升职，
1: 嗯，
0: 没升上去，什么原因不知道，没事儿，你辞个职之后，咱们就重新开始，
1: 哦，
0: 哎，再来一遍，最终把职场这点事儿就全弄明白了，通过一次一次不停的。咱们的这个辞职，
1: 啊，
0: 是不断的这个反转，就是在这个
1: 反复反复再反复，
0: 啊，对，就这么一个电影，
1: 嗯，
0: 它和上一次相比的话，大家呢就如果看了一之后就会觉得比较失望，
1: 嗯，
0: 哎，没有上次那么好笑，
1: 下次我得给你啊，我突然间想到了，我得你要说这个影讯的时候我要给你准备两个音效一个是滴，
0: 嗯，
1: 一个是噔噔，就你推不推荐你知道吗，
0: 哦，对啊，是这个意思，对，年会不能停呢就是看完了以后有笑点也是一样，期望值别太高，
1: 嗯，
0: 哎，它不如一确实是啊，
1: 明白。
0: 好，本周即将上映的一个动画片叫大唐妖探，
1: 哦，
0: 其实它的这个底层是什么呢，底层其实还是这个就是讲述的这个过程是狄仁杰年少时候，狄仁杰也是一对搭配。我看了点先导片啊，因为他这个星期六才上映嘛，
1: 嗯，
0: 感觉有点像唐探系列的动画，
1: 哦，
0: 啊，对，就是也是解密，
1: 明白明白明白，
0: 什么东西突然间啪静止了，就好像恢复到原来那个就是咱们这个之前的那个杀戮的现场了，
1: 嗯，
0: 然后呢就给你，哎，就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明白。
0: 我感觉他不会超过八仙的，应该是这样，
1: 嗯，
0: 如果年龄再小一点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汪汪队，
1: 哎呦，汪汪队，
0: 哎，
1: 哎，这什么时候上啊，
0: 你这年龄真小啊
1: 就写年轻吧，
0: 也是8月8
1: 啊，8月8号本周六，
0: 勇闯恐龙岛，这回呢咱们就到了恐龙岛，孩子稍小一点的话咱们就看汪汪队，然后呢其实刚才说那个八仙呢是老少通吃，一家几口人去看合家欢是没问题，
1: 嗯，
0: 哎，大概目前的电影情况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现象大家知道吗，
1: 嗯，
0: 过了这一周8月8之后咱们就等着8月16号那个诺兰的那个片子了，
1: 嗯，
0: 叫奥德赛，中间到现在为止没有空降大片，
1: 哦，
0: 出现片荒了，
1: 明白明白。
0: 每次其实暑期档的时候大家都争都抢，
1: 嗯，
0: 抢档期，今年都退，
1: 嗯，
0: 群星闪耀也是退走了，争洛阳也跑走了，
1: 嗯，
0: 你看看今年的情况还比较特别，
1: 对，
0: 嗯
1: 啊，就是想要了解啊，包括影讯呐，啊，包括旅游咨询，
0: 嗯，
1: 旅游的信息都可以呢，
0: 哎，
1: 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0: 是的，
1: 啊，大家呢实时的来过来分享，
0: 嗯，
1: 对不对？
0: 好
1: 啊，你也可以随时问。啊，
0: 哎，
1: 你比如说这个，
0: 假期我们去哪儿？
1: 哎，有问必答嘛，
0: 干点什么？
1: 哎，就说最近有什么好的电影啊？
0: 哎，
1: 这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像，就是你出去旅游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0: 嗯，
1: 可能在你旅游的过程当中，哎，这一天你回酒店的时间 稍微早一些、
0: 哦、
1: 啊，甚至是有人可能看旁边，哎，就这个酒店附近它是个步行街，
0: 是
1: 啊，我可以去逛一逛、
0: 嗯、
1: 我可以去吃点东西，甚至是看场电影，
0: 哎，
1: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啊
0: 这老徐发了一个青海的洗浴
1: 啊、
0: 哦、
1: 这什么意思呀、啊、这
0: 是不是在青海那儿曾经洗浴过、
1: 哦、青海洗啊，另外哈，老徐他也说，他说对，他说葫芦娃就是广西人，
0: 哎，是吗、
1: 啊、所以说他们那儿就都是这个喀斯特地方，
0: 哎呦喂、哎、
1: 这哪个哪儿啊，你这可老徐真傻、啊、
0: 哎呀
1: 哎呀，这我们徐家人就是这样，
0: 是
1: 啊，就是思维
0: 特立独行，
1: 就是就爆炸，你知道吗、
0: 哎、
1: 就思维爆炸啊，
0: 这葫芦娃是广西人不知道这怎么能够寻根溯源呢？
1: 哎呀，还有啊，
0: 真假长得像广西的，
1: 这、哎、另外呢还有啊，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啊，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的资讯。
0: 哦、
1: 嗯，然后呢是这样的，在九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说提前固定说哪个线路是由哪位主持人来进行带队，
0: 是的。
1: 但是最终呢，我们要看大家选择的一个日期和人数，就是能够成团了。啊，我们就去有主持人带队。如果说呢人数稍微少一些，你比如说像之前大家咨询8月10号的西藏，
0: 嗯，
1: 人比较少，然后呢就有几位朋友就说，哎，我特别想去，但是天津台
0: 是
1: 包括陕西交广、
0: 嗯、
1: 那人家已经有成团了、
0: 哦、
1: 哎，也可以呢在这个城市，比如说拉萨或者是什么石河子、乌鲁木齐这种，
0: 汇合一下，
1: 对，类似这样的城市来进行汇合，
0: 嗯，
1: 也有其他电台的主持来进行带队，
0: 哎、
1: 这些都是大家可以放心的。
0: 所以说呼声越高、嗯，越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1: 没错，
0: 是的
1: 啊。好吧，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各位。
0: 嗯、
1: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交通广播来收听畅快晚高峰啊，明天的16点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路况报道。
2: 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中山路，从友好广场进入人民路之后一直到世纪街，世纪街的北行人民路路口包括长江路，目前港湾广场往这个西行方向来走，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在这个中南路，目前五五路的沿线入市区方向，解放路的南行在石葵路的路口位置，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出市区的方向呢，从东北桥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海达广场开始一直到967医院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的。东联路目前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南路呢目前北行从西跨路桥下一直到西山街，南行呢是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西跨路，目前兰溪文苑部分的入市方向以及在出市方向，目前文苑小学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是比较缓慢的。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高尔基路，目前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连胜街，五一路目前电业花园进入西南路交汇的路口，以及中山路目前以化物所为界的双向车行的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都给到了比较高的压力。东行方向车辆的尾端是在国宝小广场，西行方向车辆尾端在海天白云。另外在八一路进入滨海西路的沿线，在傅家庄的这个位置车辆的尾端排的会比较远，目前已经到达了华瑞大厦的附近，而且滨海中路目前民航疗养院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包括这样的情况会一直持续到青海木栈道的这个下楼梯的这个楼梯口的位置，整体上呈现出的都是高饱和状态，建议各位选择的时候务必慎重。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6到34度。

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定个十字路口，
2: 哎呀，
1: 十字路口能走开那多少个路口，这是广场多少个路口，好像是八个是九个口吧，
2: 延安路啊，就是那一趟。
1: 对呀，你怎么能变成十字路口呢？怎么堵在这儿了吗？又意气用事了是不是？
2: 路口多的啊，还真得是圈儿，我跟你讲。
1: 中山广场上去之后，你就耐心哈，慢慢肯定是能转下来的啊，别着急，别着急了。上一回说这事儿是很多朋友说那个华达那广场能不能给它拆了？
2: 呵，
1: 啊，好像弄不了，那下面好像是空调出风口，
2: 嗯，
1: 还真是弄不了那个地儿啊，稳稳当当的吧，肯定能绕出来的啊。
2: 新玉提到了个事儿啊，说这是哪儿呢？啊，他这个车啊，好像是停的比较突出，看看什么位置啊？安阳街与鲁迅路的交叉口，往安阳街南行，说多个马葫芦盖的凹陷
1: 哦，
2: 啊，然后还有个车头往外凸了一些，说知道的车啊可能会绕一绕，不知道的呀，那车可能就卡一下。
1: 嗯，哎，好像凹陷挺明显的啊。
2: 是，
1: 哎，这个马葫芦盖，你发现啊？比如说你走某条路当中哈，如果你走了一个，就会连续走好几个，
2: 哎，
1: 都在这咯噔咯噔都过去了啊。
2: 嗯，
1: 但像这凹陷这种，咱们真得好好关注关注了，很可能对车的这个伤害也是比较大的。
2: 是。行，提到西北路北行益丰汽车城北面的这个某食品门口啊，出事故了，这三天两天的这个出事故啊。建议加装一个红绿灯。他说他就在附近上班啊，观察到最近呢，这个事故出现的还是比较频的。
1: 是隔三差五就有事故，因为这个百盈食品里边出来的车进入到西北路是没有灯，就和西北路的车，哎，很可能就发生这个碰撞了。
2: 嗯。
1: 现在看到事故的车辆是一个黑色的车和一个银色的车啊，在路口这边是发生碰撞，但好像整体对交通的情况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2: 嗯。
1: 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路段啊，走到这儿的朋友们可能需要小心一点点了啊，注意好左右的车辆。
2: 哎，有朋友提到了这个某斯拉有这个宠物模式啊。
1: 哦，哎，高级啊。
2: 嗯，
1: 但是更需要的是咱们随时把这个宠物小朋友带在身边。
2: 是，
1: 但有的很可能地方是不能带小宠物进去的，
2: 有些商场就不让进呢。嗯，对不对？
1: CC 说哈，说那个希望交警过来看看哪个路段呢，说的是兴宇街右拐到中山路这个单行路的路口，说根本都不动弹呢，右拐根本进不去呀，到底什么原因呢？咱们得关注关注这个路段啊。今天好像节目开始刚下班这点儿，拥堵路段挺多的。
2: 清风提到了海底隧道入市方向严重拥堵啊，原因不明，应该是走在后面了。
1: 嗯，
2: 走在前方的朋友有没有知道是因为什么啊？
1: 入市区方向跟咱互动说一说啊。欣欣在说还没到五点下班呢就开始堵了，是不是有些早退了呀？哎哎，万一人家四点半下班呢？
2: 看破不说破。
1: 那你怎么出来了，欣欣？你说一说你怎么在路上了呢？今天好像打卡比较早的是洞洞啊，还有李燕、大贤是水都来了，欢迎、啊、欢迎
2: 欢迎欢迎。
1: 嗯，
2: 小曲同学也来了，说渤海暮色漫过街头，万家灯火次第亮起，愿每一段归途都平安抵达。豆哥小美来打卡啦，
1: 欢迎小曲。哎，既然聊到这个下班这事儿哈，咱就问大家个问题啊。嗯、
2: 什么问题？
1: 以往很可能大家上班都是朝九晚五，
2: 嗯，
1: 是吧哈？你别说，那妹小妹不对，我豆哥不对，我是五点多就出来了
2: 啊、
1: 咱说以往，咱大部分人群很可能都是朝九晚五或者九点半到下午五点半、
2: 嗯，
1: 但是很可能像这样上班的节奏，可能中午是有个午休的，是不是？
2: 哎，是的。
1: 问问大家啊，
2: 嗯、
1: 拿午休和你换什么呢？咱就。

0: 午休了，取消午休，改成16点下班，你愿意吗？
1: 把午休取消了啊，早下班1个小时，
0: 嗯，就一直干，到单位开始干，
1: 哎呀，
0: 干到下午4点，
1: 干劲儿十足
0: 啊！是，这事儿您是否愿意同意呢？啊，这事儿最近确实上了热搜了啊！取消午休4点下班，你会同意吗？评论区好多网友是有自己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的啊，
1: 嗯，
0: 分为3类，
1: 比如说呢，像支持派。支持的网友认为啊，说与其在公司耗着午休时长，那不如压缩一下休息，连贯完成工作，哎，换来的是提前下班，这样的话能避开晚高峰的拥堵通勤，也能拥有更多的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
0: 还有网友说哈，从来不午睡的我必须愿意啊。还有说愿意啊，我没有午休啊，下午4点下班，但是我是销售岗位，压力是比较大的那种啊。
1: 嗯，
0: 还有就说那我3点就可以下班，太爽了。
1: 呵，
0: 还有朋友说太愿意了，天没黑就可以回家了，下班之后啊，这风都是自由的。
1: 嗯，
0: 但网友提到说了，现在公司没有什么午休制啊，中午吃完饭半个小时，下午最早4点就能下班了。问大家，你们单位有午休吗？从几点休到几点？如果说拿午休时间呢，咱们腾出来啊，让你早下班，这事儿你愿不愿意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豆哥，你愿意吗？
1: 我其实呢还是更愿意午休的啊，我愿意把这个节奏放慢一点，不要把给自己弄得那么紧张啊。
0: 哎呀，我就觉得吧。我也挺喜欢午休的
1: 啊，
0: 中午如果能休息1-2个小时的话，我到附近找一个游泳池
1: 啊，
0: 或者一个小温泉，我泡着小澡，
1: 呵，
0: 看着小手表，
1: 嗯，
0: 舒服1秒是1秒、
1: 哎，
0: 一看这表
1: 啊，
0: 哎呦喂，还是Coach的小方糖女表，
1: 呵，
0: 这你看看不更得劲儿了吗？一去游泳，
1: 啊，
0: 别人都问我说：“你这个表是这哪儿买的呀？挺贵吧？”
1: 小美都不用问，走哪儿都抬着手。哎，几点了？你说说，这日头咋这么高了
0: 呢？你快问我几点了？
1: 哎，
0: 马上到七夕节了，很多朋友发愁送什么礼物啊？说真的，这礼物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份心意，能不能被他天天看见？一抬手，哎呦，哎呦，这是 Cross 送给我的。
1: 嗯。
0: 是我对象送给我的，今天所有女生推荐你一款啊，什么呢 ？Coach 这款 CASS 啊，
1: 哎，
0: 系列的小方糖手表，专柜日常售价2000多块钱，但今天只要399，但是是限量福利，只有200块啊。
1: 啊，
0: 不是200块钱，
1: 200块表，
0: 哎，抢到就是赚到了。
1: 大家都知道 ，Coach 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他家的这个系列的小方糖啊，更是近年来热度超高的一个大爆款。明星妥妥的啊，也是同款系列，这款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绝对会让你一眼心动啊！你看它方方正正的小表盘啊，才22毫米啊，戴上手特别的显精致秀气。表盘上的这个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啊！软糯的小牛皮的表带啊，搭配金色的边框啊，简约复古又时髦，衬得这个手腕纤细又好看。6款。人气配色可选啊，黑皮黑面，经典百搭不出错，还有这个红皮红面，复古优雅，绿皮绿面显白利器，约会氛围感十足啊，还有这个蓝皮贝母面，知性高级，红棕皮粉面啊，红棕皮粉面，这个甜美温柔啊，还有这个棕皮白面的，也是清新百搭色啊，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逛街，都能够轻松 hold 得住啊。平时卖2048，今天呢，咱们这个福利这样，福利价只要399啊，只限节目这个时段，相当于不到2折就拿下了。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1个字表啊，就可以提前下单了啊。下单前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单单再减5块钱，也是小省一笔啊。现在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等，超多的限时福利折扣，点击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官方商城来抢购吧。

0: 况报道。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八一路目前呢，在南行线的方向基本上从仲夏路开始一路堵到了这个傅家庄的附近，出市区的方向呢现在是从傅家庄沿线嘛一直堵到了滨海中路的路口，而且秀月街的这个路口想通过的话呢现在也是需要耗费一点时间的。滨海西路的中段目前仍旧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等候，东行方向尾端呢是在太原街的附近，已经是快扩展到永馆的周边了，而西行线的方向呢基本上它的尾端还是徘徊在海天白云的附近，整体的车流量还是蛮大，所以建议各位有游览需求的话至少现在不是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路段啊，目前中山路进入高尔基路一直到太原街，太原街南大停到高尔基路，星河街目前的南行在会展路的路口位置，包括太原街呢现在的北行线方向想要进入会展路车辆的滞缓都是明显的。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路的西行在星海公园的部分，西南路苏州小区部分的北行方向，五一路目前从国际新城一直到高家村，包括西南路五一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车辆的密度仍旧比较高，黄浦路的北行在七贤东路，南行在陵水路路口车辆的滞缓明显，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节奏。红岭路呢目前北行在庙岭，包括以阳光上城为界的双向西快路，目前从红岭路上桥匝道一直到兰溪文苑，这是东行方向啊，西行方向呢是从幸福一家一直到兰溪文苑，车多行驶缓慢。五一路目前的入市从附近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白山路的路口，出市区的方向从附近街开始到南沙街，西安路目前以长兴街为界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西南路从河川街向北一直到西山街，包括春柳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富民路的东行汇入西南路，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北路的出市绿波入市和入市在锦绣路和新生桥的路口，包括华北路的入市在刘家桥的附近，香洲路的入市目前在西南路的路口，以及迎客路目前从红岗路的部分一直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呈现出的都是高饱和状态。东纬路、山东路、促进路的这个大十字路口呢，整体东纬路相对给的压力会更大一点，车辆的尾端会排得比较远。另外在海口路的沿线方辉街的路口位置，西行线的方向，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目前的入市呢是从焦金山隧道一路堵到了广电中心，出市方向从967医院开始一路堵到香路交高架，这是一段，另外一段呢是在焦金山隧道的位置确实是车多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金三角开始到新华绿洲，车辆集中度也是相同比较高，树港路从黑嘴子码头一直到香路交高架，武汇路进入中山路一直到市场街，包括中山路目前青泥洼桥的路段出市区的方向也都是有不同程度排队的。解放路的南行方向从劳动公园开始一直到中医院的沿线，包括解放路秀月桥的附近这个西行入市区的方向，以及中南路目前以山峦街为界的双向，包括北行的路段在这个植物园的部分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滞缓。解放街延安路包括围绕着中山广场的这些小街巷呈现出的车辆密度也是在高位运行，长江路目前从火车站的附近断断续续一直到上海路双向车多，另外继续向东一直持续到民主广场的周边，以及世纪街目前整体的双向包括鲁迅路世纪街的路口位置，还有呢在三八广场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树港路目前汇入长江路之后进入港湾广场，人民东路目前进入港湾广场之后继续向西一直到富丽华，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一直到凯丹的部分车辆的压力值给到的也会比较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3: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4: 您好，你的外卖。
3: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4: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3: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 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0: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6到34度。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铁路出行提示。
6: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12: 哦，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3: 此刻无论您是
13: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3: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0: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防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互动来说一说哈，你们单位有没有午休？如果说午休取消了，让你早点下班，这事儿你同意吗？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平台当中来互动说一说啊。先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小飞扬在说啊，中正广场不能拆呀。那福家新城小区门前的公路能修一修吗？全是坑。

0: 晚高峰4-5点钟开始了吗？3点多你的车还不挪地方？
1: 嗯，
0: 不影响通行吗？就该贴你，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怎么是？要不怎么说，小美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0: 是我怎么能这样？不可能，不能给交警叔叔添麻烦。把这说哈、啊，说女生评剧唱响，脑海里说是不是小美信唱啊？你说是就是啊？
1: 是是是，男
0: 故事里的是说是也是，说是也不是。
1: 男的是我。
0: 对对对对。

0: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1: 说到这个上班休息的事啊，这先说了，按照劳动法，中午午饭加午休一个小时，那是8小时工作那里面的。
2: 哦，
1: 也就是说呢，说法律规定的正常情况下，劳动者一天应该是工作7小时，休息1小时。但是实际情况下，而基本上99.9%的私企，啊，好像都不把这个算在这个8小时以内，是不是？
2: 那怎么整？你明知道这是很可能是不合各种各样的情理或者法理的，你怎么整？你能举手站起来不 ？Jason， 你先说。
1: 不站起来也可以举手。
2: 咋整？认吧，咋整？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啊。特工说了，我们单位是早8晚4，中午是11点休到13点20分午休。哇，你这休的时间好长啊！
1: 哎呀，
2: 11点、12点、1点20，快2个半小时了。
1: 啥单位儿？
2: 这睡一觉又一觉啊！
1: 啊，是不是早上那个工作的时间也是挺忙碌、挺紧张的？
2: 他挺早的啊。
1: 嗯，
2: 也可以说一说嘛，你是在哪儿上班？可以不说工作的名字啊，说说是什么性质的工作，跟咱互动说一说。密特说啊，根据老板的思维，你最后得到的是没午休还不能早下班儿、周末双休变单休就是前车之鉴呐、那谁家单位周末没双休啊？不都双休吗？
1: 这咱可没赶上、
2: 啊。还有双休的单位吗？
1: 海龙说了，我愿意午休没啥用，反正我困了就趴一会儿，
2: 意思随时可以摸鱼。
1: 哎，我跟你讲哈，中午眯腾那一会儿差不少啊。
2: 就说那句话怎么说？中午不睡一天崩溃嘛，只要眯那么一小觉，你还不能睡大觉，
1: 老精神了。
2: 如果一旦睡时间长，比如睡超过1.5小时或2小时，
1: 反倒迷糊了，
2: 反倒感觉浑身难受啊。如果30分钟、20分钟，还真挺得劲儿的啊。
1: 什么说了吗？睡得腰生疼，吃得直反胃吗？
2: 走啥啥迷糊，干啥啥不对。
1: 哎，
2: 舒心说啊，要是去掉午休提前放学的话，我愿意啊。因为午休时间是1个点左右，但一般睡10分钟就差不多了。吃完饭还得考试，然后自习。舒心好像是个小朋友，我记得
1: 是一名学生。
2: 对，最近的学习挺忙，是不是？晚高峰没过来发互动啊，写作业呢吧？
1: 大鹏有意思，我是网约车车夫，不是这名，咱网约车。司机师傅啊，咱把那个
2: 简称车夫，司机师傅简称车夫了，这是
1: 一般都是早5晚9、
2: 啊，
1: 那咱这不是没活想歇就哪块阴凉地方歇会儿吗？
2: 那钱都让你赚了，大鹏。
1: 我经常
2: 早上5点就出来了。
1: 哎，我经常看到一些出租车的的哥啊，就在一个大树的阴凉下，有人想大茶壶一拿
2: 啊，
1: 小靠背一躺，
2: 得眯一会儿，
1: 小脚支出来，老舒服了
2: 啊！得找地儿哈，舒服的地儿稍微眯一会儿啊，千万不能疲劳驾驶。再加上这两天特别热，
1: 是
2: 你发现在车里边你开着空调，感觉前挡风玻璃都烤脸呢，方向盘都烫手啊！我觉得眯会儿是应该的啊。但咱也问问啊，像大鹏这种的，早上5点就出来接活的，是不是啊？满街溜达的朋友们啊，有没有比他更早的？有没有比他回家更晚的呢？
1: 这属于
2: 啊，
1: 大鹏这属于什么呢？这一天啊，就这一个班儿，的哥的姐哈，一天还能早班晚班倒个手。
2: 哦，是对、
1: 哦，
2: 大鹏虽然上白班了，是不是啊？白班好像这司机应该是下午3点左右开始交班了吧？
1: 一般干全天的，你说像的哥的姐，你问他。

0: 你那个司机，你师傅，你是早班还晚班呢？啊，这车我的，
1: 啊，
0: 我个人跟大班啊。
1: 我怎么总打着那种车呢？
0: 啊，
1: 你去哪儿？我说我去哪儿哪儿，不行，我交班来不及了。
0: 三点
1: 之前有这种情况
0: 啊？一般都2:30出现这种情况啊。
1: 嗯。啊，看到了这个 MER 给咱发了一个仪表盘当中的信息啊，
0: 38摄氏度
1: 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小人带个心是什么意思？这什么功能？好奇了。
0: 啊，一般这都是监测心跳的嘛。
1: 啊，听咱节目心动了，这意思是吧？哦、明白明白了，这挺高级的车机啊。
0: 小美一说话，
1: 还得买这品牌呀、啊。
0: 心动100。
1: 别激动，别激动啊！
0: 嗯，
1: 另外，程程再说啊，中山广场对应10个路口，中间还有地铁口，怎么能变成10字路口呢？根本变成不了。对呀，那么多路口怎么变呢？
0: 不能啊、
1: 哦！一个顽皮栗子说啊，堵车电子眼给我抓拍了，有照片可以申诉吗？但是可以的呀，因为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啊。
0: 哎，我就有。
1: 嗯，你这个苔藓里边怎么放张纸呢？
0: 就
1: 不想显示了。
0: 是反光吧，应该是反光。
1: 这不是一张纸吗？在苔藓里边呢。
0: 但是我在它的窗户上还能看到显示的内容。
1: 啊，
0: 你看
1: 啊，是啊是啊，
0: 是不是？
1: 哎呦，
0: 哎，可以的啊，可以申诉。
1: 对对，
0: 但是一般你收到的都应该是让你挪车的一个提示、
1: 嗯、
0: 啊，还没有到处罚那个阶段。
1: 是啊，
0: 这谁呀？
1: 司机说，哥们儿，你让谁给撅了？前方一个车辆，
0: 嗯，
1: 这个号牌
0: 克莱斯勒啊，
1: 嗯，
0: 就把那个
1: 是谁干的呢？
0: 这不管是谁干的，你都得撅回来，
1: 对、
0: 啊，这属于是遮挡号牌的。
1: 咱们考科目三的时候吧，
0: 嗯，
1: 我记得很清楚啊，第一件事儿绕车一周，一个是要看一下你车辆的情况，有没有小猫小狗在车旁边，再就是看号牌吧。
0: 啊，就是你们女生学的开车。
1: 不是女生，我当时考驾照就是
0: 啊，
1: 你必须要绕车一周，车旁边还有那个雷达，绕车一周之后再上车。
0: 就是想开车，先得绕车一个礼拜才行。
1: 一千啊！
0: 啊，我以为一周了。
1: 嗯
0: 、
1: 这种情况我估计啊，咱不能那么直接去猜测每个人的想法啊。
0: 嗯，
1: 不会是故意为之吧？啊，聊 B， 勾 C 呀、啊，这勾零啊、
0: 嗯，
1: 啊，大哥呀，都看着你呢啊。不会前面那么巧，前面也被撅了吧？
0: 这个啊，我跟你讲哈、啊，就是有警察在前方的话，120%拦啊、
1: 嗯，
0: 肯定会拦你的。
1: 头两天这个大家知道小美换车了吗？是吧哈、
0: 嗯？
1: 换车的时候去上牌的时候，哎，哦、就这一个情况
0: 啊、
1: 哦，小美，怒大花特花100元。
0: 这怎么当时就有人问你，大姐撅车牌不？撅车牌100是这样吗？
1: 上来跟我说了、哦，你这么安吧，也可以给你安，不要钱
0: 啊。哦，
1: 但是吧，很容易被别人给撅了。
0: 哦，
1: 我想我这么得罪人吗？平常生活当中，
0: 嗯，
1: 意思你这不安全，万一洗车刷车什么，容易车牌也撅了。
0: 就
1: 但是有我们这个小框框啊，
0: 啊，
1: 银色的100，黑色150，
0: 呵，
1: 安上之后，哎、
0: 嗯，
1: 安全了，你看板板正正的，不会被人撅了，
0: 是不是？就是
1: 我这行啊。当正在纠结的时候，后面大哥开过来，我整150的，
0: 哎、呀，真大气。小美，你就你长这种哈、啊，
1: 我是便宜点呗，哥。
0: 就你这样，就是容易就让别人攒去。
1: 是、啊，我看都是带着那个框出来的呀。一上淘宝一搜，20、30，甚至15包邮。
0: 哎，
1: 自己家人们，如果想新车上牌的话，自己买个框啊，自己带着去啊。司马泡泡也在关注这个事儿，说那个中山广场十个口，谁能把那个拆了之后改成十字路口，能走明白的，根本改不明白呀、啊。
0: 米字路口都不行。
1: 是、
0: 啊。别说十字了啊！
1: 路上情况关注一下 YY 的爆料啊，说五一路这边啊、华都文郡入市方向这边左侧一排车道，第一排车道啊，有一车自己停那儿了、
0: 嗯，
1: 好像坏了，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哦，
1: 是否放了三角警示架呢？
0: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嗯。哎呀，这一说啊，大家都觉得热，是不是？我有一招啊。
0: 啊。
1: 说干嘛呢？说要去那个洗浴会所里的好汉池。不是，这会所里的池还分名字的，叫好汉池。
0: 他说括弧就是特别凉的那种水里面。
1: 啊，男生池子里面是这么叫的吗？进里边是好汉。
0: 没怎么去过。
1: 很多浴池是这样的，他那浴池分，就大池子分三个温度嘛，凉的，不太凉的，热乎的。
0: 嗯、
1: 建议你啊，先去那个啊花洒冲一下，然后去温的、
0: 嗯、
1: 再去热的，最后上凉的。
0: 哦、
1: 啊，凉的那种收缩毛孔的。
0: 就感觉你说这过程好像是蔬菜焯着水往上过了一下凉的。
1: 有机会带你进去看看
0: 啊。

0: 带谁呀、啊？还有这机会吗？
1: 那个清洗的休息的时候，发发说哈，民主广场中间应该怎么更应该执行？环绕压车，压力可大了，中间都封死了啊！
0: 嗯，
1: 这怎么就要改广场呢？多少年三角好好的，你这两年可能头不行，改了拆了，看着难受。
0: 哎，巴斯海利子说啊，中山广场是11个口，
1: 哎，不是10个口吗？
0: 大部分都说10个口，你那个口是
1: 怎么算出来的？还是绕了重复了一圈？有人问我说：“哎呀，怎么啦？梦是换车啦？换座椅通风了吗？是不是打开小凉风？直往屁股里钻啊？是不是啊？那必须劳斯莱斯幻觉，必须什么都有。
0: 现在小美坐姿是悬浮在空中，那风老近了，我跟你讲。
1: 是，哎呀，嗯、呼呼的啊，真是老好。”然后现在开车是完全那种四轮子的感觉，
0: 哎、
1: 没有朋友坐过四轮子，就车里味儿太大，天天开着窗户通风啊。
0: 灰太狼说：“那个好汉池是不是分2种温度？一个80度的，一个是5度的。”
1: 啊，80度，你确定这能吓人吗？是吓饺子吗？
0: 这鸡蛋都熟了都。
1: 听者说刚听节目，问问要拆哪个转盘？富民广场转盘能拆吗？等会儿没说拆转盘呢，这事我俩定不了啊，可别传了啊！
0: 是有
1: 听友哪个都不能拆，
0: 听友探讨
1: 哪个都不能拆，行者啊！
0: 是是是，
1: 听话听一半啊！
0: 人家那个设计成那个样子都是有这个道理的。
1: 我俩可没，我俩哪个都不能说拆，都哪个都不能拆啊！
0: 哎，
1: 啊，雷森说了，你自己买车牌还不行呢，
0: 嗯，
1: 到时候检车不好使，得让你拆了。
0: 哎呀，
1: 没那。我那这
0: 形成闭环了，
1: 他们让我上的呀，告诉我啊，从路口出去看到信号灯直行，绿灯直行，然后右转，
0: 嗯，
1: 一个小树林里边，我这怎么上个牌偷偷摸摸的呢？他你说你花不花吧这100块钱啊、
0: 哎、
1: 所以家人们做好心理准备啊。小美提示到这儿了啊。
0: 卢提到了东联路入市区是什么情况啊，是现在有点堵，有事故吗？
1: 另外涛哥的反馈一个路上情况，说的是一方城堡转盘这个位置啊，两车贴一起了，交警到现场去了。
0: 嗯，
1: 这有转盘也能贴一块儿去，这估计很可能是、哎、有很可能想往这个新海方向走的，还想沿着边走的啊，很可能就贴在一起了。
0: 大元说是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就靠下午3点的时候啊睡个半小时觉才能坚持到半夜呀。
1: 啊，大元是不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呀、啊、我记得好像是的啊。
0: 嗯，
1: 你跟咱互动说一说，你们单位没有午休，如果说拿午休啊咱换早下班的话，你愿意吗？

0: 阿元提到说，我认为啊，很多人都不会同意取消午休的，因为即使取消了，是这个
1: 礼拜礼的话
0: 啊，他也不一定会早下班、
1: 哦、
0: 啊，休息时间变少了，工作时间还变多了。再一个呢，我怎么听说小美换的是布加迪不醒呢？
1: 怎么还不醒了呢？
0: 啊，
1: 全球仅一台，这什么车？
0: 布加迪
1: 我听说过，
0: 布加迪
1: 不醒是什么车？
0: 布加迪不是不醒，布加迪微虫。
1: 那是什么？我不就是幻觉吗？另外，这个暖男哥啊发来路上情况，说的是海港医院门口两辆轿车发生刮蹭了啊、这两天特别热哈，大家容易在车厢里边可能会有一点点啊就是迷迷糊糊啊，状态不太好的情况啊，劲头稍微足一点点啊，车小刮小蹭多耽误事儿啊。
0: 黄明说了啊，原谅这个版本的歌啊，头一回听哎真不错，啊，说原谅曾经的自己和一切过往加油。
1: 等会儿光明
0: 啊，
1: 这歌里边有你的故事啊，详细唠唠呗。
0: 他有酒。
1: 把你心里的事儿都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往出播。
0: 自从小美的曲库开放了之后啊，那家伙的全

0: 要小美当外援呢。
1: 我这回家人们啊，听别的节目的一定要告诉小美，谁的歌来自于小美的曲库。回头我就设置一个什么呢，在那种很多音乐软件当中啊，只能听30秒那种的，到30秒我直接就发出语音。想听更多的歌曲内容，支付宝小美5元。
0: 收少了。
1: 有没有会做这个系统软件的？
0: 嗯。
1: 那哥你设定多少呢？
0: 啊，看看是谁吧。
1: 哎呀，这还分人了，是不是？
0: 是谁？
1: 我不分谁啊。小诗人说啊，小美歌唱的不错呀，再来一首那个舞女泪啊。啊，刚那首歌曲看到热血燃烧啊，啊，还有这个夜莺都说是我唱的，六都是我唱的
0: 啊，好几个人都说像小美。
1: 你说是就是吧，舞女泪。
0: 嗯。
1: 一步踏错终身错，这歌会唱估计都得是70、80后了吧？
0: 啊，代表大家收回刚才的话。
1: 怎么了？
0: 好像也不太像啊。九下光年说，哎呀，这个叔叔好无奈啊，路口太大了 啊这边通那边又差死了，这家伙来回的啊。
1: 说的是东北路新华街这边是有警察叔叔在的，但路口好像差死了啊。再看一下花影年华说的五一路这边入市方向解放广场下桥前200米的位置啊，有一辆车，没有看到什么情况，只看到后备箱盖开开了，然后有放了一个橡胶警示架。但放太近了，最好放50到100米的位置啊，到这儿估计很容易追尾啊。
0: 从这个后面边角的1/10的那个小小机甲，我观察这车好像是丰田汉兰达。
1: 杜哥，你平常是怎么，你要翘大点节目啊？
0: 哎，
1: 对车这么了解呢？
0: 这说明什么呢？
1: 啊，
0: 就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1: 啊，
0: 你最起码你都得对车都得熟。
1: 你什么意思
0: 啊？
1: 在我眼里就是大白小白，大黑小黑，小银小绿小蓝，不就这些区别吗？还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什么区别。
0: 天哪，你这车是怎么开的？
1: 我直认自己车得了呗。文文在说啊，说人民路西行说为什么这么堵车呢？有前方朋友跟咱互动说一说啊，这边是有事故吗？还是只是车比较多呢？小曲说，对我来说啊，能不能早下班无所谓啊，这午休也不重要，只要别耽误我晚上听畅快晚高峰听豆哥小美的声音就行。
0: 哎呀，那小曲你要上个晚班呢。
1: 晚班支持了别的咱们节目主持人了哈。
0: 哎，
1: 但说到这个午休这个事儿哈，确实好多朋友这个回应声音都是不一样。有的人说哈，我觉得行，反正我觉得早下班咋都好啊。但有的有反对的，持反对观点的网友在认为说，取消午休啊不可取，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呀，尤其夏天啊，夏天当中啊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如果说不午睡的话，容易导致精神啊疲惫，注意力涣散，长期下来会加重身体负担的，不行啊，我得眯一会儿。
0: 可不是吗？
1: 有朋友说我不愿意啊，我仅代表自己啊，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啊，能熬一下，但现在年纪大了熬不住了，下午困到头都晕晕乎乎的，头晕眼花了，而且我这山西那头，我平等的讨厌每一个午休1小时的公司，2小时刚刚好啊，吃完饭正好睡一觉。
0: 好像确实有一种说法叫高精力人群啊。有朋友说了，哎，我也不是高精力人群啊，真的不午休太难了啊。
1: 有人提到说，担心最后变成什么呢？既没有午休，也不能提前下班，这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的点啊。
0: 是，
1: 说是哎，不午休了，咱效率高点，早点下班啊。哎，眼看着要开始打下班铃了，那个我简单说两句啊。那个小豆啊，
0: 哎
1: ，PPT 这个你帮我完善一下啊。
0: 哎，好嘞。
1: 对，那个明天上午8点之前交给我吧。
0: 哎，今晚就交。
1: 哎呀，
0: 哎，
1: 豆哥，只要你能干
0: 啊，
1: 就干不完的活。
0: 那是，能者多劳嘛。
1: 还能进步。
0: 还有朋友说了啊，那个早不早上班的，就是我想晚上班行不？
1: 说能不能用午休换早上晚点上班？比如说早晨9点上班的，
0: 11点去。
1: 啊。也不是不行啊，
0: 分什么职业吧。有一些就是晚上比较火的行业，我觉得上午其实完全可以这个点晚点去的。
1: 哎，但如果说哈，你真赶上那种午休单位了，就是你上这阵去办事儿了，人家午休了，这事儿你怎么看呢？口口声声不行，我得午休，我困，我希望2小时，结果你去银行办事儿，好不容易赶上你午休去银行办事的时候，银行这边窗口啊，以往可能是中午开一个，是不是啊？全关了，门都关了，你会怎么看呢？
0: 那真是。
1: 最近呢，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发布了一个网点试运行的一个

0: 午休公告引发大家热议了。公告当中显示说啊，从2026年的8月3号开始，辖区内所有的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上午从9点到12点30，下午是14点到17点对外营业，中午的12点30分到下午的2点暂停全部人工柜面服务，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保持24小时是运行的。但是您可能中午去那边的话，就没有人服务你了。
1: 哎，有支持的网友说了，哎，没毛病啊，柜员终于能顺利的吃个午饭了，是吧？还有朋友说了，这个除了基层柜员啊，其他人员都有午休，所以不是银行，是基层柜员啊，是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的柜员需要午休，午休去吃饭、去喝点水啊、去上趟洗手间什么的。
0: 很可能这位就是一个基层柜员，就是可能这个在窗口服务的啊。另外有人说啊，只有银行普遍午休了，别的行业呢，员工请假去办业务了，就更理所应当了嘛。这对所有行业的员工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你卷他也卷，不是一件好事儿。你想问大家这事儿您怎么看啊？但是有很多网友说对此表示担忧啊，打工人只有中午的有空跑去银行办理业务，另外能不能那个轮流错峰休息吗？不行吗？这个行不行呢？
1: 啊，去银行办过几次业务啊，中午的时候，然后呢，大家反馈最多的说，哎，咋就开一个窗口呢？这排正常队伍，你们就不能多开一个吗？啊，人家那个柜员去吃饭了啊，请多理解，基本都这种情况。
0: 对对对，可能很多同事，我中午的时间很宝贵呀，结果一看，人这地关门了啊。但据说这个事情不仅是在这家银行，据记者调查了解了一下，多地不同银行对外公布的营业时间，在中午都会有一个半小时或者2小时的休息时间。建行这个举措并非是首个啊，像这个看到了这颜色啊，你看农行绿色的是不是？
1: 是
0: 啊。还有这个有些地方的中国银行，很可能都是有，包括像河北银行啊都有的啊，可能中午午休时间是比较长的。
1: 好像现在很多的银行的支行啊，那种小的分行啊，都是双休日休息。
0: 而且现在你发现你去银行的时候，你都到那去了。我回去我今天正好来了，就在柜台当中办理这个业务。新来个大堂经理啊，不，他不叫大堂经理吧？
1: 啊，
0: 业务经理，
1: 哎，
0: 业务经理啊，先问一下你需要办什么业务。他有个特别大的机器，
1: 给你分流，
0: 就建议你在这儿开始进行办理，也有这样的啊。
1: 是，
0: 所以很多业务行通过手机银行就可以完全办理的。但是也有网友表示说啊，虽然说银行规定中午非营时间段，但现实生活当中啊，不是硬性的规定的，会遇上办理人要求拖延上班、卷帘门拉下还要继续办理业务的情况，规定休息呀、但是必须有窗口轮流吃饭的情况，也有这样的。
1: 据媒体报道啊，针对银行午休安排，那么相关人士并表示啊，并不赞同，说考虑到很多上班族啊，只有中午时间有时间办理业务，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啊，他不会用手机的这个银行的客户端，银行应该充分的考虑到用户的需求，在银行网点竞争激烈的状态下，更应该加强服务才对。
0: 哎，真是，我这段时间去银行，好像两次都是碰到很多老年人在那办业务，手机整不明白。
1: 哎，尤其是
0: 甚至还有的有点，你给我不行，你给我整明白，我整不明白。
1: 哎，一般的是什么呢？
0: 太急了、
1: 退休金啦，或老年人喜欢买理财啦，
0: 还有社保什么的，
1: 哎，
0: 很多银行当中是有办理的。另外这个梁希和在说，那医院呢？医生护士也去午休，病人不管了吗？哎，门诊当中医生护士去，医生是有午休的，但在住院部的这边是不一定的啊。住院部这护士站这边是一直都是工作的状态呀、
1: 急诊
0: 去看病，
1: 是不
0: 是也不行？你不也看到过很多医生中午休息吗？
1: 急诊应该也是，
0: 对对对，全天的啊。
1: 对，
0: 杨天空提个醒说，哎呀妈呀，堵车受不了了，单双号吧，真的。大家今天有很多需求，有要拆广场的，有要修单双号的，但这两个事我俩一个都办不了，咋整？怎么办？
1: 但是大家反馈的信息啊，就是我们的相关部门都能看到、
0: 哎，如果说能调整，咱会及时调整的。有些很多特殊时间段，咱确实单双号限行啊。
1: 子明说了，3点半的时间了，我每天都午睡，并且呢也早下班，嘿嘿，明天就要返回沈阳的工作岗位了，希望我们越来越好。
0: 哎，怎么回事啊？你这工作岗位还是两个城市来回轮转的吗？
1: 应该是做业务吧，是不是？
0: 竹子说了，我不仅不午休，我还用午休1小时去游泳，你看看，很多人这午休时间是相当珍贵的。
1: 不会是去大连市游泳馆吧？
0: 很多人会这样，很多时候比如说你中午走吃食堂去啊，很多人都不行，有事儿啊，可能就有自己的事儿。
1: 是的。 心说我一动没动，哪哪都红，我就给车里躺着呢，听节目多好，
0: 细心的。然后说这太堵了，这也堵那也堵的，这车里得劲儿呗，是不是？
1: 光明说小美太逗了，每个人都有故事，都有过往，无非就是爱与被爱，得到和释怀。对于处女座的我，对感情还是比较执着和认真的。这家伙又唠感情了，你看。
0: 哎呀，这更好奇了，说啊，曾经有追求，往往都是一笑而过，心中那个人呢，却擦肩而过了。
1: 嗯，
0: 人生没有觉得完美的，且行且珍惜吧。有故事的人，
1: 翻译过来呢，就是他爱的不爱他，爱他的他不爱。
0: 哎，哥哥，你看，
1: 嗯，
0: 这就是人家文笔好
1: 啊，
0: 和咱们这个。口才好的区别，
1: 这就是这过来人一听就透。
0: 那时候他还说小美绝对是布加迪，微微一笑，
1: 哎，
0: 绝对不愁啊。这是什么车系？啊，杰森说哈，别闹了，下班到家呀，不花两三个小时啊，哎呀，确实好像真是比较堵。你从哪上班啊？怎么家住在高新，在金州那边上班啊？
1: 林一姐分享了一个骑电动车的小哥啊，应该是摩托车吧，说没戴头盔啊，被警察叔叔逮到了啊。咱说一车一盔啊，都是为了你好啊。
0: 惩罚不是目的呀，是为了保证您的生命安全呐。再来看一下中华路这边啊，清凉入梦在说中华路东联路入口这边，东联路桥下这边啊，西东向西方向为啥是不动的呢？
1: 嗯，
0: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互动消息发给我们啊？
1: 哎，福多多好像是一名护士，说，
0: 嗯，
1: 我们护士就不配有午休吗？
0: 哎，这确实是有的时候门诊你发现护士也是在同时上班了，
1: 哎，就很
0: 辛苦，那总有人在过来问呢，是不是啊？
1: 是啊，哦，
0: 我这签到签没签上，护士同志，
1: 嗯，
0: 啊，乱世说了，生产型企业里边工作，早晨8点到晚上4点半，午休45分钟，哎呦，论分钟算了呀。
1: 也够，也就够吃个饭的时间，是不是啊？
0: 那估计这个岗位肯定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1: 是。
0: 啊，曲先生说一事儿啊，说看新闻说咱大连有那个爱心水站，天气炎热有免费的矿泉水还有雪糕，虽然最近没在大连，但就是感觉很暖心呐，看看多好啊，还得咱大连呢。
1: 嗯
0: 嗯。
1: 一个有爱的城市，
0: 对，以往说实话咱用不太上哈，挺凉快的。今年夏天真的是格外热，也更感谢很多非常有爱心的企业为此的付出啊。
1: 嗯，
0: 看一下这个事故的现场，遇见发了一个照片，好像是一个私家车和一个外卖车发生碰撞了。
1: 嗯，是的，
0: 是哪个路口？跟咱详细说一说吧。
1: 交警在现场啊，
0: 应该是对附近交通没有造成太大影响的。这今天大家又有要求了，阿高说太堵了，不行啊，山东路华南这边咱建个桥吧，有要建桥的，有要拆广场的，来，你先发一个对于咱们大连城市规划，咱俩先帮你审一审，初审一下看行不行。
1: 哎，只要咱们的这个交通工具啊进入到下一个 level 就好了，
0: 对，
1: 全飞起来就好。
0: 但咱们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发像这样，就是比如说我平常走这个路段，别人不知道，我知道啊。
1: 嗯，
0: 路上情况确实比较复杂呀，需要道路扩宽一下，加个桥，或加一个这个天桥，
1: 嗯，
0: 或者来个二层，都是可以有这样的想法的。为了咱们城市的建设能够多多献计献策哈，都是好事儿啊。
1: 是的啊。咱说啊，这个七夕节马上就要来临了啊，这女生宠爱自己啊，谁说礼物只能别人送，是不是自己买才最懂自己，你喜欢啥样你就挑啥样了，是吧？手腕上一块这个扣齿腕表，通勤路上不经意一瞥，哎，约会时微微露出，精致感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啊。每次低头看时间啊，都在默默告诉自己啊，我配得上最好的。男士想送给爱人七夕的礼物啊，纪念日也好啊，七夕节也好啊，与其纠结送什么，还不如送他一块小方糖。这方糖的表盘啊，就像一颗糖一样啊，那糖呢就是甜嘛，亲手为他戴上那一颗啊，没说出口的话全懂了，是吧？以后的日子甜都给你 啊，花会谢，巧克力会化，每分每秒都在提醒你，有人在惦记你啊。闺蜜之间互赠，送闺蜜啊，就送到她心坎上。六款风格，经典、复古、显牌、知性、甜美、清新，总有一款写在你的名字上啊，就是偷在。

你的心头号上，配上精致的礼盒礼袋，拆开就是被认真对待的惊喜。在蔻驰专柜上，这个小方糖呢要2048，今天呢咱们拿到了品牌的专属渠道价，直接给大家抄底价啊，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拿下了。六款颜色任大家挑选，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给大家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手慢无啊！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表，就一个字表啊，就可以下单抢购了。下单前添加福利官，还能每单再减5块钱，也是能小省一笔啊！现在商城大牌的奥莱捷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等，直接一个字表刷起来吧！

0: 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六点半钟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北部城区呢，整体表现其实是慢慢趋稳的。中华路目前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的部分断断续续有排队，但整体比上一个时段其实是缓解的。另外在东北路东化路的入市，从梭鱼湾开始向南一直进入广电中心东北桥，一直到九六七医院附近，出市区的方向呢，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就要排队了，一直到向路交高架都是车多的。东联路呢，在春柳下桥这略微有点排队，但很可控。西北路的出市方向，目前的绿波附近，西南路从绿波开始，就从这个沙区法院哈、一直进入西南路的富民路路口，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西南路的北行，从河川街一直到西山小区，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五一路现在从解放广场桥向东一直到白山路的附近车多。另外，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集中度呢，也是在高位运行的。重头戏呢，还是在南部滨海景区。目前高尔基路在太原街的路口位置，以及在中山路从富国街向南一直到养殖湾道，包括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仍旧是高压力值。傅家庄的周边的整体状态比上一个时段好了不少，整体选起来呢，走起来也不是说特别特别费劲儿，但是在西行方向仍旧是有车辆滞缓的，就大家走这儿的话呢得留意一下西行方向，它有一部分车呢会在傅家庄公园的正门对面这边违停也好，用餐也好，对于路幅还是有一定的占用，就大家尽量走内侧吧，外侧确实是走起来相当慢的。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密度依旧在高位运行，整体的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的。另外在中山路从青泥洼桥一直进入人民路到世纪街，长江路呢目前以民主广场为界的双向，包括人民路目前以世纪街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压力给到的都会略大一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3: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4: 你好，你的外卖。
3: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4: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3: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6到34度。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海港航班动态。
7: 好，来关注中远海运。

0: 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昌隆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顺龙海轮，12点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处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你的幽默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来在18:40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节目，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来看看啊，这个王子明说，两位老师有没有签名照片照给我留一张，下次回来得是9月1号前后了。然后通过电台一位朋友啊，再带给我当做珍贵的礼物。这可以有吗？当然可以有了，但是我们俩这个签名照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我们是怎么得到主持人的签名照呢？你需要每天在我们节目开播5点的时候准时过来打卡。然后你会获得一个虚拟的小红花，咱俩亲手发给你的
0: 表情。
1: 对，然后呢5000朵小红花呢，能换一张那主持人的这个主持人的照片。
0: 先换
1: 照片，
0: 阿豆的照片。
1: 对，
0: 1000张阿豆的照片，
1: 换小美一张照片，
0: 一张小美的。
1: 10000张小美照片呢，最
0: 换一个
1: 钢
0: 盆
1: 不锈钢的，306不锈钢的啊。
0: 知道谁照片值钱了吗？
1: 知道怎么获得了是不是啊？光明又发了一段话，豆哥，这得你来说了。
0: 问时间情为何物，只让青春迷迷糊糊。我的初恋在遥远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哈哈。也许是因为距离，也许是因为年龄，现在想想美好的青春，珍贵的人生回忆。当时你看到你初恋的时候，是不是那句话，宝贝儿，处吗？
1: 也挺浪漫的，豆哥。咱俩这么一整，就感觉这个味儿不对了呢，豆哥。光明啊，那个豆哥亲赐你钢盆一个。你这么，豆哥，光明大哥啊，你那个每天哈5点的时候准时过来打卡。就你每天都发这样一段话，你看像小曲曲先生啊，咱们动大海什么，他们都会作诗嘛。你就每天发这样一段情话，
0: 宝贝，处吗？
1: 别人发一朵小红花，到你这3朵，肯定马上就换钢盆了啊！
0: 你看小美对这些话买账啊。
1: 这人家怎么研究这段话的呢？我太吃这套了。
0: 小美教你一招。小美，你分左右吗？
1: 左右。
0: 你分不
1: 分？
0: 分
1: 还是不分呢？
0: 你分不分？
1: 不分呢。分呢？
0: 分就分，我就知道你不想跟我过了。
1: 搁这等着我的是不是？豆哥都是这么分的，是不是？不想过直说。哎呀，路上情况咱们得关注关注啊！咱来看一下开发区这边啊，正大在互动说，开发区到东港，希望来个跨海大桥。海底隧道也行。
0: 说天天接媳妇儿来回儿，费点劲。
1: 现在这隧道，海底隧道这边啊，从东港啊走海底隧道，走光明路隧道，都满足不了你了吗？走镇联路啊啊！这位先生挣大钱。
0: 哎，这名儿
1: 都挣大钱了，是不是？这都修好长时间才修上，直接整跨海大桥了啊！
0: 可不咋的。
1: 无情在说啊，说飞起来堵的就不光是路了，天儿也堵了。之前看到过一个

0: 像还真的是央视一个新闻在分析说啊，
1: 嗯，
0: 其实现在很多这个智驾的这个功能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1: 嗯，
0: 就它真的是可以自己开了，但是现在条件不允许，就车型路上情况不行，嗯，你如果说全换成智驾是不是就行了呢？
1: 那样的话就是全是靠这个车机，
0: 嗯，
1: 自动分析路况，
0: 嗯
1: 啊，就不存在人为的跟进呐，啊，或者说。

0: 全程的，黄的半程的，
1: 呵，
0: 绿的就一站的，
1: 不是，
0: 是不是也行？
1: 你等会儿，
0: 然后那个车吧加长，中间吧带个松紧带儿，是不是也行？
1: 你无人驾驶，完了上个售票的，
0: 对呀，
1: 飞小班，那个月票来出示一下，来来。
0: 好像回到了某个年代了，是
1: 完了那个开发区那块再堆一堆无人驾驶，
0: 开发区开发区了啊，
1: 给那儿喊这个啊，走吧走吧走吧，
0: 金正金正
1: AI 开始揽活了，
0: 啊、哎，又想建桥的啊、
1: 嗯，
0: 又想建隧道了啊，大家这需求很多啊。涛说啊，小美那写真拍的，我媳妇儿给我看说拍太好了。
1: 嗯，
0: 我说那跟拍有什么关系呢？人底板好，我去拍都拍这水平。涛啊，你说我嫂子跟你过半辈子，不明白什么意思啊？你嫂子意思你赶紧回复拍照，参与咱们那个万人肖像节活动。你搁这儿等着，你这
1: 我跟你讲哈，女生、啊、
0: 这么分析吗？
1: 女生是最不乐意听到你当她面夸别人。
0: 这只是一方面，
1: 哎、即使
0: 主要是他不懂我。我说他拍的好看，
1: 嗯，
0: 媳妇儿你拍也好看，我给你整一套，不该这么说吗？难道不是吗？
1: 要是咱的话，
0: 你拍比他好看多了。
1: 哎，对，你得这么说。那美玲拍你叫
0: 啥
1: 玩意儿？
0: 那是那都是基础、嗯，我跟你讲。
1: 那啥玩意儿？
0: 就打个板儿吗？
1: 咱那拿手机拍都比他好看。
0: 哎，真不是白接，人确实是人家是摄影师，确实很专业啊。
1: 是不是？
0: 现在这个活动，我记得上月底之前好像报名都已经结束了吧？现在有没有大家回头拍照试一试啊？
1: 还有人给那发拍照呢。
0: 因为八月份好像八月中旬这个团队就来了，地儿都选好了。
1: 嗯，
0: 如果想要得到小美同款，千万不要错过。过了，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啊！小星星说啊，五个小红花换一个小兰花，五个小兰花换一个小粉花，你要玩拼多多呢？对呀，就差你一个了，架上就差你一个就可以取现了。
1: 四方，他提到说这个金州上高速啊，大连方向这个上桥，没到拐弯处。说看着树上有好几只大白鹤，还是天鹅的啊，真好看，可惜没法拍照。
0: 树上停着大白鹤？
1: 不是，你确定不是塑料袋哈？
0: 不是，那海鸥飞远了，
1: 那
0: 大白鹤怎么能整树上去了？
1: 鹤一般不落树上啊。
0: 有没有走在这个金州上高速大连方向的朋友啊，上桥这个位置没到拐弯那个地方看没看着
1: 鹤一般的，
0: 还是四方八级热迷糊了，这是啊，
1: 都乐意往那个水道那稻田里面踩一踩。
0: 是啊，
1: 啊、嗯，一边踩一边说你看这地种的都没踩实。
0: 我也八十是不是、哎、啊，路上情况看一下平常心的爆料，说的是五四路与联合路这边十字路口，
1: 嗯
0: 啊，我们看到好像是有事故出现的
1: 啊，又是一个小哥被撞到了。
0: 哎、嗯、哎，好像就是那个事故吧，就是刚刚那朋友发到那个事故、啊、一个白色轿车，
1: 应该是同一个事故、啊、
0: 对对对，两个交警在现场，希望人没事儿啊、
1: 嗯、
0: 啊，五四路和联合路十字路口这个位置。再来看一下强的信息，说的是红陵路机场方向快到金柳路这边有两车发生相撞了，这样的是外侧一排半的车道，交警到现场去了。哎，我觉得交警最近这个事故情况比较多啊，但这个到警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
1: 都有点不够用了。
0: 但希望大家是还是就是谨慎驾驶，别给交警添麻烦，本来天就热，
1: 关键
0: 是不是啊，
1: 咱也不给自己找麻烦是吧？
0: 对呀、啊、你说你那车一刮一蹭，到时候卖的时候你是不是少卖不少钱？
1: 嗯，
0: 别问小美怎么知道的啊。
1: 而丽提到说，请问一下这个熟食品刘家桥星海那个人流大的地方啊，行人横穿马路一个接一个，那智驾自动驾驶是不是就原地不动了？
0: 嗯，好多车机都是这样的，那个显示屏当中都会有提示哈、嗯、行人在附近，
1: 是
0: 或者说行人骑车的都能给显示出来啊，很智能、哎、但是这叫智驾，手还是要放到方向盘上的，
1: 智能辅助驾驶。
0: 嗯嗯，那前一阵不有信息说嘛，那个智驾小蓝灯好像要被取消了，
1: 马上要取消了。
0: 对，因为有朋友在说那小蓝灯的黄眼睛。
1: 不是，关键不是黄眼睛，是国家的法规当中就没有小蓝灯这个颜色。
0: 嗯、是啊，
1: 嗯，
0: 整出个蓝色。一般可能很多车辆这个后视镜当中是有那个三角形的小红灯或者黄颜色的，
1: 嗯，
0: 可能会提示你旁边是有车辆过来了。但这小蓝灯哈，好像确实只有智驾之后才有这个小蓝灯的颜色。
1: 哎，我倒好奇啊，
0: 嗯，
1: 那

0: 取消了小蓝灯之后，那么智驾开启它提示的时候会变成什么颜色的灯呢？
1: 哎，咱知道这不是驾驶员在驾驶，是机器在驾驶呢。
0: 嗯，
1: 一般后面不是有很多车辆会有那个有一个 LED 屏显示吗？
0: 啊，
1: 嗯，写上一行字儿，
0: 写往旁边烧一烧。我自己那自驾的，
1: 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2: 喂喂，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1: 等待中说啊，我感觉支架这个东西啊，只要是法规现在没有完全落地，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把手放在方向盘上啊。
0: 嗯，
1: 自个儿手里比较踏实，
0: 尤其是在走高速的时候啊。
1: 嗯，但是好像很多人还挺依赖这个智驾的啊。
0: 嗯，
1: 我这次买这个劳斯莱斯幻觉的时候，
0: 嗯，
1: 工作人员就问我说了，那我们这车有什么什么功能？我说我不需要。好像我那车它是 L2 级别的，嗯，现在好像大多数都是 L2 级别的嘛。
0: 那是比较基础的
1: 了啊。我说你不用给我多说，咱不需要这个啊。
0: 嗯，
1: 这个功能取消能便宜多少钱？
0: 那个好像人家那个都是那个新能源车的标配
1: 哦。关心我买的不是新能源的啊，路上情况啊，不是路上情况，是他家的情况。
0: 乐凡啊，说刚才跟媳妇儿出门了，
1: 嗯，
0: 这咋回事？说拖鞋在外面晒了一天，大人鞋变成小孩鞋，臭了，
1: 不热胀冷缩吗？你这不是胀开了，怎么缩回去了？家里小朋友上去试了一下，
0: 你是不是
1: 宝宝不能穿袜子穿人字拖啊？
0: 刷了是不是？
1: 然后水分都晒出去了，
0: 嗯
1: 啊。来吧，进入咱们猜歌环节。这首歌曲也是豆哥今天钦点的歌曲。
0: 哎，
1: 啊，豆哥说点一首这歌，我说哥，我只有 DJ 版呢。
0: DJ 版也行，更好听，
1: 是吗？
0: 嗯，
1: 咱听听哈，这别的人的曲库当中的普通版啊，这歌你会不会唱呢？哎，这歌可真是有年代了，
0: 好像跟咖啡有点关系。
4: 蛮高涨的啊！如果说您有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呀，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呀，想咨询的呀，包括换车也好，置换车也好，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明白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很多朋友呢，包括最近我的抖音上很多的朋友就是。准啊！我就要车展期间没车了，你管又没有补贴，有没有券什么的，就刚需就得换。那你的旧车就涉及到卖，对不对？通过节目的渠道呢，别的不敢说，指定是比你了解过的4S店的价格呢，可要高一些的。另外，它有些车型呢是比较适合报废的啊，有些年限足够老或者车型不太具备交易价值的车型呢，我觉得报废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啊，这个能领的报废补贴的额度也会更高一些。所以呢，取决于您自己的一个车辆的实际状态。如果说您不清楚我这个车，哎，我是走报废合适啊，走置换合适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大点的抖音啊，抖音搜索大点说车，专门拍了一条视频讲解了关于这个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的相关情况。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实时互动啊。买车能省钱，卖车都卖钱，不是说说而已。买车的话，说明白您的需求。但是我们不聊新车啊，我们聊的是二手车。你管有什么补贴，这个补贴那个补贴，最高补2万补15000的，买二手车能省好几万啊。确实是这样的，那所以各位如果说想要买一辆放心靠谱的二手车，或者说您对于买二手车这件事儿，我担心呐，我纠结，我感觉哈，哎不行，哎这个能行吗？哎，把您的问题疑惑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回复。买不买是您的事儿，只不过呢，通过节目打破二手车交易当中的层层信息差，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所在。卖车的话，把您的车辆信息说明白，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评估。同时，节目之外也可以给您上门提供一个天儿下火也得去啊，这个上门的一个服务，给您做一个全面的评估。你这昨天有好多冷门的车，昂贵的车，具有一定玩就是驾驶乐趣玩的属性的车型，那些呢都没有办法，就是三言两语的给您估个价格，一定是您的看完车之后，包括过户次数啊，尤其是昨天我记我什么车。GTI 还是高瓦之类的，过5次户，那你这个公里数什么的都得仔细去查，包括车辆状态。

0: 库存程度都影响它的一个实际价格，不是说咱估个卡罗拉、估个雷凌、估个帕萨特、估个迈腾，就是哎大面上的，因为量足够大啊，有足够多的基数去作为支撑啊，有些没有基数，那只能去看车才能给您价格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反正越详细，咱们说的也就越精准啊。给您一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来自我们车主服务中心啊，也是我们的专家团成员大天啊。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点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大天，很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反正好消息，天要凉快了，但是呢，也不说坏消息吧，这车展要来了，是不是大伙儿的购车热情是不是都可能要攒到12号或者这八月中下旬以后了呀？大伙儿这边是不是又开始冷静下来了？
1: 别人我不知道哈，我家这块儿，我们云南这边，我家这块儿哈，这个5号，今天5号了，卖了都有10多台了。特别是1、2号，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特别集中。1、2号卖了6台，哦，这两天又卖了几台，都卖10多台了。这两天反而卖的挺好的，
0: 这个是没有想到的哈，我还以为说这个马上车展来了，可能大伙儿又开始冷静了。那你主要卖这5天这10几台车，基本上是什么价位的，什么车型，可不可以给我们念叨呢？
1: 主要就是2、3万为主的，我还卖了几个，你像2017年的奥迪 A4，2017年的那个。英菲尼迪 Q 叉五零 那个吉普，2020年的宝来，2021年的宝来，还有那个还卖了一个商务，就是那个奥德赛那个艾力绅，2017年的艾力绅，大概都是这些，2、3万是什么呢？2015年的宝来，然后2013年的卡罗拉，大概就这样了，
0: 就是10万以里的多，
1: 10万以上这两天真没卖，一个没卖。就是7、8万是一个档，然后2、3万是一个档，中间4、5万吧，就是那种准新的合资品牌，性价比能高一些。
0: 您看看，这是目前的一个就消费的一个市场的大环境啊，也是各位可能找的比较多的一些车型。诚信电器啊，问这问题，您可以再补充一下啊，补充好了。他问个啥事啊？正好接着就开始说吧。就让求购年限少点的奥迪 A4，大约什么价位？就我们对于这个年限少点，每个人定位不一样，所以您最好能说出个大概齐的3年、5年、6年，说个数出来，然后补充好了，是2020年以后的。可以，因为这个车应该是2020年还是2021年有改款，是不是啊？奥迪 A4。
1: 对对对，2020年有个改款，是这样。你像 BBA 啊，就关键就是 BBA， 它那个每3年，或者奔驰是5年一改款，奥迪应该是3年一改款。就是你只要掌握好款式，其实上下差个1年2年都不是很重要，主要就是款式。一般奥迪 A4 就是从咱别讲以前的了，就从后边3代机开始，2015年一个款，之后2017年就大改款了。往后2019年、2020年改了一个款，之后2023年改一个款，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款。你自个儿看要哪个区间段的。
0: 对，那咱就
2: 你说，
1: 只要款一样，算上差个1、2年，谁也不知道您这个是买的是2017年是2019年的。
0: 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看他这2020年以后的，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2023年可能还有波改款，那我就2023年改完款是不是就贵了呀？那我就买个2020年到2023年之间的，那是不是性价比会高一些？然后这样说，哎，那2020年跟2022年涨一样，那我就买2020年的。我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1: 确实是这样，除非就是你遇到了这个年限可能差一年，可能公里数更小，或换句话说，你能买个老一年的车，但是相对来说公里数小，价格便宜的，我倾向于这样，款都是一个款，其实年限这块没有必要就卡到3年或者5年，它不像10年和11年，你10年你能交上全险，11年交不上全险，这块有坎，其他都不是很重要。这个奥迪 A4 啊，就很简单，因为这个是主流车型。要不你就买2017年以后的，就是我卖这个2017年是个低配的 Plus 版本，就是大轮毂，小天窗的。我卖多少钱？我卖了73000块钱，7万公里，然后就3件喷漆，这是一个节点。就是7万多块钱你就买2017年的，8万多块钱你就买2017年大窗的。如果说你想上10万，那你就买2019年以后的。如果是12万，那你就是2020年、2021年改款以后的，就这样了。
0: 哎，对了，所以说您看一下您的预算的准备是多少，这样的话呢，这个车型可能在脑海当中或者在车市当中就能找到对应的画面了，是不是啊？
1: 其实就是款式 ，BBA 它无非就是一代一代的更新，就是款式值钱，可能差一年，像那个老的奔驰 E 差一年差5万，这个是很关键的，这是差钱差最多的。其实一年吧，就是1万块钱差价。 奥迪可能年限老一点，一年就5000块钱上价，大概就这样了。
0: 哎，或者借这个机会，我给大伙提个醒，反正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有很多的这个车辆的这个软件啊，您可以在选择之前，或者下决定之前，或者在思考的时候做什么呢？你搜一搜这个车分别是什么时候改款的，你肯定你喜欢这个车，应该只有画面。你看，哎，哪个款是你脑海当中那个画面，然后找到这个款，它就是比较好对应上的，是不是啊？
1: 对，就是现在一些做这个车辆的网站呢，都还标的很清晰。
0: 嗯，
1: 哪年哪个款，它都会有。你点这个款，你看看前脸长什么样；你点这个款，看看前脸长什么样。你锁定好你想要那个款，之后再研究价格。
0: 哎，对了，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方便，而且能够说咱说一步到位的，直达通点的，是不是？
1: 对，买你喜欢的，看这个能符合你的审美标准，直击你心灵那个美，然后你就选它就完事儿了。
0: 对，直接给你打你妈鸡儿上了，就这个意思啊，开个玩笑。看您需求啊，这个诚心电器有需要的话可以留个联系方式。相对来说，这款奥迪 A 四就是咱说20年以后的23年之间，这个市场当中应该是比较好找的哈。
1: 非常多，而且现在就是换电车，像这类的BBA 啊，换电车现在市场库存特别多。而且价格特别便宜，
0: 嗯，
1: 因为他们现在为什么买这种车，就是咱们口中说的性价比特别高，到3月份能降2万，我到去年能便宜个4-5万，所以说性价比很高。
0: 你看看，这就是它的优势所在了。包括现在整体的 BBA 来说，虽然，在科技配置或者在舒适配置上，可能确实对比现在新车10几万的新能源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那个品牌力，或者说，哎呀。我能买那样，必须排了，必须豪华 BBA 或者什么凯迪拉克、沃尔沃，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但是呢，你现在如果是这种思路的话，比不是一两年前，比半年前买都能省不少钱。
1: 对，就是打个比方，可能这个比方不是说那么恰当，也是咱不是那么严谨，当唠嗑的。您3月份、2、3月份，或者是年前左右，您想买个迈腾，花个6、7万块钱，也就是2016、2017年左右迈腾改款的。您现在就拿个7万多块钱，你直接可以开奥迪 A4 了，那谁还可以去开迈腾呢？那您年前你想花个6、7万块钱，我想买个速腾，买个2018、2019的速腾，可能2020改款可能要贵一些，那么现在能上奥迪 A4 了，那你还买什么速腾？就这个道理，
0: 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不管说您是想想不想换车，我觉得咱们这档节目您得听一听，了解了解就在哪儿呢，您要知道目前二手车市场的行情变化。总有朋友问什么时候买合适，什么时候买合适，我说了你也不信呢，我说现在买合适你也不买呀。
1: 对，我们会根据当时就是当下这个行情去给您分析您这个需求适不适合买车，适合买什么样的，只是给个建议。
0: 对，
1: 您觉得合适您就下手，就这么行。
0: 哎，就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进行期间呢，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这位朋友，您这车确实该卖了，而且现在卖还是个好价格。小西啊，23年的哈佛 M6 Plus 手动豪华，首先买的时候就不贵啊，现在就是更便宜了，但现在还行，因为年限好，6万多公里还行，原本原漆小刮蹭那都不叫事儿啊。23年的手动挡的哈佛 M6， 咱觉得这个时候，咱说拍油，您还纠结买电的买油的，你这还开手动挡的，可以换了。
1: 对，它这个差在哪儿？就有点可惜在哪儿呀？如果他这个车原本原漆6万公里啊，你要是说5万公里以内，他能出口，出口可能就是4、5万的价格了，2、3年嘛，手动挡也能出口，就4、5万价格，但是超过6万公里了，超过就是咱们那个出口限制了。
0: 哦，
1: 这个车现在就是收车就是2万多块钱，卖过不了3万了，卖就是2万大几千，撑死了，因为新车当时就是5万块钱、6万块钱那样。不会太高。
0: 对，现在我听说新的那个 H6 就是有那种二网包牌包税那种的，也就6万多块钱，好像是。
1: 对 ，H6 自动挡的，然后叫冠军版，就是6万7千块钱。
0: 所以说参考参考。
1: 就是新车2016年的，对，他这个车就是2万多块钱，具体就是25000左右，你25000以里收，卖个25000以上，就这么差价，
0: 来，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各位参考一下这个价格，你看看能不能接受，但是这还是好价呢，再等等它有的掉，还有掉的空间，这个车是不是？
1: 对，你看要如果说慢慢就是手动挡慢慢，其实它这个掉啊可能就是2万1里，因为它年限在这儿，国产车可能就是年限，你像2017、2018年这些 像比亚迪啊、奇瑞啊这些，还有吉利。

0: 一些老款这些178款以前的，现在基本就跟铁价差不多了，
1: 哎、
0: 就是即使再好，哎、也就是万八千块钱。
1: 因为没人认手动了，现在。
0: 对，1718到那个您这个23年，也就5-6年时间，中间还有个15000到20000的差价。
1: 嗯，
0: 你看，
1: 就咱说现在我刚才问的问题，谁买车现在说，哎呦，你看看手动挡，他都不大理你。
0: 是，就是像他们有专门干活的，或者说专门就认可手动挡，就是哎，我开这种不得劲儿或怎么样，他只是有个执念。我觉得哈，如果说他如果买一个适合他开或者好开的车，他绝对不会开手动挡，他就会开手动挡，
1: 是这个道理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啊。吉祥13，哎呀，怎么手动挡开会了？俩手动挡啊。挪一块了，2013年的手动宝来1.6，145000公里，大约能卖多少钱？能过万吗？
0: 嗯，他这个车只要没有大事故，看得中规中矩，舒服，回来不用投资多少钱，就是10000，可能要是说就是颜色比较好或者怎么样，可能10000能出点头，再不会再多了。
1: 那其实也是不少了，因为这年限，包括这个刚才刚批评完手动挡，也不说批评吧，也是时代的产物吧。刚说完手动挡啊，这么个情况，得把这个前提条件的前置的加上啊。
0: 他这个手动挡13宝来，为什么就是值钱呢？因为13正好改款了，改成跟后期17年就15年16年长得一样的，所以说他还不算太淘汰。如果说您12年11年的宝来，那不好意思，手动挡那就几千块钱了。跟这个报废价就差不多了。
1: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啊。好在就是这个怎么说好呢？这个新款还算不错啊。建议如果说你要买换新车的话，像刚才大仙说的，走个置换补贴，别走报废，还不至于到报废的情况，但就看款型了啊。这位朋友，您发这字儿我看不懂啊。应该是经典轩逸吧，打字是不是打没打好，经典协议，我说怎么还在那扯上官司了哈，应该是14年，还整个大4年，我的肯定是语音转文字，普通话得练练啊。哦，24年补充了，24年8月中旬的经典轩逸，原本原漆无事故二手车能卖多少钱？24年我当您1年10000公里20000公里的情况下，24年，哎呀，新车现在也是不到6万了，是不是？
0: 对，新车58000，我全网那个二手就是那种准新的二网啊，就是58000。
1: 嗯，
0: 我办完了就6万多块钱，就打他没有窗啊，没有窗。这个车收车24年，就是4万，别超五了，就4万5左右吧。原本原漆20000公里，就4万5左右，卖50000卖不上了，就空间特别小，因为它这个差价太小了，空间特别小。
1: 对，
0: 具体看车况了。嗯，
1: 而且现在想买它的人可能也不是特别多了吧，就是我觉得这种车型对我来讲没啥卖点了。
0: 你看咱上期做节目，就像那个宝来传奇，还有朗逸那个启航，再加上那轩逸经典，就这几个就是咱说这个降特别多，或者说特供车型，它新车5-6万左右，你二手车要是卖50000或者50000多，那我作为消费者我是不认可的。但是说你买个2014-2015年的2万多，那么你买个2017-2018的也得3万多，那么我买个2021-2022年的，我4万左右买，那么性价比就拉满了，往下降不去了，往上还有点空间。
1: 嗯，
0: 正好就是2020年、2021年这块儿，就是4万左右，什么3万8-9啊，4万0点啊，就这块儿性价比是最好的。
1: 对了，就是这个情况啊。这位朋友是想买车，如此人生，7-8万块钱，想买个奔驰 C， 能买到哪一年的？公里数大概是多少？哎，这个预算对劲儿啊，会买车。
0: 这个专业，因为这个最近卖了3台。C 呀、啊，它分那个老，这个就属于老款 C 了。它这个什么2015年改款以后的，它分 C200 和 C180，而且有长轴短轴的。我就打短轴啊，你就说家用要大点的。就是 C200 吧，咱就拿200讲吧。200长轴2015年现在就是6万多块钱，2016年、2017年，2017年后有改款，2017年改款就是8万多块钱，说买不着，就是7万6-7万块钱，就是2015-2016年我后买个10万公里左右，就9万公里、10万公里左右，特必须白色啊 ，C200L 您能买得到6-7万块钱，往后要是说 C 那个200能差个上下能差个5000块钱。如果公里数就是小，我就是7-8万公里，你就是买个2016-2017年的，买不到9速的，只能买7速的，哎，大概这样。
1: 那、你看看这太专业了哈，这一看就是最近没少卖。
0: 这个 BBA 里边一个 A4，一个 C， 就他俩好卖，其他都不太热门。
1: 嗯，
0: 就他俩卖的。

0: 您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而且应该是比较也是比较好找的，是不是这一批？
1: 有特别多，但是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10万公里左右的不太好找，就因为毕竟10年车了嘛，你要找特别精品，我10万公里左右的不好找。为什么我这几个卖的快呀？我这几个都不超13万公里，都是10万公里、8万公里，大概这样，而且我都是白的，别的颜色我不敢碰啊，实话实说，
0: 嗯，
1: 有蓝的，有灰的，不敢碰。
0: 灰的也不行，灰的其实挺多的呀，我觉得。
1: 灰的多，但是有白的，人家肯定买。你比如说，你一个白的，我一个灰的摆在一起，肯定是白的先卖，就是这样。
0: 嗯，好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孩儿啊，想找这个车，是不是给家里孩子找啊？想买雷克萨斯的 UX， 就是雷克萨斯最小的那个 SUV。说2020年前后得多少钱？这个车新车卖的稍微一般一点，二手车不多哈。
1: 对，二手车我可以这么负责任告诉你哈，我可能近一年吧，二手车市场我们都没看着一台。你要说是那个R X N X 啊，这个多，但是 U X 太少了。嗯，
0: 所以是有的话，我觉得10万块钱，10万上下可能差不多，具体就看看公里数啥。但是车源很少，我是觉得，如果说是您10万预算想买一个豪华品牌的小型 SUV， Q3 呐、GLA 呀、包括 X1，我觉得找到的概率都比这个 UX 要高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如果你就喜欢稍微冷门一点的，或者说不想买 BBA， 改买垃圾斗士，你可以看看捷豹的 F Pace 或者 E Pace。都在这个预算范围内。
1: 就是大点，您刚才说的这些车哈，就是看起来不论说质感也好，还是说内饰的配置也好，还是说安全系数也好，要原厂它那个车。
0: 嗯，
1: 就像买这种车，它不可能说一年跑20万公里或者一年跑个10万公里，它不可能，它可能一年就是1万-2万公里，这是我比较片面了哈。如果说您一年跑的公里数少，您就买一个这种像 BBA 啊，或者这种硬系这种豪华品牌，用着还舒服，这种配置还高。我看起来质感还好，你买那个纯，咱不能说是怎么样吧，不好听，就是说不合适，性价比不高，而且质感不好。那个开起来，咱说跟那个叫卡罗拉锐放就差不多，你去试驾一下，您就知道了，真的没有性价比。
0: 你真会埋汰人呢，你可。
1: 没，我因为我做了这么多节目啊，就因为那个。你像雷克萨斯 ES 那个250跟2.5凯美瑞发动机变速箱都是一样的，最后框架和车身都是一模一样的。咱不能说人家那个车不好，只不过是人家优势在哪，在皮实耐用，但是性价比高，没有性价比，就这个意思。就是买了，可能您就认可这个品牌，那没毛病，您可以按照自己想法去买。但是您去试驾一下，咱只是建议您去试驾一下刚才大家说的这些车型，
0: 嗯，
1: 你去感受一下。
0: 我是觉得可能要比 UX 出第一个找到的概率要大，而车源就把 UX 全大连俩，一个18万公里，随便说的哈，一个18万公里，一个有点什么磕碰，我不是针对任何车型啊，没有啊，但是 Q3 26台， GLA 17台， X1 38台，你挑呗，还能挑不出一个好的，我就这个意思。
1: 对，我什么想法，我感觉我是咱们用朋友的方式在沟通，我觉得您花那个钱买那个车，我有，就作为我来说，有点觉得可惜了了。你去看看别的，世界很大，因为你价位已经在这了，你人让你选的车型就太多了，你转转看看。就是这样。
0: 嗯，是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位朋友明明这公里数太大了哈，19年2.5的奇骏。17万公里，19年咱跑17万，这肯定是领你上山下河了啊！更换了右前大灯、翼子板，对于17万公里来讲，我觉得这点事故都不叫事儿了，哈哈，能卖多少钱啊？
1: 这个奇骏呢，最好是白色，也有黑色，也有棕色，还是白色好卖。你像19年奇骏2.5四驱，现在市场正常卖价就是10万公里，不超10万公里，7-8万公里，一年1万公里，市场卖价应该在7万块钱左右。要是原版原漆或者公里数少，能卖个7万-7万5左右。但是您这个17万公里卖。

0: 外观有更换件，可能啊，就是如果说别的地方都还好，5万多块钱大概是那样。
1: 嗯，
0: 哎，就是说再有别的，就是具体看车况了。
1: 对，就这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啊。这位朋友啊，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是我特别愿意展开的一个问题啊。什么呢？他说我想花20万左右买个 Q5L， 要是3年没出险，保险多钱一年啊？我也不去4S店保养，1年10000公里的话，用车成本是多少？这是非常聪明且理智的人，就是我买车不是说啊，我兜里有多少钱，我梭哈我就买车了。哎，然后我也不管保险，我也不管保养，我想的是我一年用车成本，非常聪明。非常棒啊！但是呢，一点点来说哈，先说20万的预算，咱先看 Q5L 能买个什么年限、什么样的。第一个事儿，
0: 二十万的预算 ，Q5L 基本就是准新车了，就是22年、23年左右的准新车了，基本上，可能就是你要买个低配，可能就是1-2年的车，大概就这样。
1: 对，
0: 你要是买高配的话，就是22年左右，就是买那个45高功的那种，就是22年左右，你肯定能买得到了。至于这个保险呢，我按我的经验哈，因为我以前卖过，就是按我的经验，如果二手车，20万左右，它这个车损加上就是咱说的强险、商业险、车损和三者，就咱说的就是全套的，基本上应该在6000到7000块钱左右第一年，第二年我忘了哈，就是第二年可能打个8折或者8-5折，第三年可能7折，第四年，直到第六年是6点几折，是最低的。您自个儿往下算，就这样。
1: 嗯，这个是大天的想法哈。我说一下我的想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20万这个问题啊。我听说新车现在26万多，呵呵，裸车啊，裸车就是很便宜。你要20万买个，应该就是刚才说非常非常新的，我觉得可以少花点钱，不用非得花20，可能15、16、17、18买的也大差不差。
0: 15、16、17、18就能买个，一级入门19。而且您能买个19年左右的4-5万公里那种车型，
1: 就很好的啊，对，挑着买，
0: 对，
1: 是的，
0: 就是极品那种啊，极品那种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像咱刚才说的，你看是哪种款式，
1: 哎，
0: 既然它改成 Q5L， 除非你要大改款，你要但凡没有大改款，谁也不知道你这是19、23的。
1: 今年刚大改款嘛，就是改成那
0: 对
1: 那样式那个，
0: 它这个是19年第一批的 Q5L 嘛。第一批我刚才说，你要是花15万的话，能买个原版原漆高功率，而且4万公里挑着买，可能12、13万咱不说，12、13万吧，就能买个中规中矩的，7-8万公里，
1: 对，一年10000多，
0: 哎，中配的，哎，对，
1: 就是多展开依据什么呢？这个车我没记错的话，不是22年就23年，有一点点改款，是那个灯的位置，原来是一个方方正正灯，改了一个带点像镰刀或者有个甲，多出个甲那个款，你不用20万，可能10大几万就能买到那款，能省个咱说小几万块钱。另外，他问保险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是刚才你说那个意思，还是我理解这个意思。我理解的是说啊，我买的是二手车，他之前都没出过险，是不是我买保险就便宜了呀？不是啊，这个是一个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的问题，但是最近好久没讲了哈。不管你买的是几手车，你是买二手了、买三手、买8手车了，你要交车损、交这个三者等等的，是按照新车标准，不是说啊前面没出险，保险降价便宜了，不都知道吗？就到你身上，不到你身上，因为车过户了。
0: 对，确实这样。只要您过户了，那个强险和三者是固定的，只有车损不是固定的。车损是按照评估公司评估您这个，就是保险里边的评估公司评估您这车现在市值是多少钱。比如说您现在这车市值是20万，那么评估公司是会按照新车20万那个级别去给你配这个车损险的保额。交强险和三者都是固定的，都按您的排量。和就是按您排量交多少车船税，这都是固定的，我每年递减就完事了。
1: 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这多展开一下啊。另外，你说保养的话，一年10000公里用车成本，这个的话就是风险由人了。你正常来讲，我理解，换个机油啊，换个三滤，一年就正常就这些。但是可能3年5年来个大保，或者说换个变动箱油。像你这个车，20多万买到的准，就是相对比较新的，可能变动箱油你买到手都不用换，就如果没超过6万公里、8万公里，你就不用换变动箱油，保养一次。1800块钱应该是 OK 的吧？
0: 1800块钱那都属于咱说4S店的标准了，
1: 那就很好很好了。
0: 对，夜里上个班，基本上是就是500-600块钱，那都是顶级的机油了。但是说你要是说上一点好点的高端的，你要点服务什么的，再给你清洗，机舱啊或者内饰什么的，可能7800块钱肯定是够了。
1: 哎，就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展。

0: 开的多了一点啊，因为人问的很多，就问的多，我就愿意多唠啊。问的你就问这些，那我就回答这些啊，要多少给多少。所以提醒其他朋友啊，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节目之外的话，是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节目进行期间的话，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卖车置换车，只要您有跟车辆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我车展我想下手啦，或者我这车想卖啦，我想买个方向靠谱的啦，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包括这边朋友想问大天的联系方式啊，节目当中说不了啊，说了有广告嫌疑，希望您能理解，但您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想加个大天的微信，没问题，我给你安排啊，留下你手机号微信号都可以，但我这说不了大天的手机号微信号，希望能理解啊。红哥，您这车现在赔的多了哈，没办法哈。23年的坦克300征服者，那就是那个越野版的，是不是？然后30000公里没有磕碰，3年30000公里应该是没怎么玩，进个城市里开了啊，这不就歌里唱的吗？我那可怜的吉普车，没跨山也没过河的，这车得下山过河去啊，你肯定没过，嗯。
1: 对。这个车现在就是有点吃亏了，买的时候是这个月头买的，现在因为新车降的特别，新车降，我觉得新车应该是19万多了。它的征服者是3把锁的，就是越野版的，就是这个是卖的最好的配置，而且二手车也是非常抢手。它这个30000公里确实有性价比，就是市场上也比较就是吃香。现在收车啊，现在也就是12万多块钱，就是原版原漆，全车车衣再加上一些改装件什么的。13万到头了，了不得了，一大关了。
0: 没办法啊，这个就是你翻译过来，你看我们今天节目刚开始说啊，今年年开年年初 BBA 卖可好了，可贵了，你要年初卖啊，多卖3万块钱吧。
1: 对，年初的时候肯定是15、16，就是3月份之前，就是23年肯定是15、16，30000公里，但是现在就是12、13。那天我们就是一个9万公里一个橙色的，就一个机盖喷漆，就是9万公里就是了，能给个不超10万块钱，
0: 嗯，
1: 你说差多少？
0: 对，你说这油价涨都现在也跌回去了呀，虽然又涨点，但是马上还要跌呀。但是现在这件事儿，对于油贵或者我要买新能源怎么怎么着这件事儿已经根深蒂固了。包括海南，3、5年又不卖燃油车了啊，等等一系列的，可能在我们很多消费者心当中就会对这种很费油的或者什么燃油车就。天然的就说，哎呀，你要不散了吧，你要不这么地，其实能不能开住，能开住，你要出去玩还得这玩意儿，但是热度就没有当时那么高了，当然当时也是虚高哈，就有一点这个怎么说好呢，这个泡沫的感觉，现在泡沫全挤出去了。
1: 坦克三百这种车，而且就是它是个非常好的车，它那时候热度高是什么，国内没有替代牧马人呐，没有替代霸道这种替代的车型，便宜的。你像牧马人霸道，你要出去玩的话，都是40-50万级别的，没国内国产车没有一个说20-30万能替代这种就需求或者有这个越野性，没有。坦克300属于横空出世，哎，我20多万我就可以上山下河了，热度在这儿。现在是什么？买坦克300的，就是新车好，二手车也好，它是纯粹需要坦克300这种车型，我就喜欢纯油的，他不在乎油耗，他会去买。有一些像这个听友，他就30000公里，他也没出去怎么玩，说白了，他可能说买一个像现在出这个叫泛越野城市 SUV， 不带大梁的，也可能满足。我就露露营，穿穿越，也没有什么穿一百路或者也那个穿那个越野路线，我没有那个特别高的什么3把锁呀或者怎么样那种越野要求。那么我就买个城市 SUV。10万20万的那个配置，那个车技啊，那个支架全都给你铺满，所以说坦克三百慢慢就暗淡下来了。再一个就是坦克三百后期出了一个 HiFT， 就是我又能充电，又能越野，我还有油，马力还大，所以说慢慢坦克三百就一个是新车降价。二个就是慢慢淡出咱们的视野了，就在这里。
0: 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啊，您了解一下。球球想问的是，想买3年内的卡罗拉双擎，要个人一手的，什么价格？相比新车有性价比吗？没看好26款的，好像26款有点颜值的变化哈。相比新车有性价比啊，至少便宜个1-2万块钱吧，咱说得吧。个人一手的话，
1: 那你这
0: 不止，
1: 肯定1-2万肯定是没问题。那你说买一个便宜个2万，它二手车我觉得就没啥性价比了。你想23年、24年啊。23年改个款，23年改液晶仪表了，之后那个你再看有没有天窗，22款以前的没有液晶仪表，这就是差距。 你要是说买个两三年的，二三年二四年的，不带天窗的，你要是公里数小，两三万公里，这就是自家用车，现在怎么地的6万5到7万块钱，带天窗的就7万块钱到7万5千块钱，新的应该是9万多块钱，8万10万多块钱，你看看这个性价比您能不能接受？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姐聊这个，款式都差不多，你买个2020年、2021年的5万多块钱。您自个儿看看这区间价位都能用得住，款式都差不多，只不过就是内饰和外观轻微一点点改动，别的就没啥了。您就看是5万多适合您，还是7万多适合您？新车9万多，您自个儿看。
0: 对，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风云所爱这个车，11年的，今天手动挡有点多啊，手动挡花冠，9万公里，这个挺厉害啊，11年9万公里手动挡花冠啊，实表，车况良好，能卖多少钱？能过万？
1: 收尽量不过万，因为得准备啊，过户啊，卖也就是1万多，也不会太多了，因为1万太多了，自动挡也就1万多，就没拉不开差距，
0: 对，
1: 太难了。
0: 他这就剩那公里数好，11年9万公里，
1: 对，他就是往下这个手动挡，就是你爱开手动挡是台好车，你要是不爱开手动挡，我买自动挡1万多，可能差1千2千我也能买得到，他不说买不到。
0: 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您判断一下啊。来看一下程补充了信息了，22年的雷凌混动，27万公里迎转飞，你看这就是到后半场，就看着好，我看好几条都是类似的这个车型哈，像这种啊，27万公里22年，3、4万块钱，高不高？
1: 得呀，这玩意儿保值
0: 啊。
1: 他这个22年呢，还能，他优点在哪？他还能就是
0: 还能干，再干两年，
1: 还能干，哎，符合年限就在这儿。他营转费也不要紧，27万公里也不是大问题。现在这个双擎满地都是，即使他电池不好，现在2、3千块钱都能搞定了，就是看他有没有大事故。哎，只要没什么大事故，这个车收车4万块钱左右，哎，4万块钱左右就是车的非常亮，你别造的太破。哎，毕竟都干活27万公里了，你别顶棚造的，就是说收拾不出来了，座椅全是那个裂口的，
0: 嗯，
1: 包括挡把什么的全是破，都坏掉，仪表全坏掉的，棚顶全是烟头，那肯定是3万多块钱了。就这么样，
0: 明白了，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具体的话也是以看车为准，如果说您确实有卖车的想法，包括这个风景所爱呀，等等，这些朋友们如果有非常明确的卖车打算，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看一下小明，你看我刚才说就是类似，你看也是干活用，而 BZ3 红旗 EQM5 怎么选？干活用，买你能接受的车况最差的最便宜的就可以了。
1: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给大家就是说个概念啊，您既然买要干活用，不要买原版原漆公里数少的，因为你买原版原漆公里数少的车确实是好，用着也确实是好，但是到您手了，因为它也是市场最贵的，到您手了，你避免不了，你天天在道上，你得干活得挣钱的，你不可能跟着歇着呀，那你公里数大了以后，您这车跟别的公里数大的车都一个价了，所以损失的也是多。BZ3 本身现在二手车就贵，我建议买个红旗 EQM5 就行，买个22年、23年的，我公里数跑个10多万公里的，5万左右块钱，哎，你看能不能接受？我要是公里数稍大点，4万左右块钱也行。它分400和600，建议买个600的，因为那个国产这些冬天续航达成率啊要差一些，可能600跑300、400跑200。就能多多点，就这么回事。
0: 就这个情况啊，就是翻译过来就是你能接受的最便宜的，就是你4万块钱买的和你10万块钱买的一公里挣的钱是一样的，那你还不如少花点钱呢。
1: 确实是，就哪管说买个换门换件，咱都不是说让您去买事故车
0: 啊，对，
1: 就是买一个
0: 安全
1: 换门换件的，单纯换门换件，别撞了气囊弹了，或者说就是梁头什么全进去了，
0: 别那么极端啊，不是那么极端，
1: 对，
0: 对
1: 那个就是对你后期的安全啊有隐患，你就是单换个门，单换个翼子板，换大灯，换个机盖，这都不要紧，只要价格便宜，就是三电好就行，咱为了干活，咱也不说为了说买出去展览，就这样。
0: 哎，正好我就借这个机会啊，不管是做网约车也好，还是咱家用也好，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二手电车了，最早还在问啊，终身质保怎么地啊，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的跟大伙去讲，就是这个事儿吧， 你就当听个课就行了哈，也不存在什么终身质保，要求也非常高，你也不用想。但八年10万公里啊，这些保都在啊，买二手电车。

啊，我接受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刚才也说过了，现在换电池的成本越来越低了，而且国家出台相关的要求了，你不能强制消费者必须在你4S店保养，你才给人质保，你才给人这那那，不行，国家已经出新的标准了。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在社会化的这种修理厂，电动车的维修保养会变得更为普及。那么普及之后就有竞争，竞争之后就会越来越便宜。所以我认为未来修电车会越来越便宜这件事儿会

0: 可能两三年都是长的，可能一年两年后就已经就是普通修配厂都可以修了，
1: 这是好事。
0: 再说
1: 必须点赞，
2: 必须点赞。
0: 对，对，确实是你说白了，你后期维修也便宜的，只要有竞争，它就有便宜，就能便宜。再说说你买电车又注意什么？电车无非就是电池，有很多说法就是你开一段时间之后，你要买二手车，你这个二手车残值都没有一个电池贵，确实是这样。你买二手车最关键就是看看底盘有没有磕碰，查出险，就是查出险看底盘有没有磕碰，就是出险。如果出险了，你后期就是赛电，就是那个八年16万公里，人家不给你保了，因为有的可能都磕3毫米或者3公分，你这个电池就不承保了，这是很关键。再一个，对您这个后期的一个安全隐患呢非常大，因为都怕电池自燃嘛，对不对？再个什么，像买电池，您其实不用担心什么，因为现在三方检测特别配套，车况、电控，还有那个电池的那个寿命，全部都有纸面报告，不是说哎你这电池还能多少？
1: 可视化的，
0: 啊，对，你都能查得到的，因为就是咱们现在新能源车全都是有车机的，车机都是跟厂家后台都是有联网的，只要您联网，我们就能查到后台的数据，可能要花个10几20块钱，那都是小钱。它不像以前咱们车上那用电池，人家拿一万用表上一怼，哎，你这电池还剩50%电量了，就是寿命了，你再用个一年半年你就得换了。现在不用，现在我们就像查出险一样，只要给后台云端，我就是查数据，电池的健康度全部都能出来，所以这个大家不必担心，您就看能不能接受那个数字，比如85%啊，90%啊，95%啊，你能不能接受就行了，就是这个，别的没啥了。
1: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让我们，你总说哎呀，这得提高电车保值率，那是我们老百姓决定的呀，那不是我们不敢买，为啥不敢买？那不是说车企的问题，或者说政策没完善的问题？哎，现在好了，都跟上来了，那未来可能电动车的保值率会不会提高一点？但这也不敢确认哈，因为更新太快，哈哈，但是也是好事，是不是啊？
0: 对，就是近年明显就是二手电车价格就是，咱不能说上升吧。最起码稳步了，没有下降。特别像那个主流品牌，什么理想啊、特斯拉呀、还有那未来什么，都有点涨价了，是这种感觉。再一个是购置税加上了，所以说相对来说小幅度有点提升。再个什么，您买电车，不要看那些就是我们就是车商啊卖车的把电充满，官方标的是455，哎，你看我这两年车了，跑了5万公里了，现在充满了还是455，这个只是一个。怎么叫障眼法？就是这个障眼法，他你就用10年以后，你差完了还是455，具体实际跑多少，还是要看后台数据，您这个电池的健康度。这个是改不了的，就在这儿。
1: 所以说这个跟各位分享一下啊，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评估车价如果评不过来啊，但为什么要说这个内容呢？因为可能会影响更多还没有互动的，但是呢人家想要去关注二手电车，但是迟迟不敢下手，甚至于他都不知道问什么，咱们把这个问题提前给他问出来，可能会打消一些他对于二手电车的这种抗拒啊，或者甚至于对于电动车的一些抗拒。
0: 对，我再讲个案例哈，大家就是没必要就是那么恐慌了。我收了一台那个13年左右的一个腾势，就是第一批比亚迪跟奔驰合作那个腾势，它那个电池还它那个电池啊不是三元锂和也不是那个磷酸铁锂，就是老技术的电池，然后叫镍氢电池应该是，它里边有左右就是分4组，左面2组，右面2组，我一组里边有多少块，我那个电池就是充满了，它官方续航是252。就250几的续航，我充满了之后还是240几，看上去跟官方差不多少，但是我跑了70公里之后到150几，就是那个电就是一秒掉10公里，一秒掉10公里，直到掉到0%，就跑不了了，趴窝了。我去问着那个车公里数特别少，才跑了10000多公里。我以那个修配厂的那个师傅哈，就专门修新能源师傅就说了，您这电池就是饿死了。最后他说有一半不好了。他你要换新的就得10000多块钱，你要是说让我给你修一修激活一下，3000多块钱。这车修完了1年多了没犯毛病，现在就是基本上达到续航200左右。所以说修车修电池或怎么样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贵，哎，
1: 或者就是修不了必须得换，这个思想得转变了。
0: 对拿特斯拉打比方，您可能官方报价是16万几的电池，您买一个就是拆车或者那种就是渠道的吧，可能5-6万块钱。

0: 就是买一个就是准新这种的，因为电池你知道用过几次，它后台电脑都能查得到这个电池，就像咱们苹果电话，用了多少次或者用了多少，用了多少时长都是有数据的，所以说您不用担心，就是5-6万块钱就能买一个准新的了，没有说想象中差距那么大。
1: 哎，是的啊，当然很多朋友还能，这我当然能理解啊，哎呀，那我私买二手电车，那我不想买个电池锈过的呀，钱到齐，便宜就完事了，便宜要不要？我这么说对不对？
0: 对，就是咱说白了，用这个就像咱们这个电池锈过的，跟那个发动机锈过，咱们以前研究那个发动机维修，不都是一样？你发动机打没打锈过？我这发动机打锈了，比那个没打锈的便宜吧？但是我这个也能用，
1: 对，就这个意
0: 也能
1: 思。
0: 用住，你就用就完事了。就是再个现在好在哪？三缝检测呀，都能覆盖到，特别就是电池拆没拆卸过，要如果有拆卸维修，人家都会有标注。但是你不能拿那个未来哈，未来一定是换电的。这都是能拆的，但是你要普通的这些，只要有拆卸维修的，三缝检测上全都是会有的，
1: 哎，
0: 就
1: 就是这样的
0: 这样
1: 啊，所以借这个话题呢，我们多展开一点啊。我觉得这也是大伙儿爱听的和关注，因为很多是很多朋友接触不到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泰山是一辆2017年的欧蓝德2.4的四驱，11万公里，公里数也挺好，车也挺好，但是不太行，3万块钱能上去吗？
0: 3万块钱就是收3万多，可能要是说咱说不能说原版原漆吧，一两件喷漆，35000，哎，就是到天价了。往后卖4万多卖不上了，18年就卖4万多，可能就是卖个3万大，大概这个区间价格。
1: 哎，你看看这个价格行不行？哎，不行那也就这样了，毕竟车。这个情况，哈哈，您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轩逸经典，跑了16万公里，想问，哎呦，公里数可不小啊，17年16万公里。啊，前面一年1万多还行，一年都不到2万也，但是看着16万就感觉这么多呢。
0: 确实是，现在因为油车淘汰下来的越来越多，就是您可选择性就太多了。以前可能我没有，我选个10万公里，现在有那么多5万公里，我干嘛要选10万公里？我多花个万8的、1800的，我肯定要选个公里数小的。17年它这个就是本身这个炫经典就不是很值钱，1万多块钱看看车况，17万公里如果车况保持好。15000就市场卖价，卖不上2万了，就是15600吧，市场卖价。
1: 嗯，
0: 大概这样。
1: 对，参考一下啊。这位朋友，7-8万块钱想买一辆汉兰达，哎呀，也是会买车哈，最起码的年限进下来了啊，能买到哪年的？哎呦，7-8万，15年肯定改款了，17-18能不能上去？
0: 就是如果您想买个10万公里左右，7座豪华。你就是买个15、16年，8万多买16年的，8万多就买一，你要想买17、18的买不太着，你要是说买个15、16万，不要15、16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吧，你就买个18年的，就是
1: 车况和年限你去对比去，是吧？年限近又有公里数小你就贵，公里数大就能便宜点。
0: 对，15年10万公里以上6万多块钱，你要是10万公里以下，就是6万5、6万大。要是2017年、2016年，就是7万块钱，就这么样。
1: 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这边还有发语音消息的朋友啊，这语音消息我们是听不了啊。如果说您确实有卖车打算的话呢，或者说买车打算的话，您可以转个文字啊，或者说您不方便没关系，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包括今天晚上这个8点多钟啊，我也会开启我抖音端的一个视频直播，跟各位分享，比如说置换补贴啊、报废补贴呀、包括二手车呀、新车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和情况，包括即将到来的大连国际车展啊。针对于车展的话，往年反正都挺热热闹闹的哈，今年目前看起来好像要规模可能要稍小一点，那边不装修呢吗？是不是啊？所以规模稍小一点。大天怎么预测今年车展？
0: 车展就是我们作为二手车呀，我们有一些同行哈，我说有一些同行，他们车展的时候都愿意去看看车，还有车旁边的美女，
1: 车模也是车展的一部分嘛。
0: 对对对对，但是我这么多年车展啊，我一回没去，我还是老老实实跟家卖我的二手车。因为怎么事啊？您车展呢，肯定就是说，最起码你在5、6万块钱以上，你去考虑这个新车车展，或者有人去看热闹，有人看门道，有车评人什么的。像我们做买卖的实体老板，或者说实体的这些，我们就是说接待一下2、3万的客户，3、4万的客户。再一个，我们最忙的是什么？车展上这些四 S 店倒下来这些二手置换用户，都在这儿。我们每年在车展，只要是我们就是合作的四 S 店，如果在车展，我们都会有相应的工作人员

0: 现场去给您评估车，你要有需求都可以，都没问题。
1: 哎，是这样的哈，所以说每个人对于车展的这个定位啊或者要求啊不一样，那对于可能4S店销售顾问来讲是一场硬战，但对于这个大天来讲，哎，马上我他们不都不买新车，都还得来回来我这儿，是吧？
0: 对，您就是说，如果在车展上，你确实对这个车动心，对这个新款车型动心了，或者说就要定，您二手车您可以打听打听，问一问，我们随时。哎，就可以上门去给你收你的车，
1: 对，
0: 去给你评估都没问题。
1: 可能到时候我不在这个电台端做节目，大伙儿找不到我哈，可以在抖音搜索大点说车，我就说，哎，大点快，我要找大天帮我弄什么车，赶紧我就给你俩这个联系方式就勾连上，没问题。
0: 一点问题没有，随叫随到。
1: 哎，就这个情况，或者说您现在可以关注大点抖音，回头有需要的时候回头私信我，或者大点我想加大天微信都没问题，都不叫事儿啊。最后几条信息，这个新新这个车不好给，2017年的8-27绿色的原版原漆，60,000公里，你这个在霸道里边算是不说极品也差不多了。
0: 这个车哈，你要是3月份卖，最少能卖多卖30,000块钱，但是现在就是14左右。我们给那个90,000公里原漆，中规的，我不知道你中东是中规的哈。你要是中东的话14能多，要是中规的话就14左右，哎，大概这样。我们白色90,000公里2017年的泪眼，我们就是给个14左右，哎，大概这样。
1: 嗯，
0: 可能要是白色要是14万多，绿色可能差点意思。
1: 嗯，
0: 在这儿
1: 了解一下啊，看一下时间，节目就到这儿了。五羊大肉面还补充信息了，但是您这是一事故车啊，叶子板切割，换了大灯，引擎盖什么都换了，这些必须得看车给您价，不看车没有办法给您一个报价。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这还是e-power，还带点电啊，这出险出多少钱那都有说法的，得看看车才能给您价格。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在节目上没看车就能给您个像刚才这些车辆的那么精准的报价，希望您能理解啊。再次感谢大天连线，之后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的事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天，拜拜
1: 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天，咱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来电视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三到四级，转西南风三到四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6到34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6: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5: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7: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5: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6: 若有战，招必回。
8: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5: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9: 好热呀，
10: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9: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1: 我的快递是歌声，
13: 月光快递，
1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云林 0.8 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多希望这地球是平的，那样呢我一眼望下去就能看见你。OK， 今天的节目开始了，一起听歌吧。进行当中呢，你依然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这句词儿啊总是想用唱的。 OK， 开场的时候听一首翻唱《太想爱你》。

有意义的人等再久都不算久，爱只会在没见面的日子里变得更加的浓烈，于是呢会在每一个见不到面的日子里保持思念。所以希望不管在哪里，我们都愿意等彼此，等下一次见面，好吧。是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钟，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戴林交通广播，然后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问候你，晚上好。戴林小胖晚上好，他说今天周三了不点歌，大家周三快乐。晚上好，梦现成真。大涛哥说：“谢胖胖好呀，静静的听这一个小时，啥也不干。后来5天听不见了，4天，周一我就回来了。周一你是有啥事儿吗？听不见节目吗？明天、后天、大后天这3天跟大家请个假，因为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所以说，节目是有同事代班的。”再回来再见面就是下周一，希望大家愿意等我。快快乐乐说，普通的周三因为有你而不普通，今天晚上想点一首爱吉农。哎，哈哈。小曲说，周三夜色漫过滨城街巷，奔波一天归于安静，守候月光快递，点播一首可爱女人，感谢每一个夜晚温暖的声音陪伴归途，愿岁月温柔以待，周三平安喜乐。哎呀，这两首歌谁呀这么会点歌。晚上好，史密斯志慈悲了，志芳也来了，周三快乐。曲先生说，如果世界上有什么奇迹，我想便是尽力理解某个人，与之并与之同甘共苦。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理解和认同，懂得付出和包容，以及必要的尊重。爱是用完美的眼光去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说得好。啥意思呢？我简单直白的翻译一下，就是他没有很好，但是他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眼里就是最好，对吧？晚上好，小宝森。大涛哥是真停车听节目了，啥也不干呢，这多耽误事儿啊。哎呀，我是不是又错了？晚上好，木木。晚上好，顾里顾里，王子明都来了，欢迎大家。下一首歌，梦现成真。早早的他就说，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那么爱你为什么》，莫文蔚。这首歌来自黄品源和莫文蔚带来的非常经典的《那么爱你为什么》。如果你是啥，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这句也得用唱的，读出来就不是那个滋味儿。

那么爱你为什么？对你付出那么多，你却总是沉默，让我好难过。如果你不来听我的节目，我也会好难过。等着我下周一啊，下周一晚上我们再见面，怎么样？好像说完这句话以后，今天晚上9点钟之前就要关门了一样。欢迎你。

默默说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吗？周末一定快乐，今儿周末了吗？他说虽不见但问候还是该到的。 OK， 周末快乐。淘气了，顾里顾里说卓姐想听一首陈百祥的涟漪，这首歌我要努力一下了。王子明说卓尔不凡，他说明天我就要离开大连了，回沈阳工作了，这段时间能听到胖胖姐的节目我很开心，感恩愿和你一路相随，加油。

Fighting， 谢谢你，一切顺利。千里慕云平，他说想听一首《若是月亮还没来》。Superman 说今天晚上还是想听《第一滴泪》2026。慧华说谢卓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竟然在外地用云听听交通广播，我已经五天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Love you， 哎 ，Nice。刚才曲先生说你完全可以这样理解，是不是？就是那个人他不用多好，他可以不用好，但是他在你心里足够好就够了。平儿说月光快递今晚之后下周一晚上继续空中再相约。 OK， 大家别忘了下次见面下周一晚上八点不见不散。好像今天晚上又要关门了。小徐说来一首毛不易的东北民谣吧。晚上好辣妈。大赫说我要表扬你一下谢老板，这周没耍大标，希望下周继续，别再让听众受罪，妥妥的。哥们儿，啥叫耍大标？你给我解释一下行不行？你搞得我一头雾水，我现在哪儿都快要冒泡了，热都快要冒泡了。今天游泳的时候耳朵不小心进水了，现在有一只耳朵不太好用，嗡嗡的响，脑子也好像也进水了。晚上好心想事成，他说这歌不用说了，经典的对唱歌曲。对的，那么爱你为什么。胖大圆来了，周三他说今晚不点歌，给你放假前减压减负，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听的就是放假了老师还不留作业。好应景啊胖大圆。自由派说下一首歌那就应该是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什么算爱呢？人家说爱的最高境界就是心疼跟共情，是有人察觉到你今天不高兴，然后想尽法子来哄你开心逗你笑，一次次的把这种支离破碎的你给他拼好，一边拼还一边说这片是我的那片是我的，总有人会笑盈盈的稳定你的情绪，对吗？他就像小太阳一样一直照亮你。

啊，这首歌的声音是不是有一点小啊？这个版本的声音有一点小。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希望没有影响听，影响大家听歌的心情和感受。刚才说，你身边那个爱你的人，他总是笑盈盈的稳定你的情绪，他就像小太阳一样，一直照亮你，对吗？可是呢，还有的人，他总是每天的在你耳旁叨叨叨，说你无理取闹了，说你发脾气了，嫌你情绪不稳定了，嫌你在节目里耍大飙了，然后一直在指责你。你看吧，这就是爱和不爱的区别吧。OK， 婷说，我是刘卓辰小朋友啊，欢迎你，你又来啦，好久不见。他说想听一首《飞驰人生三》里面的《永远不回头》。OK， 你等等我好吗？老乔说，谢老板，你是个大骗子，你说你上周六不说话，怎么又喋喋不休？我无意之中听到你叭叭的声音，你说怎么办？我控制不住啊，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啊。上周东北少结束了以后还有20分钟，我一看我已经坐在这儿值机了，那我必须得叭叭啊，我得说两句啊，不然我不习惯。奋斗的百合虾说，星海广场这是咋了？为啥一动不动？刚才我还看到好几个朋友都说星海广场一动不动呢。哥们儿，可能单纯的就是星海广场那附近人多车也多，大家都出来热闹了，是不是？今天晚上好像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我觉得出门的时候太阳落山了，气温还好一点，没有那么热了。

心想事成，他说告诉大连人一个好消息，再忍两天，高低忍两天就到立秋的夜间了，气温会从白天的36度一下子降到夜间的23度，同时呢周五周六偏北风比较大，周六的夜间到周天的白天有降雨。哎呀，我周六晚上就落地大连了，晚上有降雨吗？

魏婷说想听一首陈奕迅的《不要说话》。M 说想在晚间的节目点一首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夜色沉静，偏爱这首歌干净又治愈的氛围感，特别适合夜晚放空的时候听。把这首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朋友，哪怕偶尔孤身一人，也愿我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就让这温柔的歌声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哦。

是不是这首歌？周深的歌啊，他的歌每一次听到的时候，特别入耳也入心，总会能让我们感受得到平静、宁静，很安稳。何文涛说想听倒带，星空说久违了，想听一首《怕我为自己流泪》，好久不见了，朋友。磊说爱到最后全凭良心。

是一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鱼虾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你看这个世界太大了，我们终其一生呢，或许都是在寻找那个能真正读懂自己的人，能和自己同频的人。每一次短暂的陪伴都是深海里的光。好听啊，周深化身孤岛的鲸。谢谢大家把心里面的那一首喜欢听的歌和我们一块分享。君莫笑说，谢卓，我想听一首陈芝的《给时间时间》，不管过去怎样都已过去，嘿嘿，就让它过去吧，就让它随风去吧。辣妈说，他说谢老板，你八号去梭鱼湾看球吗？八号那天我出差呀，我还没回来，我晚上得九点左右能落地吧。凯文造型师来了，他说晚上好啊，我才下班，辛苦了哥们儿。星月说，交通广播一路伴我随行，不分何时何段从东港开车过来，虽然车多但总赶上绿灯，没时间说话。他说我太喜欢了，现在好容易到了五一路和联合路的路口，终于有时间可以说喜欢你。哎呦我的天，好直白呀，我喜欢。何海说，想听一首王杰的歌《英雄泪》。心想事成说实话，周深的歌都很治愈。他说但是呢，我必须推荐一首歌，也是周深的歌，叫《等着我》。他说这首歌曾经把自己听哭了，真的太感人了，有机会我们一起听这首歌好吧。孙姐来了，周三开心快乐。他说明天就开启出差的模式了，注意安全，注意防暑降温，注意劳逸结合，又是三件套，嘿嘿。既相逢何匆匆，他说卓妹妹，整个蓝精灵天津话版的刺激一下，哥们儿这难度有点大呀，不行我给你整一个陕西话版的行不。汪汪汪，他说晚上好，咱就默默支持，谢谢你的陪伴朋友。大涛哥说了，他说星海广场上演大型攻城大战，攻占。哎呦，星海广场现在真的是啊，人流密度特别大，车流密度也非常大的地方，好像是不是大连现在特别特别热闹的地方，星海广场啊，东港啊，热闹的街区商圈啊，大家都出来活动了。

希望大家都有好的心情吧。如果我们堵在路上了，可能真的就只是车多人多，大家耐心一点，等待一下，听一首歌，化解一下心里面的这种燥热感。1980说，今天晚上想听周传雄的《关不上的窗》。大赫说了，他说耍大镖就是你自娱自乐的节目，你千万别占用月光快递的宝贵时间。哥们儿，众口难调啊，那我是不是应该把嘴闭上，我一句话都不说呀？众口难调，咱互相理解，互相包容，行不行？ 你把心口敞开，你心大一点，你像我一样，我又不能不说话，嘴也缝不上，你说咋办呢？彼此体谅，互相尊重，行不？来吧，再来一首深情一点的歌。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希望每一天晚上的8点到9点，有我们彼此的陪伴，这个夜就会变得不普通。

0: 艾吉农吟咏诗深情版。人这一辈子总该有那么一次爱得不讲道理，不计后果，浑身发抖，哪怕后来散了，你也爱过了，疼了，老了，只要刚才那首歌前奏一响起来，虽然是不一样的版本，但是心里那个疯过的人他又活过来那么一瞬间，对不对？所以你看，在爱里面浓烈的从来都不分男女，敢爱的人，当你听到艾吉农这三个字的时候，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都一样绷不住。所以你心里那个和你一起疯过的人他是谁呀？
1: 나는과부처럼멍하니서있네요。
0: 新月说想听一首东可可的与你一起走过的老路，哥们儿这歌压力也挺大。谢谢风。小许说谢老板，你八号晚上那天我去机场接你吧。不用，我特别享受我一个人戴着耳机然后坐地铁一个人在路上的那一段时间，真的我觉得特别美好。谢谢小曲。快快乐乐说待到故事将落幕方知原来爱吉农，借歌声寄一份心底惦念，夜色安然万事从容。谢谢你。有哥们说刚才这首歌无论是我白天抖音直播的时候听还是晚上在节目当中听，真的是越来越好听了，喜欢上这首歌了，爱吉农。钢琴调律师朱岩峰他说又在赶海的路上，上次播放了一首歌爆桶了，今天再来一首爆桶的歌。 OK， 你等我找找。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像好多朋友都点播了特别适合爆桶的歌。曲先生说不见的日子里彼此各自安好，再见便是更好。 Yes。 听说刚才和我老公说我特别喜欢听你的声音，满满的生命力，女人也爱你， I love you。Love you。 人是会变的，真的，在这个喧嚣又浮躁的世界里，在这样的生活里面，人真的是会变的。我以前也是一个特别习惯把自己的情绪深埋在心底谁也不说，然后独自消化所有悲喜的人，但不知道从何时何地，从哪一个瞬间开始我变了。以前我是特别愿意用沉默来应对周遭的一切的，尤其是不开心的时候，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卸下了所有的防备和伪装，我愿意在我喜欢的人面前把那些心底藏着的连对自己可能有的时候都难以启齿的脆弱和秘密在他面前袒露，毫无顾忌毫无保留的倾诉，然后就每天叨叨叨嘚吧嘚叭叭叭。何其有幸，朋友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和大家相见，这份情谊与我来说呢，应该是这生活里面非常非常珍贵的馈赠，也是我平淡岁月里最耀眼的光。 Yes。 来吧，刚才是不是刘卓辰小朋友啊，他说想听一首永远不回头。

首歌会不会爆桶啊？婷说，情绪流动的开始，人变得真实，脚下的土地也变得鲜活起来了。哎，说得漂亮，就是这个范儿，就是这个 feel， 倍儿爽。青青说，谢老板，我愿意做你的朋友。好开心啊，我也愿意做你的朋友，谢谢你愿意和普通的我做朋友，很高兴认识你啊。心想事成说，这首歌永远不回头，感觉年龄不小了吧。他说原唱是张雨生啊，你要不提醒我，我都忘了原唱是他呀。杨说，听说八号晚上9点多有个人儿要落地大连，好像是饭盒女，饭盒女王谢胖胖。我真发愁啊，南京不是，我要去的那地方太热了啊。绝空说，收听广播的人大家都晚上快乐。他说，谢老板，你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本色，加油。 OK fighting。 何海说，做自己喜欢的，无事不相关的，想点播一首王杰的歌《英雄泪》，哥们儿你等等我，让我好好找一找。李雪花的大姨他说，权志龙的《无题》啊，一年了，姐姐再放一个吧。

比较带劲儿的歌，是不是 Superman 又点播了这首歌 Reborn 第一滴泪2026。这首歌送给在路上的大家，堵车不堵心。送给今天晚上刚才还说要去赶海的哥们儿，希望你爆桶。C 说，卓姐好久没听节目了啊，听好久节目了，第一次点播，想听一首大头针的《你在我在吗》。

好多朋友发送过来了，他说好听，这首歌好听，然说滴滴泪好听。我不一一念到大家的名字了，看来这首歌很有劲儿，很给力，在这个夜晚给大家继续注入能量。如果堵在道上了，再耐心等待一下，为你留下的第一滴泪。原来心动真的会藏不住情绪的，可能你遇见的你喜欢的那个人的那一刻，你会感觉到吹过耳边的风都慢了。希望余生都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都是温柔相伴，满心欢喜，然后两个人彼此奔赴这场相逢。何文涛说想听你比从前快乐。心有所属说谢程程强哥力哥来报道了，今天他说自己的岳父生病住院了，从中午忙活到现在还没忙完，大夫说肺部感染危险不太好，希望岳父大人吉人自有天相，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多补水，这大热的天儿做好防暑降温，平安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 OK， 谢谢你的提醒，也希望老人家能早日康复。 OK， 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来吧，我们一起听王杰的英雄泪。点歌的朋友是何海，王杰的声音辨识度不用说了，太高了。

抱歉，好多朋友的信息我也才刚刚的看到。吉星高照说，有一种爱叫做很想你，它不张扬，却深深的扎根在平静的生活里，悄然生长，在每一个孤独的瞬间，这些想念如波浪汹涌，将那些动人的回忆层层包围缠绕，流连往返，百听不厌。谢谢你朋友，谢谢你每天晚上的陪伴。

0: OK， 今天晚上9点钟之前的关门曲我们听，好像刚才有一个叫魏婷的朋友点播的这首歌，陈奕迅不要说话。晚安一楼听风雨
1: 说他真的喜欢，
0: 他说我点歌你不放，别人点歌你就放，我生气了，哥们儿原谅我，谢谢体谅。星月他说没关系，我到家了，点歌的点播的歌没播放，也谢谢大连交通广播的一路陪伴，祝大家晚上愉快，晚上好，晚安小言常在，晚安红太狼老乔，木木一世繁华志芳爽姐姐，谢谢大家的陪伴。OK， 期待下一次见面，期待下周一晚上的8点钟属于我们彼此的时间。谢谢 Lara， 周一晚上我们不见不散行吗？明明消息都收到了，谢谢大家的问候。 OK， 来不及读消息了，好多朋友的信息没照顾得到，原谅我，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下一次见面下周一晚上的8点，拜拜。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6到34度。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几天副热带高压赖着不走，天空像是被扣了个大蒸笼，这种热到极致的东西反而会让人特别想念一些东西，比如说想念傍晚的风，想念海边的凉意，想念冰西瓜的第一口，当然也会想念某条突然发来的消息。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邓紫棋《好想好想你》。

想你。很多想念都藏在不起眼的日常细节当中，这首歌把这份心意唱了出来，愿我们所有的思念都有回应，想见的人早日相见。

北京时间21: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大涛哥，他说晚上好月如，我再好好享受一个小时的快乐，下周一见，我去沈阳了。假期愉快，哥们儿。旋律还在问说这个曲儿是什么名啊，问的应该是我们的开场曲，叫做 Summer， 夏天的那个 Summer， 在网易云上可以找到这首歌。欢迎皮黄小宝森。小曲同学说，夜色沉沉，旋律入心，人海相逢，翩翩欢喜，问候月如晚上好，周三快乐。他说今天想听一首翩翩喜欢你。李浩南说，主播今天我想听薛之谦的足够。快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周三快乐，打卡打卡咯。今天呢想听一首刘若英的后来。

后来听的是后来，想的是从前。人生没有重来，只有后来。经历过许多人和事儿后，才明白兜兜转转，偏偏还是中意心里的那份执念。陈慧娴，偏偏喜欢你。

世间风景万千，独独对你偏爱。一首偏偏喜欢你，道尽所有情深意重。岁月从不回头，真心也经不起消耗，所以说珍惜当下每一刻的陪伴。Superman 说，晚上好啊月柔，想点一首原版的十年送给月光快递的听友们。

北京时间21:4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6.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许先生说：“再听，谢谢月如，这是我内心的独白，你喜欢那就送给你，共勉共鸣，此时此刻这首歌最适配。”其实我也是喜欢同频的热闹，当然也更享受独处时的自由，因为对于我来说，独处并不代表孤独，而是一种松弛，是自由。他说又到了 Shadows 时刻。安阳平他说月光快递听歌应，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明天后天我们的加长版月光快递又回归了2个小时，明天晚上还有后天晚上8点我们不见不散。小曲同学说，长夜电波相逢，万般缘由说不清，偏偏喜欢你，致敬月如温柔的陪伴，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陈泽说想点播一首薛之谦的《像风一样》，明天说你好月如，刚刚加完班，坐在车里听你节目，身边一辆电瓶车驶过，一对年轻的情侣坐在上面，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也是那样的无忧无虑，也许在那个年纪这就是爱情的样子。他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现在的我们每天忙忙碌碌为了生活奔波，可能早已忘了爱情原本的样子。回想起来，真正的爱情也许就是单纯的喜欢，相视一笑，彼此眼中全是对方的样子。假如爱有天意，希望能够回到原来最纯真的年纪，假如爱有天意，希望能够回到眼中全是对方的样子，假如爱有天意，希望不要让生活的琐事掩盖了爱情原本的样子。他说今天想听一首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我们时常会感叹说，爱和勇气都是不可再生资源，每用一次就少一次，所以你看人生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

人一旦错过对爱纯粹的年纪，就会多了很多考量。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可以靠努力争取，但唯独一位有情有义的爱人需要一点运气。比如说想听一首李荣浩和周杰伦合作的《默》，这个版本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

沉默藏心事，来去皆如风。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点歌的朋友是，看看是哪位朋友，王春泽。平台上还有一位刚刚关注我们平台第一次互动的新朋友问说怎么点歌，非常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然后呢给公众号发消息就可以了，把你想听的歌想说的话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你像刚刚咨询的这位朋友，你就可以接着在公众号发送想听的歌，歌手的名字都可以发送过来，但是今天应该来不及了，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明天晚上8点钟你可以继续来这里点播你想听的。

神说：“你好，月如，跟你反映个问题。现在呢，网上有租电动摩托车的，而且大部分呢可能是外地游客，晚上出来了不戴头盔，满大街飞奔，特别危险。说希望能够反映一下，顺便呢点一波一首陶喆的《蝴蝶》送给你。收到，一会儿反映一下。谢谢，我也很喜欢这首歌，也很喜欢蝴蝶本身，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幸运的象征。”我是

0: 是还有朋友点歌说想点播一首梁博的表态，来不及了朋友，今天节目马上结束了，明天晚上8点钟我在这里，明天晚上你再来点播可以吗？齐先生说晚安月如，明天见。大头哥也说了说晚安了月如，这几天别太累了，祝你好运吉祥。得嘞，
1: 你的爱像氧气帮忙我呼吸。
0: 我最近呢暑气渐浓，还有几天的高温，所以提醒大家注意防暑，多补充水分，劳逸结合，好好照顾自己。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

0: 色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拔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 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家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家老膏，不要刻意吃，胡家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10粒，浮小麦3钱，浮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膏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膏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膏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他都不犯毛病，因为他能转化，他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1个多月甚至3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膏靠啥治病呢？ 他是把身体最

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白癜风、哮喘，哪有治好的？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奉持。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膏，不喘了，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20瓶老膏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包装跟普通的膏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两三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

他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鞍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四十多快五十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五十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渐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

0: 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儿。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哮喘的喘啊，憋闷、吹哨子的声音都没有了。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了。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这个哮喘彻底好了，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实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儿，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个月、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

0: 本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
4: 啊，
5: 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哎呀，这病这把人折磨的真受不了，老觉得这个心口这块，
4: 我理解您这种病，
5: 是吧？就心口这块整天就觉得有个大石头压着那样，难受。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一发作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我坐又坐不住的，就跟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70-80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4: 嚯、那么高，
5: 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的，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啊，心脏也不好了，脾气也变得、
4: 这个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5: 就是还3天2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你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 那种
4: 一块儿犯起来了啊。
5: 啊啊，
4: 我知道这。

0: 痛苦，我能理解的。嗯
1: 嗯、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不过用上那个胡家老膏吧，用上见效也挺快的，
0: 啊、
1: 也就有用了二十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0: 你看看，
1: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吧、
0: 哎，
1: 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两个多小时了。
0: 你看看，
1: 啊，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
0: 嗯、
1: 啊三四个小时就不得了了，啊。
0: 嗯
1: 能睡六个小时了，
0: 你看看
1: 啊
0: 啊，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膏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1: 嗯，对对是啊。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那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也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太好了，哎。
1: 是是，就那时候就明显感觉胸口那个大石头给拿掉了一样，不像以前那么低了、
0: 嗯、
1: 那么沉了、
0: 嗯、太好了、
1: 对，就心脏这一块觉得轻松了，就不像以前那么沉了，也不难受了。心绞痛这块儿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
0: 看看
1: 偶尔就是犯一回吧、
0: 啊，
1: 就一会儿就好了。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0: 没错，
1: 啊，咱
0: 们继续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咱是有把握的啊。
1: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说光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0: 嗯，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啊，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没有问题。啊，
1: 嗯，对对，
0: 嗯
1: 嗯，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增生、
0: 哦，
1: 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
0: 嗯嗯嗯。
1: 这是颈
0: 椎病的特点。那个、嗯。
1: 哦，对对，就是、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0: 哦，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膏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胡家老膏最大的优势它是什么呢？它是多种疾病来同时治疗，这也是任何疾病用任何的方法都不能解决的，他都能够解决了，这是可喜的一件事情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胡老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个、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这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血液循环好了吧。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你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过慌了那种。
0: 你看看多好、
1: 啊，
0: 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那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1: 对，
0: 啊
1: 是啊，胡老，现在你看我用胡家老膏是五个多月吧，现在干啥都不耽误了。
0: 啊、
1: 你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家、
0: 嗯、
1: 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0: 对了，哎，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啊，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啊？这是必然的。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 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1: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是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啊，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吧，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得花钱，还得治病，还得吃药。
0: 就是，
1: 嗯、
0: 就是。
1: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高，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
0: 太
1: 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0: 没错
1: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嗯，老师你对我的恩情啊我也表达不出来。嗯，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了你的好。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 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啊，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1: 对，
0: 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1: 是啊，是啊，
0: 因为
1: 你
0: 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嗯、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是是，
0: 用吧、
1: 嗯、
0: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1: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0: 哎、
1: 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
1: 工作愉快。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1: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高吃38天了，起效挺快、
0: 哦、啊，
1: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0: 啊，
1: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0: 嗯，
1: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高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了。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0: 嗯，
1: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逼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0: 嗯，你看看啊，
1: 啊，
0: 改变得多快、啊，
1: 以前就是、
0: 太好了
1: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0: 嗯，挺厉害，当时
1: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是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0: 嗯，
1: 嗯，完了是胡家老高吃到第15天，哎呀，我现在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逼着上窗台，我就这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撑吧撑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老师的胡家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0: 是吧？你看看多好、
1: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那天晚上家停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他床头搁个尿凳呢，完了就是那个凳子，坐凳子就在这门上，也就3步远吧，自己。

0: 主棍儿，他说我不知道，我身子可轻了，主棍儿人下就坐那儿了。哎妈呀，我说真好啊，我说胡老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救了我妈这个命啊，她心情现在老好了。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一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呢。
1: 太好了，
0: 啊，
1: 改变多快呀，是不是？嗯，
0: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
1: 哦、嗯。
0: 啊、
1: 嗯，
0: 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时候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
1: 嗯嗯、
0: 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
1: 啊，你看多好，
0: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1: 啊，这事儿。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0: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
1: 啊、
0: 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的。
1: 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嗯，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坐着干嘛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1: 哎，好的。啊、
0: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2: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呀、啊
2: 哎，
1: 太好了。啊、嗯，
2: 就是咱胡家老高太好了。
1: 啊！
2: 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
1: 啊！
2: 稍微要一顿要迟顿点儿，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
1: 嗯、哎。
2: 啊，就吃这老高、太好了。
1: 哎，没错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他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2: 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给我的福分呐、
1: 没错，
2: 胡家老高太好了，
1: 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啊，这是必然的。
2: 谢谢你的吉言、
1: 嗯，好，没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吉言，而是他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结局，必然的效果，好吧？哎，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
2: 谢谢
1: 啊，您的病越来越好，
2: 谢谢，
1: 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哎，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啊，
2: 好，
1: 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行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1: 哎，
0: 保重，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啊，再见吧。
0: 哎、再见了，胡老。
1: 哎、
2: 谢谢胡老。
1: 好好。
2: 那再见吧，在百忙之中接我电话、
1: 哎，
2: 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啊。
0: 谢谢，再会。

0: 也是一个农民，哎、
1: 啊，
0: 这个福佳老膏呢，我也用了有7个多月时间了。
2: 哦，
0: 这个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可高兴了。为什么呢？现在生活有质量，不像以前总是担心受怕的过日子。
1: 啊、
0: 哎，好不容易呢，跟这个胡教授来个电话，也说说我的情况吧，也听听胡教授帮我指导指导。
1: 哎，好的。
0: 哎，我今年62岁，这个血压的问题呢，都是有快20年时间了，17、18年时间。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就是说这个你管住嘴，这个油腻啊、海鲜之类的，尽量吃这个清淡的饮食方面注意注意。但是注意一年时间下来还是不行，这个血压还是下不来。下不来，当时就给我拿来什么消苯地平、缓释片，还有这个血色酮、卡托普利这些
1: 降压药。
0: 吃的时间长了嘛，吃了有10多年的时间的这个肠胃啊，一点就不好了。
1: 啊、
0: 另外呢，这个你吃一点东西，吃这东西啊，就是受不了。面食不能吃，吃一点就是烧心，自己受不了。哎，经常吃这个胃药是，奥比拉唑，交替口交痹这些胃药吃
1: 啊。
0: 中这个西药是吃的多，哎呀，自己感觉这个胃实在是受不了。有些时候就是隔三差五的吃，医生说这不行，你降压药必须得每天吃，不然的话血压波动。所以我现在60多岁了，这个以前嘛没有吃用这个福佳老膏之前嘛。这个血压始终控制的不是很好，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呢，是低压就是95或者是100，就这样，高压就是160、150左右这样的，
1: 还是高，
0: 还是高，所以说生活好了，病太多了，还有我这个肩抬不起来，像洗个头啊，头痒的时候都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嘛就咯吱响，里边就不舒服。医生说这个肩周炎没办法治，为什么？他说你就只有早晨起来上举，就是做这个肢体运动，怎么上举，怎么怎么活动活动，
1: 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啊？
0: 哎，对，医生就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针灸、按摩、理疗都做过。你说当时能缓解一疼痛，但是病在身上没办法。哎，还有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还有心脏，药吃多了，有些时候心脏猛然跳了那一两秒钟，突然跳得挺快。医生说这个是早搏情况，又给我加了什么贝塔的克，贝塔洛克，说是既可以降压，又可以缓解心率，真的是，哎，又加贝塔洛克加去吃。哎呦，我说这个西药一吃的，哎呀，肠胃受不了。哎，听到胡教授说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我听清楚以后，我现在你看用到有7个多月时候，你我现在血压，以前嘛，人多的地方嘛，我就感觉人特别烦躁，他起来了，血压就高了，心情不好，身体就感觉吃什么都不香，还有手的问题，我说现在嘛，你看走路也有精神了，孩子们回家说是，到哪里去玩，青城、峨眉啊，还有什么哪里我都去。
1: 你看
0: 去没事了，现在你看生活有质量了，你看出去玩了，在茶馆里
1: 面太好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情况都改变了啊，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让咱们太高兴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胡教授，你说现在我这个能吃能喝的，血压体温，你基本上就低压就是85，高压就是130，医生说60多是130。是正常，太好了。
1: 这样的血压是非常稳定的啊，
0: 哎，
1: 这个标准
0: 没有波动。现在吃一点什么火锅之类的，心里能稳得住，也不胀，不冒酸，这些情况感觉挺好，能吃得下去，睡眠也改善。跟以前比以前你说半夜啊突然给你醒来就睡不着，现在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个6个多小时。
1: 明显的解决了，
0: 太好了
1: 、
0: 这个手也得了改善，你比如说这个手啊 你活动活动啊，随便清早起来的时候，虽然是说是那个活动一下，感觉挺轻松挺。

0: 留意的，哎，拿个抬起来，洗个头啊，自己怎么怎么的啊，但是这个头就很灵活了。我就感觉跟着胡教授走，我这个方法是对了的。哎，人
1: 确实，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看这些毛病。啊，慢性胃炎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还有咱们肩周炎难治的一个疾病啊。表面看你肩周炎很简单，但是非常痛苦，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这样病，也用了啊，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全面的治疗了，多好啊！啊，
0: 哎，对对对，我就感觉我就现在。丽丽说说的多好啊，每个人都向往自己哎无灾无病的，对吧？那身体哎它也是个机器，机器在维修，是不是？有些时候出点小毛病，现在生活好了，哎，说说病从口入，对吧？很多时候就吃进去的病太多了，你说头疼脑热的谁说得准呢？所以现在人身体丽丽说说的就这个方法是选对了的。
1: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回归了本源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啊，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办法，你说对不对啊？而且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都使用了，都会得到很好的结局，太好了，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老朋友，
0: 胡教授说得好，所以说现在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想嘛，跟着胡教授走，这个用下去。
1: 好，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哈、啊！你病好了，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听到的咱们的这个信息，也为你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感谢胡教授，还是感谢这个胡家老师。
1: 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1: 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好，哎，下次再聊。
1: 好，再见啊，好，再见，哎，
0: 再见，再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

0: 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这两天呢，跟大家一直在讲一个事儿啊，怎么解决血症？什么是血症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尿酸症，这都是血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血管斑块，这都属于血症。您记住了，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咱们通通的都被称为血症，甚至包括我们的关节类疾病啊，它也跟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骨头这一块啊，它是能够生成一定的血的，有足够的造血干细胞产生，但是呢，血液它也会濡养骨关节，而我们关节当中所需要的各种能量和营养啊，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当中分化的。也就是说呀，一个血液在全身的运动，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那句话，说人与血管同寿。什么原因呢？血管的作用啊，就是血液的通道。哎，我们这个血液啊，顺着血管流经我们全身各处，有主冠状动脉。那么从这个里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开始由这个地方运送到全身各处，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一直到最后的微循环。可以说到了微循环这一步啊，我们的肉眼呢就看不到了。那有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到了医院，或者说一部分的药店，您会看到一个东西叫甲胄微循环检测仪，它呀通过一个放大的一个形式，就看到咱们指甲边缘甲胄这个地方微循环的一个情况。那正常的这个微循环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 U 型的。哎，这个时候啊，你能看到血液在微循环末梢它往出流，那你看到的这个呀就有意思了。啥叫有意思呢？这有的呀，它正常，哎，它是 U 型的。哎，这个你能看到这个进来的这个管和出去的那管里面咕噜噜噜噜噜噜，哎，有东西一进一出，一进一出。那正常的那种啊，你就见那里面进的也快，出的也快。可是呢，只要是老人家，你要去照那个微循环呢，麻烦了。为啥麻烦呢？分好多种类型，人家年轻人照、健康人照这个甲胄微循环呢，那出来了统一的都一样，啥样？全是呦呦呦呦呦呦呦，都长一个样，颜色呢也挺好。以前是黑白的，咱现在啊有彩色的这个甲胄微循环了。哎，这是最能够通过一个外部的检测仪器，直观的看到你血管以及血液的情况，那就神奇了。怎么说呢？这个一旦说你身体当中有病症，那你就不是 U 型的了，就跟锁头那个样 U， 哎，就变成什么麻花。哎呀，这麻花一扭，那你告诉我，就像水管一样，它是过水是多还是少啊？它就得顶啊。所以说，一般有麻花型的，它这一顶，好了，血压就高了。然后还有的那种啊，它七扭八歪，跟麻绳一样了，就不是麻花了，跟麻绳一样，还带疙瘩，哎，就发黑。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不是糖尿病，就是高血脂。要是严重的那种，就是黑疙瘩一个黑疙瘩一个黑疙瘩那种。好了，这个不是心脏有病，就是脑血管有病。最轻的就是那个 U 型那个底儿啊，黑一点，这就是什么？血管硬化。哎，你血液变脏了，那这甲胄微循环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血液当中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要是治疗血症，那怎么去讲？就是解决血液。这个时候吧，血管你都不用管了，解决血管容易。解决血管怎么容易啊？你只要说能够长期坚持，哎，以油化油来滋润渗透血管的内皮外皮，它这血管慢慢是能解决的。但是呢，你血液要是不干净，你这血管啊治一辈子都不行。那怎么办？就是解决血液。解决血液是解决所有血症的灵魂和基础。换句话来讲，治疗所有带血的这个病，净化血液是唯一的标准。也就是说，你一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你要是血液不干净，你这个所有的带血字的这些病就永远都好不了，这是无解的一道题。你看看咱们说嘛，高血压是咋回事？不就是你血液变脏了吗？ 是不是黏了稠了跟粥一样的，哎，那你这血压蹭就高了，那严重了引起什么脑出血呀、啊、是不是脑血栓呢、啊、栓塞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贫血是啥呀？贫血不就是你这个血呀、啊、里面的血红素少了吗，对吧？痛风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里面酸了吗？糖尿病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甜了吗？我讲过高血脂是啥？就是你的血液腥了。癌症就是你的血液臭了。你算算我们这血液酸甜苦辣咸全来了。哎，对了，再多一个，经常吃盐特别多的又容易高血压，那血液还变咸了。你说酸的甜的咸的腥的臭的，这味儿这啥味儿啊？这血液应该是鲜红的啊，这个闻着凑近了有点腥味儿，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咱们这些病一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哎呀，包括癌症，首先改变的就是血液。血液一出问题了，这些脏的血液浸泡着你这脏器，五脏六腑、脑袋、眼睛、关节、皮肤，你就说吧，这怎么能好啊？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往简单了说，就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个，阻断源头，从肠道开始入手。第二个，新生足够量的新鲜血液，哎，来稀释旧的血液。那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旧血呀，身上这些病血呀给它改了。怎么改呢？第一个，先拿筛子过滤过滤。第二个，把里面大块的分解分解。第三个，把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啊排除排除。这就干什么？这就叫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那你说这三个办法呀都挺难过的，也都挺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呢，病了不能不治啊。所以啊，咱们中国的自古以来医家呀就是干这个事儿。那老百姓可能说接触到的少，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医生干的活术业有专攻啊，人家就天天研究这个。自古以来的医生研究，到现在的医生还在研究，哎，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讲的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些血液的环境变脏了有关系。那这个血液干净了与否，脏了与否，拿啥检测呀？一个是假设微循环，第二个测血糖、测尿糖、测尿酸，哎，然后呢测血脂。咱们实际上现代西医的这些方式方法都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血液到底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还是那句话，大家听好了，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的带血症的这些病的核心要素。这个事儿不解决，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你记住了啊，一定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血液弄干净。那孟非老师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讲了个方，讲了个什么方呢？十味换血方。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这个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的。气你该做做，血你该治治，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这十味方啊千变万化啊，这里面有山楂，有牦牛血，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啊，就专门能够让你生新血的。你看这是不是也有作用啊？哎，这个牦牛血啊它有作用，山楂也有作用，在这里面帮助你新生一定的血液，让你的血液质量改变一下。松茸和圆根加上雪莲，你看这又是三种药，它是养血的，主要就是解决你这肝脾肾。这肝脏啊一好了，过滤就厉害了；肾脏一好啊，排泄就厉害了；脾脏一好啊，生血就厉害了。同时呢，这三个脏器啊相辅相成，整个推着身体当中的气血循环再加快一点。这循环一快了，哎，好事就来了。循环的越好，沉淀的就越少。所以啊，你看这五个药合到一块，生血、养血、补血，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过筛子，促进杂质的排除。你说这是不是在净化血液呀？我告诉大家，净化血液这事儿不好干呢，它是一个大工程。要不然为什么说血管病不好治，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不好治，就在这儿呢。那咱们这里面还有桃仁、有红曲。这两个药啊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是能够稀释血液的，让你的血液啊变得不那么黏，让你的血液变得不那么粘，让你的血液里面的血脂啊都能减少。哎，咱们就不讲究别的了，咱们就把它稀释过滤。你看这是不是 分解排出生血稀释过滤全有了。你说这一下这七个药就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了。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神奇不神奇啊？那最后这里面还有三个更厉害的呢，一个叫藏天麻，一个叫藏三七，一个叫藏红花。那这三个药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怎么说呢，在西藏啊跟内地地区它有个区别，就是这个环境，海拔呀太高了。进入藏区啊，平均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你就想想这么高的海拔下啊，是不是高原的这种紫外线更强啊，同时啊这高原地带的缺氧也影响着动物，也影响着植物，也影响着在西藏生活的这些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只要是西藏地区产的这种药材，几乎啊不能说百分之百，几乎都含有一定的耐缺氧能力。你看这神奇了吧，这就叫一方水土啊养育一方人呢、啊、一方水土呢造就一方环境，一方水土啊也让植物有了特殊性。你看咱们打个比方，那红景天，所有的藏药当中红景天一定是单独来的，这东西长得好看啊，红红的。红景天是所有的药材当中耐缺氧能力是最强的，你看这就是藏药的特点。但是咱们这里面呢用不到解决耐缺氧，这里面有三种藏药，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那这三种药啊实际上中药里面也有，就叫天麻，就叫三七，就叫红花。那跟藏一嘎成边就不一样了，藏药啊跟中药啊它有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第一，生长环境高寒，第二个缺氧，第三个紫外线。所以啊整个藏药我不说了嘛，都有耐缺氧抗辐射的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种昼夜温差下呀还冷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个有意思的事儿，就跟人参，你发现吗，北方的人参呢、啊、长得小，往南走人参长得大。那你说哪的药劲儿足啊？这个药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啊，越是长的地方贫瘠的，瘦小枯干的，哎，多长一些年它沉淀的药劲儿就更足。所以说呀在西藏也有这个特点，同样的药材它适应了高原海拔之后，这个药就已经区别于中原内地的药了。哎，这也就是为什么能说出来说很多药啊南方也种北方也种，长出来它不一样，药效它不一样，就在这里。那你看天麻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解决血管，尤其是以脑血管为例啊，用天麻都可以。你像外面用的这个天麻杜仲汤、天麻粉、天麻丸，甚至包括那个天麻原浆都有啊，解决脑血管这块啊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讲头上发麻的啊，这个脑部供血不好的，你用点好的天麻还是效果不错。可是啊估计你没用过藏天麻，你如果要是能够有机会用点藏天麻来入这个药，那效果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这个同样的时间用藏天麻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呢药劲儿更足。再有一个就是在整个藏区啊，绝大多数的药，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绝大多数的药都是野生的。也就是说在整个藏区呢，这个砂石瓦砾啊特别的多，有点土啊那种啥呢，一般的地方啊都种青稞了，或者说种点高产的药。你像红景天呢种的就比较多，哎，这个红景天的需求大。这样的情况下呀，在藏域地区啊，青稞种的多，这个红花就是藏红花有种的，然后呢最多的就是这个红景天了，剩下还真没有太多的地儿能种地，也不能种药材，绝大多数啊都是野生的。这藏民呢在城市当中的少，哎，很多人呢都分散到了整个西藏的各个地区，这有的呀两户人家隔着都有几十公里。你这种情况下呀，很多人走的那个地方都是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藏区啊也有很多人放牧啊，他放羊放牛啊，当然以放牛为主，就这样的地方。那所以啊在整个藏区啊，这帮人乱走或者随着季节迁移的时候，他路上能够见到的野生药材比较多。那牧民呢见到了野生药材就捡点回来，见到就捡点回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干啥，要不然就献给了寺庙，要不然呢就遇到集市了就把这个卖了。你看这是不是有意思的事出现了，这绝大多数藏民拿出来的药材啊它都是野生药。所以啊藏药到今天

现为止，它区别于中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药方没变，药材也没变。咱们说一句话，药材的质量它决定着药的效果，哪个好啊？那不用问呢，那一定是野生药材的这个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点。这就造就了藏药的神奇。什么神奇呢？就自古以来到现在，药材质量没变过。因为在藏区啊，这个药材永远都是有富裕的。有人说，那有没有人到藏区收购啊？有人去，但是呢量不多，因为只要到那儿去收购的都是供给藏方，内地地区也有一些制藏药的厂子，不多，所以好东西啊绝大多数都留在了高原。就这样的情况下，藏药就造就了特殊。哎，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见的也比较多了，刚刚说的是这个天麻，那这天麻呀野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里面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那藏药还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绝大多数的藏药啊做成的都是丸儿。哎，丸散高丹里面藏药的这个丸药啊就多。可是呢，虽然藏药里的这个丸药比较多一点，个头啊跟咱们中药的药丸它有区别。你看咱们正常的那种以山楂丸啊六味地黄丸呢来为例，这一类的药丸啊就大蜜丸那么大的，那是标准的。当然了，现在来说呀，这个有了水丸不含糖的，糖尿病人呢大胆放心的吃都可以了。可是藏药啊它不这回事，藏药不这么大。藏药一般的个头呢是介于大药丸和水丸中间的那么一个，你看大药丸这跟龙眼那么大个是吧，那个水丸小药丸跟小黄豆粒那么大一个。这个藏药啊绝大多数，不能说所有啊，绝大多数藏药的药丸它跟什么样，跟这个大粒的花生那么大。并且啊它有两类，一类是硬的，一类是软的啊，这两种类型。但是不论哪两种，那这个藏药有一句话形容的就有意思，它怎么说的呢？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一颗藏药一两金，我再说一遍，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就是一粒药能卖一两黄金。当然那是古代啊，现在这个黄金价格太贵了啊。由此不难看出啊，藏药的珍贵。那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一个药丸就一两黄金，那你说吃了没效啊，不浪费了吗？怎么办呢？由此反过来还能证明一点，就是藏药的药丸啊有效率高。哎，治疗周期短，但是效果一点都不差。这是藏药很神奇、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藏药这个东西贵，它一般来说，只要是藏药，都比这个中药材做出来的药要贵得多。这也是价格名贵啊！你看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左泰，这一克就1000多块钱一克。我再说那个三七，咱们跳一下啊，跳到一个藏红花，这东西也贵呀、啊。这东西一克好的藏红花也1000多块钱呢，一克你说能有多少？那藏红花长得什么样啊？哎呀，有点像婆婆丁，也有点像这个小那个蕨菜，反正那个叶子啊窄宽的啊。这个藏红花长得不高，你们说这藏红花，大伙认为藏红花是不是红色的？不是，我跟你说，藏红花呀，它也开花啊，是不是？但是这个花啊，开完了之后是什么颜色呢？是蓝紫色。哎，这个颜色很好看的那个花，那这个花的中间是不是有这个花蕊呀？你在外面能够买到那个红花呀，一朵一朵的，里面细刺刺的，那是普通的红花啊。这种红花很便宜的，这个跌打呀、损伤啊、活血呀、下肢浮肿啊，这个用一用还是不错的。这一类的红花呢也不贵，国产。第二个呢，还有一类的就是伊朗的藏红花。那你跟奇怪了吧？说为啥藏红花还叫伊朗的藏红花呀？品质是一样的东西，一个科一样的，但是伊朗的藏红花就便宜点，伊朗的藏红花呀，就是好点的，100-200块钱一克，你看是不是也不便宜啊？但是真正顶级的西藏产的藏红花，1000多块钱一克，为啥这么贵啊？轻，就是这么个小苗，长得孤孤单单的，一般见着藏红花了呀，你就能见到五六朵，就是几颗，没有那么多的，是不是？所以得少，物以稀为贵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花开的时候，它那个花里面呢，长出来一朵花里面长出来3根到4根的长的花蕊，这个花蕊啊就鲜红色的了。

0: 啊，这个东西才叫藏红花，入药的才叫藏红花，这一颗都叫藏红花，但是用到的就是从花上面拽下来，那么一朵花上面能拽个三根四根的，这个三根四根的那个粗细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面条那个粗细是一样的。你要再把它晾干呢，那就轻的不得了了。所以说，为什么藏红花这么贵？它因为少，这是第一。第二个，藏红花在活血化瘀这一块，我敢这么说啊，它能够排到前三。无论你任何一种中国药材典籍当中的哪一个医学流派，什么唯医、蒙医、苗医、黎医、姚医、壮医、中医、藏医，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加到一起，有擅长用药。如果说单纯的以活血化瘀为例，单纯的以能够解决血管里面的这些杂质为例，单纯的能够溶解这些凝结成块的斑块和血栓为例，那藏红花能占到前三，不只是药效，而且还是药性，都是顶尖的，首屈一指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藏药里面经常能够见到用藏红花做的药，就这么贵的原料，一粒卖一两黄金还贵吗？那有一个药就叫红花丸，那这个红花丸呢，对突发性的梗塞，那效果好得不得了。所以呀，咱们这个用红花的方子里面，一般来说，它分为治急症的和治慢性病的。哎，治急症的里面的含红花的一定量比较大。那要是治疗已经成为慢性血管类疾病的，在藏药里面用到藏红花的话，这个药量就稍微小一点，但是再少也架不住这个东西贵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后三样，就是藏天麻、藏红花，还有一个藏三七。这个藏三七啊，就有意思了。在云南来说呀，这个文山的三七啊，世界都有名。同时，中国的一个保命配方，就是我们的云南白药里面的主料，大家都知道，就是三七。至于怎么加工、怎么放、怎么含量，那就是保密的了，国家级保密配方啊，大家都知道。三七本身就有活血和破血的双重功能。那为什么叫三七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们，久病成医这个故事啊，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可是呢，有意思的在哪儿？这三七啊，用的是根儿。哎，你们都见过啊，三七在药店里面买是根儿，然后呢打粉。可是最近这些年呢，流行了一个事儿，流行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说三七的这个茎和叶，哎，还有这个花都能够入药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不只是三七涨价了，三七的茎叶花啊也都涨价了。那我们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里啊，老早以前就传下来的方，这里面用到的就是三七的茎，就那个枝杆啊，还有这个叶，还要新鲜的。这样的情况下呀，就调剂了藏三七的药性。为什么这方子里用这个三个东西啊？天麻、三七、红花，你看是不是上中下一条杆啊，全都给包括了。哎，他们三个合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就专门能够分解血液当中大块、小块、凝结块、游离的块、贴在血管上的块，哎，它们又像筛子，又像粉碎机，同时能够溶解你全身各处。你看啊，这天麻对脑袋好，红花对这个血管上面的好，三七对血液里面循环的好。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身体当中凝结成块、斑块堵塞的，他们三个一网打尽，就是大的、小的、中的。他们三个全管，分解大块、中块、小块。这十味药：山楂、牦牛血、松茸、圆根、雪莲、桃仁、红曲、藏天麻、藏三七，还有藏红花。十个药合到一起，就是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一直用的，也算是一个经典名方，就是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

0: 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道地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3: 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事儿，把你的旧血通过药物给它换成新血，把你这个病血变成好血。那咱们这个十味啊加到一块就是个全方了。哎，也就是说呀，要想解决血液类的问题，要想解决血症，你血液不干净，不把它解决好了，啥时候这个病啊都治不好。怎么讲呢？您听好啊，也就是说血液要是不干净了，慢慢时间长了，这脏器就泡到这个脏血里面，这个脏器啊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就都出病。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器官病就找到你了，什么肝肾长囊肿了、肾里长结石了、肾上长囊肿了、肾上大了、肾积水了、肾炎了，哎，膀胱附件、前列腺、腰啊、腿啊、心啊、肺啊，啥原因呢？有人说是衰老是一方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身上从上到下的血呀太脏了，腥了、酸了、甜了、臭了，哎，黏了，这么多问题的血在你身体里面泡着，就相当于什么呀，咱们就相当于肉啊，你拿两块肉，你一块肉放清水泡，一块肉放脏水里泡，你说哪个坏，哪个先腐败，哪个先长虫啊？这都不用说吧，一定是拿脏水泡着那块肉先腐败先长虫啊。那你说这种情况跟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身体是不是一样的？你说你年纪大了，高血脂这么多年了，那血液那么腥，你泡的那些脏器都那么差，血管给泡的那么坏，到最后血管堵了，就怪不得别人。你高血糖、糖尿病那么多年，你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那么甜，回味喝到糖水就是酸，你说你身体当中又甜又酸，你说到最后都不招苍蝇了吗？是不是糖水那个杯子放的那都招苍蝇，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又腥又酸又甜，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那脏水还脏啊？那泡着五脏六腑，泡哪哪坏，为啥糖尿病的病人并发症这么多呀？从上到下呀，你看糖尿病是不是下面眼睛容易失明啊，对吧？那眼睛不扛泡啊，时间长了不就出问题了吗？是不是糖尿病心脏容易出问题，为啥？因为心脏也不扛泡啊，它全身的血都得从那儿过呀，糖尿病心梗的还少吗？是不是脑袋更是啊，全身血管最细最密的地方，脏血一来了，糖尿病中风偏瘫出血的比比皆是。然后糖尿病为什么肝肾容易坏呀？你那肝天天使劲加班加点的过滤都不好使，你那肾呢使劲的加班加点的过滤，这么好一个脏器就被这个又甜又腥又酸的这个脏的血给天天泡着，啥东西受得了啊？是不是你就再好的一个电机， 你天天往上淋水淋脏水，时间长了

得生锈啊。那时间一久，把机器弄坏了，不干活了，麻烦了。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肝病都来了，而且这个血呀，又酸又甜，又腥又臭，黏黏糊糊的往下流到脚那儿了，还得回来呀。结果呢，越黏的东西阻力越大，是不是？这阻力一大，每次进过去100个，回来90个，剩10个，你这点东西都沉底儿了，沉底儿了，它就成为烂泥塘了。所以啊，这脚上的血管啊，堵得最多啊，越堵越多，越堵越多，血液循环过不去，越存越多，脏血不好的血越来越多了，那地方慢慢慢慢腐烂发臭变味了。糖尿病坏疽的、烂脚的，为啥比烂手的多？你看这病根这不就在这儿了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血症，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高尿酸、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风偏瘫，只要是带血的，咱们呢必须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把血液里的这个东西排一排，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叫治病，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关键的立体治疗方案的第二步，解决血。血也有根儿啊，问根溯源，把血上的病根给它治好，那就不是治一个点，大方位的，又要生血，又要养血，又要清澈血液，又要化血，又要给血过滤，又要过筛子，又要粉碎里面的大块，又要排除里面的杂质。你认为你吃一个药就管事吗？哪有那么神奇的药啊？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这病不好治？根儿不就在这儿吗？对吧？你不解决病根儿，你不把血换了，咋治啊？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越这么讲我越开心。我今天听完你讲，我终于知道病应该这么治了。哎呀，这么多年我就没换血呀，我这个听完你这个说完了，我知道了啊，就是拿药物把身上的这些血过一过，筛一筛，生一生，补一补，排一排，修一修，让这些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我这病就减轻了。那孟非老师啊，这10味换血方啊得用多长时间呢？我是用几味的呀？我慢慢给你讲，你们别着急。你看啊，这一类的问题啊，根据病情程度的时间长短，咱们呢合理的利用方子，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严重的病用全方。那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如果你的血液变甜了，哎，就是你的血管啊、脏器啊被糖泡着了，那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我今天教教你。昨天咱们教的是怎么解决高血压，讲了个4味方，讲了个7味方，那今天咱们继续10味换血方，我教你们怎么样给这个血糖过过筛子，让糖尿病的这些人血液变干净。你这个糖尿病啊，血液越干净，哎，你这个血糖就越平稳，血糖越平稳，并发症的概率就越低，并发症的概率低了，咱们危险性就没了。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但是血糖这块很难搞啊，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咱们是不是吃过那个糖蒜呢？拿糖泡的，这泡完了是不是酸？吃着还黏，是不是？糖是腐烂最快的，所以你有感觉没有？就是越甜的水果，烂得越快。那反过来讲，血糖越高，并发症越多，这不用问了，这都是里里外外，从上到下啊，包括皮肤脏器啊，包括关节啊，包括这个血管啊，包括五脏六腑啊，哪儿哪儿都被这种糖血，也就是糖水，换句话来讲就是血糖给泡着了，怎么办？孟非老师给你方，哎，咱们有大方有小方，我两个一起给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糖尿病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没有太多并发症的，你用一个方；特别严重的，我再给你个方。来吧，把笔和纸准备好。我现在今天和昨天讲的是高血压，今天讲糖尿病，后面我会讲合并方。就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血管病的，吃什么方，我慢慢的都教给你们，你们别着急去抓药。如果说过两天我讲完了，你们去抓药，我也告诉你们去哪儿抓，怎么抓，什么药合适。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少走弯路。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呀？哎，那拿笔拿纸啊，如果说咱们的糖尿病时间周期并不长，5年以下的，血糖呢，吃了降糖药控制在7以内的，基本没有什么并发症的，这类的人属于轻型的糖尿病的啊。你呀，记一个方，这个呢还是个4味方，哪4味呢？我说你写啊。第1味药桃仁，用10克啊，这桃仁啊就是过滤血的，
他跟

红曲有异曲同工的妙，双向结合更好。那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用桃仁十克，雪莲15克，藏三七十克。你别买普通的三七啊，你买藏三七能找得到啊。然后呢，松茸20克。这松茸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蘑菇，但是呢，这种蘑菇啊，补虚补气，促进血液循环，哎，效果比较好。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肝、钙、硒，这是个好东西啊，也是藏药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药材。再说一遍啊，桃仁10克，雪莲15克，三七10克，松茸20克啊，这是一副药，一天一次。那这几个药啊，你呀、一次煮的时间长一点，就是烧开了，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慢收，收上呢40多分钟，时间长点，然后呢煮成一大碗或者是一杯都行。这个煮完了之后啊，拿一个纱布把这个药渣啊攥一攥，把这个药水啊都挤出来，然后放到碗里或者杯里沉淀一下。这个杯子底下呀有渣渣，哎，你呀把这渣渣再给它过滤掉，然后呢咱们就喝这个，温着喝啊，一天喝一次。什么时间喝最好呢？大家听好了，中午饭，饭后1个小时左右。因为早饭中饭吃了呀，能量营养吸收都够多了呀，这个时候把这药下去啊，也是一天当中啊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时候，咱们呢把这个下去，这个能够帮忙控糖，哎，还挺好使。那能有多快呢？你不是血糖是7个点左右吗？对不对？糖尿病的时间不长吗？就这类的方子，你吃上多长时间？3个月，3个月过后一天一副，你试试，你的血糖基本上能够降到6以下。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才降1个点啊？这一个点你不给它降下来，时间再久点，它给你涨上2个点。血糖一旦超过9点以上，那我告诉你，那就危险了。血糖这个点数本身也没多高啊，正常的数值3.6到6.1，你算算吧，这才几点啊？这上升一点和下降一点，这老费劲了。这上升一点容易啊，这要想把血糖稳定的下降一点，你知道多难？这糖尿病谁敢有那么大把握？是不是？我让你3个月在这种基础上，不伤害身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用完了之后能够绝对降到1点多，让你说了吗？6以下。你要听清楚，6以下，这是不是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啊？能做到这样，我告诉你，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也叫有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呢，还是长期稳定的。你后面慢慢接着吃，就不用一直这么大的量吃了，就可以调整剂量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是好方子，用的药你也要选好药材。哎，那这是糖尿病的，轻一点的。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跟他情况不一样。我呀是个糖尿病的老病号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困扰我多年。我现在呀是双管齐下，不只是吃降糖药，我都打胰岛素了。就这样啊，我的血糖啊都忽高忽低呀、这血糖经常是8点几、9点几，有的时候都到10点几。哎呀，因为血糖经常高啊，这丙酮酸中毒啊，到医院都住过好几次了，害怕了。这个大夫也说了，这个胰腺呢，这功能越来越差了。哎。这糖尿病严重的这种人呢，要不然胰腺功能最后完全丧失，甚至有些人出现胰腺炎，胰腺炎要命的，是不是？孟非老师，这我这糖尿病的老病号、老糖友，你能不能也帮忙想个法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10味换血方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能组合，它能千变万化。那你说孟非老师在中心里面这么多年，治没治过糖尿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啊！我给你们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啊，我就给开了个9味换血方，就差1味，但是9味就够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病程就长了，40来年的糖尿病。哎呀，我见到他的时候91了，一个老奶奶。但是啊，来的时候啊，看着确实可怜。怎么可怜呢？这个坐着轮椅，不只是坐着轮椅啊，腿还缺了一个，哎，双目失明，缺了一只腿。就是从膝盖往下没有。哎呦，我一看，我说这么大的年龄啊，一个老头推着他，一问，哎呦，他儿子呀，73了。哎呀，你说这个91岁的老母亲，73岁的老妈妈，这两个人结伴来的，
然后呢，边上有个护工，后面又拉了个小推车。我一看，我说这是一家人吗？开始我以为那个也是家属呢，后来才知道是个护工。这就叫家庭组合了。那我们到最后啊，给安排的是一个房间。这个老太太呀，双目失明，一个脚呢已经截肢了，另外一只脚啊也有伤口，还没有烂到骨头，但是呢也是看着挺难受。最重要最重要的最怕人的就是这老太太的并发症啊，全在心脏上。那眼睛脚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心脏上啊已经下了五个支架。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五个支架啊，在普通的地方啊，一个楼房啊，那小县城一套楼房都够了，五个支架。儿子呢过来，第一个是照顾老妈妈，第二个呀，儿子也是糖尿病，不过他儿子呀轻，比他轻一点。那你说也小73的人了，这个中风过一次没大事啊，基本上看不出来有这个后遗症，就是他要不说你不知道。可是呢就一个问题，他的腿呀也出问题了，而且呢他这个腿上面呢，那当时在那个诊室里面把腿这个一撩起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是大疤套小疤，新疤套旧疤，全都是疤，然后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都裂开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已经下肢，就是眼看着如果要再不给他解决，他这个下肢啊也要开始溃烂了，甚至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有的地方都往出渗那个黏黏的水了。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就是坏疽的现状。你说这母子两个来这儿，这个第一个是儿子和护工照顾老母亲，哎，第二个就是两个人呐都要治，这属于典型的糖尿病，还同时带有家族遗传。然后呢，一个是双目失明，一个腿截肢，五个支架，严重并发症。第二个呢是坏疽初期，大家听听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是不是有个普遍性啊？也就是说已经挺严重了吧？也就是说老太太这块再不给她控制住，再来个支架，估计她都做不了了，五个了。那搭桥这么大年龄，医院都不给搭了。反过来儿子这块再不解决，这腿估计也跟他妈一样要烂掉了。所以怎么办呢？来我们中心了，慕名而来。那来了之后，那前期各种问题就不用说了啊，饮食这块那严苛的不得了，然后每天的一个动就是器械在屋子

0: 话进行咨询。
1: 4006515266，4006515266。
0: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我能用不？
2: 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
3: 嗯，行，那我跟您说说。
2: 嗯，
3: 我是糖尿病患者。
2: 哦。
3: 就是发现糖尿病都10年了，这血糖指标吧，一直都控制的不好。空腹血糖呢是8左右，餐后血糖是在15左右吧。
2: 啊。
3: 嗯，上周验的糖化血红蛋白是8.5%。再有就是这眼睛干，还发涩，眼睛还痒，嗯，看东西吧还模糊，
2: 这有并发症了。
3: 嗯，总想揉眼睛，揉揉吧还是不行，每天吧就靠滴的眼药水缓解呀，两天呢就能用完这一瓶眼药水。
2: 我的天，一天得滴10几次啊。
3: 谁说不是啊？你说吧，我跟您说，你说我儿媳妇吧，现在还怀孕了。你说想以后我帮儿媳妇带这孩子，你说但是我就担心呢，怕这眼睛这要是看不见了，那不但啥忙都帮不上，孩子也带不了，你说你再拖累人家，这不我还得成家里的累赘，咋整啊？我就担心这一事儿。
2: 确实你说的这个对，真是这么回事。
3: 是啊，另外吧，我这还血脂高，甘油三酯也高，还有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这都高，我这都一直吃的西药呢，吃西药维持。
2: 它只能是控制啊，你吃降糖药或者是吃这个降脂的他汀类的，它就是控制病情，它不是治，老同志。
3: 啊，是啊，你说我这没。
2: 它就是血症，你刚才说那句话对，就是你要换血就对了，要不然说我问问你啥情况，你说血脂高，这是不是血液里脏？我不讲了吗？血液腥了就血脂高了，血液甜了就血糖高了，你说这是不是都是脏血病血呀？
3: 对，
2: 你把这个血要换成干净的，这个血脂它自然就低了，你把这个血糖这个糖给它排出去，换成干净的血了，不甜了，这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你说你空腹都8，这不低了，你现在只是眼睛啊，我跟你说，你刚才你说担心以后照顾不了这个孩子，那不是照顾不了孩子了，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就像你说，我就马上知道这眼睛严重，两天一瓶眼药水，你说是多严重？
3: 是。
2: 这要再有并发症，可就是别的地方了。我可。
3: 是的。
2: 啊、
3: 你说我这每天呢还得吃药，滴眼药水，每天我这跟吃饭似的吃药啊，吃完降糖药还得吃降压药呢，血压也高。
2: 这三高呗。
3: 啊，对，这脑袋吧总能胀疼胀疼的。走道吧，脚还没根儿，就像踩棉花似的，俩腿没劲儿。
2: 你
3: 就站着
2: 僵。这不并发症都来了，脑血管已经出问题，只是说咱没到大问题嘛，是不
3: 是？
2: 是
3: 啊，你干点活了，感觉可费劲了，所以我担心呢，我就想请您帮我看看，看我这种情况，这应该怎么用啊？怎么调理呀、啊？你可帮我治治吧。
2: 没问题，老同志，这个你电话都挺过来，咱俩都聊上了，这个我不可能不帮你，您放心。你这样啊。我先说，你先记个小方子，然后等过两天先用上，咱们先打个底儿，用15天之后我再给你换个方，你说行不行？
3: 行行，那太好了，
2: 拿笔拿纸，我跟你说，你记一下。
3: 哎。
2: 啊。来，我说啊，山楂。
3: 山楂。
2: 20克。
3: 山楂20克。
2: 红曲15克。
3: 红曲。
2: 15克，
3: 15克，
2: 雪莲10克，
3: 雪莲10克，
2: 啊，牦牛血15克，
3: 牦牛血十，
2: 天麻15克，
3: 天麻15克，
2: 对，这是初级方啊，你现在属于三高的体质了，对不对？你这个这几个药你先用上，你先用上个15天，
3: 嗯，
2: 然后呢15天之后，根据你这个自己家里不有那血压计和血糖仪吗？根据你这个血压和血糖的指标，到时候我再回头给你打电话，然后咱们再确定后面是加大量还是说保持现有这个量，你说行不行？
3: 那行，太行了，
2: 这不就是5味换血方，你先用上这个，先用一段，咱们看感觉。如果说自己有体感，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走路踩棉花的感觉减轻了，后面我再给你调方，好不好？
3: 好好好，我就听您的，
2: 好
3: 孟老
2: 嘞，
3: 师，
2: 啊，那你先
3: 谢
2: 用
3: 谢
2: 啊。
3: 您。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越用身体就越好了，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膏传下去。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啦，几十万人用过。有病它能治病，没病它能长寿，它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

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400-500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高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高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高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
就咽气。

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挣丧命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的？她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她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出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

0: 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特殊呢？身份挺特殊，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啥叫高级介绍？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大明星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家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3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团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胭脂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 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那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啊，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膏吗？他想尽办法托关系，非得要买胡家老膏，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膏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 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膏半年，胖了十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高，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

0: 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 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4: 您好，您好。
5: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高
4: 啊，
5: 我也是受益者。
4: 哦，
5: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已经将近半年了。
4: 哦，
5: 哎，我的受益很大啊。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高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叫住院了。哎，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4: 哦。
5: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高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4: 嗯。
5: 哎呀，手表面都疼。
4: 你看看。
5: 拐弯口也疼，
4: 很大，
5: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4: 嗯，
5: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4: 啊，
5: 你看拿水瓶也拿不动。
4: 嗯，
5: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
4: 嗯，
5: 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
4: 嗯，
5: 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
4: 嗯，
5: 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4: 嗯，突出了啊，
5: 突出了。
4: 嗯嗯，
5: 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4: 对对对对对。
5: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4: 嗯嗯嗯，
5: 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4: 哈哈，这是最大的。
5: 哎、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没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
4: 嗯嗯嗯。
5: 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高。
4: 嗯
5: 啊，

0: 呀，吃了，哎，三天还是四天，哎，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这你看看，
0: 哎呦，神了，神了
1: 吧？
0: 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1: 嗯。
0: 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
1: 嗯嗯嗯。
0: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
1: 哎哎
0: 这供血不足了、
1: 嗯、
0: 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变细了嘛？哎呀、
1: 嗯，
0: 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1: 嗯、
0: 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六个月，
1: 嗯、
0: 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怪、啊，
0: 就
1: 是
0: 呢，疼都没有了。
1: 嗯、
0: 啊，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嗯你看看多快啊！
0: 上下举、
1: 啊、
0: 夏天洗澡、嗯、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痒
1: 活动
0: 不如、啊、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个一百多年怎么这么好、啊、
1: 哎这是
0: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
1: 嗯、
0: 我们病人都救了这个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啊、能治一百不治九十九
1: 对
0: 哎呀真好、嗯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1: 哦、
0: 去年我们六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六月份后来体检、
1: 嗯、
0: 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0: 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不
0: 快、啊、哎我跟医生讲、啊、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
1: 啊、
0: 他今年我都没查查看了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哈、啊、
0: 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
1: 太
0: 眼睛啊比以前明亮、
1: 嗯、
0: 黑白分明、
1: 嗯嗯、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0: 啊
1: 这个疾病
0: 多好啊
1: 串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
1: 嗯
0: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1: 嗯
0: 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啊、也用到胡家老高了啊
0: 哎哎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
1: 嗯、
0: 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我呢这次优惠呢、
1: 啊
0: 我因为这个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
1: 结果
0: 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1: 啊、对
0: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0: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啊、原来当时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
1: 嗯、
0: 都能跑
1: 嗯
0: 神奇的很呐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
0: 啊
1: 哇
0: 啊
1: 那么您
0: 胡家老高一百多年了、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
0: 哦、
1: 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
0: 哎、
1: 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
0: 哦、
1: 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
0: 哦、
1: 为什么、
0: 哦、
1: 都跟这有关系、
0: 哦、
1: 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
0: 哦、
1: 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
0: 哦、
1: 啊
0: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0: 嗯是是、
1: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啊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0: 嗯、
1: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0: 哦嗯、
1: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0: 哎、
1: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
0: 嗯、
1: 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 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0: 哎、
1: 啊
0: 对，
1: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0: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1: 老朋友，
0: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了、啊，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
0: 嗯，
1: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
0: 嗯，
1: 我为您高兴啊，啊，
0: 我谢谢你的老高，
1: 哈哈，
0: 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哎，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的这种神效，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好，祝贺您、
0: 哎、
1: 老朋友
0: 啊！
1: 啊，
0: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 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好的，再见啊！
1: 你们时间
0: 多保重啊！
1: 哎，好，
0: 天天快乐。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啊啊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您这个胡家老方的受益者呢、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您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胡老。
1: 好的啊，咱们开始吧、啊。
3: 胡老，我跟你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的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便利条件吧，我的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都不理想。
1: 哦。
3: 我是去年四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显示说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那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消炎药，用了以后吧，大便就变形了，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五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然后马上给我用了那个美沙拉嗪。到五月末的时候吧，我这病也是不行，反反复复的，然后我就到那个江苏省的人民医院做的那个胃肠的全套检查，发现这个钙维蛋白8900多，同时吧还干那个叫什么多菌啊，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其他指标还正常，但是大夫吧就让我吃那个8天那个甲硝唑，同时吧还让我用上那个就是那个美沙拉嗪那个栓剂，诊断呢也是那个溃疡型的结肠炎。这不是之前用这两个月以后嘛，然后我这腹泻情况好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吧到七月份时候我这又犯了，正好赶上我出门，然后我就上那个浙江那个邵逸夫医院去看了，然后那个医院里头有姓曹的主任，然后说我这个不能说100%的确定是那个溃疡性结肠炎，他也发现我有这个什么那个多菌症状，然后也让我吃那个甲硝唑，吃了14天，这回没让我用那个美沙拉嗪。
1: 哦。
3: 没有，然后再服完用了14天吧，那个甲硝唑以后吧，我的大便也不红了，完都正常了，正常了我就以为就会好了呗，就立正了哈。我没想到哈，8月份然后我去复查，该复查的时候我出门上安徽，听说安徽医科大学那医院吧是重点医院，然后我就直接上那做复查了，然后做那个乙状结肠镜，还有那个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镜显示说，但是那个是活检，然后显示还有炎症， 当时吧，一个非常权威那个主任跟我说了，说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说心情郁闷，睡眠也不好，引起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啊，你说呼喇叭正好就是赶上我出门在火车上听人家小铁完了说他也是老拉肚子，都十来年了，那大便里面都带脓的，也是肝治治不好，用那胡家老高治好，效果特别好，还能增强体质。哎呀，我一听完我就上心了，然后我就把电话要来了，回家我就打电话，完了我就接我电话那个老师就像你是特别负责任，完了耐心的给我讲解，完我直接顶高了，我一点都没犹豫。
1: 嗯，
3: 胡老，我之前吧犯病不总是反反复复那个腹泻嘛，一腹泻就得吃药。这回我吃上胡老高以后，我这身体一天天的都在往好方向发展。以前我都是吃消炎治疗，我一买，我真不想吃那药了，腹针可大了。
1: 啊，
3: 完吃完腹泻的情况还感觉能强一点，没那么严，但是吃完药我头晕的不行啊，整个人都迷迷糊瞪瞪的。
1: 嗯，
3: 就集中力也不好了，根本就没法工作，然后我都不敢开车，怕有危险。这回好了，我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正常一样了。现在做啥事儿都能集中精力了，自己也能开车了，工作啥的也方便多了。
1: 嗯，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3: 哎，对，特别突出。哎呀，我吃了胡家老高二十来天的时候，我这那个肠宁啊就减少不少。以前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吧，我原来那个肠鸣就可严重了，就是躺着的时候就能听见肠子就是叫唤的声可大了，我就恨不得屋子里边人都能听着，整个肠都有。反正怎样吧，那肚子还不舒服，有点疼难受，我现在这种鸣响明显就减轻了。
1: 啊、哦、你看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是吧？哎，
3: 对对。后来我现在吃这个胡家老高五个多月了，我现在腹泻没放过，一直没放过，而且吧身体比以前强太多了，就从得上腹泻开始哈，我这体质就是日的就挺好的，完了就是体重降了还降，完了降的可厉害，能瘦到二十多斤，拉的我就是我现在就脸都蜡黄，吃消炎药的时候排便也是反反复复的，是好是坏呀、
1: 啊、
3: 坏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好的时候排出那便呢，一看就消化不良，吃的东西根本就没吸收，就吃啥拉啥。那、
1: 哎、
3: 现在不一样了，就排便基本正常了，就跟没得病似的。
1: 你看
3: 那个肠鸣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身上也胖了，能胖个十来斤，脸上气色也好了，就有光亮，就照镜子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皱纹都变少了。
1: 啊，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好，
3: 对
1: 我是为您高兴
3: 啊。
1: 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么好的效果、
3: 嗯、
1: 你说对不是啊？
3: 是，哎呀，胡老变好的地方真太多了、
1: 哎、
3: 这个胡家老方嘛，不但治了我肠胃，还让我安心工作了，还让我睡眠也能得到改善了，我就属于那种浅睡眠那种的，经常那种就是似睡非睡的感觉，他们有一点动静都不行就行了，一晚上挺多就能睡个六个小时，这回我吃上胡家老高，我这睡眠真踏实，咱就不说打雷不醒、
1: 啊、
3: 但是一般动静吵不醒我了。之前大夫跟我说这个胃病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大了休息不好造成的，这回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了，给我解决、
1: 嗯、
3: 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1: 这说明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用胡家老高啊，它产生了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滋养，是不是？那么您所有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维持咱们健康。

0: 别佩服你，太值得敬佩了，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我预祝您啊更健康、更快乐。
0: 哦，
1: 这样吧，
0: 谢谢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好，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我是秦皇岛市的患者。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那个介绍我的这个病情，主要是我是那个尿频，这个能量就不行了，就开始就得创糖呢，就能量，就早先没有这个节目能量，我的妈呀，上厕所就跑厕所就不行了，你懂吗？啊，然后第二呢，我就那个说那个我心脏就是那个。有高血压
1: 哦，
3: 高血压那个一开始吧，就是190-200那样的，然后一点
1: 够高了，
3: 啊是高，就是他脑袋都不行啊，他太低了，脚走道也不行，费劲，
1: 对，
3: 嗯，然后那个，哎呀，就吃那个叫高血压药，就那个药一不见效，就是吧，
1: 啊，
3: 嗯。完了，那个后来就风湿，风湿吧，就好几多年了，都十多年了，我就戴着呼吸，我这个做的厚的薄的哈，完了嘛，也就从喝那药嘛好了，家那时候就，但是又还冷了，他一得劲儿了，
1: 哦，
3: 就那样了，嗯，反正好，现在就喝一个多月，好多了，嗯、
1: 哦。
3: 偶然就听了你讲课，偶然就听着了，听到就讲、哦、就讲这个老胡家老高，我就听，就这么个打电话，完我就拿弄来这个老高胡喝，就这么，就好了，嗯，然后那个眼睛也反正也有点不太好，就这么，都喝都有点强，真好，都是假好。胡老啊，你真大岁数，自个儿保养身体，真的。
1: 好，谢谢你。
3: 我有话也不会说。胡老，谢谢你啊。
1: 好，
3: 谢谢你。
1: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是。
1: 像您这些毛病，排尿特别快，这叫尿急了；次数特别多，这叫尿频。尿频尿急，这是肾气不足引起来的，是不是啊？啊，
3: 嗯，
1: 咱们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把这个肾气补足了，这也是胡家老高的必然的一个功能和效果，这是一个。
3: 嗯，
1: 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膝关节的啊风湿骨病啊，骨头疼，关节不行，是吧？所以您这些毛病啊，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您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听众了啊。胡家老高啊，他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既然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些个疾病都能解决，所以咱的效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胡家老高。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电话啊！
3: 谢谢你啊！
1: 谢，别客气，坚持用吧，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

0: 这儿，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小小家。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8到34度，旅顺27到35度，金浦28到35度，波兰店27到38度，瓦房店26到38度，庄河26到36度，潮海26到33度。
5: 好热呀！
6: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5: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7: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天气呢，光从温度上来讲，好像没有好转，而且好像温度是越走越高。但实际上呢，早晚已经有风了，昨天晚上是吧？大家呢把窗户打开，且能吹到凉爽的风。但是昨天的温度啊，确实特别高，而且出现了一个极限天气点位啊。那么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昨天都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最高气温甚至多少？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在咱们大连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哈，41.1度，是在瓦房店市九龙街道固田站。那么这个温度呢，较前一天升高了1.9度。目前呢，市区旅顺、金浦、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庄河呢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啊，长海呢再次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得坚持坚持啊！今天呢，市区依然是高温，最低都28，最高34。但是，今天接下来要转偏北风了。明天好一点啊，因为明天礼拜五了啊，明天立秋了。明天呢，晴见多云，最低温度呢到23度，这个是近期的最低啊，最高呢也挺高的，最高是36度。明天关键是刮的是偏北风5到6级，这个风向立马就转变了。所以还好啊，如果说你不是走在大太阳下，有遮挡有阴凉，再加上吹一个风，那还可以的啊。其实昨天为什么感觉体感呢相对舒服一点啊，不是那么闷热，因为呢昨天的相对湿度来讲呢，大部分时段啊都是在45%到60%，这个相比之前呢是有所下降，哎，所以说虽然温度还是挺高，但是体感相对舒服一些。那这样的话呢，立秋到来，这一轮的副热带高压导演的高温天气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时候呢刮偏北风，而且呢还不小呢啊，明天的偏北风5到6级，就是市区的国家基本站的最高气温呢，有望来到今年的新高啊，就是36度，但湿度偏低啊，风又刮起来，所以说呢，夜间晴空的辐射降温的效应比较的明显啊，最低气温23度也是近期的最低。到了周六，哎，影响我市将近10天的副热带高压，好走不送啊，拜拜，再也不想见了啊，赶紧走吧你。虽然我市天气呢依旧晴朗，偏北风风力稍大，这个市区的气温呢，这样的话可以降到23到32度，终于降下来了啊，闷热的体感将会缓解不少。周六的夜间到周日的白天，我市天气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这要注意一下，有可能下雨啊。下周一转晴，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轻缓，气温呢会进一步下降，市区最高气温啊，下周一就降到30度左右了。所以咬牙就今天，主要今天，但是还好，是吧？你只要不被太阳暴晒，其实体感还可以的，能接受啊。就是家里老人，因为呢，有一些呢家里老人呢住的都是这个，你说老楼吧，所以说呢这个条件一般，有的甚至还没有安空调，在家里憋的实在难受，就得出门去溜一溜啊。有的可能还是家人搀扶着再出去，这家里实在是热得不得了。所以这个时候哈，你说空调这都快过去了，安不安空调？安，因为还有秋老虎，它依然炎热，这空调该安的安。因为空调呢，它就是你说最便宜嘛，可能都不到2000块钱吧，啊，安个挂式空调。但是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就不是说你在户外劳作，长时间户外逗留才能中暑，才能得热射病。热射病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反复强调非常非常的值得警惕，因为它是中暑的最严重的情况，就热射病几个小时就致死了。
头一天这个人好好，第二天可能你发现就是人，你再联系人就没了。所以千万要当心，尤其是老人啊，再有一些体内有基础疾病的。所以这个时候在家里面，可能他有难受，他也说不出来，表达不清楚，哎，然后呢，体温上可能你都没什么感觉，但实际上内脏情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啊，不是说在外面被太阳烤着暴晒才能得热射病啊，在室内太热的情况下依然是如此，所以家里空调得装上，一定得安上。今年这厄尔尼诺，你往往第二年，它这个高温还会延续，它不会马上就凉快。不是说今年好像最高就是 41.1 度，就普遍都是35度以上啊，明年呢就30度啊，又回到往日大连，不是的。因为它是全球的这么一个气象的一个状况。除非是明年拉尼娜来了，才有可能哎稍微凉快一点。如果拉尼娜

0: 不来，明年的话依然延续这样的高温。而且他不是说等今年等明年，这个老人的身体健康一天也等不了，一定要把空调装上，一定要把空调打开。白天就是十点是吧，到傍晚，你到傍晚的话，现在大连这个窗户一开，这个风就刮过来了啊，现在已经起风了，所以还好说一点啊，千万当心啊，一定不能大意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再次跟大家做一个这防暑方面的提示啊。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2: 不要车窗抛物，不要实现冰道，阻止要让直行，我都知道你不知道啊。
0: 好，我们看一下三十而立反映说呢，现在西安路和鞍山路交汇处这个红绿灯现在不亮了，那么拐过来啊，这个西安路左转到鞍山路上全是违停，因为这个是在新长兴市场啊，早间这个进货买货的啊，这车辆停在这儿，这已经是常态了。但是他这个停一排啊，他竖着停这一排，急停急走啊。所以现在这个路段相对来讲就是相当于一排车道啊，这两排走不开，就一排车道。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现在你是不是起得早了？是不是一到夏天天亮的早，是吧？你要随着早起吗？还是说，不耽误你睡觉啊，到点再起？那么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呢，每天早上坚持锻炼一会儿，能把患癌风险降低约30%。哎，这么好吗？咱一起来了解了解啊。那么有人可能会问呢，运动这件事儿，什么时候运动它不一样吗？那非要早上起来半个小时？啊，非得趁这个时候呼哧带喘的大汗淋漓的。哎，根据相关研究成果显示啊，每天早起半小时锻炼还真的还有好处啊。那么今年五月份的国际癌症杂志刊文指出呢，相比于中午锻炼，清晨活动身体啊能让癌症风险降低26%。如果本身有早睡早起习惯的人呢，再把运动安排在早晨，那么他比同样早睡早起却中午运动的人风险再低31%。哎，挺好。那么这项涵盖9038名20岁以上成年人的研究发现呢，运动时间不同，防癌效果存在差异。那么根据运动习惯，将受试者分为清晨、午间、下午三组，同时呢，按睡眠习惯分为早睡早起、晚睡晚起和作息不规律三组。那么结果显示呢，清晨运动的人比午间运动的人癌症风险呢降低26%。哎，那么在同为早睡早起的人组别当中呢，坚持清晨运动的人比午间运动的人风险再低31%。哎，这个防癌效果在女性身上更为突出。研究指出呢，清晨活动顺应人体自然的昼夜节律，因此呢保护作用更强。所以咱抽空锻炼锻炼啊，就拿出个半个小时，这挺好。那么早晨锻炼半个小时，身体能发生哪些变化啊？首先呢，就是晨练的时候，心脏泵血有力，血液循环加快，肺泡扩张能力提高，肺活量呢随之提升。长期要坚持下去呢，心脏病啊、高血压这种风险会显著降低。另外呢，晨练能激活全身的细胞，使大脑供血供氧更足，让人精神焕发。还有呢，就是代谢能力更好啊。那么晨练激活代谢系统，

让新陈代谢率一整天呢保持较高的水平，是有助于减脂和控制体重的。再有呢，晨练能帮助校准生物钟，让身体呢建立规律作息，减少失眠和早醒，晚上呢更容易进入到深度睡眠。还有呢，就是像慢跑啊、快走啊、瑜伽啊这种运动啊，就能促使身体释放快乐激素内啡肽，来让人感到愉悦放松，缓解焦虑和抑郁，在情绪方面也会更稳定。好处是很多，但是呢有一些细节要注意啊。是这样，六点之前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偏高，就太早锻炼反而增加心血管负担。那么建议啊，太阳出来之后开始晨练啊，这冬天的时候都看不见，都出来锻炼，那车都出来了，别再撞上啊，就很危险啊，真的是。这沿大马路在那跑呢，尤其是跑到什么拐角，根本就看不见啊。所以还是要太阳出来之后再晨练。另外呢，就是别空腹锻炼，吃点东西，但是也别吃太饱。这个空腹锻炼啊，容易低血糖，造成头晕、心慌。但吃太多也不行啊，是吧？胃口受不了，胃下垂啊，这个吃饭后一个小时之内，仍然没消化，这个时候运动啊，加重胃肠和心脏负担。所以呢，晨练前半小时吃点容易消化的食物，啊，一边面包啊，一杯牛奶啊，这样的啊。这咱不用太早，是吧？咱七八点也行，但看你上班时间啊。另外呢，一定要热身。这经过一夜的休息，身体的各项机能呢，都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肌肉啊、关节啊都还没苏醒，你直接上高强度，这容易拉伤扭伤。所以呢，先慢跑啊，拉伸啊，5到10分钟，让身体慢慢的进入状态，提高肌肉和关节的柔韧性和灵活性。另外呢，就是咱不追求出汗多哈，出汗多也不一定效果就好，锻炼呢就中等强度为宜，心率呢控制在170以下，60岁老人的心率不超过110次每分钟。那么心血管病患者呢，更要避免剧烈运动了。每周5次，每次呢半小时到1小时的有氧运动就会有收获。所以咱把这一天的运动啊放到早上挺好。另外呢，遇到什么雾霾天气啊、寒冷天气啊，户外晨练它刺激血管收缩，增加心梗风险，所以别出去了啊，就转为室内运动。另外呢，你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感受，一定要循序渐进啊。如果说你晨练之前呢就感到头晕、胸闷、胸痛、气短，这个赶紧停了啊，必要的时候去医院。心血管病患者呢，最好先测一下血压和心率，稳定了再开始锻炼。那么运动新手啊，不着急，咱有就行，10到15分钟，咱低强度开始，慢慢的加量，所以避免呢一上来运动过量引发身体不适。所以这个习惯就是慢慢养成的。总之这个规律就是，早晨锻炼比中午和晚上锻炼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啊，是不是？考虑一下，抽点时间，哪怕拿出15分钟、20分钟，先从早间晨练开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来自于乌兰托娅和白小白合唱的《苹果香》。哎呦，这首歌呢，在新疆地区啊，那火得不得了啊！原唱的是狼哥，他在这个新疆啊也开的餐厅哈，都是连锁的。我们当时去的七星街，就有他的餐厅，还有咖啡厅。七星街呢，好像是有两处，他这个餐厅就叫苹果香。这首歌呢，唱的是这个伊犁的苹果园呐、六星街呀、列巴呀、东布拉呀，这些画面，那回想起童年的时光、故乡的亲人。而我们听到的乌兰托娅和白小白的这个版本啊，跳出来了啊，不只是属于新疆的情怀，也是唤醒所有人心里对家乡儿时岁月的牵挂。而且呢，加入什么呢？加入的马头琴啊、呼麦这种蒙古族的民族元素啊，我们来听听看吧。这个版本的来自乌兰托娅白小白的苹果香。

0: 啊，这首歌的《苹果香》全新的版本来自于乌兰托娅和白小白。从新疆的风情啊，一下子来到了内蒙古草原哈。但这首歌啊，我觉得乌兰托娅也是，因为也要将就白小白啊，因为男女的这个嗓音是有差异的，所以呢，互相就要找一个平衡。所以乌兰托娅唱的相对要低一点啊，白小白也有点压嗓子唱啊。如果说乌兰托娅能够变成一个独唱版本的话，啊，他肯定会唱的会更舒服一点啊。那这首歌确实在新疆大地上，是火透了都啊。这一首歌，狼哥不仅是原唱，而且呢也让他成为了这个实体店的老板，啊，开的餐厅，开的咖啡厅，非常的火爆啊，游客也都是纷纷打卡，而且呢到了傍晚的时候，我看应该现场是有演出的，啊，直接在门口就进行演唱，当然不是狼哥本人啊，就他们餐厅呢会出一位歌手，围观的这个游客特别多哈。Mr. S 说昨天4:30遇到晨跑的，他逆行跑给我吓一跳，现在4:30啊，天就亮了，最起码能看见他是吧。你想他如果是冬天4:30逆行跑出现在马路上，那就不是吓一跳的问题了。所以大家晨跑啊晨练啊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了，一个什么呢，对我们的身体好。太早的运动实际上它也不健康啊，太早呢增加心血管负担嘛，我说之前说二氧化碳浓度也偏高嘛，所以太阳出来之后再锻炼。另外呢就是对于司机来讲根本就看不着你，尤其是秋冬千万别太早了哈。但相对来讲啊，早上咱们做一些锻炼，哪怕起来哈，就是扶墙俯卧撑，扶墙点点脚，然后踢踢腿，转转身，转转腰啊，然后练练哑铃，或者练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哪怕这些东西，或者下楼走个20分钟都行是吧。这晨起锻炼你不用强度特别大啊。好，接下来我们说说咱大连的特色海鲜啊，福州湾盐田虾。因为这两年特别火爆啊，今年话题度挺高的啊。福州湾盐田虾啊，前一天反正各大直播间就开始卖了。这怎么说嘛，就是这个盐田虾它必须在盐田里啊生长。它如果说它不在盐田里，或者说压根那个地方就没有盐田的话，它也不叫盐田虾啊。那么盐田虾因为肉质紧实鲜甜和绿色污染，是畅销全国啊。就是正宗的盐田虾实际上还是很少的啊。你就像那个阳澄湖大闸蟹啊，是一个道理，它有的可能是一大车拉过来扔到湖里，然后呢再捞上来啊，告诉你这是阳澄湖大闸蟹啊，说法很多。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盐田虾的数量也是有限啊，反正就是提前捕捞的，提前开采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啊，其实不方便就是说透，但是相信大家也明白啊，它必须在盐田自然生长的啊，没有喂药的啊，这个才是盐田虾啊。而且啊其实也比较简单啊，就是大家呢可以在各个直播间啊都下单买一下啊，一比就比出来了啊。昨天呢大连盐化集团盐田虾捕捞季暨首届的盐田虾粉丝节活动也是正式拉开了今夏盐田虾这个丰收的序幕。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下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林记者张然的报道。
1: 上午10点，5艘捕捞船统一出发，不多时今夏第一网盐田虾出水，虽然个头不大但个个鲜活。依托福州湾10万亩盐田资源，大连盐化集团采取自然散养方式养殖盐田虾，无需人工投喂饲料，高盐度环境有效降低了病害风险，实现了绿色生态养殖。今年的气温偏高，盐田虾生长缓慢，企业延后一周时间启动捕捞，让盐田虾生长时间达到120天以上，确保每只虾品质优良。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大连盐化集团营销总监杨立帆：
2: 保证盐田虾的品质和口碑这块，我们做全程溯源，从捕捞的虾圈开始装车，装完车以后上电子锁，到我们卸虾的水产公司，全程是电子溯源的，有跟踪轨迹的， 所以说这一点是保证啊，不会在半道有假的或者是非富士湾盐田虾掺进去，这点是所有消费者可以放心。
1: 盐田虾捕捞季将持续到九月中旬，预计产量达400万斤左右，比去年提升15%。鲜虾捕捞上来以后，经过分拣、装箱，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往全国各地。眼下，企业与顺丰合作，提前规划高速专线，依托全程冷链保鲜技术，力争实现鲜虾24小时直达全国主要城市。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大连盐化集团电商部副经理唐殿鹏。
3: 我们目前销量比较大的是东三省、北京、河北以及江浙沪地区，相对来说一线城市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更注重安全以及这个品质。全程顺丰冷链运输，要保证盐化集团的盐田虾真正的完好的送到千家百户的手里。
1: 活动还邀请大连英博球员现场助阵，推荐大连鲜味，并穿插本土特色文艺表演、美食品鉴、球衣球票抽奖等环节，将大连盐化集团盐田虾捕捞季暨首届盐田虾粉丝节打造成为体育加产业加文旅的特色品牌活动。
0: 昨天啊，在现场，英博队的主力球员没有到场啊，这个大家呢可以不用担心。主要是替补球员和梯队球员去现场了啊。8月8号，我们肯定会以最佳状态迎战辽宁德比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慧琳的新歌，叫做《三秒一生》。当年陈慧琳唱过一首歌叫《三秒钟》，是吧？依然和雷颂德进行合作，这个是老搭档了啊。雷颂德作曲、编曲、监制，这首歌很有意思啊。他推了2个版，国语版和粤语版，而且同样的词。这个确实很厉害哈，完全一样，唱了2个不同版本，一个是唱国语，一个唱粤语，那还是之前的这种风格哈，一下让我们回到2000年左右，陈慧琳和雷颂德的搭档啊，这种动感的电子舞曲啊，强劲的重拍节奏，所以这也是雷颂德和陈慧琳的拿手好戏。哎，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搭档是越发的成熟，而且陈慧琳呢依然还是很有冲击力。我们来听听看吧，走入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来自于凯莉陈慧琳的全新单曲《三秒一生》。

喂，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在周四的早间，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的。目前我们看到东华路、东联路整体运行还是非常顺畅，有一条路段车辆比较多，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主要是在红岭路上。目前呢，看到在红岭路的安邦阳光上城小区去往金柳路方向受到施工影响，暂时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在暖山门前了。所以红岭路，如果您想通过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经过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段双向受到施工影响，是通行起来非常缓慢的一种状态，尤其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尾端是排队到了。

0: 短山门前。除此之外，其他路段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岭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受理一编辑播报。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周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8到34度，旅顺27到35度，金浦28到35度，普兰店27到38度，瓦房店26到38度，庄河26到36度，茶海26到33度。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8: 每天早上叫醒，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5，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啊，听到了陈慧琳的《三秒一生》新歌啊，昨天早间呢这个时段。听到的是梁咏琪的新歌《远距离》，连续两天，一天听梁咏琪，一天听陈慧琳，你有什么感觉？时光穿越回20年前是吗？啊，这些当年的我们喜欢的玉女歌手还在，而且状态很好，所以我们也要注意保养啊。防晒是很重要的啊，一年四季防晒，不是现在才防晒啊，也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活力一点啊。好，接下来呢，关注一个道路施工啊，甘井的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从8月8号的0点开始到8月31号的24点，山中街就是建开中学东门到山中三街这个路段呢要封闭施工，途经车辆呢。按照现场交通的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示，是由甘北路、山日街等路线进行绕行就可以了啊。另外呢，从昨天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的机票燃油附加费是再次进行了一个下调。那么调整之后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标准是这样：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那么这样的话，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呢，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份以来呢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也是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啊，昨天呢有一部电影《极限》定档啊，那么8月5号是吧？他把这个档期定在8月11号，就提前不到一个礼拜。这部电影叫《欢迎来龙餐馆》，那么影片呢也是同步公布了超前点映安排，8月8号就可以看见了啊。8月8号到10号，每天的14点到21点，全国观众可以提前解锁。这部电影呢是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主演，李治廷特别出演。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沈腾啊，这个他演的是一个大厨啊，远赴异国，和大堂经理就蒋奇明饰演的这个马俊生搭档经营龙餐馆。哎，中华美食烟火升腾，异国食客呢是接踵而至。哎，他这个餐馆很火爆啊，这天天排队，生意特别红火。但好光景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硝烟却打破了宁静，战火中的龙餐馆将何去何从呢？所以这部影片呢，把故事背景呢放在了一个战火动荡的年代啊，一间普通的餐馆作为核心的叙事空间，应该是挺有意思的啊。你们到时候可以去看看，8月8号下午2点，就可以看到了啊。好，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外卖。现在啊，这个网络订餐，咱们越来越需要，也是很普遍的一种消费方式。那么，为了让广大消费者呢点的放心，吃的安心，最近呢，在市场监管局的积极引导下，由大连市标准化协会和大连市饭店协会共同提出的《网络餐饮服务管理规范》团体标准正式的发布实施。好，那么标准明确啊，要求平台提供者要建立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审查登记管理制度，并且建立常态化复核机制，这个复核周期呢不超过6个月。对无堂食专做外卖的商家呢，要求设置无堂食标志，这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在点餐的时候，如果说哎一看到比如左上角或右上角它写的无堂食啊，我们就会点开看一下它这个叫档口啊还是什么的哈、啊，它一个具体的图片看一下究竟它这个卫生条件怎么样，是吧？那么另外呢，对生食类、冷食类、裱花蛋糕等高危风险品种啊，要实施重点管控。消费者投诉需要12小时之内响应，24小时之内要处置完毕。另外呢，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标准强调应该具备真实、固定、合法的经营场所，不应擅自增设加工点或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啊，这个是关于平台提供者啊。那么要求从业人员需要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上岗，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每年接受培训不少于40学时，还有加工制作
必须要做到生熟分开，食品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餐品配送前呢，这个应该使用一次性不可重复使用的食安封签进行封装。另外呢，仅提供外卖服务的无糖式外卖店呢，还要求在入网平台实时公开加工制作过程，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哎，这个很好啊，这个它怎么能够实时公开呢？这个加工制作的过程，反正它是有这个要求的啊。另外呢，针对配送服务提供者，

0: 上午公布。那么成功中签呢，就短信推送提醒了。然后呢，你可以去这个官方平台，你去查看一下是不是中签啊。然后呢，你要中签了，24小时之内你赶紧支付啊。你要没支付的话，你自动放弃了。另外呢，候补你可以这候补啊。候补结果呢，这个时间是8月9号上午。你要是没有直接中签，你就自动进入候补序列了啊。1米3以下儿童是免费入场的哈。那么实名制入场，一人一证一票，大家呢要填写一下真实的个人信息啊。因为呢，东北超啊，赛前还是有足球嘉年华，在苏鱼湾北侧150余家的摊位，有本地的海鲜小吃啊，有非遗的手作、文创周边。海上嘉年华板块呢，开通了球迷专属航线，可以乘船直达球场。另外呢，这个赛前文艺演出啊，专业团队也是轮番登场啊。刚才我们说的艺人，你都会现场助阵。目前呢，大连队是积十分，暂列积分榜的第二位。呼和浩特队呢是少赛一场，6分，排名第5，所以他一定是虎视眈眈的。这场比赛对他来讲也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呢是常规赛的收官战，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是挺进淘汰赛的关键出线战。我们的这支球队啊很年轻，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打越好？而且呢，在场上敢打敢拼的这种精神，真的是，很值得欣赏哈。这支球队真的是有大连精神啊。很年轻，平均年龄就19.5岁，这个是参加东北超的参赛球队当中最年轻的一支球队啊。另外呢，这场比赛的主场的惠民政策已经正式确认了，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啊。8月14号到8月16号连续3天，大连联动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6城，共计41家景区面向特定群体免首道门票啊。大连的12家景区都在列啊，但我们大连本地身份证应该是去外地好用啊。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中原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顺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1点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教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的时间呢，欢迎继续关注高峰和子轩带来的领先早高峰。好，明天早间6点不见不散。留下这首歌，来自于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祝大家开心顺利。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三十而立这位朋友说，西安路和鞍山路交汇处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西安路鞍山路交汇处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呢导致这一个路口处呢通行起来相对较缓慢一些，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同时他发来的图片我们已经看到，那么新长兴市场门前停了很多车辆啊，卸货送货的车辆，所以这一段也格外要注意。目前通过大屏幕来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段去往暖山方向受到施工影响，暂时是缓行的。大海啊全是水刚刚发来文字说，在鲁迅路东行春德早市的门前一辆私家车和201有轨电车发生刮蹭事故，占用中间车道。如果您选择鲁迅路东行春德市场门前经过的时候，这里有事故。那么交警部门已经看到了，已经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鲁迅路春德市场路段有事故。另外呢还有朋友提到说，曹坤说在广贤路上红岭路桥每天都会有公交不按的这个停车的位置啊等待乘客，所以呢会占用一排车道，所以如果您选择广贤路红岭路上桥的位置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这个情况。那么交警部门也已经收到，会派辖区民警到现场来进行处理一下的。那么除此之外，香炉的桥上入市方向已经开始呈现大流量，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另外因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布展的需要，从8月7号的0时到8月17号的24时，星河街从会展路到4号东路南行方向两排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通行，北行方向两排机动车道正常通行。南行方向车辆请提前选择会展路、太原街、4号东路、会展东路绕行。关于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设定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8度到34度。
7: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

0: 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7，集合出发的号角又一次吹响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2: 我是子轩。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那么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
0: 好了，又看到了小曲同学率先发来的早安帖。
2: 是的，
0: 迎着朝阳出发，感谢节目的相伴。
2: 周四万事顺心，早上好，打卡打卡喽！
0: 哎，欢迎大家打卡报道。
2: 一说到周四，就觉得要微我五十。
0: 为啥呢？
2: 就是开封菜啊，每个周四会员价微我五十
0: 啊。但是我不一样啊，有
2: 可能你想到了，
0: 这是还款日啊，8月6号星期四。
2: 哎
0: 啊，来看看这边大海啊，全是水。他发了信息啊，说鲁迅路的东行方向，在春德早市门口有辆私家车与201啊刮碰了，占了中间的位置，大家注意啊。
2: 嗯，还有曹坤说，在广贤路啊上红陵路桥的那个路口，每天呢都是有公交车不亮灯在这个位置停车等客，
0: 嗯，
2: 还占用了一排车道，希望有人来管一下。
0: 公交车不亮灯是啥意思？
2: 变成私家车了吗？还是没有打双闪？
0: 公交车的线路指示灯出现故障啊，公交车不亮灯，还是说呢进站和出站的时候没有打转向灯示意呀？
2: 嗯。所以欢迎大家呢把路面上的情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上来，咱们一起共享。
0: 好嘞，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领先提示。
3: 领先提示，
0: 领先提示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又过去一天工作日了啊，
2: 是的，
0: 从最新呢监测数据来看，目前预计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350元和340元，
2: 嗯，
0: 比昨天的幅度呢又下探了一截。
2: 是的，
0: 折算下来零售的参考价格，目前的92号汽油啊，预计每升下调2.8毛；95号汽油呢，预计每升下调3毛钱；0号柴油呢，预计每升下调2.9毛。
2: 嗯，那么短短的几天时间哈，预计呢这个降幅也会持续扩大当中，期待本轮油价能够迎来油价大跌。
0: 嗯，
2: 那么根据成品油的调价规则，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呢，将会在8月14号的24点钟开启。
0: 哎，
2: 能不能大胆预测一下本轮油价？至少能下调每升5毛钱呢？
0: 那得看看现在这个下跌的态势啊，这个势头得保持住哈。
2: 嗯，
0: 这一轮头开的倒是挺好。
2: 是的。
0: 还有这个鱼以鱼说，西安路呢和鞍山路的交汇路口，西安路与鞍山路的交汇路口红绿灯坏了，在今天早间7点钟路况播报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路口，提醒大家啊。
2: 好的，西安路交鞍山路路口啊。川少说，我回来喽，我昨天晚上哈这个温度啊，我家塔河湾昨晚居然25度，
0: 嗯，
2: 一晚上我都没开空调睡觉。
0: 对，川少的意思是说，不光他回来了，是温度回来了、
2: 哦、
0: 啊。确实，昨天呢就回到小区的那个地下车库，
2: 你就感觉凉风习习了。
0: 首先感觉地面干爽了，啊，不像呢前几天那真是属于湿漉漉的。你走道的时候啊，嗯、你都得是、啊，哎，稳稳当当、小心翼翼的。
2: 嗯。啊，希望赶紧啊，因为好多朋友都在盼望说8月7号，
0: 嗯，
2: 哎，马上要立秋了，
0: 对，
2: 就希望大连的温度能够给打下来。
0: 稍后的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新气象，
3: 领先新气象。
0: 今天呢，我市的天气依旧是以晴为主，西南转偏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气温呢是保持在28到34度之间，那么大部分街道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防暑降温。
2: 周五，也就是明天，我们即将会迎来立秋节气，也将会迎来此轮副热带高压导演高温天气的一个收官之作。由于我市偏北风风力稍大， 空气的湿度是有所下降的，升温的步伐将会加快。那么市区的最高气温有望升到今年最高，来到36度。
0: 不过呢，由于湿度偏低，风力稍大，所以夜间晴空的辐射降温效应呢也比较明显。市区的最低气温呢也将会降到近期的最低，保持在23度附近。
2: 周六随着13号台风，目前呢离我们大连市比较远哈，近5天之内不会对我市造成明显影响，是持续的西伸北上，影响我市近10天的副热带高压终于要被挤走了。虽然说呢大连市的天气依旧晴朗，但是偏北方风力稍大，市区气温有所降至23到32度之间，闷热的体感也会缓解不少。周六夜间到周日白天，我市天气将会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周一转晴，东北转偏东风，风力轻缓，气温呢也会进一步下降，市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左右。
0: 这是未来几天这个天气变化啊，可以说呢，气温下降对于大家来讲都是有所期盼的，但是目前仍然是高温天气。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在8月5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4点11分啊，这是持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就是从今天的中午11点到今天的傍晚5点钟，大连市的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的区和高新区大部分街道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其中呢甘井的区的局部将会达到37度，所以也请相关部门要落实防暑降温的保障措施，请广大市民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
2: 好，我们具体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

0: 曹坤给我们补充啊，说到的是就是几路公交的那个指示灯不亮。
1: 对，刚才我就想说公交车指示灯不亮是指什么呢？就是它公交车不是有那个 LED 显示屏，显示的这是几路几路公交车，那是电子显示的哈。
0: 那个指示灯它是不亮的。
1: 还有呢，就是转弯的时候，它也这个 LED 电子显示屏上也有箭头标注。还有呢，就是什么转弯小心之类的提示性的一些标语，
0: 是
1: 说这个指示灯指示牌如果不亮的话，那应该就是哪个单位啊，或者是个人呢，可能有包车的这种行为。
0: 哦、
1: 那也就是说呢，虽然它是公交车，但是现在它的状态已经不是公交车运营的状态了，是吧？
0: 嗯，应该是啊。
1: 哎，
0: 还有龙哥说啊，只要心情舒畅，处处鸟语花香；只要身体健康，幸福总在前方。愿大家是童心不老，永远活得漂亮。龙哥也过来打卡报道啦！
1: 哎，欢迎欢迎啊！
0: 是，乐一也过来打卡报道了，周四快乐，朋友们。
1: 嗯，还有这个勾儿说，真得佩服啊，古人的智慧。这节气这玩意儿是谁研究的呢？刚好可以卡在立秋的那一天，
0: 哎，
1: 然后温度呢刚好就降低。你说，这不是说凑巧是不是啊？
0: 嗯，
1: 哎，这是属于啥？这是属于智慧，这是观察历史总结发现的规律，
0: 就让人十分的哈佩服，是不是啊？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啊，赵大鹏说了，昨天啊，体育新城驾考路段和一辆考试车同时在这等红灯，
1: 嗯，
0: 突然呢，考试车辆闯红灯出去大概5米刹住了，好在没刹车呀，这考官下车眼神都带着杀气呀，
1: 嗯，
0: 劝大家一定要远离驾校车。
1: 这现在还是在学习阶段，
0: 是脱手了那一瞬间，
1: 或者是、啊、刹车没踩住啊，
0: 啊、哦。
1: 还有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应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0: 嗯，
1: 今天节目开篇，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领先路况啊，因为有一些道路的封闭施工要进行通行顺序的调整。
0: 嗯，
1: 所以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提前掌握。
2: 领先路况，
1: 来看看以下道路呢要进行封闭施工，所以通行顺序呢要做出调整。从8月8号的0点到8月31号的24点，山中街啊，山中街的建开中学东门到山中三街这个地方呢要进行封闭施工。
0: 嗯，
1: 这是因为大连市甘井子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的施工需要。
0: 嗯，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自2026年8月8号的0点一直到8月31号的24点，山中街是封闭施工，途经车辆呢一定要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示，由甘北路或者是山日街等路线进行。行绕行。
1: 对，再有呢就是8月8号由于又有中超联赛，那么这一场呢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场赛事。
0: 嗯，
1: 就是大连英博队要在主场迎战辽宁铁人队，那么在比赛期间对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周边道路呢将会再一次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0: 是的，
1: 所以也要进行通告。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哈，8月8号呢中超联赛大连英博队对阵辽宁铁人队的比赛是在当天晚上的19:35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举行。那为确保赛事期间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比赛当天呢是对梭鱼湾地区部分道路要采取一个交通管理措施，是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
1: 首先来了解比赛当天从9点到23点30分啊，9点到23点30分以下的这些道路啊，一共有6条道路，这6条道路的两侧都是禁止车辆停放。
0: 嗯，
1: 第一就是万景街的和风路到共享街东侧的无名路，第二呢就是万鼎路的共享街到13号路，第三呢就是共享街的万景街到万鼎路，第四呢就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第五就是拼搏街的万景街到万红街， 第六就是梭鱼湾杉杉澳来三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
0: 是的，上述路段呢是不含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路段，当天的15:30到23:30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是只允许左转进入到万景街，当人流比较大的时候也会视情况来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路路段东行车辆是只允许左转进入到和美街。
1: 哎，那么根据车流的情况呢，将会把和美街的万景街到万鼎路这条路呢调整成由南向北方向行驶的单行路。
0: 还有就是当天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啊，一直到当天的23:30，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些路街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包括了万红街的拼搏街至共享街，还有奋进街的万鼎路至万红街。
1: 哎，如果是观赛的球迷车辆和这个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的车辆，那么在和风路两侧万鼎路沿线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两侧，还有万鼎路呢以北的梭鱼湾地区道路两侧呢单排停放。
0: 是，这个必须要强调一点哈，你既然单排停放了之后，大家不要觉得道路资源已经共享出来了，我就变成了双眼皮儿停放。根据上周的经验哈，确实会给你贴条的。哎，再有呢就是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调控管控时间和范围，通行车辆和行人呢一定要以现场交通指示标志和民警的指挥为准。
1: 那么沿途单位和市民呢请提前合理安排出行，赛事期间可以由东快路、万鼎路、和风路、万景街还有这个和风路呢以西路段，包括大连湾海底隧道来进出梭鱼湾地区。
0: 好的，
1: 以上呢就是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关于这个赛事的临时调流的通告。
0: 是的，也建议大家啊，如果去观赛的话可以是绿色公交出行，因为那个口啊距梭鱼湾足球场非常非常的近啊。
1: 内站应该是梭鱼湾南站。还有这个木木说，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0: 你说呀，
1: 刚才你们说那个公交车如果被企业单位或者是个人购买，我们说的不是购买啊，就是包车，应该是租赁业务，说那还可以拉那么多人吗？那是有这个成员限制的哈。哎，你说哪天咱要是说包一车包一辆公交车还沿着公交线路走一遍，所有上车的人我请客，行不行呢？
0: 行，咱包车去看球吧。
1: 还有这位说，天实在是太热了，昨天呢单位发了100元的购物卡
0: 哟，
1: 哎，说是防暑降温费，是不是挺好的？
0: 挺好挺好的，啥单位呀？这是
1: 给你们单位颁发一个蓝灯，迪士正能量。这事儿干得漂亮。
0: 是的，还有乐心说了哈，立秋那天是我的生日，每年啊都是被亲朋好友关注的日子，哎呦，今年都格外盼呢。
1: 还有这个韦爵爷说，高老师之前说过呢，就喷那个蚊子的喷剂，能够杀死蚊子的那个是什么？能说一下吗？
0: 就想让你上链接，老高。
1: 我觉得在网上一搜就能搜出来。我还真看了一下哈，那个小瓶啊不太大，据说呢喷30来下这一瓶也就完事儿了。但是每一下就喷那一次啊，然后呢大概在20平方米范围之内的空间里面，它是把所有的蚊子都能杀死啊，所以它是灭蚊。那个名字叫什么呢？叫 OKKO。
0: OKKO。
1: KO。给蚊子都 KO 了啊，
0: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哈。
1: 稍的时间呢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菜单啊，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
3: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领先头条。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呢一起来讨论一下呢生活当中的一个场景啊。据说呢，有一男子在结账的时候把钱呢给人家扔在了地上，但是服务员呢先把钱捡起来，在找钱找零的时候呢原样的给扔回去了。店主说，其实把钱扔回去的是自家的儿子，但是我认为自己的儿子这个事儿处理的也非常漂亮，非常得体，还特意的奖励100块钱以示肯定。
1: 就我觉得这事儿哈，我也站他们自家儿子，就是服务员这一边，我认为劳动无贵贱，你跟别人是相互尊重，你这别人对你呀、才能够认真相处，对不对？
0: 虽然这个钱呢也是扔回去的啊，但是
1: 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嘛？
0: 啊，就感觉这个事儿呢，就非常解气，
1: 是吧？
0: 是吧？咱也问问大家，生活当中呢，你还见到过，或者是呢，你自己就做过哪些当时就怼回去的这种行为？
1: 有仇当场就报的这种行为吗？
0: 我做的最多的就是啊，眼瞅着这面比较堵车，但是呢，有些人上反道。啊，结果上反道之后呢，哎，和对向的车呢就顶牛了。反正我做的最多的就是呢，直接给他逼得无路可走，给他顶回去。必须要保证我们道路的通行顺序和秩序哈。
1: 好，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说有离职的员工啊，是在朋友圈吐槽自己的前老板，这事儿被人告了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法院说了，就是40岁老登这种词儿，搭配了老人味儿，这样的一系列表述，其实是带着年龄贬损的意味
0: 啊，
1: 已经超出了你合理表达的范畴。
0: 对，那肯定是不满了，不满呢，那你吐槽就吐槽呗，啊，你非得在朋友圈里面，结果让人家前老板看见了。
1: 不，你不是你看见也无所谓，但是你用词儿呢，你别那么贬低别人也行，
0: 所以你看看。这些词儿在法院上啊已经判了，说在线上网络上，网络可不是法外之地啊，
1: 是的，
0: 线上你发言也要有边界感，理性维权才是处事的正道。啊，还有最近有一条谣言，大家不知道听过没有，就是说在8月12号这天呢，地球会失重7秒钟。
1: 谣言，绝对谣言。现在有权威的专家拆解伪科学传言了。
0: 别的咱不敢说，8月12号这一天啊，就让子轩帮你证明一下，地球引力1秒都不曾缺失。
1: 我怎么证明？
0: 你证明吗？彻彻底底的证明那个失重7秒钟是谣言。失重啥概念？
1: 就飘起来了。
0: 对啊，你就飘起来了。
1: 我怎么浮囊的飘起来了？
0: 所以权威专家也拆解伪科学的传言。
1: 是的，大家一定要哈，科学辨真伪，拒绝伪科学谣言肆意传播。
0: 哎，而现在网络上啥都有，
1: 对，
0: 是吧？真的假的啊，也是鱼龙混杂。但是有些事儿吧，不经过网络上啊，不拍视频的话，往往可能你就看不到。现在很多呢内容火也是因为视频，但是呢，哎呀，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视频。最近江苏南京有一卫生院的护士，结果就被人拍到了戴着手链，而且做着美甲，同时给宝宝接种疫苗，结果这就引发热议了。
1: 涉事的卫生院说了，这名护士啊是代班的护士，目前呢已经被处理了，当地的卫健局现在呢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其实啊，这个视频如果你搜一下哈，你看哈，如果说这个护士只是做了这个美甲，然后戴了这个手链，一次性的就给宝宝把这个针就扎上了，也无所谓，但是他捅了2回才把这个针儿给宝宝捅上。
0: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1: 怎么事儿呢？
0: 那怎么就一次性就无所谓了呢？其实要看你是什么职业，如果你是护士啊或者是医生，你生活当中啊你自己你愿意美甲啊，是不是啊，哎，你愿意戴手链，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在工作环境工作时，是不是对你的着装啊还有你的佩戴啊，它是有一定的要求和限制的呀，是不是就不合适啊？
1: 就得注重细节。
0: 那当然了，所以细节你得规范，要严格的执行你职业规范的操守，这才是我们的职业底线，对吧？这事儿别犟啊！你要说犟， 就最近呢，15岁叛逆期的女儿对她爸爸就说：“你有本事你去考一个研究生啊，
1: 你别跟我犟哦。”
0: 结果呢？
1: 40岁的老爸一战上岸985，考上了。人父亲也坦言了，说这事儿吧就得拒绝空想。因为我平时啊就常年保持着每个月读6本书的习惯。
0: 你看，还得是实干，对不对？
1: 是吧？
0: 空谈误国，实干才能兴邦，对吧？还有就是从今天开始呢，可以预约了，预约大连对呼和浩特的东北超关键一战。

0: 的球票啊。另外呢，做一个预告，今天是星期四，在稍后8:10到8:30的时候呢，为大家还是安排了在鲜红的档期下先进人物的访谈录音报道。今天的主题是凝聚志愿微光，共绘滨城文明，专访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党支部金源书记。好嘞，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1: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2: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1: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4: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5: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4: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6: 7:30了，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东跨路沿线交金山隧道路段，途经彭辉到达广电门前，东联路金三角路段的入室方向车道的尾端是排队到华南附近了。同样香洲路香海街去往海达广场方向，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的入室方向，红岭路目前呢是在这个柏林应山小区门前的双向，红旗西路红南东街去往湾家地区暂时压力都比较大。另外东北路白新村北行上桥的位置大概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像大连湾海底隧道通过光明路进入到大连湾海底隧道也是大流量的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另外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布展的需要，从8月7号的0时，从明天的0点起到8月17号的24时，星河街从会展路到4号东路南行方向两排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通行，北行方向两排机动车道正常通行。南行方向车辆请提前选择会展路、太原街、4号东路、会展东路绕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7: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8: 您好，你的外卖。
7: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8: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7: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9: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8度到34度。
12: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百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8月7日到23日，大连商场燃动盛夏聚会狂欢，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电器数码三重补贴，多款机型专享优惠，副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0: 手机。好嘞，7:36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这个一介凡夫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闻线索。
1: 嗯，
0: 他说跨海大桥上有一个人呢，开着车打着双闪，然后呢在那儿把鱼竿拿出来了，看着样是准备要钓鱼啊。
1: 就莫名其妙的把车停大桥上开双闪了，那也不是你钓鱼的地儿啊。
0: 你知道有些人呢就为了在大桥上钓鱼、然后把车停在什么地方呢？停在那个莲花山隧道里面的横洞里头。这是属于错上加错哈，
1: 可不是吗？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老九大鹏说：“你看一看，这是我们发的降温费呀！”
0: 啊，一看呢，有这可乐，还有呢，
1: 矿泉水
0: 是、
1: 也不错哟。
0: 嗯，还有就是刚才有人问那个灭蚊的那个喷剂到底是什么哈
1: ？OKKO
0: 啊，对，比较好记，真的有人呢上网去找了一下。
1: 嗯，
0: 哎，对，就是这个，但是有两种包装啊。然后山林瀑布说，这个到底是金色瓶的还是银色瓶的？它可能是针对的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反正我买的是银色瓶的。还有人问说，在户外好不好用？因为说尽量还是在这个封闭的室内，
1: 嗯，
0: 这样的话可能它这个杀蚊的效果能更明显。
1: 是，
0: 你在户外的话，那么大的面积，你得喷多少下啊？是不是啊？再说来一阵风的话呢，全吹散了，
1: 吹没了。还有啊，这位龙龙呀说，你说那个员工也是的哈，
0: 嗯，
1: 你都离职了，他都前老板了
0: 啊，
1: 你还留着他微信干嘛呢？
0: 万一欠我钱呢？
1: 你看好多人都去搜了这款喷雾啊。
0: 哎，对，
1: 嗯，好。还有呢，这位画白话说了，长江路和连胜街交叉口就是在这儿附近。
0: 嗯，
1: 这是看到的，接下来是一张图片，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哟，是车撞人的交通事故吧？
0: 哎呀，他这个前风挡啊，实在是哈，你这个焦距没对上，
1: 嗯，
0: 啊，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模模糊糊的看着好像有辆白色的 SUV， 是不是撞了个摩托车呀？
1: 对，
0: 嗯，
1: 确实你这拍的有点太模糊了。
0: 长江路和连胜街、是吧？
1: 对，交叉路口这个位置啊。池还说了，老高你说的是对的、你看我爱人就是医生啊，这婚戒呀就是来回的脱了戴，戴了脱，然后丢了
0: 啊，那挺遗憾啊，就是结婚戒指，也是来回的这个穿戴啊，
1: 对
0: 啊、然后结果就不小心给丢了，所以他这个分他的工作岗位，还有呢分医生和护士他的这个工作的时机，你什么时候可以戴，什么时候不能戴。
1: 对
0: 啊，你比如说这个 Andrew Q、啊，这发了一连串，
1: 是
0: 说谁说的这医生护士就不能美甲戴手链了？那得看哈、就是说咱这话呢是有前提条件的。
1: 是的
0: 啊，这个我是牛说，迎客路的入市区在比亚迪 4S 店的对面有两辆车刮蹭了啊，占用的是内侧的两排车道。
1: 还有啊，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刘小仙女还说了，想问一问啊，怎么去预约东北超的那个球票，在哪儿可以填写、
0: 在咱们大连云平台上就可以。
1: 对
0: 啊，
1: 大连云平台中间的那个腰部的位置有一个橘黄色的小图标，就上面就可以预约，你点击进去，你一定要提前把家里面人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提前输入，然后你再买票的时候，如果能买上的前提之下啊，你们这几个人那个坐就是连坐的了。
0: 如果要是找不着，你也可以呢下载大连云 APP， 然后在那个搜索栏里面你搜索一下东北超，
1: 对，也是可以的
0: 啊、也能把相关的这个给搜索出来。
1: 啊，
0: 今天要想说搜索，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栏里面，你发什么关键字儿能把今天的小卖部的商品搜索出来呢？还是一个字儿，包啊，
1: 包。
0: 这两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 Coach 的这个包啊，真是太火爆了。
1: 是的，
0: 应大家的要求呢，最后给大家再带到一波啊，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马上啊，在七夕想给爱人选礼物的，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啊，前两天不是有买表的吗？再搭配个包，可以赶紧在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里面回复包这一个字，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的款式啊，为他选一份，因为九个款式九个型号呢，
1: 那你也可以哈，咱们通过今天的Coach包的价格，咱不是打下来了吗？七夕的时候你买包送给他福利，送给他这款礼物，只要你599块钱起价，多款多色任你选，限量的福利，库存不多，售完也不补货，错过你肯定要后悔的。
0: 对，作为呢轻奢标杆品牌Coach，他们家的这个包啊，辨识度特别高。
1: 对的，
0: 哎，像国内外高端的商场啊，包括奥莱啊，都有专柜啊，你都能看到，还有很多这个明星时尚博主啊都比较推荐。他家这个包的材质呢也比较好啊，同样是那个材质，比如说那个叫皮革的那个面料的，和那个国际大牌比，你就觉得他家用料扎实，比较抗造，
1: 耐用耐使，
0: 是不是
1: 还耐展
0: 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上超火的，都是一些经典款式，比如说大容量的托特包啊，
1: 对的，
0: 还有这个慵懒随性的水桶包啊，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啊，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啊，还有个性知足的流浪包啊，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还有简约高级的光单皮肩包啊，还有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一共9款。
1: 就是你日常通勤还有约会逛街，总有一款呢是非常适合您的啊。今天呢是属于限量福利给大家带到的哈，截止到今天库存已经不太多了，所以说朋友们，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来登录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儿包来进行抢购。商城呢目前还有七夕的礼遇季，大牌送惊喜，每单实付满199元就可以抽奖啦，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让您带回家，七夕选心意好礼，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进入官方商城，买大牌更划算。
0: 哎，这个包都已经安排上了哈，如果能够再给你心爱的人呢安排上这一次拍摄的肖像照，
1: 哎，那就更完美了。
0: 8月8号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呢这个肖像的拍摄期。8号到12号在大连呢一共为大家拍摄5天的时间。人家这个团队呢就从北京来到大连，这是属于整个亚太地区比较新锐的大师级的拍摄团队。
1: 是的，现在呢还有少量的一些名额，大家呢也可以在平台当中直接扣2个字儿
0: 啊，拍照。先看一下呢我们的样片，
1: 是，
0: 然后呢可以咨询一下呢相关的客服，
1: 哎，
0: 你先了解了解，
1: 看能不能加单了啊。
0: 对，然后呢299的价格啊，原价3999的，现在299，299包括什么呢？服装你都不用带啊，人家有呢上1000款都是女士的服装啊，
1: 你就带人去就行。
0: 对，包括呢给你进行2套服装，还有呢2套造型啊，妆造，然后呢精修2张肖像照啊，到时候拍摄8号那天的时候呢，可以带着咱们节目组啊现场去探一下班，
1: 现场拍一组
0: 啊，那临时加单好像够呛，人家不接受空降哈。

0: 你必须得是给大家服务的时候呢，这个时间约好了，就是给大家按照这个时间来服务。
1: 我就不能约上那一组了吗？
0: 但是咱们可以去探班，到现场看一看大家拍的情况怎么样。
1: 好嘞。啊，
0: 你看这个逍遥庄主就说，在跨海大桥上钓鱼的，一般都是后半夜啊，把车呢停在入市区方向55号桥墩那个地方钓鱼，咋的？那鱼就在55号桥墩呗。
1: 多么的危险呐、
0: 跨海大桥钓鱼这个事儿就算是去不了根儿了吗？
1: 这有什么好方法呢？大家也纷纷想一想好不好？
2: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0: 你看这个木仙珍品也说，跨海大桥去往莲花山隧道啊，就这个方向有3个骑行的自行车都骑到桥上了，这多危险呢！
1: 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任何玩笑啊！
0: 跨海大桥是不允许骑行自行车的。
1: 你可以跑步上去。涛给我们反馈一条路况，就是中心医院往3中的那个路口，有2车呢是正面相撞了。
0: 那说的应该是学工街吧？从中心医院往3中，就是华北路啊，3中这个路段，
1: 就是那条小道吧，
0: 斜插下去的那个
1: 是
0: 啊，学。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小灿儿说跨海大桥上刚才你们不是说有三人骑行吗？
1: 嗯，
0: 其实不止三个人呐，发现他们是一队人呐，穿着红色的 T 恤，上面还写着什么什么地方的地名，
1: 这怕人家找不着你们是不是？
0: 应该属于从外地过来骑行的
1: 啊，
0: 他们现在你骑挺快的呢，都骑到旅顺南路了。
1: 我想起一个画面哈，
0: 哦，
1: 照这速度俩点到铁岭了，
2: 骑过去的，
0: 这说明咱大连还是哈温度太适宜了。
1: 嗯。还有这圆圆说跨海大桥入市区方向，然后呢从高新园区上桥发现呢就有三个钓鱼，哪止三个啊。嗯，
0: 然后八九海里还说跨海大桥上不行，咱多安几个激光武器，
1: 嗯，
0: 就只要他们下杆咱也不打人，
1: 嗯，
0: 就打他们的主线儿
1: 啊。
0: 嗯，
1: 其实在海面上哈，如果要有这个巡逻艇啊，
0: 嗯，
1: 或者说呢这个皮划艇啊，就可以看到这些鱼线的时候你就直接给它勾断就完了。啊，其实钓鱼那玩意儿挺费成本的。
0: 是啊，
1: 其中最大的这个成本是啥呢？就是那个铅坠，我跟你讲。
0: 哦，
1: 要是经常挂钩的话，其实你看这钓鱼成本也不小啊。
0: 嗯。
1: 钓鱼呢，你可以找一个安全的环境好的地方啊。
0: 钓鱼要到岛上钓，
1: 嗯，
0: 不到岛上钓不到。
1: 瑜伽说你怎么给我的我就怎么给你，这不也是体现了相互尊重？
0: 确实是，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嘛，没毛病。
1: 嗯。还有这个 PVC 也说小伙子有前途啊，高情商。
0: 对，我就觉得小伙子当时肯定情绪啊，他也想哈，啊，跟对方理论理论，
1: 想要爆发。
0: 对，但是看他现场的那个视频的时候确实很稳定啊。
1: 嗯嗯 嗯，
0: 嗯，不容易啊，
1: 有点忍辱负重的意思。
0: 是的
1: 啊。
0: 嗯，坤恩说了就收钱这事儿啊
1: 啊，
0: 哎，有没有可能是摆拍操作？
1: 嗯，
0: 这不属于小店就火了吗？人流不就来了吗？
1: 不至于，因为这是从监控里面
0: 调出来的，
1: 调出来的，
0: 不是摆拍出来的
1: 啊。无微不至还说这钱儿当时要是给的正正好好，还坏菜了呢，这还扔不回去了
0: 呢。我给你打折，这单我给你打九九折。
1: 嗯，
0: 我不需要找你点钱儿。
1: 哎，就关于这个花钱找钱啊，其实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0: 是的
1: 啊，就像前天我就看到了，这个孩子妈妈给孩子辅导这个数学作业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有一道题是说呢，这个妈妈拿着80块钱去买菜，菜的价格是20块钱，请问摊主找回妈妈多少钱？
0: 60啊。
1: 啊，
0: 60啊。
1: 哎，不对。
0: 咋不对呢？
1: 嗯，
0: 20块钱的菜我给你80
1: 啊。啊，
0: 你不得找我吗？
1: 你想想看哈。
0: 啊，不对
1: 啊，
0: 确实不对。
1: 那怎么不对了呢？
0: 我没有80块钱的那个整票啊，我是
1: 什么叫整票？就是80块钱一张面值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没有这张面值的。
1: 嗯，
0: 我有50的，或者我正好有20的
1: 啊。正好有20的，是不是就不存在找钱？
0: 对。
1: 那么如果是80，它又不是面值，又构不成100，所以要
0: 是
1: 有找钱，只能是你给了对方多少钱？
0: 50
1: 啊，然后找回来多少钱？
0: 30。
1: 妈呀，子轩你进步了。哎，我好好看一看。
0: 哎，我当时冷汗都下来，寻思老高又在直播间里面出数学题了。哎，但是你发现花钱我会哈，
1: 啊，是不是？不是，关键原因是你双脚离地了，病毒关闭了，你聪明的智商又重新占领高地了。
0: 我去接电话了，老高。
1: 终于今天子轩这一战雪耻了哈。好嘞，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信息。
3: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4: 北京时间早上8点，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此时我们通过大屏。